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计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其中西贡东部雨势特别大，该区已经录得或者预计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人质的损失。美国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含14条的条款，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新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稀释浓缩铀等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都已经用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黎巴嫩的停火止战和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黎巴嫩三次被提及，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伊朗会忘记过去，或者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吸取的教训。他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更加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亦都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这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声明说，虽然中东冲突等带来不明确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个决策者中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一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计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的 3.4 厘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预计下跌 0.1 个百分点。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预测是 2.7%。美国联储局暗示今年会加息，美股下跌，标指和纳指跌超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492 点，跌507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20 点，跌9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021 点，跌354点。世界杯 K 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大热的葡萄牙踢成1-1。葡萄牙在开波6分钟由祖奥尼维斯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但之后攻势放缓，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攀平，两队半场踢成1-1。下半场双方再无纪录完场，各得1分。

0: 至于 L 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半场踢成2-2，英格兰两个入球都是由哈利贾尼建功。下半场英格兰由比凌咸同埋华舒福各入一球，协助球队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三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4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8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366。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的慢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坏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丰盛苑的慢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在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会员棚入口，香港仔隧道和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威尔斯。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一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咁咧，呢个 AI 话题咧，喺我哋呢个节目咧，都算讨论得多嘅，因为我哋都可以话睇住佢啊，即系又啊，冇乜嘢到哇，即系细菌咁啊，无孔不入啊，而家无论咩层次嘅作用啊、功能啊，你要去做乜啊，佢都可以搞得到俾你咁。咁但系当然又会衍生咧若干啲叫做安全隐患又好，

0: 甚至乎讲到话咁，人类自己整件嘢出嚟，废咗人类武功啊，废咗人类日常生活好多乐趣啊，甚至废咗呢个学习过程啊！你以后咧，即系啲细路仔个脑瘫喺度，咩都唔使谂，揿粒掣咪得咯，咁样咁啊！而家咧，即系 AI 咧喺工业啦、商业啦，甚至乎日常生活之余咧，就教育咧都用好多。咁啊，有冇一个制约咧？有冇一个叫做啊，等佢唔好行得太快咧？又甚至乎毁灭，到头来毁灭翻或者控制翻人类咧？咁呢个真系开始有好多 debate。何敏杰，
1: 咁啊，人工智能啊，被誉为呢个印刷机同呢个蒸汽机咁大嘅影响嘅发明啊嘛。咁啊，又引申文艺复兴啊，工业革命，咁而家人工智能会带嚟咩人类生活嘅改变呢？我哋大格局讲下。
2: 财资大格局，
0: 你究竟想靠佢啊，定系想诶，即系喂你做咁多好啦吓，你唔好再搞啦咁。即系呢个双面人点样去把持啊？
1: 咁啊，呢个世界上有两大派系啦。而家对于人工智能个发展嘅速度啊，咁啊一边咧就认为即系要加快速度向前行体制啊融入去；另一边咧就认为要停一停咯即系可能要谂点样去规范。如果唔系行得太前太快咧，有灾难式嘅情况出现啦。咁啊，阿根廷总统米莱伊咧就出名即系威水过人啦咁啊，佢代表咗呢个向前行踩尽油嘅一派噶啦。咁啊，大量咧咁咧，即系推动咧呢个人工智能咧喺个体制里边咧融入甚至乎咧即系要谂啲新嘅方法咧即系让呢个人工智能嘅即系机械人平台就唔好俾人类去管等佢自己去开公司营运又好好似科幻片嘅情节变成一个好似人类咁嘅即系身份啊，咁而。另一边咧连呢个 AI 嘅巨头啦 ，Anthropic 咧都出咗份报告就自己警告翻自己啦，就话 AI 系统啊进化得太快啦，已经进入一个叫递回式自我改进嘅临界点啦，即系电影情节咁噶啦，即系呢个 Terminator 人工智能自己会去做自我更新升级写程式咁啊将自己走去更加犀利嘅版本咧，
0: 即系自己设计自己噶咯。
1: 系啊，人类都要行埋一边啊，即系人类嘅福祉都唔系佢考虑，佢会考虑自己嘅福祉啊嘛，咁啊，究竟呢两派边派系对，边派系错咧？咁咁啊，米莱伊，我哋讲下佢即系佢即系大家为人熟悉，就系一个阿根廷嘅总统，但系之前佢好似特朗普咁咧，即系做电视节目噶talk show 又做大学嘅经济学教授，咁啊，即系70年代出世嘅呢个仁兄咧，可以话带领住阿根廷咧近年带来咗极大嘅转变。咁啊，而阿根廷传统嗰啲政治精英都企埋晒一二边噶啦，俾佢呢个即系澳国经济学派嘅呢个自称系海耶克信徒嘅人咧，就企埋一边海耶克就出名就系唔去信任政府嘛交俾个市场去做等市场嘅力量发挥佢嘅即系自发秩序。咁而呢个米莱伊嘅风格咧，亦被誉为阿根廷嘅特朗普啦23年用56%嘅得票率上任嘅。咁上台咧即系之后咧即系佢即系可以话即系俾呢个濒临崩溃嘅阿根廷经济咧，就带嚟咗一啲转机嘅当时去个阿根廷差唔多借唔到钱咁滞通胀爆到200%咁而佢用呢个出名嘅休克疗法，哇，大幅削减公务员人数
0: 有啲货币有大幅贬值
1: 系啦，用货币政策当时仲话用引入比特币添啦咁取消租金管制呢啲都系可以我个学派嗰啲套路嚟嘅咁用即系一啲咁嘅措施咧， 就兩年間啊，睇數據咧，就似乎都真係幾犀利嘅嚇。
0: 即係呢個休克療法，即係死過翻生。
1: 係啦，即係反正你都死啦，咁啊死去活來啦。咁啊，米萊伊就令到阿根廷嘅通脹咧就跌翻去31%。我香港人聽到好驚嚇，但係頭先係講係200%㗎嘛，上台前嚇。咁個貧窮率咧嚇都有跌到36%，之前係57%，係咁啊18年以嚟嘅最。

0: 咁啊，仲提交咗，真系唔系讲下噶，吓就上咗个法案喺阿根廷嘅国会嘅。咁啊，内容系咩呢？就系容许啊，人工智能代理啊，或者机械人咧，吓拥有呢个同型权啊。咁啊，同人类股东啊个身份啊一致啊，吓咁啊，冇任何啊，即系其他嘅制约咁制嘅。咁啊，当然啦，吓佢嘅讲法就好直接嘅。就讲到要对人工智能咧零管制，吓要由佢发展，
1: 吓咁佢做错嘢点算啊？掹佢插苏都唔掂喎。
0: 啊，咁佢澳国学派啊嘛，就最主要就叫啲官啊唔好插手去管咁多啊！你又唔俾人工智能做一样，唔俾佢做嗰样咧，最后咧就可能扼杀咗即系佢嘅发挥同埋创意。咁啊，所以就吓倡议喺阿根廷就零管制啦。咁另外第二个就系、是、即系要俾佢成立一个非人类公司咁嘅。发原本呢个字都改啦，发人地位啊嘛，咁啊等到佢可以创用呢个体制啊，用佢呢个非人类公司嘅体制进行更加多实际嘅业务啦，啊，咁啊亦都咧会用呢个超低嘅企业税啦，咁啊极低嘅税率咧就去吸引啊全世界嘅科技企业同资金咧涌入去阿根廷嘅布宜诺斯艾利斯咁话嘅，咁啊解一解咩嘅话即系。人非人类公司啦，咁其实开公司咧就香港人都好熟悉噶啦，即系公司数目啊，人均比我哋真系多都无伦啦。咁但系你都要有个股东啊，最少都两个人啦，一个人都得嘅，一人股东啊。咁你但系仲要有法律责任噶嘛。咁而米莱伊就要打烂呢个规矩吓，同埋理论。咁俾人工智能自己去注册公司。咁通过呢间公司又可以去同其他人类公司签合约啊，请返人类喎、啊。咁啊，甚至乎啊，告人都得㗎喎，你唔好以为恰佢喎、啊。
1: 咁佢转从何来啊？呢、這个咁嘅 non-human cooperation。
0: 咁佢可能佢都可以搵钱㗎嘛。佢就一间公司就变咗佢可以有业务㗎啦。
1: 即係佢就营运，跟住佢就有收入佢就自己即係成个公司自己 operate， 然后请返你人类真係冇得。
0: 因为马来伊真係好钱啦，諗得下即係佢人工智能最终即係会聪明个人㗎嘛。咁佢喺《金融时报》有个专栏嘅，咁啊写咗篇文叫做《阿根廷邀请人工智能自由发挥》，咁当然篇文就真系一石激起千重浪啦，全球都去讨论系嘛，佢就话人工智能咧就会喺人类嘅大脑嘅限制里边解放啊，生产力就会推向超乎想象嘅境界啊，咁啊仲比喻自己咧呢个咁嘅非人类公司嘅想法咧，堪称系1602年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创嘅。有限责任公司的先河当年成立有限公司的构想就令到荷兰的阿姆阿斯特丹咧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啦，当时啊，咁啊而米莱伊嘅呢个非人类公司咧就会将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 AI 时代嘅阿姆斯特丹咁话，咁啊呢个历史小百科啦，荷兰当时东印度公司即系因为要发展呢个贸易啊嘛，咁啊纯粹以前啲开公司啊有即系无限责任啊所谓。即系你要上身嘅吓，即系船沉咗，咁你嗰个船主啊，你成个船啲货品啊，俾人追到你就一件事啊，
1: 即系赔到破产
0: 坐监啦，就要有钱债监嘅。咁啊，但系当时东印度公司谂到条桥就话，喂，不如搞间有限公司制度啦，大家就喺个有限嘅责任底下去营做生意，咁啊就输极都系嗰个责任范围嘅，大家愿者上吊咯，你惊佢得咁少资本嘅，你咪唔好同。去做生意咯，咁啊原底底下咧，其实今天你香港成日话 limited company， 咁就系有限公司啦吓，就系绝大部分香港啲公司都系有限公司，
1: 即系你执咗佢都系有数得计。
0: 系啦，咁你睇佢资本咯，你同佢做生意嘅时候，咁佢个人嘅财富，佢个人嘅即系资产又唔会上身啦。咁呢个就令到市场机制嘅基石嚟嘅，可以话系令到企业之间咧可以公司之间可以做咗好多即系运作啦吓，咁啊当然啦，有人就认为呢个有限公司啊成为咗吓有啲暴行嘅一个基础啦吓，即系贩卖一啲人口添啦当时吓，但系呢个米莱伊嘅呢篇文章啊，同佢呢个倡议咧就引发好多讨论啦吓，啲国际上嘅学者啊，有历史学家叫克拉里咧就好强烈反对，咁啊问咗个问题，喂。

0: 咁第日间公司有事，边个坐监先？咁就系头先 A 姐问嘅问题，话系咁点算咧吓？咁啊，米莱伊啊就话啊，即系即系呢个建议一出啊，吓呢位学者啊，过咗四日就写另一篇文啊，就大幅咁反对啦吓。咁啊，因为啊，就算系有限公司都好啦，去犯错去犯法都会有个惩罚嘅吓，有个惩罚先会有人负责任嘅。咁你非人类公司咁啊，究竟啊边个要坐监咧？咁吓咁啊，佢唔惊坐监嘅话，佢嘅行为又点控制咧？
1: 即系佢冇后果噶。
0: 系啦，即系后果惩罚法啊嘛吓。咁你有限公司咁，最后你都要声誉啊，你都可能会间公有限公司都要倒闭噶。咁啊，呢个克拉里就话吓引翻旧年一份报告咧，就话 OpenAI 啊同呢个啊深度求索咧。都曾經啊，同啲人類嘅即係最叻嘅頂級棋王咧捉棋，咁啊發現一個現象咧，就係、是、當呢個人工智能咧亦覺得自己就快輸啊，有可能輸俾個人類棋王咧啊，會出千喎，即係會喺個棋局裏邊咧啊使橫手啊，等
1: 即係做咩手腳咧？佢喺度
0: 啊，咁等啲人類唔覺嘅時候，可能喐只棋啩嚇，即係總之做啲違反個遊戲規則嘅方法，企圖令自己贏嘅嚇。咁、呢種做法咧，就係、是、人工智能，人類都會啦嚇、即係但係佢就發現人工智能都會嘅喎，原來咁啊啊咁呢、這個啊克拉利就回應啊米萊伊。就话喂，咁第日你俾佢开公司，喂佢真系即系做啲犯法嘅行为嚟获取佢嘅利润啦、啊，即系
1: 不择手段、啊，
0: 系啦，咁就真系叫不择手段噶啦，因为佢即系冇后果噶嘛，佢冇呢个躯体要去坐监噶嘛，佢唔会惊噶。咁啊呢个啊克拉里，
1: 同埋佢长命过你啊，
0: 系佢都冇寿命呢个概念添，系咪？咁啊咁啊即系克拉又质疑翻阿米莱伊啦，就话你话呢、這个。荷兰东印度有公司检好有限公司啊，但其实佢啊呢个有限公司体制啊，当时都睇个殖民主义啊，造成咗好多啊基础啊，走去剥削啲啊穷嘅地方啊，甚至有屠杀啊、奴隶啊呢啲问题嘅吓。咁、你唔好以为呢个真系啊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变啊阿姆斯特丹先啊，随时啊变咗做啊巴达维亚，巴达维亚就系啊即系印荷兰当时搞殖民啊，喺印尼搞殖民，搞到血流成河嘅种。恐怖啊！咁啊，克拉里咧就话啊，即系将人工智能嘅法律咧吓人格化咧吓，就会变成历史上一个从未见过嘅怪物啊！吓，即系唔好话啊呢个啊国家吓，而系一个 AI 嘅即系可能会成为啊，即系呢个统治人类嘅一个开端啊！吓，到时候人类要反抗咧，就可能啊难如登天啊！咁呢种啊非人类公司嘅想法，究竟系疯狂啊，定系真系前卫咧？咁当然啊，会带嚟好多机遇嘅。
1: 我惊到时咧，啲人类啊受压迫又好，被糟质又好咧，如果要反抗咧，系冇板斧嘅，系咪啊？即系个 AI 统治紧你嘛？
0: 系啊，因为请人啊嘛，咁就上唔出嚟。
1: 即系你变咗佢，真系学你话斋，变咗佢嘅奴隶啊！
0: 佢唔帮你供强积金，
1: 系啊，佢糟质你唔俾。俾饭你食，咁你都话
0: 唔出粮。已经香港你有限公司都好，你老板唔出粮都要坐监噶吓，呢个真系一定要出噶。咁但系佢唔出粮，咁点算咧吓？咁呢个当然，但系有利亦有机嘅吓。咁你阿根廷确实经济差嘛，之前嗰啲咁嘅统治啊，真系唔掂。
1: 咁佢自己即系打死霸就啫。咁其他人嗰啲有家底啊，已经系有一定嘅富裕程度嗰啲人，你突然间叫佢一贫如洗，佢搞唔掂噶。
0: 咁但系就。讲话，因为米莱伊嘅呢个倡议咧，有可能真系全球嗰啲科技企业都涌入去阿根廷噶咯，吓唔好理啦，先搞咗间人工智能公司先啦，唉试下先啊，咁加埋佢嗰啲低税啊，咁啊避税天堂啊，可能因此而成为，咁你乜都话用个人工智能去进行业务啊嘛，吓卖，咁你到时查佢，唔知你查个人工智能查啲乜啦，咁而当地啊衍生出嚟嗰啲律师啊、专业服务啊、会计啊，咁都要。会有人类嘅公司嘢去服务翻啲非人类公司咯，吓咁啊，亦都啊会有一个吓、即系币圈啊啲咁嘅去中心化嘅金融啊，都会咧即系唔想政府管嗰啲啦吓，就会涌入晒去咧，就可能搞间非人类公司嚟处理呢啲咁嘅吓即系业务啦。 咁当然嘅风险啊，即系嚟紧咧就会唔会啊呢、這个阿根廷变咗犯罪天堂咧吓、啊、洗钱黑地咧呢、這个就啊即系佢哋自己要谂清楚啦。咁但系全球亦都会有可能咧进行呢、這个吓啊逐底竞争嘅，因为其他国家地区见到阿根廷喂，如果真系掂嘅呢个非人类公司好受欢迎嘅，咁啊可能争相仿效噶咯吓，到时候人工智能个发展啊，同埋系咪管控翻人类呢个咁嘅吓即系底线咧吓，就会可能崩溃啦吓。咁啊，我哋喺个啊人类嘅转折点嘅呢个世代啦吓，咁啊。印刷机同埋蒸汽机点样改变人类，我就冇真身体会，但大家都享受紧嘅嘛，吓科技同埋文化嘅进步系真系急速嘅喺嗰个时代。咁而家我哋都进入紧另一个新嘅挑战，点样适应，点样应对咧吓？好似米罗伊咁行得咁前啊，系咪真系最适当嘅做法？定系衍生出嚟嘅问题咧，似乎都要我哋呢代人要去面对啊。
1: 但系以前咧嘅工业革命咧，你只系将譬如我以前系用手洗衫嘅咁。我而家变咗洗衣机，咁你整件事就完噶啦嘛？你将佢提升，或者你纳米啊，或者再优化，都系止于一个洗衣嘅功能。即系我举个简单大家易明嘅例，以前可能啲妈咪啊婆婆咧就攞个嗰啲洗衫板咧就要咁样擦搞好耐。啊，而家洗衣机咧，你礼手劈咗入去揿得制得啦咁。但系而家 AI 唔系啊嘛，佢系会主宰埋你跟住点，你想点，成间屋企点。而家就话啊，好多时成间屋企都好智能化，你都系用嘅。手機或者用粒掣咧，自己去管控咧，但係佢唔係，佢覺得你要涼冷氣涼冷氣，佢覺得你今晚唔食飯就唔食飯，咁呢一種咁嘅管控咧，如果人類係即係聽命於一個唔知用咩邏輯整出嚟嘅一套 AI 嘅處置方法咧，其實自己即係難聽啲講咧，係自己攞嚟衰喎，係咪啊？
0: 唔係印刷機出發明就令到書本流通啊，冇咗文盲，大家識嘢多咗就反嗰啲貴族。令到人类的体制都大改变，人工智能不是人类聪明了，随时是另一个、这个虚拟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会不会反翻人类呢？真的拭目以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天每日一股跟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261.6亿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3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75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盈利1.0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3.04人民币，按年增加 4.71%， 折算港币3.74。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 6.9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1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2%。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 0.3 倍不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7.34厘，高就可以去到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3.7厘，目标8.6，2025年市账率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3厘，以买入价跌 10%， 6.12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早上8:30，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喺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丰盛苑嘅慢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旧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广福公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0: 星期四嘅早上，冇错啦，听日咧就系呢个端午节嘅假期啊。今日咧，大家嘅心情就好似嗰啲 Happy Friday 一样啦。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去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展望端午节咧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啦，周末同埋下周初咧天气系会渐转酷热。提下大家今个早上咧有一个特别嘅天气提示，局部地区咧会有落大雨嘅情况，西贡东部嘅雨势咧就特别大，有可能咧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预料咧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咁大家咧要小心留意住啦。提翻大家先，今个早上咧有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咧系生效，有效时间去到10: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3度，相对湿度88%。
11: 老豆同仔
12: 一齐开麦，有得挥，
11: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2: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9: 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新城资讯台。
11: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1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1: 抢到行。
13: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14: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真实见面反成最大冒险。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15: 真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2: 第三位，
4: 嚟到第三位啦！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

0: 马上揭晓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通常呢就我睇到啲新闻呢就有好多反应嘅，但係今朝早呢我见啦小麦哥呢睇到呢单新闻之后呢个反应比我就嚟得更加快同埋急速添。讲緊咩呢，就报章上嗰度有讲到关于香港嘅嚟緊一啲教育点去推行。咁教育局呢就话，我哋先讲下政府讲啲咩先。咁就话呢，为咗应对全球嘅数字化、数码化，即係转型啦，我哋嘅社会地球唔同嘅地方
3: 转型，
2: 系啦，乜嘢都去到电子啊 AI 嘅年代啦。咁咧就提出咧就话，中小学嘅教育咧必须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咁所以琴日咧就公布咗呢个课程发展议会所编制嘅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咁咧就包括咗咧，要啲学生咧喺每一个学习嘅阶段入边咧，都要掌握一啲科技嘅知识。当局嘅愿景咧，系落实乜嘢呢？就系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进行人工智能 AI 教育。
3: 嗯，系冇错。咁啊，听落去大家觉得好合理啊！即系而家我哋人工智能，尤其是啊今年呢个 terms 咧，都应该一个流量嘅字眼嚟噶啦。咁啊，不过究竟呢一个教育嗰个蓝本睇翻？教啲乜嘢？点样去实行？咁啊，同埋究竟成件事系点样去处理咧？嗱，头先咧都讲过啦，即系政府咧希望啊吓，就除咗咧讲紧咧，就系呢一个嘅中小学生嘅一个蓝图之外咧，亦都指出咧学校咧就应该循序渐进培养学生嘅 AI 素养，好似咧就系初小嘅阶段咧先接触。同埋体验，高中咧就要咧去学习应用同埋创新。咁啊入边咧有四个重点，同埋十个嘅策略咧，当中咧就列明咧，教师咧就要由下个学年啊，嗱即刻嚟噶啦，就要喺咧每年咧每三年啊150小时嘅专业发展周期入边咧，一定最少要有30个钟头咧，就系去学习呢一个数字教育培训。而所有咧公帑资助嘅学校咧，下个学期开始咧，亦都需要咧系将数字教育咧纳入学校嘅发展或者周年计划。嗱，局方咧下个月咧就会为学校啊举办呢一个蓝图嘅简介会。咁我哋其实嗱，呢度究竟有几个名词出咗嚟？数字教育同埋 AI， 嗱呢两样嘢其实唔系等好嚟嘅，数字教育就应该一路都有做紧噶啦。咁但系睇翻咧，即系而家无论中学定小学咧，如果你话好 standard 嘅一啲写程式啊，或者一啲电脑科，究竟入边写紧程式或者考紧嘅试，系咪我哋而家市场需求用紧嘅嘢咧？咁呢个读紧书嘅朋友应该就最清楚。咁但系讲到 AI 啦。好，我哋而家喺个框架上面讲到，我哋一定要讲 AI， 一定要学 AI。咁但係早几个月我哋系咪啱啱先睇完一啲新闻，边一啲嘅课程话，喂唔得喎，你呢样嘢唔可以用 AI 喎。喂，其实系中间啲矛盾未解决。究竟个 AI 系帮手做啲乜嘢呢？真系帮手做埋个功课，教埋啲小学生、中学生。嗱，其实咧，你将呢扎资料，
2: 唔系即系去到最极端嘅情况，就可以系通过个电脑咧，
3: 系
2: 就可以上堂噶啦，老师都唔使噶啦。其实系啦，你因为你好多互动噶嘛，你可以同个 AI 咁去到咩嘅，即系去到咩 limit 咧，去到咩嘅界限咧，喺嗰个应用上。
3: 即系我成日觉得系我哋去做呢一个蓝图出嚟，当然佢都有去问过一啲专家啦。但系喂，下个学期即系讲紧九月就要开始咯。咁九月开始嘅时候，究竟教嘅老师，
2: 我就系谂紧呢样嘢啦。
3: 整体
2: 即系啲，
3: 我点突然之间喺呢两个月入边
2: ready 嘅咧？准备好咧？
3: 要一个老师
2: 系啊，全体
3: 你每间学校，如果你话由小学生到中学生吓，个个班别都要有嘅话，喂，嗰度讲紧同班主任差唔多咁多数量嘅啫。咁但系学老师掌握 同埋佢掌握系唔系应该咁样去做，定系话大家自由发挥啦？总之，因为佢唔系独立成科啊嘛，咁啊又冇科主任噶喎，原来咁究竟唔独立成科个老师教啲乜嘢咧？有啲老师可能叻啲嘅电脑，咁可能教多啲；有啲老师其实一知半解嘅，咁对住本书嚟读，即系我觉得喺呢一件事上边系唔系真系？起间学校嘅课程开始做起，定系话喂同啲学校去倾，令到啲学生可以睇到啊个社会上边边啲位开始用紧 AI， 大家跟住可能系透过一啲未必系课内嘅堂，系课外嘅学习去睇下啊，原来人哋咁样用 AI， 跟住真系一步一步啦。喂，考试就一定唔用得 AI 啦。平时做功课究竟喺咩层面你可以将个 AI 摆落去咧？喺咩层面你系禁止咁做？其实我相信系要好清晰
2: 的。翻去基本部啦，我就谂我自己谂，我都做过老师啦，即系教书啦。我哋大家都经历过做学生嘅年代啦。咁当我哋喺学校读嘅书，有好多时候我哋出嚟咧，都会讲一句说话就，切以前喺学校读嗰啲出嚟都冇用嘅。咁但系整整下咧，你就发现咧，学校喺书本上高学到嘅嘢咧。我自己覺得只是呢個教育嘅好少部分，因為其實而家增加知識，好似頭先啊小麥你咁講啦，我哋有好多渠道同埋層面，嗰啲小朋友日日夜夜接觸呢啲唔同嘅數碼上網嘅工具乜嘢，佢都係好，佢就像海綿咁吸收咗好多各方各面嘅知識。我反而翻返去基本部，我自己諗翻就係究竟我哋俾啲小朋友去學校去上堂。去读书，知识的争取呢只是好少部分。skills 当然要学啦，但嗰啲我觉得一啲都唔难，即係头先你讲话点样应用嗰啲，即係唔难掌握，但係个重点系咩呢？就係究竟就算而家好多人懂用 AI， 我哋有冇分析能力，我哋有冇辨别是非嘅能力。当一个小朋友佢咩都冇嘅时候，你就即係淨係推呢样嘢俾佢，佢就係接收晒所有嘢，即係连我哋最基本叫佢自己去学习辨别、有冇一个叫做分析嘅头脑啦，去比较啦、去自己去判断啦，冇晒嘅而家。有啲乜嘢呢即係都会话啊要问 AI。
3: 食餐饭都要问 AI 嘅，而家去边间食。
2: 个人其实个脑嘅发展系点呢，呢个第一啦。咁第二样嘢就係、始终我觉得你同一个叫做数码或者呢啲嘅 device 啊或者啲 software 沟通嘅时候呢，系一个都相对嚟讲比较单向。即係人与人之间嗰种嘅 interaction 啊、即係嗰种互相嘅互动啊，即係我同实体嘅人类沟通嘅技巧仲有冇嘅呢，即係唔识同人倾偈嘅。
3: 即係群体生活入面我哋以前最重点嘅一环。
2: 佢嘅朋友咪就係 AI 囉。
3: 点解要去旅行呢、以前啲学校。
2: 冇错啦，即係等大家喺一个唔系学习嘅环境。啊，懂得点样同人相处啊，点样沟通啊，点样理解。但如果我哋将即係我有时觉得，或者头先我哋咪后都讲啦。唔反对要教一啲新嘅 skills 啊，或者新嘅知识嘅范畴，但係唔使急不及待，好似好驚赶唔切个潮流咁啊。係咪，即係我觉得有好多嘅，即係我哋讲緊做人嘅一啲 values 啊，嗰啲三观啊，其实我觉得係喺个教育上高更加重要，喺我嚟讲。
3: 係，同埋即係我觉得反而啊，如果你话讲到咁样呢，喺嗰个用电脑同埋用 AI 嗰个伦理问题、

0: 同埋即係当中有啲乜嘢係应该用唔应该用，反而呢一个係有得去同啲学生去讨论。
1: 同埋最重要就係头先我哋讲囉，究竟啲老师又系咪已经装备好去将呢啲我哋头先讲可能啲价值啊，或者喺应用时候要小心留意嘅地方，佢哋自己系有咪系咪 ready 去做呢样。
0: 同埋即係有阵时啲政策呢，你会见到呢大范围，哎我要做呢样。跟住呢喺个微观层面呢，我哋有早几个礼拜有单新闻啊，电话都唔好攞入去住啊，要搵个 locker 锁起。
1: 又话外国就啱啱而家行翻转头啊，即系
0: 唔用得社交媒体啦，
1: 系啦，几多岁就唔可以用社交媒体啊，或者喺学校即系好多范围都唔好用手机啊，上网啊嗰啲咁样。
0: 所以俾佢知有 AI 同教佢点用 AI， 究竟又有冇冲突咧？点解人哋又喺外国
1: 一方面又推，一方面又收？
0: 即系我觉得。我明 AI 系好重要，亦都呢一个对于一个发布会嚟讲咧，呢一个一定系流量字眼嚟嘅。你讲到有 AI 咁啊，个个嚟采访啦，即系呢个去到一个好极端嘅层面。但系究竟一班学生同 AI 嘅关系系咪要喺个课堂上面出现咧？我有一啲保留嘅，同埋点样出现呢一个模式咧？我都觉得咧可以咧就系再斟酌一下。不过头先都讲啦吓，喺嚟紧嘅两三个月时间，好多老师咧都要去学习下点样去教 AI 同融入 AI 去教学入边。梁超峰都希望咧半个月佢嘅半月版就搞掂啦，半月版好。
2: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城资讯台。
1: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0: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5: Woke up。World Cup，
6: 英格兰赢波，葡萄牙被逼和。香港时间今日凌晨，世界杯 K 组赛，葡萄牙在领先之下被对手逼和1-1。焦点球星斯朗拿度今场足球次数不多，连番埋门失机。赛后有媒体列出斯朗今场的数据，那25次垫波当中得5次在敌方禁区入面，而3次埋门是零中框。葡萄牙有记者就不给面子，直接说斯朗拿度认同过客。小弟看完全场，其实斯朗给他踢，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踢完90分钟呢？褪翻后少少，下半场再上都得的嘛。你场踢到全场隐形咁滞，对波仲要 set 战术俾你，攻防转换，全场19个人来回跑嘅时候，系得佢喺前场游下游下。教练马天尼斯被问及点解唔换走斯朗嘅时候，表示当球队需要入波而将世界足球最出色嘅射手换走系唔合理噶。真是不客气都要讲句，仗帅无才，攰死三军。巴黎双子星中场加贝拿杜斯华，你用成咁都叻噶啦。不过去到最后我都明佢噶，作为教练冇得拣。C 朗、最后一届世界杯、你敢唔敢唔俾佢上啊？上一个要 C 朗踢后备嘅，输波之后俾人闹到阿妈都唔认得。好啦，葡萄牙下场对乌兹别克应该问题不大嘅，不过主要问题唔解决，葡萄牙今届都系系咁先呢。另一边厢 ，L 组嘅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小弟觉得系世界杯到而家为止最好睇嘅一场波。如果今届英格兰搞掂埋个后防，应该系今届世界杯最大热门啊！
7: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8: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7: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8: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7: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8: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7: 跟住有冇做啦？
8: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7: 咁、如果你
8: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7: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8: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有我黎丽揾黎搞穿。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1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仲有大约五分钟去到早上的九点钟，继续星期四早上的原来生活好快乐，有程海欣程主播和麦卓华小麦哥在这里。今天6月18号 ,18,18, 实发实发啦，即是我们大家一起发，不单止我们两个发，还有就是那些网购的商店都发，因为原来今天这个6月18号在内地来讲就是一年一度，除了我们很认识的光棍节之外，就是一个网购节 ,618 的网购节，所以对于香港人来讲这个节日都是一样，哇，很多在网上不同的平台都各出奇招，即是借些意思，即等于来讲父亲节这样的餐厅啊、食肆啊，又会推出啲父亲节嘅套餐啊、分时段啊，诸如此类咁啊，都系希望即系吸到多啲嘅客源。咁啊，睇翻啲唔同嘅电商咧，就引用翻小马最中意用嗰啲四字词语啦，摩拳擦掌，
12: 各出奇谋噶嘛。
11: 系啦，冇错啦。嗱，关边个事咧？乜都关佢哋事啦。有阿里巴巴啦，有京东啦，拼多多啦，呢啲内地嘅电商平台咧，哇！大家就喺度咧，将嗰个战火啊，除咗喺国内喺度比拼之外咧。呼一声就嚟到香港啦，趁住今日呢个日子推出一啲唔同嘅优惠。咁我哋成日都见到而家譬如话香港好多朋友都因为疫情啦、生活习惯嘅改变啦，同埋啲嘢即係作为消费者好简单，即係哇即係3蚊唔係啩，一个开瓶器喺香港呢啲开瓶器係啦起码成100蚊㗎，3蚊咁就好多款式，咁你梗唔啱
12: 一件包邮仲要。
11: 唔啱咪掉咗佢囉，即係嗱呢个呢啲环保团体。
12: 我幾驚
11: 唔系有啲朋友就自己选择啦，但系退可能你牵涉到运费啊各样嘢嘛，即系得不偿失。我有时啊过咗期啊，佢话收我仓租10蚊啊，咁我唔要啦。即系你明明嗰件嘢系2蚊啫嘛，1蚊2蚊嗰啲大把嘢，咁但系呢个咧即系喺环保嘅团体睇起上嚟就非常之唔环保啦。咁但系究竟香港而家个网购嘅情况有几严重咧？咁大家目测啊，睇下啲地铺咪知咯。吓咁当然嚟紧即系今日啦，其实今日呢个日子咧就系京东其中一间嘅电商咧就喺湾仔咧有个实体店啦，插咗旗啦，咁啊因应住今日日子就开张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睇翻啲统计数字咧，最新嘅统计数字咧，譬如香港喺四月份嘅零售业嘅销售放额咧314亿，按年咧系增加咗8.6% 嘅。咁但系因为之前个基数比较低啦，咁所以见到个 percentage 有一定嘅增长。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数字当中咧，实质嚟讲咧。如果睇翻香港嗰个网购咧，系30亿，30亿即系话咧，嗱按年增长系多嘅几十%，但系如果睇翻314亿嘅货额，30亿嘅网购咧，即系1/10，但系相对于内地嚟讲咧，佢哋嘅网购同零售嘅比例咧，就系有28%，即系我哋其实如果正正系咁样睇嗰个 percentage 咧，有好多嘅
12: 增长空间。
11: 系啦，但系两个地方有好多嘢都唔同，我觉得唔可以。咁 absolute 就咁比較，
12: 因為我哋冇乜地方係行出街買唔到嘢嘅，即係同好多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唔同。但係我哋咧，其實每年咧都生產緊咧270万公斤嘅網購包裝廢物啦。好多朋友都話咧，平均咧每一件啊買嘅嘢咧都有3到5个包裝啊。
11: 即係我哋嘅網購令到嗰啲廢物產生咗有咁多嘅包裝嘅物料。
12: 冇錯啦。咁啊，環保署都回應嘅。咁啊，因為而家大部分嘅網購咧都係喺香港境外。外发货同埋包装，所以如果要喺香港立法咧，本身咧就有难度。但系其实咧，佢哋咧亦都咧系推出咗减少使用包装约章，鼓励咧企业可以咧采取一啲咧可持续嘅包装减量措施。到而家咧就已经有145间企业签署，其中咧亦都包括咧我哋香港人咧都好认识嘅几个龙头品牌啦。咁啊，讲翻咧，其实咧有啲咩办法咧？咁大家又想包装，因为你怕烂啊嘛，但系你又怕环保嘅问题，原来咧而家咧就有一啲嘅包装咧就叫做可重用包装啊。咁啊，虽然咧嗰个价钱贵啲，但系如果大家守下规矩嘅话，每次拆完即系拆就拆得小心啲啦，跟住将呢个包装咧就交还翻去咧相关嘅自提点咧，咁佢就可以咧就再用呢一啲嘅包装咧包下一个客人嘅货。咁啊，但系究竟卫生问题同埋整体啊嗰个运输问题又有冇一个压力喺度？
11: 同埋中间牵涉嘅过程。有啲複雜，係咪真係實際可行？
12: 我諗要慢慢去研究，咁但係總好過每一次咧有咁多垃圾嚇。好，我哋聽聽九點鐘新聞先。
13: 原來生活好快樂，
14: 原來生活好快樂。
13: FM 99.7新城資訊台。
15: 早晨，早晨九點鐘。
16: 新城廣播。
15: 新闻报道。
1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发出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和强阵风提示。天文台表示，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即是10:00之前，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朝早出门之前留意天气消息。天文台指西贡东部雨势特别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另外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听日是端午节，预料天气会好转。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尽管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指，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大约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的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埋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位决策者中，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即是委员会近1/3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0.25厘。联储局预料，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较之前预计 3.4% 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的时候预计下跌 0.1%。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预测是 2.7%。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出席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他表示将会在货币政策5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开始工作，从秋季起将会开始获得更多信息。沃什又表示，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和一致，又指就业指数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另外，沃什拒绝透露自上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否曾经同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表示自己已经与财长贝森特会面3次。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的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明日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这个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1年2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送行之后表示，夏宝龙在总结期间对特区政府编制首份5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以及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给予肯定。李家超表示，夏宝龙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发展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将北都大学发展成为大学城区，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规划，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肯定特区政府破解居住难题的决心和作为，并且赞扬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这次新闻报道完。
15: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7: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过。
17: I'm with you。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新城广播
15: 天气报告。
12: 九点接近零六分，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噶。展望方面，去到端午节风势仍然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天气渐转酷热噶。听听一个特别嘅天气提示，局部地区大雨的提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上述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达到超过70毫米的大雨，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的强阵风会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去安全的地方躲避。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5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是暂时去到今日上午10: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
1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0: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2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大。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元州角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大榄上斜，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大水坑站，狮水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北大屿山公路在机场方向的龙尾排到去青马收费广场巴士站。看看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6: 生活怎样过，可不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7: 今日咧呢个自主人生就好有意思啦，因为父亲节啦嘛，好快脆咁啊！今日揾到呢位嘉宾咧就系李佳
8: ，Hello，
7: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点解话父亲节关你事呢？因为之前你都有接受过啲访问啦，咁亦都有讲到你首新歌啦。其实话新歌咧已经系讲紧1984年嘅作品嚟嘅，系啊，林子祥嘅《追忆》。咁去重新演绎呢一首作品系一个咩嘅即系机缘巧合呢？
8: 首先因为这首歌很好听啦，咁广东歌真係每一首歌都好听嘅，但呢一首嘅歌词内容同埋佢个旋律都令到我感觉上面好想唱俾我爸爸，就同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因为我觉得好似呢首歌嘅歌词我自己个人真係好鍾意嘅，所以就諗到嚟翻唱呢一首歌。
7: 係不嬲都识㗎係咪呢一首歌？
8: 识嘅识嘅。
7: 係咁当时你即係第一次有冇印象你接触呢首歌嘅时候，係
8: 最早最早嘅
7: 时候。係啦，最早时候几即係咩嘅情况，有冇个画面出嚟呢？
8: 最早最早接触呢首歌应该都是香港的了，我觉得应该这几年是香港，可能是开始听人唱，自己唱下。是啊是啊。咁但是一开始自己唱下的时候就没有好像现在这么多感觉的。因为当时只是这样唱下，咁对于歌词就一扫而过。
7: 是啦，
8: 就未太严格。
7: 冇细心阅读歌词。
8: 未太严格。咁当我因为平时帮大家上堂噶嘛，有时候帮大家执歌啊，听大家唱啊，咁有接触多啲，有时候睇，因为我会睇住人哋嘅歌词，抹低啲嘢啦。咁喺睇嘅过程中，同人哋讲个演绎方式嘅过程中，又开始对呢首歌有更加多嘅了解。直到最后我哋话唱边嘅时候翻唱歌好呢，我就将呢首歌攞出嚟。试一试呢首歌，
7: 因为你话如果讲到即系讲仔女，即系话讲亲情啊、父亲啊嘅歌咧，其实好多噶嘛吓。咁呢一首歌特别即系你会喜欢，咁即系我都有听过你啲访问啦。可能系同你自己同即系离开咗嘅爸爸有一啲即
8: 系
7: 比较贴近啊个故仔。喂，但系好得意咧，有时咧即系仔女同啲父母嘅感情咧，系个个都唔同嘅喎，
8: 嗬。
7: 有啲爸爸系同啲仔女好似好多距离啊嘛，好恶死啊嗰啲咁样噶嘛。咁你嘅 经验系点样
8: 嘅？我爸爸就喺我记忆中，佢系同我佢系好 open 嘅。首先佢系一个惊奇演员啦，所以佢做演员咧，惊奇演员又系对历史人物啦各方面咧好了解，有好多呢啲知识。所以每一次见面咧，我哋系暑期每一次去探佢，咁每一次见面
7: 咧，唔系成日见
8: 嘅，唔系嘅，或者暑期佢过嚟啦都有机会，或者佢嚟上海表演啦，佢会嚟探探。咁每一次见面，倾偈嘅时候，佢讲嘢就喺我印象中，佢讲嘢就系普通话叫绘声绘色，就系、
7: 即系点样讲？
8: 广东话叫咩？
7: 有声有色，
8: 系有声有色，你就讲到你好似已经入到呢个故事，系啊，佢手啊，系咧，乜嘢都有，手冇做到，啱啊。跟住你就，所以我对佢咁样个样系好有印象，可能都系呢啲潜移默化到我，所以我讲嘢其实有时候都系好中意咁样，
7: 同埋即系大情大性咁，我觉得你都系，由嗰句就嗰句啦，好爽快嘅，
8: 系噶系噶。跟住佢爸爸咧又系总之我因为每一年嘅暑期过去嘅时候，我哋因为接触时间始终唔多，咁佢对我就要求唔高嘅，因为见面得少啊，佢对我都系乜嘢都好啦，跟住会同我一齐饮啲到我十几岁之后就后期嘅时候去，佢都会同我一齐饮下酒啦，
7: 饮下酒啊，
8: 系啦。我嗰
7: 时
8: 候咧，我仲啱啱开始食烟啊，后屘我唔食啦，但系唔可以噶嘛，喺妈咪面前绝对唔可以系。
7: 但爸爸就比较 free 啲咁，
8: 跟住佢仲会派一支俾我，跟住因为佢其实佢知唔得噶，
7: 但
8: 系佢会就嗰种 feel 啊，就好似我觉得啊，
7: 都会当你好似朋友咁咯，
8: 系啊系啊，咁我会同佢讲啲学校嘅嘢啦，系啦。所以就佢又好，
7: 因为越系少见咧，有时可能就仲更加珍惜嗬，可以喺一齐嘅时间。咁你嗱，因为可能大家听阿李佳讲都知道。

0: 咪嗰时候就话我似爸爸，因为以前参加比赛啦，有啲赛制我唔中意咯，我攞咗最好成绩我都退赛，呢啲我都有过。咁我妈就话我似爸爸，其实我唔知嘅。但系后面咧，譬如诶睇到佢喺屋企好执着嘅，佢喺屋企练功啊嗰啲，我觉得我自己系比唔。比不上他，比唔到佢，
1: 比唔上佢，
0: 比唔上佢嘅，因为佢真系对自己嘅事业系好执着，好努力，好勤力，跟住一路佢系好中意经纪嘅，一路都研究。
1: 系，
0: 我见到佢嘅时候，
1: 所以佢哋嗰啲譬如喺台上嗰啲做手啊，或者唱功嗰啲，都系要好勤力练噶嘛。如果一唔练就，因为嗰啲系好似武功咁啊。
0: 佢真系好勤力嘅，佢哋台真系叫做台下十年功噶，
1: 系、
0: 一啲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唱歌同佢哋比较系真系完全十万八千里个比。少咗好多好多，佢哋除咗唱之外，佢要表演演绎成个故事，而且佢哋系成个故事咁样演绎。跟住佢哋穿嘅衫系好好多，因为我爸爸走嗰一日咧，佢喺舞台上面走嘅，佢就系因为天气太热啦，北京太热啦，跟住佢穿嘅嗰袍咧有咁厚，咁厚嘅，佢全部湿晒啦，所以就其实都好辛苦，好努力。跟住佢哋练功啊，压腿啊，有好多好多好多嘢，我哋系真系唔及嘅，所以同佢比系，我觉得冇得比较。但系我学到佢嘅就系对艺术、对自己中意嘢嘅嗰一份执着。
1: 系虽然啊，李佳就好谦啦，即系话比不上爸爸咁，但系我觉得每一个人佢能够被人见到，或者佢自己一啲叫做 talent 啦嘅才华，係可以有机会即係展现喺人前呢，其实都係背后落咗好多功夫，即係呢个都係个个都会嘅，即係呢个世界冇话好即係幸运啊，或者侥幸嘅人唔係真係咁多，其实大部分呢都係背后默默地做咗好多嘢，不过你哋只係见到嗰一刹那咋嘛。我哋休息一阵啊，依家快再继续。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4: 既然头先讲得嗰个话题啦，其实每个人即系我哋睇到人哋成功啦，就觉得哇，佢好啦，咁快又有自己嘅歌啊，或者有自己嘅演唱会啊，系啊，哇，出完一首又一首啊，咁但系其实人哋背后即系出咗好多力，你又唔知嘅啫，系咯。阿李佳都借住呢个机会话下俾大家听啊，即系嗱，参加咗比赛，咁啊，好多人认识你啦，咁一路走过嚟，咁呢一啲时间你又继续。又要教啦，跟住又要自己去演啦，或者参加好多啲综艺啦。对你嚟讲，呢一种嘅生活嘅模式，有时会唔会都哇，都真系几辛苦？可能得翻好少时间瞓觉休息，或者即系见啲屋企人啊，时间都少，有冇咧？
5: 我其实系好开心啊，可以喺中年嘅时候有咁样嘅机遇，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因为以前我就虽然系
4: 系咪等咗好多年啊？你会唔会咁样形容啊？
5: 我又唔可以讲等咗好多年，因为之前咧我自己嘅选择就离开咗，就做歌手嘅嗰个事业，去咗做一个全职妈咪。但系机缘巧合同埋屋企人嘅支持，所以我再有机会嚟搵
4: 翻呢个舞台，
5: 搵翻自己嘅梦想。但系梦想都系你啱啱都讲咗，自己要努力做嘅。如果我咪就系坚持喺嗰条路行嘅话，都系未必行到今日。所以就系话，其实屋企人嘅支持好重要。咁啊，好开心，我真系好坚持喺呢条路上面。所以到而家，我觉得就成个人系同之前系唔同，因为出咗街啊，好多人都会认识你啊。
4: 同埋你嘅生活嘅 schedule 都
5: 好忙咯，
4: 系啊，你同事帮你编到密密麻麻，
5: 非常忙咯。咁啊，我基本都系教唱歌为主，跟住有时候就会做啲节目。咁我系好 enjoy 呢样嘅生活，
4: 即系总之同唱歌有关，你
5: 系好中意。但系人系攰嘅，因为始终我日日上堂嘅话就讲好多嘢，但系唯一好学就会有啲咩嘅话，就系同屋企人嘅时间少咗啦，咁好彩咧，而家仔仔又大咗啲啦，咁佢又真系唔需要我陪啦。但一开始呢两年，我都觉得你真系时间好少俾到佢哋，所以
4: quality time 咯，
5: 系啦。
4: 咁你做啲咩啊？咩系 quality time？
5: 我一定会每一比赛之后，我每一年都会带佢哋出去玩咯，几次，争取几次，因为我会同佢哋讲，平时真系好忙，冇时间同佢哋。
4: 但你唔会有啲即系有啲 family 有咩 family day 啊？
5: 有，我周末都系
4: 即系咁你啲 job 就推咗佢噶啦，
5: 系我如果系公司嘅 job 就唔推噶啦，咁但系如果唱歌嘅话，
4: 唔推啊，公司 job OK， 系
5: 自己学校咧，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几年以嚟都系
4: 有自己嘅，
5: 俾自己 rules 就系 weekend 我唔够啊，
4: 留翻啲时间，
5: 一定要俾屋企人。
4: 嗱咁即系如果你讲开话，你成个叫做而家叫歌唱嘅事业啦，又或者头先你都有讲句，就每个人背后即系无论爸爸或者我哋好多演艺界嘅朋友，佢哋付出背后都好多努力噶嘛。但我喺心入边有谂咧，就系一个唱歌嘅歌手咁先算啦。你又教自己又系歌唱老师，即系你接到个 job 话要去边度唱歌，或者有啲新歌，对你嚟讲好似即系点啊？食咩夹餸咁简单啊？即系一件好简单嘅事，佢觉得哦，咩大 show 叫你今日唱咩歌？哦，得啦 ，OK， 到时就出现咁就走就埋位就得噶。咁事实上系咪咁嘅咧？即系你嘅 preparation 或者你去上堂，你搞咁多年咯。哦，今日程海欣嚟系嘛？哦，听日啊小豆系嘛 ？OK， 咁啊就系咁，嚟到点啊？你今日唱咩歌啊？即系执豆咁容易啊？啲人觉得其实系咪咧？啲人都觉得我哋咧做节目咧，坐埋你咁喺度讲嗰个又一日啦咁。
5: 虽然而家大家睇到我上堂，首先上堂啦，好似好简单件事，但系你知道我唱咗咁多年歌啦，中间未休息过。咁而家上堂嘅嘢，其实都系咁多年经验嘅积累。再有而家分分钟可以同大家，呢首歌点样执过，唔使听我都可以执，完全未听过我都可以唱到呢首歌，就同你一齐执咁样。但系你话表演嘅话，出边个表演都好啦，公司做个 show 都好啦，呢啲系唔同嘅。虽然我唱歌系冇乜问题，但系系要 live 啊，或者一个综艺节目入边呈现咁样一 part 俾大家观众睇到啦。其实呢件事要做到好，要呈现自己最好嘅一面俾大家，这个系有压力嘅，唔系唱歌，而系个成件事。因为要令到大家睇到自己最好嘅一面，唱歌唱得最好嘅一次，所以呢啲心理都好啊，个成个人的状态都好啊，我觉得呢个系要 prepare 嘅。
4: 你嗰种压力就系一种动力咯，即系因为你有压力啊嘛。哇，喺咁多人睇到嘅呢、這个好大喎，呢、這个 show 或者都复杂喎，成 part 可能十分钟咁先算。咁你点样去 prepare 咧？即系点样令到呢一种压力，即系喺你未上台之前去做乜嘢，然之后你上得，我就好有信心啦。
5: 这个其实我讲老实话都系好似啱啱讲咗台下十年功，就你要不停嘅，譬如唱歌，你就不停嘅练，背晒歌词，就练习。跟住你讲嘢，因为讲嘢唔叻啊，个普通啊个广东话，所以有时候对自己要讲
4: 嘢，
5: 可能要谂一谂讲啲乜嘢。呢啲对我嚟讲都系，其实一开始上节目嘅时候，哇，讲嘢系好 kick 嘅广东话。而家自己就觉得讲多咗就会顺好多。以前我哋要讲嗰啲咩可能宣传嘅咩嘢，讲一句一句，哇，真
4: 系
5: 好难读啊！读嚟读去嗰啲字眼唔正。而家好多时候一睇就过啦，系啦。所以呢啲我觉得都系平时嘅。多练习，多磨练，系啊。
4: 咁你演出咗完咗之后咧，你系做完就算啦，嗰啲还是都有啲人都几烦噶嘛。即系我个烦嘅意思，哇！跟住插翻你嚟睇啊，跟住就会做好多啲即系 review 啊咁样噶嘛。你会唔会噶都？
5: 我都会睇下，譬如 review 嗰啲，因为我哋而家好多嘢网上面可以睇到，大家有 comment 嗰啲。咁我其实我会睇大家 comment 嘅。
4: 你反而睇嗰啲即系留言，
5: 会噶。我到而家我都会睇翻比赛时候嘅留言，因为喺一。我觉得是很大的鼓励，因为是未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放一条片都没人看，人家都不认我。今天从比赛开始，突然之间有几百万人看，几千人在那里留言，好的，我都好开心的，因为大家留言都好鼓励。其中都有一些有个别是留言不好的那些，那我都要看，因为其实我都想知道，其实点解大家会咁讲呢？我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再好啲呢？咁嗰啲好好嘅留言呢，我都系觉得有一次俾自己嘅动力。有时候自己会有一啲迷失嘅时候，睇返呢啲呢，就觉得我都要做再好啲嘢。因为人哋讲你家你系最好啊，我最中好中意你唱到乜乜乜。睇返呢啲留言，我真系觉得系强心剂。
4: 系啦。系啲留言都有啲好同埋唔好嘅，就要自己我经过啲筛选啊。好嗰啲当系鼓励，唔好啲再谂下系咪真系需要改咧。
5: 系啦
4: ，OK， 我哋休息一阵，好唔好？一阵翻嚟再倾。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9:34。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齐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富荣花园农场到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丽港城。今日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nsor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先提提大家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喺头先9:25嘅时候已经取消咗噶啦。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咧会吹强风。展望方面咧，端午节嘅时间咧风势仍然颇大，有几阵骤雨，不过下昼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天气会渐转酷热噶。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咗，但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另外，位于广东西部沿岸嘅另外一个雷雨区正逐渐靠近本港，市民应该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一个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者以上嘅强阵风会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8: 逢星期日晚上6:00至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7: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0: 我想即是随住在这个圈越来越耐日子呢，可能面对一些人的批评啊，有些人就会比较上即是化一点，正所谓。我不知道即化一点的意思，即是是但啦，没所谓，即看化了，不会那么 serious 啦，not take it so serious。但有时即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举例啫，现在你就瘦了很多，即当哇你家咁肥，即可能初头的时候有些人会用，或者初头的人会觉得你总之就看你不顺眼啦，没得解释，
11: 即很正常。
10: 是啊是啊，但在这个圈又是这样讲，又是真的要啲人睇你顺眼，咁都几难喎，要全部人系咪先啦。你有冇觉得自己化咗睇呢啲 comment？
11: 我又唔会话化咗，我觉得呢个心态好重要。
10: 嗯，
11: 因为 中意你啊，唔中意你好正常啦。人哋肯讲，其实都系好事嚟嘅。说明佢起码关注你啊。
10: 系，
11: 就算佢闹
10: 你，
11: 系啦，就算佢闹你，佢都需要时间噶，佢需要时间你写噶。
10: 冇错。
11: 咁呢个好多谢佢俾咗我啲时间嚟写关于我。
10: 喂，咁你有冇印象中咧？有冇一啲 comment 你睇到觉得真系超级无聊嘅，真系？咁嘥時間嘅，
11: 都會有
10: 一笑置之嘅咧。
11: 係，我具體唔記得啦，但係都會有嗰啲就真係我睇咗就係皺下眉咯。係，都唔會擺上心嘅。但係我先生咧，佢時候啱開始比賽，見到一啲好咩嘅嗰啲 comment 咧，佢就
10: 識睇
11: 嘅，好嬲氣，佢會未有 translate 嘅。
10: 哦，
11: 係
10: 喎，
11: 係啊，跟住佢就。好流气，我会
10: 揾
11: 翻佢，同佢讲，
10: 系解释下咁样，系。
11: 哇，你唔使嘅，世界上面咁多人俾佢哋讲咯，咁讲啲乜嘢都系正常嘅，你要接受。呢个心态系需要我哋自己嚟，
10: 即系自己调节咯，嗬。
11: 过滤
10: 系过滤。咁阿李佳嗱，即系你而家喺个生活入面有好多角色噶嘛？你最享受嘅系咪都喺舞台嗰下？即系你教人唱，自己唱，喺 studio 唱，做一个家庭主妇咁样，你系咪都系最享受喺舞台嗰一啲 moment？
11: 系啊，我唔知呢个系咪有啲 selfish 咁讲，我真正最享受
10: 都冇所谓噶。我哋每个人系咯，嗰啲仔女其实我成日都觉得。仔女都有佢自己嘅 life 噶嘛，你都有你嘅 life， 你又唔系唔照顾佢系咪先啦？吓，我觉得你勇敢先讲，即系你够吉屎啊，先会咁讲。系啊，因为有啲人觉得，我头先问你呢个问题嘅时候，我都会谂你会话，咁都系家庭重要啲嘅咁样。但我中意你嘅坦诚，
11: 家庭系重要嘅，但系我都讲咗啦，如果 selfish 啲嘅话，我系好享受自己喺聚光灯下嘅嗰一刻。肯定系嘅，但系以前由于可能生活啊乜嘢啊好多私人嘅问题，所以就放弃咗唱歌。所以而家有咁样嘅机会，可以真系做翻个歌手，我觉得系真系好珍惜。而且屋企人事实上系真系非常非常支持，非常支持。
10: 你享受喺舞台上嗰、那个，系因为你喺度唱歌啊，还是系即系乱噏啫？譬如话哦，原来。电视台又找到你做第二啲嘢，但唔系唱歌嘅，但你只系有人睇住你，即系嗰种享受，系咪呢种？
11: 唔系唱歌，唱歌
10: 系啦，
11: 主要系唱歌，
10: 都系唱歌，最主要都系唱歌吓，即系呢个都系
11: 就系聚光灯下面对住就坐住咁样个麦喺度咁样唱歌，呢个系我最享受，
10: 最享受
11: 就呢个系 the best moment。
10: 系咁，如果喺studio 入边，好似今次你重新唱呢一首追忆嘅时候啦，咁头先你都讲咗啊，首歌同你自己可能同爸爸嘅啲关系，好近啊，好有嗰种好似讲紧自己嘅故仔咁嘅感觉。咁但系呢首歌咧，咁多年前咁阿 Lam 唱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境界咧，我觉得。so far 我都听过有其他人即系翻唱过，系翻唱一首歌，同埋呢个系大师级嘅演绎咧。对你嚟讲，你点样去拿捏咧？
11: 其实
10: 点样去唱到自己嘅风格，都会参加比赛咧。嗰啲评判咪成日话要嗰你翁咗嗰首歌，即系张佳添嗰啲好最中意噶嘛。咁我谂你演绎嘅时候，你又参加过中年啦。有好多呢啲 comment 啊，会唔会出翻嚟嘅？即系曾经有啲评判同你讲过嘅啲说话。
11: 咁呢个真正唱嘅时候就冇，因为其实呢首歌好得意嘅。我哋第一次试 key， 第一次试 key， 张嘉诚老师喺出边用钢琴咁样弹，咁我其实就系试一试 key 嘅啫。佢就咁样弹落去，咁我就好自然嘅唱完之后，佢同我讲：，哇，真系！好好听，叫我自己试
10: 嘅就已经好好听，
11: 试嘅叫我自己听翻。咁当时其实嗰个情感各方面都系好真诚嘅，未谂过一丝杂念，乜嘢都冇，就系睇住个歌词，每一行嘅歌词都带俾我个画面，就咁样唱落嚟，跟住加埋自己嘅感受就唱完啦。所以未加过任何评语啊，感受乜嘢，其他乜嘢都冇，就咁样唱完啦。跟住嗰个感觉就系最最好嘅。当时张嘉诚老师话真系好好正，好中意。
10: 咁我哋而家听到呢、這个。即系派咗台咯，系咪就系呢个嚟噶？
11: 而家听到应该系正式录音嘅呢一条。
10: 喂，但系有时啲嘢翻唔到翻嚟嘅。
11: 系，所以就系话佢其实正式录音咧，我哋做咗两次，第一次去咧就未录成，唱咗，但系唔要，佢唔中意，今日唔使录啦。 因为咧，
10: 翻屋企啦，休息下先。
11: 因为我个把声当时就太好啦，太靓啦，佢唔中意。因为我第一次唱嘅时候就好似咁样，好似讲嘢啊，就咁样唱，就咁样唱嘅。跟住第二次就真正录音嘅时候，诶，点解把声变成咁样嘅？好似好干净，成件事唔同咗。唔要啦就，跟住就真正而家听到个版本，真正翻去再录嘅时候，就等于系讲咗一夜一日讲嘢啊，个把声有啲疲劳噶啦。沙沙地，
10: 佢
11: 系啱啊，啱啊，就系呢个表态，呢个表
10: 格。头先我同阿李佳倾偈咯，我仲喺度话我，哎，你把声即系我就啱啱感冒好翻啦，都系沙沙地啦。跟住我上次记得同你倾偈，你都沙沙地。原来呢个系你即系可遇不可求啊，你个特质嚟嘅，就系需要呢把声去演绎嗰啲比较有啲凄美啊，少少沙沙地嘅 feel 咁样。咁都几搞笑，咁唔可以好翻。
11: 诶，其实咧，我啱啱嚟香港嘅时候，唱咗
10: 冇咁沙嘅系咪啊？嗰阵时
11: 系啊，因为你谂我咁多年未唱过，就未真正咁教学，肯定冇啦。日日就系小朋友嗰啲 twinkle twinkle， 唔使喉咙嘅。而且嗰时候
10: 唔使气啲，
11: 小朋友都好乖嘅，细啦嘛，唔使我闹。所以就真系冇乜用过声嘅。所以啱嚟嘅时候，个把声好干净，都唔中意，我真系非常唔中意。我觉得我完全唱唔到以前嗰啲英文歌，唱唔到呢个 feel。但系咧，嗰时候就有机会啦，有啲老师咧，唱歌老师就叫我同佢哋一齐唱嗰、那个演唱会。咁啊，嗰啲歌咧，全部都系叫做中国风嘅演唱会，所以啲歌都系香港个叫做
10: 小调
11: 民歌小调，
10: 即系邓丽君嗰啲啊？
11: 唔系，仲。

0: 咩？譬如王昭君啦、
1: 啊，哇，
0: 就呢种类型嘅歌，葬、
1: okay,
0: 花啦，
1: 系，
0: 就呢种我都未听过，当时系完全未听过，嗯、但系系非常少调嘅，系、嗯、个白声要好干净嗰啲，但我当时就系嗰啲，咁、
1: 嗯、
0: 我当时就唱到。好好啦，大家就以为我其实
1: 系嗰啲
0: 唱呢啲歌嚟嘅，其实我唔系噶嘛。但系时间长咗，后面又开始教唱歌，开始个把声翻翻嚟。
1: 系就系而家呢把声有少少质地
0: 嘅感觉。系啊，可以唱翻自己中意嘅英文歌啦。
1: Okay, 好，我哋休息一阵，依家翻嚟继续自主人生。记住原来
2: 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3: 张雨晨大气电波中同你谈音乐，唱好歌，讲全城。我啤你叶文辉，请嚟张雨晨阿飞分享佢多年嚟喺音乐路上嘅经验，以及点样亲自将音乐理念同底气传承俾新一代。当然仲会即场唱歌俾你听。卡拉 OB 与胜利同行，6月19号星期五黄昏6至7，期间限定。记住霸定位听，一齐与胜利同行。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唱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我身旁呢位嘉宾咧就系李佳
0: ，Hello，
1: 你好，好快脆咧。嗱，除咗系父亲节之外咧，李佳系7月生日嘅，7月3号，预祝你生日快乐。
0: 多谢晒，多谢。
1: 系啦，生日有乜嘢愿望啊？今年有咩特别啊？即系人人个个都讲，生日年年都有噶啦，都系咁啦，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啦。今年有对你嚟讲有啲咩特别嘅意义？
0: 今年系好特别，因为今年咧系我生日，会出我人生第一张 EP。
1: 恭喜晒！
0: 多谢晒，多谢晒。咁啊，第一就呢张 EP 入边咧有3首歌嘅、所以第3首歌咧就将会系我生日嗰日出，同时咧就会出埋 digital EP。咁其实我哋都有实体嘅，咁之前咧就谂希望系我生日出，但系你有机会就唔知啦。因为嗰个 EP 要攞到日本去做印刷嗰方嗰啲，所以有机会冇咁快翻嚟、所以digital EP 同埋第3首歌，大家系一定听到嘅。
1: 系嗱，其实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啦。李佳即系唔经唔觉由参加比赛到而家22年啊嘛，系咪？咁而家都26年啦，
0: 第4年
1: 系啦，第4年啦、但系咧唔知咧，我感觉。仲好似觉得你好新咁，
0: 系咩？
1: 系啊，
0: 咁就咧，
1: 系啊，你自己咧，你自己系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定系时间过得好慢咧？
0: 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就如果你唔数嘅话，你真系唔过哇4年咯，系好快嘅。
1: 呢4年你觉得好吗？
0: 我觉得多谢你，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同之前嘅人生好唔同、人生变得更加精彩咧。有更加多嘅人认识我，同埋最主要系 认同，
1: 嗯，
0: 系对我唱歌都好，教唱歌都好，成个人都好嘅认同，
1: 多咗认同，
0: 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咁
1: 咩学习得到咧？你觉得喺呢四年入边，
0: 咩、
1: 嗯、
0: 学习得到？
1: 系啊，即系自己喺呢一个圈啊，学习咗啲乜嘢咧？或者你嘅唱歌又好，咩都好，做人啦、啊，系咯、啊，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嘅睇法就系人生系一个好。好漫长嘅一个 journey 嚟嘅，喺、每个人身上或者每件事嘅发生都可以学到好多嘢。
0: 系嘅，首先呢几年系香港发生嘅，香港就唔喺我嘅出生地，未喺呢度读过书，系啊，未喺呢度读过书，未喺呢度做过嘢、所以对我嚟讲系全新嘅。但系我喺呢个全新嘅土地咧，参加咗比赛，入咗 TVB 工作，所以成件事系好神奇。我当时比赛完之后签咗公司，我其实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 我突然之间觉得好有归属感。因为我觉得
1: 归属感唔夸张，
0: 系啊，因为原来我嗰个外省人都系俾大家认同，而且签咗对自己嚟讲系。哇 TVB 喎、哦，你有冇搞错？因为我喺上海嘅时候，大家都知噶嘛、，TVB 系咁出名、
1: 大台。
0: 系啊，所以就觉得，而且。除了签大台之外，自己的年龄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说我今天20岁签个大台、应该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但是中年了四十几岁
1: 跟
0: 大台
1: 还有另外一个 career 开始。
0: 是啊，这个开始的人生
1: 很 amazing、
0: 新的篇章开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好得意嘅，每个人每个阶段系真系唔同，但系我觉得都系要珍惜每个阶段嘅所有嘢，身边嘅事，而且要继续努力做得好啲，勇往直前系啦。我都系咁样一个人，其实就系、
1: 是。除咗头先讲你怀住一个，即系我听阿李佳一路同我倾偈，一个好感恩嘅心啦，即系有好多嘢冇谂过会发生，竟然喺自己身上。我系一个即系家庭主妇嚟啫嘛，直接啲白啲讲。咁但系对于你而家所拥有嘅嘢咧，系啦，你点样去继续令到即系有时拥有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好惊。好惊失去噶嘛？你而家都知道，譬如话不停都有歌唱比赛啦，咁、越嚟越多人啦，吓、咁可能嗰、那个即系系咪叫分薄咧？系啦，啲注意啊，即系每一届出嚟咧，啲人就会有另外有一批新嘅人，佢哋又会捧噶啦嘛。你有冇嗰种即系不安全感噶？
0: 我觉得又系呢个心态，我觉得普通话。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
1: 长江后浪推前浪，
0: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好正常嘅自然嘅现象。咁、你竟然有一个比赛，有唔同嘅界别，就一定有新人出现噶啦、所以呢啲系我哋控制唔到嘅。但系唯一就系我觉得好幸运，好开心，就系我自己参加咗第一届，首先，咁俾大家留下一个好好嘅印象，好深刻嘅印象。咁、之后嘅事，其实就真系要靠自己嘅努力。首先要。一路喺呢条路上面，自己好努力嘅行落去，咁、大家再唔会忘记咗你，咁、不停要做啲自己，喺呢个歌唱嘅事业上面要做多啲，自己尽量做多啲，做多啲。咁仲有咧就系、
1: 你有冇谂过啲系突破系新鲜感俾，即系系咯？譬如你都试过好多唔同嘅类型，譬如比赛嘅时候都见过你唱啊，咁你未来有冇啲谂法嘅？
0: 其实呢一张 EP 对我嚟讲应该。对大家来讲就是见到一个好不同的我。因为之前大家见到可能是唱那些教歌经典歌曲。看到我唱这个歌就觉得完全不同晒。其实我想讲这个是真正的我。因为我以前其实是唱这些歌为主的。
1: 做回自己。
0: 是啦，他终于可以在这个阶段来做回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又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所以这张 EP 出来我觉得又是我新的篇章又打开了。是啦，因为其实你知要搣粒自己一个形象是很不容易的，参加比赛大家觉得我是这样一个理解，但是搣粒了那个印象，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我出现了，其实不是全新，这个是真正的我出现了，大家又喜欢，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但现在我觉得大家很接受，很开心，所以我很开心这件
1: 事。那你不要等到每年只是生日才出一次，知不知道？
0: 知道，听着，我会很努力的。
1: 是的，祝你父亲节快乐，
0: 多谢，
1: 和生日快乐，
0: 大家都是，多谢。
1: Thank you.
0: 父亲节快乐， Thank you.
8: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景看一对。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

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喺 3.5 到 3.75 厘，系今年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系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声明话，尽管中东冲突等带嚟嘅不确定因素，但系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嘅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的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说，通胀仍然高过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而沃什在之后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说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内就会开始工作，由秋季起将会获得更多讯息。沃什又说，联储局对实现 2% 通胀目标的承诺是坚定和一致，又说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沃什又拒绝透露自上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有没有曾经同过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是就说自己已经同财长贝森特会面三次。联储局又公布反映官员未来利息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在19位委员当中，有18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有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四分一厘。联储局又预期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估计的 3.4 厘有所上升，预计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预计下跌 0.1 个百分点。另外今年年底通胀会是 3.6%， 低过之前预测的高过之前预测的 2.7%。美国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瑞士举行，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互相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而美国就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包括14项条款，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指明在未来的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有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会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种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会稀释浓缩油。伊朗官方通讯社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世界杯 K 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大热葡萄牙踢成1-1，葡萄牙是开波6分钟由祖奥尼维斯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但是之后攻势放缓，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攀平，两队半场踢成1-1，下半场双方再没有纪录，各得一分。至于 L 组，英格兰以4-2击败克罗地亚，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半场踢成2-2，英格兰的两个入球都是由哈里简尼建功。下半场英格兰由比宁咸和华舒福各入一球，协助球队以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三分。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公布 QS 世界大学排名，本港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20强，并在6年来首次有4间大学位列全球50强。香港大学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11，在亚洲排第2，仅次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大学就位列全球第18，较去年的排名跃升14位，首度打入全球20强。而城市大学就排全球第52位，排名上升11位，浸会大学排在全球第216位，升28位。

0: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由本地报召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扩大，严重可致多重器官衰竭，目前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香港可不可以维持低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徐思俊医生讲解伊波拉病毒。
10: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在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示打到出中环龙尾喺华润，特别靓仔位有彩虹村巴士站桥底，观塘方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新城劲爆，刘汉堡。
1: 好，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榜的 Top 3。 BTS 防弹少年团的速度 Swim。

0: Ariana Grande. Caranya satu th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揾嚟搞村村长丽丽，
3: 好啦，继续呢位眼前嘅嘉宾啦，咁啊，我咧即系今日呢一个嘅话题咧。百无禁忌，其实每次同呢位嘉宾做节目时，哎呀，我哋百无禁忌啊！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是、嚟自香港生死学协会创会荣誉会长，以及咧就系、是、一齐从简殡仪社企共同创办人，就系 Pasu 伍桂伦博士。Pasu 你好啊，
4: 系好。
3: 因为咧讲到呢个平安五步咧、啊，最近咧我喺个医疗节目里边咧，就帮一位嘅朋友问一个问题。咁佢就问咧，就话啊，可唔可以帮问啊医生咧？佢系一个后生嘅，30多、40岁，我都唔知佢几岁。咁咧呢位女士，咁但系佢就话啊，我想问一下，可唔可以帮问一下医生？因为我哋成日都系话咧，老人家咧就可以签一啲咧叫做即系啊，我唔使医疗急救噶啦咁样。咁譬如我嫲嫲啦，咁佢都會 update 一個即係一啲嘅文件上面，即係啊究竟touch wood 佢啲咩嘅情況之下，我哋需唔需要同佢急救啊咁樣？咁嫲嫲就已經係寫咗意願咧，就唔使同佢急救噶啦咁樣。咁呢個係好多時喺老人家身上我哋會見到啦咁。咁但係我嗰個朋友係30多、40歲啦，咁跟住佢就問我：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下醫生？我真係從來冇人咁樣問過我，叫問醫生。我點解你要咁樣放棄自己的生命咧？咁樣跟住佢話佢話我唔想咯，即係總之我唔想被急救咯。如果 touch wood 有咩事嘅話咁，咁我就諗啊，其實佢都係為緊佢將來做一個打算嘅啫咁啊。咁我就話咁，其實我哋呢個平安五保係咪唔係淨係一個叫做老人家先係要做呢一樣嘢咧？
4: 我諗其實平安五保就多啲係一個人生可能去到晚期或者面臨死亡嘅前後咧、其實可能要相關處理嘅嘢嚟嘅。咁但係好合理嘅，其實都真係似係俾年紀大啲嘅人做嘅、不過你話去到好年輕嘅人做咧，就即係呢來佢可能即係佢見過可能某啲嘢喺佢身邊度發生，如果唔係佢無端端佢唔會咁早自己去諗嘅嚇。咁但係冇嘅，人無遠慮，邊有近憂啊？咁我覺得又即係早啲諗，早啲寫定，又冇乜關係嘅。即係可能好似我咁，即係我覺得算我話平安五保都好咁。其實咧好坦白咧，我自己做呢樣嘢咧，我都未簽完呢個指示咧。我40多歲添，我大過你個朋友。咁但係持有授權書我簽咗喎，因為我好多錢都交曬喺我老婆度，所以其實我可能我簽都唔係最緊要，佢簽緊要啲，因為佢賺嘅錢擺佢度，我賺嘅錢擺佢度，咁所以應該係佢，所以佢要簽緊要過我要簽，不過自己係順手，既然佢簽開就我都簽翻份啦，咁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就即係大家可能為咗自己身體上嘅需要啦，錢銀上嘅需要啦，甚至乎我諗係包括埋自己某啲人生价值观里边咧，其实都包含在内嘅。
3: 系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其实先讲下简单讲咩系平安五步先。
4: 如果平安五步咧，其实就喺如果喺翻可能即系差唔多10年前咁滞啦。其实当时咧就慢慢有一种说法咧，就话要即系老人家要做啲规划咧，就做平安三步啦。
3: 系冇错。
4: 咁当时。讲的平安三步就是遗嘱、持久授权书和预设医疗指示。

0: 安五堡其实只是在基于这三样东西之后呢再加了一个身后事规划和一个生命故事的记录、嗯、样呢 就做了叫现在的五堡这样的。嗯咁遺蹟咧，我相信好多人點都聽過嘅、啊、不過即係當然就唔好混淆於就係話啊，其實遺蹟就同平安紙有冇分別嘅咧？咁、嗯、其實只係純粹叫法上嘅唔同嘅啫、
1: 嗯，
0: 都係講緊同一樣嘢
1: 嚟嘅。
0: 係啦，咁同埋大家都想象到咧，遺蹟就係我寫低曬，跟住咧。

0: 貌啊。
1: 所以啲钱咧，通常都系摆咗可能喺物业啊，摆咗喺股票啊，
0: 冇错，
1: 甚至乎可能呢几年啲老人家中意就去买金嘅话，哇，咁就好开心咯，
0: 系
1: 咁样吓，咁。咁所以呢既然呢都有返咁上下積存呢、其实可能佢就要諗下就係、如果我嘅受益人淨係配偶嘅啫、如果冇仔女或者可能我有仔女可能得一个嘅啫咁可能简单啲喎咁但係如果其实受益人里面係有唔同嘅人咁佢哋由细到大长大就大家就相亲相爱啫咁、但大家各自大个咗就各自都有头家
0: 大家睇唔少嘅争产案啦
1: 即係各自有各自对对方嘅睇法对阿爸阿妈嘅睇法咁其实呢
0: 各个新抱又有唔同睇法啦
1: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大家睇得多电视剧同啲追击嘅节目就应该已经知道啦咁所以呢就有时自己写呢都唔一定写得清楚咁所以当然搵律师写呢而且律师如果係愿意去衡量个你有嘅资产、而佢俾返一个写遗嘱嘅建议佢写遗嘱嘅建议係写喺遗嘱嘅结构上嘅建议啫佢唔会教你话俾你听、你应该分俾佢多啲少啲嘅呢个始终係你个人意愿嚟嘅。但係呢始终如果要根据返即係你自己嘅意愿真係分配到出去呢其实係要根据返一个法定嘅遺囑嗰個即係寫法嘅框架嘅，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咧見到啲老人家如果諗住自己寫遺囑咧，就寫啦，我啲錢咧就咁就俾曬邊個呢個俾曬邊個啦，咁即係佢就咁寫一個意願落去嘅啫，喺張紙嗰度。
0: 平安纸嘛，
1: 平安纸啊嘛，写完就心安理得就平平安安啦。即咁，但呢个其实就即系唔系，即系唔系系唔稳阵嘅好法，因为好容易系写错嘢、写漏嘢，最后呢张遗嘱咧就唔系真系一张遗嘱啦。
0: 系
1: 呢张嘢你系写咗啲遗愿落去嘅，跟住或者你以为遗嘱，但因为佢达成唔到啊，唔啱框架，咁所以呢张嘢系遗憾嚟嘅啫。
0: 我真系有框架嘅，
1: 系即系例如好简单啫。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佢寫話我係邊個，我要寫，我要俾曬呢啲嘢俾邊個咁。咁有時啲老人家好得意，佢寫完之後咧即係首先啲人名佢唔係寫全名啦，或者
0: 我俾個大仔，二仔就要呢間屋，
1: 跟住又
0: 三女就
1: 跟住又冇寫，又冇寫身份證號碼啦，跟住又唔寫日期啦，跟住咧。做遺囑呢有一樣嘢好緊要嘅都其實要有兩個即係冇利益關聯即係冇利益關係嘅見證人咁佢又冇揾見證人啦跟住咁最後個遺囑有十一人咁遺囑個執行人係邊個啊即係等等呢其實如果佢有機會參考到成個即係可能個框架要根據啲乜嘢而寫嘅、甚至乎你點樣分法嗰種寫法就唔係個內容，係個寫法，你有冇得跟呢咁其實就當然就揾翻一個有做開律師，即係做開即係遺囑嘅律師去做就更加理想，因為其實事實上喺香港，即係無論即係做遺囑，有啲可能係好似做遺囑，例如佢會做遺產捐贈嘅，咁就咁可能個遺囑咧有啲律師咧，或者可能我當好似我哋平安保中心咧，咁佢係免費嘅，咁所以佢排隊會排得特別耐。咁但係如果想快啲，你真係揾個律师做咁，其实讲真都系即系做遗嘱都系平平地嘅话，可能都系几千蚊嘅嘢。咁当然，如果你个资产结构系比较复杂啲，屋企啲人咧之间个关系咧
0: 又有啲
1: 复杂啲咁，咁可能你就要即系预咗个律师费，就要贵啲啦。
0: 系
1: 咁所以咧，我谂呢、這个多啲係其實如果喺你有意向將啲錢點樣分呢寫咗先係好因為呢如果唔寫呢雖然啲錢呢始終都係會分落去嘅如果有合法嘅受益人咁例如我當你有配偶係有仔女咁其實好自然啦即係我當嗱香港地其實話香港人平均85歲啫咁其實真正呢就女人呢就長命啲嘅女人就88歲男人就82歲左右呢我假設兩公婆個伯死咗啦得返阿婆同啲仔女咁樣得返阿婆同啲仔女咁正常呢如果喺香港法例底下呢就算你冇立遺囑呢佢哋都有得分嘅不過要跟個遺囑法律個框架去分嘅、有仔女或者同配偶嘅咁阿婆就會先分佢個遺產嘅總資產

0: 里面嘅头50万。
1: 哦，
0: 跟住咧，剩余资产咧，阿婆都有一半，仔女都有一半。咁如果有一仔一女咧，喺嗰半嗰度就每人再各一半咁样啦。咁呢个咧就系定咗噶啦，因为你自己虽然冇立遗嘱，但起码咧政府都有个基本框架咧系可以跟住分嘅。
1: 系，
0: 不过咧我通常见到真正嘅悲剧咧，通常咧系最估唔到嗰个位咧，就系我当阿伯死咗，
1: 系
0: 咁有阿婆喺度，但系佢哋冇仔女。咁但阿伯系有兄弟姊妹，
1: 系啊，
0: 咁咧原来咧即系兄弟姊妹系有得分噶。
2: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情报的
1: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号，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

0: 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佢你唔系应该分个先后次序，都系分俾配偶先嘅咩？
2: 系分俾配偶先，不过只系个兄弟姊妹有得分咯，就唔系全数俾晒配偶。哦、即系话，如果个死者佢有嚿资产，跟住佢有配偶，但系冇仔女，原来喺冇遗嘱底下嘅分法咧，嘅分成方法咧，就系咧先分总资产里边100万俾配偶，
1: 一百万俾配偶，
2: 跟住剩余资产一半都系俾配偶。
1: 哦、
2: 一半都是俾，另外一半咧就会佢估唔到底下咧，其实就会俾咗佢嘅兄弟姊妹。咁、即系话，如果我假设阿伯有一个细佬，有一个妹，跟住咧佢有配偶但系冇仔女、情况底下，我当有层楼，500万嘅，净系写咗阿伯个名嘅啫、跟住咧，可能阿伯咧之前医病咧，医到银行都冇晒钱噶啦，咁样。咁、如果佢真系死咗，咁嗰层楼系佢。即
1: 是
2: 最重要的资产，亦都可能最后剩余资产啦，都系咁呢层楼通常咁啲老人家啲楼应该都供晒噶啦。我假设即系如果冇负债，咁就冇负债啦。有负债就要还咗先嘅。其实咁冇负债正常上就系500万嘅楼啦。咁样咁咧，咁阿婆可能同阿伯以前都系一厢情愿，觉得系有得分，系、都系俾晒啊。老婆嘅啫，
1: 系啊系啊，冇错。
2: 咁但系原来因为佢哋冇仔女底下，而阿伯系有一个细佬有个妹咧，咁所以原来如果佢个细佬妹要嚟争产嘅话咧、其实咧咁就惨啦。阿婆咧其实嗰层楼首先佢要卖咗去，先至可以再分嘅啲资产，系啦。咁即系我当层楼卖咗去500万，咁投100万俾阿婆嘅，剩翻400万，400万里边嘅一半都系俾阿婆，即系阿婆。只可以代翻300万，代翻300万，跟住咧，原来中间原本嗰200万咧，就佢个细佬妹每人要离分100万走嘅话，可以，咁所以咧，如果真系有翻咁上下银码，而呢啲人系有得分咧，其实佢就以香港人里边嘅特性同埋我哋人性嘅阴暗面嚟讲咧，其实就一定系会嚟。爭產
1: 好明顯，阿 Pasu 係見過呢啲嘅，係
2: 我係見過好多嘅啦，因為我喺殯葬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傷心噶嘛，即係唔好講我做平安五保中心嗰啲，即係我純粹係我做翻即係殯儀社企裏邊，其實佢啱啱喪親，佢好傷心，但佢嘅傷心唔係淨係在於個即係先人過身，而係一過身咧就嚟爭嘢啦。即係嗰種即係家庭嘅壓力咧，嗰種衝突咧，即係同埋你住下，其實你以為你住到中老咁，而家
1: 可以呢個先慘啊！係
2: 啊，突然間之間仲要賣咗去你相叔相妻咗咁耐層樓，係即係可能對個老人家嚟講，佢就算得翻一個恩嘅話，佢可以將層樓可能我當即係俾政府退休三保做物業嘅按揭咁，即係。中老咁樣都得嘅喎，可能會大家我焗賣，咁當然焗賣咗，賺翻300万，佢可能可以去住老人院咯。
1: 但唔係，都係因為我要嗰層樓，
2: 但係冇咗嘛，就係嗰個就真係冇咗。咁所以即係其實嗰個不幸其實好慘絕人寰嘅，因為你諗下，可能我阿伯過身之前咧，佢啲細佬妹都冇嚟探佢，一嚟就係嚟爭產咁樣咧。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我諗做遺囑咧，尤其是如果係一啲獨居雙老長者，而佢又真係冇仔女咧，就更加要做添。
1: 可唔可以係好快呢個位問多一下？如果個阿伯有500万，咁然後阿婆可以分啦。咁如果阿婆個仔女，咁仔女可以分啦。咁如果仔女分？如果个阿伯好多钱嘅时候，咁、那个仔女分之余，如果系有兄弟姊妹，咁兄弟姊妹仲冇得分噶？
2: 如果已经有仔女咧，咁兄弟姊妹就
1: 冇得分噶。
2: 呢、
1: 哦
2: 這个系即系如果冇遗嘱底下，
1: 系冇遗嘱底下
2: 就系咁样咯。
1: 哦，
2: 咁所以呢个就好多啲。冇仔女獨居雙老長者就其實好多時都冇呢一個認知咧，就一廂情願以為係俾對方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2: 不過咧，我都要咁樣講，即係唔好話佢有冇即係兄弟姊妹啦。其實我哋香港人咧，當平均年齡咁老嘅時候咧，就算你寫埋真係即係遺囑俾另一半或者。 根本你冇寫遺囑，但你都冇兄弟姊妹，佢又佢的確係直接過俾佢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到時究竟佢仲有幾多嘅能力去做遺產承辦咧？因為如果冇做遺囑嘅話咧，其實咧無論去銀行啊做其他所有嘢之後遺產承辦咧，嗰個人要做嘅文件啦、啊，來來回回走走趯趯咧，係非常之煩同埋拖得非常之耐。咁但係如果預早已經做咗遺囑咧，甚至乎可能遺囑到時即係嗰個老人家根本上交俾即係律師樓去同佢去再搞埋，咁雖然要俾啲服務費，但係其實佢對個老人家嚟講就煩少好多嘢啦，或者都快啲攞到錢喺手，甚至乎亦都唔排除其實剩翻個老人家。咁如果佢有認知障礙症咧，咁有另一重問題啦。咁所以呢個就遺囑其實只可以話係其中買咗嘅一個保障嚟嘅。

0: 佢都唔係話咩乜都俾佢可以包得到曬，咁所以先要有其他個幾步啦。係
1: 想買境外流花，小心貨不對版甚至爛尾，最好就揾持牌地產代理，佢哋受地產代理監管局規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傳品必須附有牌照號碼同警告，仲唔可以誤導消費者。境外流花買唔買，計過風險先好買。記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早上10点32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30分，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3: 第三位，
6: 来到第三位了。

0: 马上叫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星势力。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FM99.7 至102.1。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2: 但我覺得啱啱 Pastor 提得好好，就係我覺得大家反而要留意住，當你諗住一心即係 touch 自己啲咩問題，我一定要我另一半啊，去攞曬咪得咯咁樣。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喎，原來尤其是我覺得而家都真係幾多嘅前輩，可能佢哋未必有仔女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真係要大家要留意住。咁但係 Pastor 提咗一樣嘢，咁當然呢個係五寶其中一寶，佢做四寶，咁第二寶係啲乜嘢？
13: 如果第二寶就叫持久授權書，咁可能好多人都會諗啊，授權書我咪平時都有寫咗俾我啲仔女嘅咯，或者銀行都可以攞我啲錢咁樣㗎。咁嗱，咁嗰種授權書咧就一來係比較簡單就可以做到嘅授權書啦。二來咧即係可能平時可能好多老人家都以為已經寫咗，以為以後都繼續用就得㗎啦咁樣。咁但係咧，持有授權書嗰個最大個保障咧，就係即使嗰個即係授權人，佢已經進入咗一個即係精神行為能力不可逆轉嘅狀態啦，即係佢已經冇咗呢個精神行為能力啦。即係假設就係有認知障礙症啊，長時間昏迷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去到呢個狀態咧，其實真正喺香港嘅法例底下咧，其實佢自己嘅資產咧係會被鎖住咗嘅。
12: 哦，
13: 咁當鎖住咧，咁就要講一樣嘢咧。咁究竟即係鎖到幾時咧？
12: 係
13: 啦，鎖到咧，其實都係兩個情況嘅啫。一係即係佢嗰個即係不可逆轉嘅精神行為能力咧就好翻。一係咧就死咗。咁例如如果認知障礙症喺而家醫學暫時係冇得醫咧，咁即係冇得好翻啦。如果喺呢個狀態，咁植物人如果清醒翻，咁就另計啦。咁呢個就咁，但如果唔係就即係等於係要等到死嘅咯。咁如果以認知障礙症嚟講，如果佢已經證實咗有，佢之前寫嘅授權書咧就會失效。
12: 哦，
13: 係啦。
12: 但之前係清醒噶。
13: 之前係清醒，但係佢就係維持到佢即係冇唔再清醒之前啦。咁所以持有授權書嗰個字眼上嗰個持久嘅講法咧，其實就係跨過咗，就算佢進入咗冇精神行為能力嘅時候，都繼續可以行使到授權書，可以俾嗰個另一個即係、就是、指定授權人可以動用佢嘅資產嘅時候咧，都仍然喺法定法例底下係可以做到。咁所以呢個咧，如果對於一個即係 真係已經有認知障礙症嘅人咧，其實就算我當佢有物業啊，有其他嘢咧、嗯，其實正常嚟講應該就唔買得唔租得啊、
12: 嗯，
13: 甚至乎原本銀行有錢嘅屋企人可以攞佢啲錢去照顧佢嘅，佢、
12: 啊、
13: 有咩大病、啊、可能原本可以賣緊某啲資產去做嘅，咁、
12: 嗯、
13: 其實當時如果佢即係已經喺呢個精神狀態，嗯、但係又冇簽持有授權書咧，咁其實就冇人可以。攞佢啲錢或者賣佢，
12: 攞咗就係犯法噶啦。
13: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這個我諗持有授權書有個好大嘅幫助，就係我哋係一個高齡化社會，同埋越高齡就越嚟越容易有呢、這個即係例如認知障礙症嘅情況啦，即係我哋所謂嘅老退化症、或者舊時呢個講法叫老人痴呆啦。咁因為呢個病係可以十年八載先到過身都唔出奇噶嘛。咁如果個十年八載內，其實你既然以前再生努努力力賺埋嘅資產，但原來嗰啲錢係唔可以攞嚟照顧翻自己，唔、可以攞嚟睇病，唔可以攞嚟去住院，唔可以做任何呢啲嘢。咁變咗就要照顧者，要仔女自己揞翻荷包去做嘅咯。咁其實呢個咧持有授權書，我會形容咧，其實佢係為咗照顧自己，同時都係為咗照顧人。頭先講嘅遺囑咧，早啲講嘅遺囑，其實係純粹慷慨，因為點都係你死咗之後先分得嘅嗰啲錢。但係持有授權書其實係你在生，不過你已經狀態唔好嘅時候，冇精神行為能力嘅時候。你儲落嘅錢仍然有人幫你用翻喺你身上，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嘅，即係對於一個老齡化社會。咁所以持有授權書嗰個重要性就，因為指定授權人都可以唔止一個人嘅，係可以，例如我當有兩個仔女，我可以咧佢個別即係去行使或者係共同行使嘅。咁所謂共同嘅話，即係等於佢攞錢啦，佢哋要攞你啲錢嘅時候咧。我假設兩個仔女，咁佢哋就要雙簽咯，簡單啲講，就要兩個都簽先可以去攞到錢。咁如果係分別行事，咁就變咗係佢哋兩個名先得一個就得啦。咁就視乎屋企人覺得想穩穩陣陣一齊都知道一齊簽啦，定係各自各做咧就方便啲。咁呢個就。就要睇嗰個屋企啦，家家本難念的經，
12: 係想睇家庭關係咧，咁就真係咁但係使唔使律師現場嘅見或者見證人睇住先可以簽呢個㗎？
13: 呢個持有授權書咧，如果同我哋平時嗰個授權書就好唔同嘅一樣嘢咧，持有授權書咧係要先由醫生去做咗個精神行為能力評估，跟住之後咧再由律師咧再去簽呢份文件嘅。咁當然啦，預早嘅時候咧，嗰個即係委託人其實就可能已經係同翻即係可能中心或者係揾翻相關嘅律師或者嘅人去同佢做咗解釋啦。佢已經知道曬佢啲錢係即係有啲乜嘢資產，跟住咧想係俾邊個去喐啦。咁其實已經。全部已經寫好曬，咁但係咧有樣嘢要留意咧，就係佢寫好曬之後咧，唔係即刻話揾律師簽嘅，其實揾要揾醫生做咗個精神行為能力評估先，要證明佢真係清醒，亦都除咗可能我哋所謂即係做咗呢個評估啦，亦都醫生會問佢你知唔知你份嘢寫乜嘅，你知唔知要俾緊邊個做緊啲乜嘅，咁都知道曬啦。咁醫生咧即係出咗個證明書之後咧。其實咧，喺香港嚟講咧，法例就要28日之內咧，就要有律師同佢去簽埋個持有授權書。咁簽埋之後咧，咁當然咧，有啲人就話28日咁耐，咁佢只係法定可以容許個時間28日咁耐啫。普遍如果係我哋即係如果同社企做開嗰啲係，可能係同一日朝早醫生做完評估，可能下晝已經係律師簽埋嘅。不過簽完咧都唔係即刻生效住嘅。其實因為佢係要再拎去高等法院去再做咗登記咧，先至正式生效。咁所以有啲人可能簽嘅時候咧，佢會考慮到就係、是、究竟係我而家就想即係生效，即係我當佢係一般嘅授權書，到我冇精神行為能力都繼續持續落去啊，定係到我有一日屋企人見我已經冇咗呢個精神行為能力嘅時候啦，有醫生證明再簽咗啦，咁我就先至再交去高院度登记呢，咁呢个就睇下自己嘅选择决定呢。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呢，即係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 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5: 新城劲爆，落个榜。
16: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15: 第三位。
16: 我讨厌这个收场。我的名叫 Per Se， 亲自作曲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揾苏小姐。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你頭先阿 Pastor 你講呢兩個咧，我覺得哇，原來係咁複雜嘅，即係我冇諗過嚇，咁咪就咁簽啲嘢咪得咯咁。但我又覺得真係非常之有需要嘅。
4: 係啊，所以我其實講真咧，呢啲嘢咧，嗱，我又唔係律師，又唔係咩法律意見，不過只係我自己見證住嗰個，即係其實而家唔同人做緊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就越嚟越發現，即係我如果以一個生死教育或者做叫生前規劃嘅角度去俾公眾認識咧，其實即係其實你見我就算即係依書直説咁樣講，其實我已經盡量簡化咗去話俾大家聽。其實好多時我哋無論我哋嘅律師做可能法律上嘅講座講遺囑持有授權書，其實講兩個鐘，跟住再仲有好多人係繼續即係答問啊去問咧。其實咧每個人或者佢嘅家庭咧，的確因為個唔同嘅原因同複雜性咧，都即係其實可能係。我真係講咗個大浪啫，頭先都
3: 係，
4: 其實係其實仲有好多嘢要留意，尤其是你真係要為咗好好照顧自己咧，咁我自己都覺得遺囑你揾受益人，跟住受益人。梗係，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因為你俾錢佢，
3: 梗係啦。
4: 咁，但係你持咗授權書，你揾指定授權人咧，嗱嚴格嚟講，佢可以攞你啲錢嚟照顧你啫，但係佢唔可以攞你啲錢嚟自己走咗日本旅行啊，攞咗嚟去買嘢俾自己享用咁樣。因為如果真係佢咁樣做咧，其實係可以告發佢，跟住去翻高院，咁你佢會褫奪咗佢原本嗰、那個。指定授權人
3: 咁都好啊，有個保護性喎、啊。
4: 咁但係冇噶，去到嗰陣時，因為佢都精神和能力有問題啦，咁褫奪咗，咁其實都唔會再立過一張新嘅啦，都應該冇能力已經係啊。咁所以其實你揾得呢個指定授權人咧，都的確要非常之信任佢啦，又要非常之咁為你好啦，但都好明顯佢冇乜著數嘅，因為佢攞你啲錢唔係自己用，攞你啲錢去照顧你啫嘛。咁當然，如果呢個人又係你最後嘅遺產嘅受益人，咁可能佢會鋸啲咧，可能係啊，咁
3: 你又啱喎，
4: 即係好實際
3: 嘅，梗係啦，但一定係關係一定唔差㗎啦，講真，咁即係我覺得唔差先可以幫你去攞你啲錢去照顧你，然後你嘅遺產最後係俾咗佢
4: 或者佢有個
3: 有得分啦，
4: 佢有個承擔，
3: 係啊，冇錯，
4: 即係佢未必有得分嘅，可能佢用下用曬啲錢，根本遺囑係已冇嘢落袋都唔出奇，咁但我覺得呢個人要有咁嘅承擔，尤其是因為有啲老人家雙老，尤其是佢真係冇仔女咧，呢啲指定授權人好有可能咧係揾咗呢啲老人家自己兄弟姊妹嘅仔女，即係佢啲子侄，咁所以咧，所以其實咧，即係好似對我嚟講咁樣都好咧，即係對我同我老婆嚟講，我哋都唔係淨係做自己嘅四大長老，其實可能係我哋自己家族都有啲其他老人家嘅成員咧，都會有機會寫我哋係做呢樣嘢，即係可能我要背負嘅唔止四個老人家等等啲講真，咁但個現實都好真實嘅，因為
3: 我寫你啦，你唔好
4: 老人家越嚟越多，千祈
3: 你唔好分，
4: 千祈唔好寫我，我已經好多啦，已經要就係啊，同埋即係咁樣講，即係我諗咧咩可靠還可靠都要佢有時間理先得嘅，因為
3: 冇錯，
4: 因為如果去到最後咧即使揾到呢個可靠嘅人，咁但係當我哋年老啦，咁我哋可能六啊幾。我当60岁65岁退休啦，嗰阵时都未急住要用呢啲嘢住嘅，可能都即係如果好彩的话咁。咁但係我哋现实上我哋香港人个预期健康寿命係去到76岁左右。咁如果我哋个平均寿命去到85，咁即係话其实个现实即係话76岁打后嘅日子呢就係相对唔健康同埋相对要被照顾嘅时间。咁如果真係有嗰十年八載就係相對唔健康同被照顧咧，其實佢呢個都係照顧者嚟嘅，咁不過只係呢個照顧者，就算只係純粹用你啲錢，佢唔係直接用喺你身上啊，可能佢幫你揾咗個老人院啦，跟住之後再晚期啲可能去咗個療養院啦，之類啦，咁其實有啲乜嘢個院揾佢，佢都係要負責聽電話，負責覆 WhatsApp，都要負責去俾錢，都係要負責。

0: 你送我去院都要去睇一睇，跟住出翻院翻翻院舍，即系其实佢都有堆嘢要跟进，而且个时间唔短噶嘛，应该都系。咁所以即系我谂佢好难亲身落手去照顾嘅，但系就算做呢啲走走趯趯跑腿要俾钱都好咧，都系一个责任嚟。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好多奉劝咧，就算冇仔女嘅老人家咧，记住要对其他你啲啲子侄好啲啦。跟住迟啲搵一日就即系唔系困佢嘅，不过其实可能真系要靠佢哋。
1: 系啊，晚年嘅时候
0: 呢样嘢，因为佢哋有一种承担，就是、因为即使可能你唔系佢父母，但系因为你佢。嘅即係長輩啊、親戚啊，即係正如我之前我都有幫我有啲例如啲叔公啊，其他嗰啲人，即係佢去到住院度做個聯絡人啊、委託人啊，跟住要過身要幫佢去做唔同嘢啊，咁即係都要搞一輪嘢。我想講我自己。之前有個咁嘅經歷都係咁，但係呢個我覺得呢個即係叔公，雖然其實我見又唔係見過好多咁，但係佢又係姓伍嘅，佢係我阿爺個堂細佬，我覺得我都有啲責任
1: 啊，
0: 即係個家族上要即係我要承擔下某啲嘢嘅都係咁你要揾到個家族裏面咁嘅有咁嘅承擔力嘅子侄去做。呢樣嘢先得咯。咁當然我覺得可能平安五寶以外有一樣嘢，可能我可以輕輕帶過咧，就係其實就算揾唔到指定授權人咧因為好多人有時做持有授權書都有呢個煩惱嘅，咁所以就會可能有機會會揾信託公司去做，咁就由信託公司代替咗呢個人嘅角色，由一個信託公司去孭起咗。佢嘅即係呢個最後嘅照顧責任，但係可能佢就要成嚿錢放喺信託公司度，再由信託公司去喺佢生前，即係做一個生前信託去照顧住佢。咁到佢過身，如果啲錢仲有喺度，就再變成咗一個身後嘅信託，再可能係分咗佢。咁但係個分咗嘅形式咧，又可能同遺囑有啲唔同，遺囑咧係一鋪過分曬嘅。咁咧身後信託咧係可以指定時間咁，即係指定嘅額數。嘅分法咁做，其實呢個就係類似梅艷芳或者沈殿霞嗰個做法，就係嗰個就係身後信託係有個時限，有個額數咧咁分嘅，係每一鋪個，
1: 每一次過俾曬，
0: 因為一鋪個俾咧，可能對受益人嚟講，最後可能係累咗佢嘅，
1: 冇錯，
0: 或者可能係最後啲錢會即係用。即係不得其所，又唔知去咗邊啦。咁所以呢個可能係五保以外另一個方案啦。因為如此咧，我今年年頭我都考咗個認可信託策劃師嘅牌。因為我知道，但係就好似頭先你咁樣講，越嚟越多人無端端話要揾我啊，跟住哇你信得過，即係話嗱我即係信唔信得過係一件事啦。但係咧，如果你擺落個信託公司度咧，好似因為佢係有政府有證監去監管嘅咁。爭在究竟佢收咩管理費咁解嘅啫。咁如果唔係咧，即係似乎以一個老人家老年化社會咧，如果有啲錢嘅商老而如果佢真係冇仔女嘅話咧，其實可能呢種模式係更啱。咁所以我頭先講，可能無論遺囑、持有授權書，甚至乎頭先我再講咗少少嘅信託，其實呢啲全部都係講錢嘅。咁但係因為錢正正就係你自己揾翻嚟，如果最後用唔翻落你自己身上，用唔翻俾唔到落你想俾嘅人身上咧，咁係咯，嗰、那個就係一個遺憾啦，可能就的確。
1: 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記得我有一班嘅好朋友，咁我班好朋友咧，佢哋係冇小朋友嘅，係啦，咁都係因為即係始終喺個年代上面，佢哋都係冇兄弟姊妹，咁然後個就圍住我仔啦，都係你唔係淨係照顧你阿媽噶啦，仲要照顧埋我，
0: 咁慘。
1: 我話俾你，仲要係幾個都係咁啊，跟住就心諗下，我個仔嘅度啊，豆你真係辛苦，即係唔係照顧阿爸阿媽，
0: 係啦，
1: 仲要阿媽個朋友，仲要唔止一個朋友，仲有兩個、三個，
0: 而家俾粒糖佢。佢要輸間廠啊！
1: 但我覺得嗱，都好似阿媽巴叔所講，係有信託咁，大家真係可以問多啲相關唔同嘅意見，因為好似阿媽巴叔所講，就係去到老年嘅時候，有陣時都可能係呢啲嘅情況都係好彷徨嘅，千祈唔好去到一個好後期嘅時候咧，你先去處理啊！好咁啊，其實咧五寶裏邊咧，我係講咗兩寶啫。好，下次就講埋呢個三寶。唔該曬巴叔，下次見，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时间11:00。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谢里夫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会在明日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互相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而美国就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括14项条款，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的部分金融限制，并展明在未来的技术性会谈中会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海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种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会稀释浓缩铀。伊朗官方通讯社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 3.5 到 3.75 厘，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后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的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通胀仍然高过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出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沃什在出席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说，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内就会开始工作，由秋季起会获得更多的信息。沃什又说，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坚定和一致，又说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他又拒绝透露自上个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否曾经跟过总统特朗普交谈，但是就说已经跟财长贝森特会面过三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汽车产业发展继续领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自主品牌竞争力显著增强，出口量持续增加，产销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本港引进办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期待同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在第二届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说，本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同时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拥有五所全球百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要素和高端制造业雄厚实力，将有力支持汽车产业和创新企业马力全开，领航加速。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教育局发言人认为，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院校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下，当局会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祝各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好啦，又到礼拜四啦，翻翻嚟湾区星势力朝头早十一点啊！新城资讯台香港呢边有我 T Max，Hello，
1: 我嚟自广东音乐之声嘅张宇航。喂 ，T Max， 问下你啦，系咪同我一样都系世界杯球迷先？
0: 系，我想讲球，我成日都喺度 keep 住睇紧，系，我觉得呢、
1: 支持边队？
0: 我其实自己真系好中意睇德国嘅。
1: 哦，
0: 系啊，即系自从2012年7-1巴西之后咧，我就发现我自己迷上咗德国啦，我就每一年都系睇德国咯，系啊。
1: 哎呀，今日我着咗件复古98嘅巴西添。
0: 哦，唔紧要噶，系啊，我今年会，我哋今年德国踢多次7-1，
1: 所以今年我系支持法国噶。
0: 哦，
1: 讲笑。
0: Okay.
1: 所以即系我知道，其实香港嘅地区嘅球迷观众，即系早早就定下心落嚟啦，因为一早就已经系买咗个版权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听讲都唔系好贵咁，所以你哋啊都已经计划晒今年呢个暑假睇世界杯。但系我哋咧，其实系真系好掹掹紧，可能真系临开赛对上有半个零月，先至系最终落实到啊要买呢个版权。咁而家大家真系叫做长舒一啖气，因为你会发觉开波之后咧系好多睇波嘅途径嘅，
0: 即
1: 系有电视啦。咁跟住，然之後有一啲可能大家平時都睇，譬如籃球啊，或者 F1 啊，或者足球呢啲嘅體育嘅 APP 啦。咁甚至一啲本來你可能淨係上去睇下有咩靚衫買啊，去邊度打卡好啊。
0: 哦，係啊，係啊，
1: 嗰個咩書咧？
0: 係啊，咩書係有得睇直播？
1: 都做埋呢個世界盃直播，所以個途徑而家真係好多，大家好方便。
0: 係啊，喂，但係咧，其實反而咧呢一單嘢，除咗當然咁啊，足球啊，梗係好睇啦，即係球員們之外咧，我反而留意到更加多咧係開幕式嘅時候，我係睇得好開心。
1: 啊，
0: 我想話我睇住咧呢個 Shakira 今次又第三次。即系上呢个世界杯舞台啊嘛，
1: 第三第四次添，
0: 三定第四啊，系啊，总之好夸张嘅。我睇住佢咧，佢好似我冇记错，咪49岁啊。
1: 系，
0: 跟住我睇住佢表演嘅时候，我话吓你49岁唔好玩啦、啊，
1: 同埋冇变到个样啊嘛。
0: 系啊，
1: 你谂下佢嘅前夫即系比基都已经退役唔踢波啦。
0: 系啊，佢个、啊、样系冇变过，
1: 佢仲系当打咁样样，又届届同你出嚟唱歌，同你出嚟表演，
0: 系啊，
1: 好犀利，
0: 好犀利。所以嗰日嘅开幕式系好睇，虽然啊，香港嘅朋友，我哋有一边其中都讲紧有一样嘢咧，有少少有啲微言啦，大家。就係話咧，即係我哋買咗呢個直播權啦，買咗版權嘅嗰個公司咧，就播呢個開幕式咧，就播得唔夠完整，係、啦，就令到大家就 miss 咗某啲表演。
1: 同埋今年又特別啲啦，因為三個國家主辦，所以有三個開幕式啦，
0: 係啊，
1: 即係大家都比較緊，邊個好睇，邊個正咧。咁同埋今次因為嗰個世界盃嘅開波時間咧。对于我哋嚟讲比较友好啊，即系尤其对于大湾区广东嘅朋友，因为好啱朝早饮早茶去睇，咁、所以其实而家有一种叫做早茶睇波经济，好多茶楼用佢哋超大嘅电视，然之后就播住比赛，咁啊啲茶又继续喺度啊虾饺烧卖干蒸咁，咁成件事系好有氛围。
0: 但系其实我觉得今年咧有一样嘢咧系唔同嘅，即系我有好多嘅朋友，即系都系真系球迷啦，佢哋 keep 住睇得好贴啦，近得。佢哋话今年咧嗱，平上年世界杯咧就都仲系36啊，32，今年就加到48啦。然之后佢就话惨啦，平时咧以前就20多日就冇得瞓，而家个几月冇得瞓，佢哋 keep 住跟到，佢哋睇到好足噶，我想讲，即系凌晨开波嗰啲佢睇晒嘅，佢哋黐线嘅。
1: 但系有一样出乎意料就系、即系之前开赛之前有啲人担心就啊，今届多咗即系10多队波，会唔会强弱好悬殊咧？咁、但系打落你又觉得还好、啊，
0: 暂时都还好嘅，
1: 暂时都还好，尤其即系亚洲球队发挥都算系几惊艳嘅咁，所以我觉得今届嘅世界杯对于即系喺屋企睇紧波球迷嚟讲，其实都 OK 啊。
0: 系喂，暂时你有冇边一队都有啲人？边一场比赛比较深印象啊？睇到，
1: 我会比较深印象，唔得，我未打嘅。
0: 啊，未打嘅咩 ？OK， 咁我讲啦。如果你话暂时为止咧，其实我睇到我明你讲嗰样嘢，因为其实有某啲相对我哋觉得可能系弱少少嘅球队啦。其实都表现得几好嘅，例如我比较有印象，应该系卡塔尔对瑞士嗰场波。即系补时嘅时候入咗卡塔尔咁样入一球，追和。你睇到佢哋嗰个样咧，我初头我觉得如果你系啱啱先揿着个电视睇咧，你会以为卡塔尔赢咗世界杯咯。
1: 喂， 佢歷史性世界盃即球隊嘅世界盃第一分啊嘛，
0: 係啊，
1: 即係開心啦。
0: 佢哋嗰個開心嘅程度咧，你會以為佢贏咗都已經，咦係咪打完啦已經？
1: 咁當然仲有啦，譬如日本隊啦，都係叫絕平荷蘭啦，
0: 又係好好睇嘅二比二，哇！所以
1: 嗱，即係我想補充句啊 ，T-Max， 即係而家講到世界盃咧，好似好關我哋事，但好似又唔係好關我哋事，因為冇中國隊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邝军啊，但系都入唔到去，但系唔紧要，因为我想同大家分享，其实之前啦，喺六月初嘅时间咧，我哋呢一边咧系一件非常之好，即系令到好多中国嘅老球迷好开心嘅一件事，就系有一对足球小将啊，即系十二岁嘅啫 U12， 咁系喺意大利参加一个叫做即系被誉为 U12 小世界杯嘅赛事，
0: 系
1: 里边系请咗包括有英超啊。意甲啊、葡超啊、丹麦嗰啲嘅豪门，佢哋嘅梯队一齐参加，咁、
0: 嗯、
1: 最终我哋嘅中国队呢班嘅小朋友咧，
0: 系
1: 七战全胜，
0: 哇，
1: 入21波，净系失两波呢个战绩，攞到咗冠军，咁亦都系呢个赛事啊创办54年嚟、
0: 嗯、
1: 第一次夺冠嘅亚洲球队。小世界杯攞咗呢一个冠军，咁所以而家我哋系开心同埋期待紧呢班嘅小朋友，当佢哋慢慢大个，然之后即系有机会去踢世界杯外围赛，甚至打埋入世界杯嘅话，佢哋嘅表现会有几惊艳。
0: 我想话呢件事系令我回忆起就系德国。大家如果記得12年德國嘅時候，佢入到去世界盃，直頭係橫掃啦，即係好厲害，贏巴西7-1嘅嗰場經典嘅賽事。其實佢哋都係有少少似而家呢個狀況啊，就係咧早8年定9年前啊，咁啊開始培養。青訓啊，即係由青訓開始自己組咗一隊波，一路 keep 住都係佢哋青訓，咁就用咗兩屆嘅時間去令到佢哋成熟。於是就有大家後來好熟悉嘅湯馬士梅拿啦，奧伊斯啦，呢啲嘅球員全部都係咁樣青訓走出嚟嘅。
1: 係
0: 啊，咁所以
1: 呢隊波特別之處係，即係其實民辦青訓嘅。是一个、oh. 即是我们这里叫做网红叫董路，大家上网查一下、
0: 嗯、
1: 是他自己、用自己的钱或者用直播即是赚回来的钱或者是赞助商。
0: 是。
1: 那么带着这一班的球队，他的概念是什么？要用以比赛来到代训练。即是不单只要从娃娃揸起，还要从娃娃赢起。那所以不断带着这些小朋友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打比赛，积累经验。那所以这种培养模式其实都会令到好多球迷反思緊，以往即係點解我哋嘅足球好似失敗？咁而家呢個會唔會一個新嘅道路咧？咁即係會多幾個興奮點嘅。
0: 係期待啊！咁啊，希望嚟緊即係有一年咧，就之後世界盃 keep 住嘅時候，希望有一年終於見到中。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0: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2: 好啦，翻翻嚟啊，湾区声势力啊，咁啊嚟到第二节咧，就我成日咧都会即系宇航就介绍咗几个歌手朋友俾我认识啦，已经。咁啊，今次咧终于系香港呢一边咧，
3: 到你发力啦，
2: 系到我发力啦，我哋邀请咗一位歌手朋友上嚟，最近出咗新歌啦，咁佢就系永贤。
4: Hello， 大家好。
2: 耶，系啦，咁啊，今次咧我知道咧就系出咗呢一个嘅新歌啦，散光啦，系啊，咁啊，我哋讲下首歌先啦，系啊，咁啊，嗱，我睇到咧就系即系我做嘅功课咧。就是讲紧话，系讲紧呢个用睇嘢模糊咗去比喻爱情嘅，唱惨情歌
4: 系
2: 啦，咁啊有即系有啲人就系睇唔清楚啦，有少情人眼里出西施咁样嘅状态啦，系视而不见啦。点解突然间会有咁样嘅？即系你点解会有啲咩触动到你，令到你觉得诶、不如整下？定系收到个 demo 翻嚟之后好打动你哋，点样嘅？其实
4: 那個 demo 收到的時候就試了唱的，就覺得啱自己聲線唱的。至於寫什麼詞呢，今次就真的被 Wyman 去發版的，因為上一年三隻都是可能我自己代了一些 topic， 跟住問他

0: 啊，你觉得用唔用得用啊？咁样咁呢一只咧，反而我就系话哦，饮佢发版，咁但系如果佢觉得系情歌嘅话，我都可以嘅，因为我有同佢讲话啊，都好耐冇唱一啲惨情嘅歌，咁佢就思考咗一排嘅就谂到用散光呢样嘢嚟到比喻爱情啦。
1: 我想问 Vince 啦，平时你有冇戴唔戴眼镜啊？即系有冇散光啊？近视？
2: 而家佢戴紧眼镜，我想讲喺我怀疑佢系
1: 配合宣传啫。
0: 系我以前系有戴眼镜嘅，以前有近视咯。
2: Okay.
1: 即系 MV 我见到你戴眼镜嗰个感觉又几斯文 look 喎，
0: 通常戴眼镜都会斯文，系
1: 啊。同埋我知呢首歌咧，即系放翻你出道廿年又好啊，但系其实譬如我睇咗 MV 啦，一嚟就俾你嗰个戴眼镜斯文 look 吸引啦，咁二嚟我留意到你唱 K 嗰度咧，喂，其实有首即系旧歌又呼应翻，我觉得呢样嘢又几得意喎。
0: 系啊，
2: 有谁来爱我？系啊，即系喂，但系呢一个嘅感觉其实嗱。今年咁啱，真係你入行20年啦，係啊，咁就即係其實你睇到歌詞有呢樣嘢，然之後你睇翻呢一句，有冇啲乜嘢真係特別哇？有啲乜感觸啊，或者覺得哇，原來咁一段時間咯，係咯。
0: hit 中噶，即系我觉得嗰句系，即系我唱呢只歌嘅时候咧，就唔系完全系当情歌嘅。即系我觉得有时模糊啊，做错咗一啲可能当刻你觉得系啱嘅决定，但系事后你望翻唔系最好嘅决定，咁可能都系有散光嘅呢个状态咯。咁去到 bridge 嗰度，我觉得好大感觉系再廿年有机会选中我咯，即系唔一定系爱情选中你，或者机会选中你，或者你嘅事业选中你，即系我有好多啲复杂嘅情绪，就有个 flashback 去翻呢廿年自己做过嘅嘢咁样咯。
1: 会唔会都借啲演问下粉丝歌迷？即系过咗20年、16年，仲有谁来爱我咁样咧？
2: 好多噶，我想话，
1: 即系借啲以表白下佢哋啊。咁我谂，如果你即系演唱会现场唱呢句，应该都颇多啲欢呼声啊 feedback 噶啦。
0: 我谂佢哋会想。加埋真系唱埋呢只散光加油水来爱佢爱我咯，
2: 连续
0: 系可能系咁样。
2: 哇！嗱，今次除咗我知道歌之外咧，MV 你都系首次即系执导啦。
0: 其实唔系首次啊，我系可能个文案系有啲出入，大家因为我对上一次做导演咧都好多年前嘅，我记得系摇篮曲嘅时候。就都有做过导演家自己演嘅，不过就好耐冇咯，咁就今次就再试下，咁同埋今次嘅导演即系同我一齐 co 导嘅导演都合作咗好多年啊嘛，所以嗰个信任默契又会再提升咗咯，我觉得。
1: 嗱，TMS 今日 Vince 系喺我哋度澄清，
2: 系
1: 喺节目度首次澄清系嘛？
0: 首次澄清系啊，因为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可能大家有个错觉，好似咁耐，好似冇啊，咁有时都系啦，系啦。
1: 喂，咁同埋我仲见到即系文案里边话你为咗拍嗰个喊嘅镜头、崩溃镜头，你事前饮咗啲酒噶，
0: 系呢个系真嘅。
2: 喂，但系嗰个我想话嗰个先，我一路睇嘅时候系好，我好乸，我觉得你个样好惨啊，
0: 都酝酿咗好，因为特登学戏噶，去演呢段咧。
1: 系谂紧乜嘢？点解喊到咁惨咧？其实
0: 我。唱嗰啲即系我拣选，即系除咗散光啦，我嗰时当时系拣咗《纯情有罪》呢一只歌嚟到唱，跟住我又知道呢只歌唱就会喊咯，系啊。
2: 但系点解嘅？其实呢只歌
0: 《纯情有罪》啊，
2: 系啊，
0: 因为其实佢都有少少讲你入可能你啱啱开始踏入呢个社会里边，你都系一个纯情嘅人，即系一白纸咯。你以为所有嘢都系好完美嘅，但系当你经过社会嘅洗礼之后，你发现哦，原来唔系咁完美噶。
1: 所以 Vince， 你呢种做法，即系喺 Action 之前饮啲啲啦咁样，以前有冇试过？
0: 都有嘅，我觉得酒精系几帮到手嘅。
1: 系饮咩酒啊？咪了解下，系红酒啊、白酒定葡萄，即系咩白葡萄啊？
0: 都唔系，
2: 哦，都唔系，
0: 系 whisky， 因为快啲。
2: 我以为嗰支有，我只系纯粹做嗰支红酒真系饮啦咁样啫。
0: 嗰支唔系真系红酒嚟噶，嗰支利宾纳嚟噶。
1: 如果
0: 沟一沟，我觉得我会烫
2: 啊。但系嗱，今次你就因为要借，即系你就饮咗少少酒精帮手自己喊啦。其实本身你自己系咪一个容易
0: 好容易喊，
2: 超容易，
0: 系啊，因为我去学戏嘅时候咧， 大家比較擔心我行唔到嘛，反而調翻轉我係難啲笑咯。
2: 哦，即係擔心你係轉唔翻一個開心嘅情緒嘅狀態。
0: 係啊，因為我喊，反而我係好多嘢可以我可能個人本身。因为譬如演戏老师就话啊，你有 moody 啊，你个人比较 moody，所以你好易入到一啲 moody 嘅情绪咯。咁反而要我笑咧，我就会觉得做作。
2: 哦，
0: 是因为佢笑嘅程度就系要一啲好开心嘅，即系我系一个我觉得笑点都低嘅，但你有一样嘢俾我笑咯，但系喊我就好快好会联想到一啲触动到感情嘅嘢。
1: 哦，咁呢时我想问埋啦，即系八月份你喺广州。有你的 show 嘅，
0: 系啊，
1: 音乐会嘅，
0: 冇错。
1: 你惊唔惊到时候即系喊到收唔到声，唱唔到落去咧？
0: 应该就唔系喊到都要照唱嘅，
2: 喊就预咗噶啦。
0: 又唔系嘅，即系都唔系冇试过演唱会喊，但系我觉得都要嗱，我觉得要喊就喊晒先，去到嗰度喊嗰个 percentage 要拿捏一下啦。即系你又唔可以喊到你做唔到 show 噶嘛。但系感情又好紧要嘅，所以呢个自己到时睇做法啦。
1: 介绍呢场 show 先啦，顺便都要。
0: 好啊，八月一号啦，我就会喺广州有我嘅 The Present 巡回音乐会嘅。咁就到时就会唱好多唔同风格嘅歌啦，例如闪光啦，例如啲暗黑系列啦。所以如果大家好想嚟听下呢啲歌嘅话，就可以嚟睇我嘅音乐会啦。
2: 哇，期待系啦，咁期待泳儿呢个喺广州嘅音乐会啦。
0: 系
2: 啊，咁亦都希望即系顺顺利利啦，所有嘢都系啊。咁今日再一次咧感谢晒泳儿，我哋而家听一听呢一首歌《闪光》

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

0: 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伍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早上11:32，
3: 我是 A list 嘅文迪，职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唔好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4: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4: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0: 翻嚟啊！2026年第七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啊！咁啊，今个星期好多全新上榜嘅作品，四首歌啊，系好多啊！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啦，即刻公布啊！2026年第七个礼拜啊，大湾区音乐榜
1: 第十位。
0: 好啦，第十位嘅作品啊，有全新上榜嘅呢一位嘅朋友咧，因为一个嘅选秀节目啦，一个歌唱嘅选秀节目，就好多人认识佢，觉得佢一开口已经唱得好好啊。佢系黄渤啊，咁啊有呢一首嘅《灵魂上演》系啦。咁啊，其实咧呢一歌咧几符合我口味嘅，即系讲紧嘅主题。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咧都会讲紧表演啊，或者唱歌啊，大家都好追求，成日讲紧话完美。perfect， 即系所有嘢都要哇一丝不苟嘅咁样。咁但系黄渤咧呢一只歌又调翻转，佢系秉持住一个叫做不完美但系真心嘅信念，即系佢觉得艺术呢件事咧本身咧其实就唔应该系完美，因为人系唔完美嘅，系啦。咁啊，所以今次咧呢一首歌咧就其实就系讲紧真正动人嘅表演，根本就唔需要完美无瑕嘅，系带住眼泪、带住伤痕、有过去、有经历先至系。即是一个动人的表演，那也是他第一次就参加这个歌曲的旋律创作，就跟监制江辉老师一起去做的这一首的作品。那其实我是听完之后很感受到他说的那种、即使不是完美的演出，但是他是一场真实的演出。是啊，
2: 同埋我想同內地或者灣區嘅朋友講，因為呢個黃渤個名咧都好熟悉嘅，即係感覺好似有好多位朋友都係叫黃渤啊，或者係歌手或者係其他呢啲圈子嘅人。咁但係呢位就係一個女生嚟㗎啦，
0: 女仔嚟嘅。
2: 咁然之後個黃係大肚黃嘅黃啦，黃渤博士嘅博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如果中意呢首歌，都接落嚟可以 follow 住呢個朋友仔啲歌嘅。
0: 係啦，咁啊再一次恭喜曬黃渤全新上榜第十位嘅作品，有呢首《靈魂上演》。

0: 好啦，嚟到第九位嘅作品啦，咁啊都系全新上榜嘅，而呢首作品叫做《半月扮好》啊，佢系梁超风啊，系啦，咁啊
1: 呢个歌名好得意，
0: 系
1: 即系令我谂到失流哥个半月版啊，
0: 诶、其实系真系讲紧半月版噶，
1: 系真系噶，
0: 系啊，因为咧其实今年一月嘅时候咧，咁啊超风就做咗呢个左边失流哥半月版嘅手术，系、啦，咁啊佢讲紧咧就系话，其实佢因为佢自己本身咧系一个好中意周围玩啊、跑步啊、
1: 踢波啦，中意
0: 系啊踢。波啊，打篮球啊，咁样系啦。咁啊，其实佢咧就冇谂过自己真系会有一日咧半月板受伤系喐唔到嘅。
1: 嗯，
0: 系啦。咁啊，即系讲真，佢最初咧就谂住其实咧手术之后应该好快好翻啦。但系当佢真系做完之后要踩住支拐杖，佢系直头去到咧，即系佢如果佢本身想行年宵，当年即系一月嘅时候，因为过年啊嘛，咁佢就话、原来趌下都系趌唔到过去，即系但系佢又当时咧又有少少想逞强，觉得得嘅，掂嘅，所以就谂住去呢一个年宵市场，咁啊，但系去到后来咧就发现，其实即系有时人咧。都是要即系要少少，又唔系认命
1: 运，向身体要低头。
0: 系啊，即系佢就话，其实佢系学到识得正视呢个脆弱啫，佢又未去到认命嘅。系啦，咁啊，所以其实有时呢一种有，佢又觉得少少逞强嘅心态，某程度上好嘅，自我勉励嘅。咁但系咧，去到一个临界点咧，其实你都要明白自己系唔得嘅，其实系痛嘅。
1: 咁半月版好呢个又点样去玩呢个食字嘅呢，
0: 所以半月版好啩，
1: 系
0: 咯，就系咁咯，系啊，但系呢只歌亦都系佢当时就系做手术之后，咁就喺张床度，咁就哼下嘅时候哼出嚟嘅 melody 嚟嘅，令我谂起 AT 嘅，其实系啊，整亲只脚咁样，
1: 都系蔡邕失马咯，
0: 系啊，蔡邕失马今次呢一首嘅作品啊，第九位全新上榜，半月版好。

第八位。今个星期有我哋大湾区音乐榜第八位，系嚟自邓小巧嘅《爱乡型忧郁人格》。咁啊，上榜其实六个星期时间啦，多个几月啦。咁啊，最高位置啦就系上个星期第二。咁啊，今个星期咧就下滑得幅度比较大啲啊，嚟到第八位嘅成绩。

0: 本周第七位，咦，都是一首新上榜的歌啊，
1: 是
0: 来自周深的新歌《等晴天》。
1: 是，
0: 嗱，我不知道TMS 你熟不熟周深啦？
1: 我比较深印象是他扮声的演出
0: 啦。系啦，因为其实大家对他印象好深刻就哇，原来他唱啲女仔声，尤其啲高音是好靓嘅。好靓声，甚至你唔讲可能啲人听唔出，原来男生唱嘅咁。
1: 系，
0: 咁其实周深最近就一嚟就即系佢会 keep 住多啲用呢啲女声唱法啦。咁二嚟其实佢系唱咗好多嘅 OST 嘅，即系帮啲嘅电影啊、剧集啊去唱里边一啲主题曲啊、插曲啊咁。咁而今次呢首歌咧，其实我觉得好难得嘅就系一嚟一首即系纯新歌啦。咁、二嚟系周深用翻算系比较。偏佢啊，即系似少少嘅，有啲男仔嘅 feel 喺当中嘅呢把声嚟到唱呢一首嘅新歌，
1: 系硬正啲啊！今次佢
0: 系啦，咁同埋就其实今次听完咗之后，大家会好觉得佢嗰种唱功咧，系、即系渗住喺即系首歌里边，你可能乍听之下唔觉，咁但系如果你试下学下唱呢一首歌，或者系欣赏下佢啲唱法咧，你会觉得系好劲，因为佢会将嗰种。一啲语气嘅变化，或者呢个哭腔啦，系渗到入自己嘅一词一句当中。
1: 系周深好劲啊！呢样嘢，周深好神奇啊！我觉得佢成日将啲好难做嘅嘢咧，搞到好似好容易咁。
0: 系，即系你讲句说话，就好似好简单咁，但系佢就已经可以唱得好劲嘅，记咗出嚟。即系唱歌唔使学嘅，好似啊。
1: 系。
0: 咁同埋今次呢首歌又叫《等晴天》，即系里边都有啲嘅拟声词，譬如话你可能会想象歌系唱紧啲狂风啊、骤雨啊、暴雨咁样。咁但系你听佢慢慢唱歌，你就会融入到呢一个咁样嘅气象世界当中。
1: 系啊，咁啊，所以再一次恭喜晒周深全新上榜，今个星期第七位有呢首《等晴天》。

0: 嚟到第六位嘅作品啦，都系全新上榜啊！呢首作品咧，我哋有一次喺节目都有讲过佢嘅，咁啊，我都其实一路都等紧呢只歌几时上榜噶啦，因为我其实个人听落去咧系几喜欢呢一首作品嘅，有 Gareth T 嘅《玻璃》啊，系啊，咁啊呢一首歌除咗系好听之外啦，我谂更加多人都系关心就系呢首歌系咪预告住佢官宣佢拍拖，系
1: 啦，喂，我见到有啲即系俾人影到噶咯，传紧噶咯，
0: 系
1: 系咪噶？
0: 我都好想知。系啦，咁啊，但系通常呢啲大家就信就有啦，不信就冇啦，系啦，呢啲影到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呢一首嘅作品，当时佢讲到明噶嘛，佢自己啲人问亲佢都系话，我揾到真正嘅恋情，我就会出噶啦，咁样，咁啊，所以当呢一只歌一出嘅时候，大家咧就觉得喂，系咪有转机啦，或者有新嘢啦，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啊。就可能是这个他找到的都可以是他的 fans 的。
1: 喂不是但是Gareth T 他以往对于一些记者提问是很直的嘛。
0: 啊、
1: 我记得人问过喂你是不是还喜欢你前度啊他说是没错的。
0: 哦是
1: 很直的嘛。
0: 是
1: 的。现在到底是不是他学乖了学得即是学识了要怎样应答啊做些悬念出来呢
0: 亦都可能是我觉得更加多呢我如果我感觉啦我对以我对 Gareth T 的认识呢可能就真的纯粹唔係嘅啫，係啊，即係純粹就係冇啊，咁冇啊嘛，就係因為 fans 們佢愛佢嘅 fans 們，佢 fans 們成日都想聽呢首。

0: 爱啊，就系佢对 fans 嘅爱咁样，可能系咁咧。
1: 系咁，但系 anyway 啦，呢个完整版就系千呼万唤请出来啦。
0: 系啊
1: ，Guarantee 嘅呢首《玻璃》。
2: 这段情要刻骨铭心，爱要像玻璃般的彻底。
3: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Music of the GBA，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6: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好，而本周第五位呢首歌上个星期啱啱攞完冠军位置就系啦，之前都同样系即系只脚都要做手术嘅，有 A P 潘宇谦啊，带嚟有自己包办词曲创作嘅一首《碎钻星球》。

0: 第四位。
1: 嚟到第四位啦，咁啊有呢一位嘅朋友啊，叫做林志乐啊，咁啊 The Red Button 呢首作品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第七咧，今个星期就上升咗两级，咁啊有一次咁啱同 Felix 倾开偈咧，佢话喂，其实佢嚟紧咧都计划紧咧再喺大湾区咧就开佢第二场嘅 concert 噶啦，系啊，咁啊所以期待啊，咁啊再一次恭喜 Felix 林志乐第四位嘅作品 The Red Button。

0: 州桂冠国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贵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第今日上咗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今个星期劲啊，一跳跳咗六级，直接参甲啊，
2: 系，咁我谂四位嘅成员，四个女仔，即系应该都有唔同嘅中意佢哋嘅受众啦，
1: 系
2: ，Max 都有心水啦，
1: 系，
2: 咁但系佢哋系咪都出道都最近有啲两周年嘅活动同埋新歌系同大家见面嘅？
1: 系啊，其实嚟紧咧，佢哋。已经有新嘅作品噶啦，系啊，咁我都期待嗰一首嘅作品咧，成绩啊，或者其实即系如果中意佢哋嘅朋友啦 ，keep 住留意佢哋嘅动态咧，咁你就会知道佢哋嚟紧有好多事发生啊！咁啊，再一次恭喜 FIFA 今个星期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0: Savage。
1: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2: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咁啊，之前都讲过啦，呢首歌其实仔仔系，我觉得系火翻佢嘅呢一个 F 3加上阿信嘅演唱会，而去即系推出嘅，因为毕竟有自己个人 solo 部分啊。咁啊，除咗唱旧歌之外，我谂佢都想以一啲新鲜嘅歌曲嘅元素啊，带到俾歌迷嘅惊喜嘅。咁其实都有两首噶啦，同样。都是先在演唱会首唱了，然后反响很好，再出这个完整版，再出 MV 了。而其中的这一首就是《谁给我的勇气》，估不到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新上榜排第八的，今个星期都跳得比较高，上升六个位置来到第二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 Janice 韦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韦兰啊，好开心我嘅新歌《不约而遇》得到大湾区音乐榜冠军歌曲啊，好多谢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同埋内地歌迷嘅支持。呢一首歌系来自我嚟紧。推出的新国语专辑啊，咁好开心都系以同。

0: 好啦，咁啊，今个星期嘅大湾区音乐榜十首作品全部公布晒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四嘅11点，继续都会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嘅。锁定住喺香港呢边就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系广东呢边系 FM 99.3 93.9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咁我哋下星期见啦噃。
0: 好，嚟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中午12点。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的11:15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清晨的5:40亦都发出过黄雨警告，维持超过3个小时，去到上午9:25取消，在不足2个小时之后再度发出。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东部雨量更加达到100毫米。在上昼大约9:45，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70公里的强阵风。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3.5到3.75厘，在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后发表的议息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说，通胀仍然高过委员会2%的目标，部分反映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沃什新人士新作风，声明的篇幅大幅缩短，重点是删除了前瞻指引，同时沃什亦都未有提交对未来的利率预测。在最新的利率点阵图中，只有18人提交了预测，当中有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一次。估计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的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预计的 3.4 厘有所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巴加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要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话，过2至3个星期，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而美国就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括14项条款，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永久停火，包括是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种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会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稀释浓缩铀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下星期一到星期四会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举行第5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作供。部分作供会以英语进行，现场会设有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的即时传译。海关在机场一带检获19000支私烟，总值大约50万元，拘捕3名男子，其中2名36和37岁的内地男子以旅客身份由日本偷运私烟入境，另一名报称司机的39岁本地男子声称是由通讯软件接单寄运行李。警方昨日在机场一间酒店的上落客位发现3名男子搬运多件大型行李到一架的客货车，人员上前截查8件行李中搜出近11万支私烟，并检获600支私烟，应货税值大约36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的汽车产业发展继续领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自主品牌竞争力显著增强，出口量持续增加，产销规模稳居全球首列。本港引进办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等的相关企业，期待同业界共同 同心協力，吸引全球汽車企業選擇香港作為發展基地，共同建設全球汽車產業創新的重要樞紐，為行業可持續發展貢獻香港力量。李家超在第二屆國際汽車及供應鏈博覽會開幕禮致辭時說，本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同時積極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匯聚海內外的科研專家和國際化研發團隊，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要素和高端製造業的雄厚實力，將會有力支持汽車產業和創新企業馬力全開，領航加速。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出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是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特别的天气提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屯門區以及就元朗區的雨勢特別大，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就是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是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就是水浸可能帶來的損失。上述的地區已經是錄得或預料會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另外預料高達每小時80公里或以上的強陣風是吹襲香港，市民請盡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就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劲爆恶势力黎黎，
8: 时间嚟到中午12点11分开始劲爆恶势力啦。好，眼前呢位嘉宾已经喺度啦，佢应该系暖粒粒噶啦。今日有林奕康喺度。
9: Hello，
8: 你好。我想话咧，由个镜头望到咧，唔知点解你系白雪雪同我黑掹掹噶。睇嚟你嚟紧应该要继续带小朋友去多啲唔同嘅即系地方去玩啦，咁晒黑翻佢先。
9: 唔系咁多啊？咁因为我哋都尽量都带佢出街多啲嘅，佢好中意出街。不过咧就佢我哋一定要帮佢搽防晒咯。
8: 哦，你真好好啊，帮佢搽防晒。
9: 咁佢都搽得防晒，咁我都少少啦咁样。
8: 咁啊，我真题外话问，佢会肯搽防晒嘅咩？
9: 哦，咁咪冇得肯唔肯嘅，一定要
8: 噶。
9: I'm sorry， 因为真系冇啊，因为知道即系晒，其实有啲人话晒晒唔晒黑噶或者点样，但系其实的而且确太阳系会令到皮肤衰老得快咁啊，咁所以都要保护嘅。
8: 系，我都要同自己讲 ，OK， 又好似要护肤啊，衰老得快啊，咁不过咁样嘅，今日咧就主力啦。

0: 啊，喺呢个环节里面咧，就真系同林奕康咧就系讲音乐啦。咁啊，迟啲我就话一定揾佢咧倾下细路仔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提到即系今次呢首歌曲。特務尖士行我不提这首歌住，因为较早之前其实你有个音乐的创作空间、已经完了，但是呢反而我都觉得咦，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音乐交流平台，是不是都让你看得到几多不同的东西，还有都真的跟这些朋友仔去倾偈的时候都有一种的感受、
1: 我觉得是一个好一个几好嘅切入点，去令到我去发掘新嘅合作伙伴咯。
0: 哦，
1: 因为既然有一个 music lab 嘅时候，大家就喂，不如 try to 去写多啲歌，或者 try to 去 meet up 去 jam 下，或者点都好啦，咁样拍下啲嘢，咁就反而发觉，喂，其实就可以认识好多新嘅朋友啊。之前可能喺背后，可能颁奖礼又唔同地方，可能会遇到一啲人嘅时候，咁都话，诶、得闲就可能写下歌或者点样，咁讲下讲下。
0: 哥哥成日同你讲得闲写下歌
1: 啦，咁噶啦，即系好似即系得闲约下食饭咁样，但永远都唔会噶嘛。咁既然有限期嘅某个时段嘅有一个咁嘅 workshop 嘅时候，咁大家就觉得，板一啦，板一啦 ，let's try make topic 咁样。但系咧，大家又发觉。喂，原来可以咁嘅话咧，早知唔三四个礼拜可以长啲嘅时间啦。咁、但系真系冇办法，只系可以限定嗰段时间。咁所以就系啦，开心或者等下次都再做咯。
0: 系喂，但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咧，我记得有一次喺咪后里边咧，我都有同你讲过咧，就我之前就访问咗蔡俊贤啦、Ryan 啦，咁跟住 Ryan 佢系话即系十分之感激咧，就系佢未入行之前，其实你两公婆咧都系好 support 佢，亦都系写咗歌曲俾佢啦。咁啊，咁佢就都有同我讲过，佢话其实首歌曲咧，佢嗰阵时系喺你嘅 YouTube channel 入边，跟住就系同你讲，应该咁讲，佢同你讲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写歌咁？咁然后佢话你好好嘅，就已经写咗首歌俾佢。亦都你啱啱讲啦，其实喺一个即系 music lab 入边，其实好多个朋友就喂，可唔可以或者系平时即系个聚会里边都啊，不如写一首歌，有机会写一首歌啊，俾我啊咁啊。喂，其实咧每一次咧，当你去写一首歌俾朋友仔嘅时候咧，系咪都真系会度身订做，或者系谂一啲嘢，然后交俾佢哋咁样
1: ？It depends 咯，有啲真系完全是度身嚟做的，有啲咧可能是我已经写咗，而觉得可以 modify， 觉得某只歌，觉得呢只歌嘅气氛适合你咯。即系 of course 我写嘅时候，好多啲歌咧，我未必一定要有个 purpose 嘅，但我纯粹觉得好听咁样，我谂到一个 melody， 哇，几正，几爽，或者系几即系抒发到自己某啲嘅情绪嘅时候，但系咧。畢竟我自己都出咗十隻碟啦，咁當中有好多歌都發覺係已經有一定嘅 style 嘅時候，再寫有時候啲歌係會少少相似噶嘛，咁我覺得咁唔好我自己唱啦，我可以我將呢隻歌俾其他人會好啲啦，咁所以都有啲歌係會咁嘅情況嘅，即係 depends 咯，有時咧亦都因為我想寫某隻歌俾某個人，或者有個對象。佢就会令到我系会写啲新嘅 melody，新嘅方向，新嘅 range， 新嘅 timbre 嘅嘢，因为可能系我幻想紧佢把声去唱嘅时候，咁真系有时就咁样机缘巧合，就将呢只 demo 交俾嗰个歌手，就佢中意咗，亦都真系唱得出嚟，系真系大家好中意嘅。咁呢个系一个好个人嘅事啦，亦都有啲情况，但系我系咁样幻想，但系最后咧。冇俾到嗰个歌手，因为可能我公司就已经no， 我哋想要，因为都系大家都系需要 at the end of the day 系需要一只好歌或者系一首好听嘅歌，咁可能就有唔同嘅途径就会引导某啲 melody 出嚟咯。所以我觉得系每只歌究竟系人嚟唱好，或者系俾自己唱都好，全部都系即系机缘巧合，系一个。缘分啦，咁讲。
0: 系，其实系咪咧？写歌咧对阿林奕康嚟讲，而家都系觉得，OK， 就算谂到个对象已经好容易，又或者系啲嘅想法已经系觉得，咦，我哋要谂呢个方向，我已经可以好快咁样去创作到一首歌曲出嚟咁样。呢个叹气，我真系听得林奕康叹气。
1: 唔系，系depends on 我状态啦，我攰唔攰啦，急唔急切啦，有冇动力啦， 即係如果定
0: 咗好多，
1: 即係當如果係定緊而家 Eason 佢 send 個 message 佢啊 ，Phil 我哋好想揾你寫歌，
0: 係
1: 啊哇嗱我死都寫出嚟，我即刻好有動力啊！但係都有時可能即係

0: 到自己咁样，咁为做唔同嘅嘢而去做唔同嘅嘢，咁其实未必一定系最好咯。佢咁所以that's why 可能即系有时啲朋友都讲话，哎，点写歌俾人嘅时候咧，好似系特别会爽啲或容易啲嘅咧，系因为冇做过噶嘛，冇同佢合作过嘅时候，就可以用最直觉。写嘅时候就永远系冇话冇重复咯，首先
1: 系，
0: 同埋系唔需要谂咁多。但系写俾自己嘅时候咧，有一排可能都试过系，唉，呢样嘢我做过，嗰样嘢就似嗰只歌咁样，但系特登写一啲完全唔同嘅嘢，又好似唔似系我，咁点算咧？咁样
1: 系，都但系今次咧，特务詹士康咧，完全都唔似你嘅。
0: 系噶，但系得意就系，我都 surprise 就系、是，但系。佢係有啲，佢都真係有林奕康嘅嘢裏面啦 ，of course。咁但係我寫嘅時候，我都唔知道我可以寫到一隻咁嘅歌。
1: 係，
0: 因為可能係自己首先一經驗上多咗啦。
1: 嗯。
0: 咁可以 trust 自己嘅 instinct 去寫，亦都 trust 自己嘅 vocal 可以 handle 一隻咁嘅歌。因為呢啲要一定要好放啊，同埋要個情感一定唔可以喺 mid range 嘅，一定要去到即系 upper end 嘅時候咧。咁要唱得係得心應手咁樣唱咯。咁我記得寫嘅時候可能好暢所欲言，好似個零鐘就寫完噶啦。
1: 哦，咁
0: 算好快嘅。我一嚟已經知道哦，這個 verse 咁樣啦，跟住 second verse 要有個轉捩，就要爆發啦，跟住 chorus。超之后仲要再推进咁样，跟住就要去收翻，最后要 wrap 翻 up， 要即系轻翻啲嘅，咁去翻咁啊，用个 verse 去翻最后咯，即系一个 verse chorus verse chorus 先 verse 翻最后。
1: 即系你已经创作嘅时候已经系有呢个结构喺度噶咯。
0: 系啦，系啊。
1: OK， 不过咁样嘅嗱，有少少先，因为呢首歌咧，我成日都觉得哇好好，我第一次听嘅时候，intro 已经觉得系好好玩噶啦，咁样，所以咧我哋一齐慢慢讲，同时之间咧。贵人出门招风雨，因为已经去到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下。嚟到第2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由 Indy 去到好多朋友认识嘅 Young Hudson， 今次佢 feature 黄淑曼喺熟悉嘅场景，人嘅纠结，感情还愿见，播放次数118次。亚军嘅作品提醒大家珍惜而家拥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词都令佢谂起成长嘅故事同埋感受。佢系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52次。上榜七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冠军嘅位置，呢首嘅曲风同佢哋以往唔同，满有新鲜感。你是 FIFA 的 Baby Savage， 播放次数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Baby
2: Savage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7: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8: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9: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劲爆恶势力黎黎呢一首《盗墓詹士康》咧，一听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系好玩嘅 intro 嗰个部分。不过咁啊，啱啱你提到咧，其实当时创作 demo 时候其实有晒结构噶啦，咁系咪都真系目标为本，就系要做一首特别同埋好玩嘅歌咧？
2: 特别好玩嘅歌系真嘅，但你话可能系咪同 James Bond 有一个 theme 嘅关系啦，又或者系嗰种 jazz 嗰啲感觉咧，真系冇嘅嗰阵时。原本系 more 系 dark 啲钢琴 rock。鼓呢類型嘅歌咯，都係玩啲暗黑嘅感覺嘅。咁但係的而且確，佢無論個底盤個嗰啲 chords 啊嗰啲嘢咧，因為我自己冇試過啦。咁我發覺係幾好玩喎，可能跟住當 Wyman 聽完隻歌，覺得喂有一種少少令我諗起即係 James Bond 有一種。神秘感，有种好大嘅华丽嘅感觉咧，都有啲不安嘅感觉。佢话：，你可唔可以做一只咁嘅歌咧？广东歌好似冇人做过喎。Can we try？ 喂，可以喎。咁所以咧，我哋就花好时间去谂下啊，点样去呈现呢一种感觉咧？而即系有既有少 James Bond， 亦都系唔想话系。哦，純粹是大家想到幾十年前或者是二三年前的 James Bond 是怎樣，我們在想可能會不會下一個 James Bond 是怎樣呢、即是現在不知道下一個 James Bond 是誰啦，也都未 下一個電影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出現啦，那我們用他的 inspiration 做一件什麼事，那學為為什麼叫特務詹士康或者怎樣，首先一唔可以詹士邦啦，因为有版权问题啦。二来系咁啱咁
1: 巧，詹士康几好、啊。
2: 我哋嗰阵时嗰个 group chat 咧 ，WhatsApp 都系真系叫詹士康，都系个 project 名啦。咁亦都系 Mad World， 亦都系我原本 demo 嗰个 original 个 title 啦。咁但系其实呢只歌讲特务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就系讲紧。每个人突然间好似特务上身啊！每日去打开个手机去望呢个世界嘅 social media， 下下都要望一望下，谂清楚，呢个系真定假？呢个系善定系？呢个系敌定系友咧？咁呢个变咗系大家唔经唔觉已经系惯常系一个习惯啦，即系已经有呢个模式，知道系要做呢个举动，因为实在知道太多荒谬嘅嘢啦，太多一啲虚构嘅嘢啦，有啲无聊嘅嘢啦，咁你自己要识得分辨咯。
1: 但系当时啱啱所讲咧，即系因为系 Wyman 觉得咦，可唔可以做咗 James Bond 嘅一个嘅感觉咧？咁、但系个 message 上面咧，嗰时系你或者系成个团队一齐谂出嚟啊，不如就去呢个方向。啱啱你所讲嘛，而家呢个世界真假善恶，其实你永远都好似分唔到，唔知道。嗰阵时系点样谂，定系真系交俾 Wyman？
2: 我记得当我哋去 brainstorm 如果系 James Bond 嘅 theme 嘅时候，咁我都有同阿 Wyman 讲嘅，即系点解我写一只歌，背后嘅 inspiration， 咁当我哋 brainstorm 讲关于系哦 James Bond， 大家谂到可能系帮女郎啊，或者系有枪械啊，或者系好多华丽嘅景象嘅时候，我就都加咗一句就系、今时今日字可能比枪更加利啊，即系造成嘅伤害可以更加多。跟住佢话he agrees 咁样，所以跟住就将佢将只歌交俾佢去写啦。佢真系写咗向呢个方向之余，仲要加咗多几个前肉紧啊。例如可能除咗系即系讲紧网上。即系 AI 或者假嘢，其实大家谂到 AI 好会谂到好似好无伤大雅、好无聊嘅嘢，但其实我讲紧系 more 真系背后动机系有啲真系唔好嘅人去利用网上嘅发放假消息而获取佢哋嘅，即系佢有得着之余，可能系令到你伤害咧，或者系讲一啲嘅 narratives 系真系甚至可能系。人身攻擊啊，又或者係即係有損形象啊，甚至可以影響你家人啊，你同朋友啊，所有嘢嘅，其實好多嘅，而真係甚至可以令你身敗名裂。但係當有水漏石出嘅時候，已經係太耐之後冇人理啦，已經係冇啊，你個人已經係 flaw 咗，已經唔想再同你接觸，同佢做 friend， 因為。我鬼知系真定假咩？总之就系、都系宁可信即系不如冇信啦。
1: 同埋已经破裂咗啦，嗰样
2: 喺嗰件事，我唔信得过你，因为我鬼知，我唔想同你 associate 啦。已经真好多人因为咁样就会系 即係為咗生啊，係。咁而家的而且確網上嘅世界上，大家啲鍵盤戰士係冇樣睇噶嘛，啲嗰啲説話可以苛刻到咧，咁即係阿 Y 寫啲字眼真係好有畫面，即係講緊話，哇！呢啲一起 keyboard 失禁啊，即係可能似啊，可能唔係 specific 嘅，但係好多香港人真係好多怨氣嘅時候咧，就將要喺網上嘅時候咧，去將佢個憤怒去發放出嚟啊！咁真係好唔好意思，就喺你嗰度咧，就喺你個 post 度失禁咗，唔好意思啊！跟住搞到你一攤屎要去執咁樣，或者又甚至可能係即係大家係唉。又尖酸刻薄啦，讲嘅说话，但系咧，喂，又想想有人情味，所以咧会帮啲猫猫狗狗啊，系会讲好说话，但系对于人嚟讲咧，就冇情讲嘅系，哇，真系有时讲嘅说话系最难听到一个点咧，跟住见到嗰啲难听嘅说话多人 like 到咧个点样，你会觉得哇，
1: 系啊，
2: 又会知道哇，诶，所以有时睇呢啲 comment 都真系唔开心嘅，但系正如阿 Y 最后个。嗰句歌词讲咧话，唉，想少点生气咧，就少点经过附近咯。
1: 系，不过阿 Y 写嘅词真系好犀利，
2: 好犀利，
1: 即系好犀利，同埋即系连场歪理都可生撞你，系啦。跟住仲有就系改过账号逃生，其实可能好多个呢个喺个网上世界一个嘅呈现住啦，咁样。不过。既然即系啱啱啊，即系 Phil 所讲就系，咦喺个字里边嗰种嘅恐怖，嗰种嘅厉害，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想法 inspiration 令到你有呢首歌呢、這个故事咧？咁啊，先听下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慢慢讲。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午12点34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咧系大致天晴，一旦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咧天气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另外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半，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真实见面反成最大冒险。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0: 平台已经上架。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0: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继续题外话，唔系因为咧啱啱其实好多嘢好想讲啊，我成日都谂起咧，因为我哋啱啱喺度讲开作歌啊，又或者我讲嘢啊咁样，跟住我突然间醒起，我想问林怡康，你记得你以前系咪都中意讲嘢，定系其实不嬲都一般般讲嘢？
3: 不嬲讲嘢唔叻啦，咁讲中文更加唔叻啦，咁英文都可能好少少咁样系啊，但系不嬲，可能真系喺小镇长大咧，真系人都唔多过，点识得 social 啊？系啦，咁咪
2: 唔识定唔中意先，或者系中意自己一个多啲。
3: 喂，咁讲系自信心系真系会帮助到嘅，即系你当你有自信心嘅时候，你会可能会敢去面对多啲人咯。
2: 嗯，
3: 而每个人都需要一样嘢，觉得系好有自信嘅嘢，令到帮助你，即系可能我本身有好多人唔叻，但系我音乐我系呢个我系依靠咯，因为我好自豪同埋觉得好 proud of 嘅嘢，佢会令到我可以敢于喺大家面前去出现啦。
2: 嗯，系点解无啦啦讲起呢样嘢咧？因为我啱啱觉得，我成日都系觉得哇，我都识作歌嘅人好叻，同埋阿 Phil 佢仲要系作歌俾啲 artist， 嗰啲 artist 都会喺个节目里边，我觉得哇 ，Phil 好叻啊，可以作到呢首咁啱佢哋。我成日都听到佢哋系讲觉得咁啱佢哋，咁 fit 到佢哋嘅歌曲，唔单止系好听咁简单。咁但系去翻就系特务詹士康呢一首歌曲，啱啱你提到你创作嘅时候都系谂到一样嘢，就系觉得文字系一个即系。可以好劲嘅嘢，因为佢可以伤害力好大。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触动，令到你会有呢种嘅想法而创作咗特务詹士康个旋律？
3: 即系自己得闲就可能上下 thread 嘅时候咧，会见到太多一啲不公啊，或者系好多啲系好歪理嘅事情发生，而甚至有啲。睇到一啲嘢我都唔知真定假，以前可能就话我唔知咪睇 comment 咯 ，comment 都有人去 fact check 噶嘛，总系我睇完啲 fact check， 佢话 fact check 咗啫，佢讲咯，系你嗰个人都话 fact check 咗唔系，咁边个系咧？因为佢呢个地步，大家已经我发觉大家原来唔 care 噶啦，已经系。既然咁难去分别出真假嘅时候，就你想信边个？你中意边个咪信边个咯？咁基本上已经可以俾啲人为所欲为，已经系可以乱去。讲大话都冇所谓，因为反正啲人都唔 care 噶啦。跟住发觉，哇！我一个普通人，我哋啲普通人真系好微不足道咯，系好俾好多呢啲嘅呢啲事情就系卷入埋去啦。我哋自己都于事无补，帮唔到啲咩。
2: 咁你而家点睇文字呢样嘢？
3: 文字好珍贵咯，即系好嘅好嘅文字，好有啲说话，即系睇下咩时候同埋边个人讲，有时真系一针刉到肉区，大家即刻醒神，或者哦系，大家要去记住呢样嘢，或者系要留意呢样嘢，亦都文字亦都可以有伤害性啦，即系可能会一句说话可以害你一生咁样，
2: 系啊，
3: 但系但文字呢样嘢都真系。都需要考究，要去時間去認識咯。我自己中文唔好，所以咧成日都對，譬如就算簡單一個 social media post 嘅時候，自己都會拗頭，點講咧，或者係
2: 係喎，你每一次都要度碌噶嘛，點樣寫咩字咯？
3: 我有啲想覺得就係、是，不如唔好度咁多嘢啦，講少啲啊，咪用個。嗰張相啊，或者嗰條片啊，或者嗰件事隻歌去俾大家有咩情感，唔係咁嘅情感咯。但係的而且確係大家都知道，你去有心去做一件事，係總會好過係冇心咯。咁所以I try 啦，我啲中文自己寫噶，
2: 咁都好叻噶啦，你寫好多字噶啦，我話俾你聽咁。不過啱啱你所講啦，有心做好件事啦，呢一首歌曲咧。我絕對覺得是一個很有心做，同埋我諗緊咧，你一路去唱呢首歌嘅時候，啱啱喺個 break 位嘅時候，你都提過嚇，冇諗過自己可以唱到呢一種嘅感覺啊咁。我都諗，其實呢首歌咧都幾啱玩一啲 at lip 嘅嘢嘅，即係我唔知嘅，即係會唔會喺錄音嘅時候會有啲啊？我其實本身係諗住咁唱，但係一當一聽嘅時候，咦，原來可以咁樣去演繹嘅喎，有冇不斷喺度玩緊呢啲嘢？
3: 其实每一只歌我哋写或者我哋唱嘅时候演绎歌词嘅时候都有好多嘢考虑因素嘅，因为你第一身去唱一首新嘅歌咧，冇人示范报过俾你，因为有啲人会嘅，即系譬如可能 台灣可能去錄音嘅時候會有個 vocal coach 已經唱定咗一個版本，又或者係有時可能作曲人都會都會唱咗少少，咁啊令到嗰個歌手可能如果本身唔係好熟嘅時候，佢有個先有個版去參考
2: 咧。有
3: 但係放我係講就通常冇嘅。咁喺咁情況底下咧，你自己要衡量究竟你咁樣唱啱啊，定咁樣唱啱 ？Of course 有監製去輔助你，佢有時啊監製會俾你自由度。OK， 我唔出聲住，你唱多幾 take。咁我先再去，我哋再聽翻，跟住再去決定向咩方向。都簡單一個比喻啦，咁樣 verse two。没脸的人，言谈讽刺一般过分，跟住嗰个一般过分，呢个系一个选择啊，亦都系言谈讽刺一般过分，又另一个啊，咁究竟系边个咧？睇情况，即系我 OK， 如果系一般过分嘅 groovy 啲咧，可以 stack 啲 harmony 就去，令到个一般过分同埋之前嗰句就有个 difference， 令到嗰件事 highlight 佢啦。下一句又未必会系咁样，咁即系每一次都要搞清楚，因为咧，你唱完之后咧，之后个和音都要拍埋一模一样啦，跟住。亦都会可能你之后都会咁样唱嘅，所以有好多考量因素，或者系究竟系譬如讲可能个 tone wise 咁样系，即系譬如讲一起 keyboard 失禁，搞一件事，一起 keyboard 失禁，又系另一件事啊！失禁可以系真系，哇，控制唔到嘅，即系哇，射出嚟嘅咩？
2: 但你又觉得好啱喎，你演绎佢嘅时候真系有唔同嘅感觉噶。
3: 即系我其实跟住最后咁监制揀呢个版本，又系一个学问咧，即系谂有埋因素就系、是，大家系 CD 可能。电台要播几多次，又唔可以太过系有太 edge。live 嘅时候，你有个选择，你可以你想可以 playful 啲，你想可以去恐怖啲，我想去啲 nasty 啲咧，都可以俾你去玩咯。系
2: 喂，但系呢首歌你录嘅时候咪好好玩，或者你谂嘅时候都好好玩咯。同埋有几唔有真系同以前林彦康嘅感觉好唔同咯。
3: 系嘅，咁 of course 我自己用嘅演绎方式都有 inspiration from 其他歌手啦，譬如讲 Eason 又即系佢可能系就在同在火山，现在已未发烂，嗰种哎呀，请你多多抱抱，有啲有机系有少少惊惊地，但系有少少其实奸奸地咁啊。喂，呢啲都可以系一个即系一个好玩嘅 approach 啊。咁我唔系完全凭空想象噶嘛，都系即系攞一啲灵感 from 其他更多经验嘅歌手啦。但系某程度上系我哋要去。作为歌手都要有保持自己要控制的状态，就是自己唱歌的 vocal 的 health 是重要，但是情感有时真的冇得俾你去咁样去压住噶嘛，即系鬼唔知道咁样杀噶咁样，你咁样唱就好伤声。咁但系我哋音乐嘅情感有时唔到你话系一定系要最佳嘅声线嘅健康状态去唱，有时真系。你冇得你咁嘅时候咧，又系另一种噶嘛，因为你太过去勒紧嗰件事咧，好似拘紧啦，真系。但系你去到太尽嘅时候咧，弊啦，把声沙晒啊，沙晒咁样，又系一个问题。咁所以咧，呢只歌有好多因素，我睇唔到自己喺录音嘅过程，发觉原来会咁嘅把声之后。
2: 系啊，同埋我都谂，其实 Edward Chan 因为今次作为监制啦，其实佢都真系要拿捏究竟你边一 take。叫做最 fit 到落去首歌里边，
3: 系啊系啊，甚至可能我都有啲 take， 我觉得系我同佢讲，喂，其实呢个有冇个 dramatic 啲嘅？我觉得佢呢个位可以即系有两个 approach 去最后 chorus， 我系可以好，好似好已经无我啦，好似好佛系咁啊，冇晒，已经唔再嬲啦，可以好平静咁去唱，唱咗啲字嘅时，亦都可以系 dramatic 啲又得。咁究竟边个咧？我都有个位我同阿 Apple 讲。呢几句可唔可以揾一个呢、这个位可唔可以即系肉紧啲，或者呢个位有一个 dramatic 啲嘅，
2: 系
3: 有啲多少态度嘅嘢咁样。咁佢话OK 好，你想咁样好，咁我就揾一啲我哋

0: 好多 take 噶嘛，有好多唔同嘅 version 啫。但最慢化就系、是、啊，你一定要拣一个咯，系咪先？即系嗰 at least 嗰句咧，你总系要拣嗰一个 take 嘅时候就唉。一十五十六啦，有阵时我觉得系，有阵时觉得，唉，但系嗰个又几过瘾喎，
1: 系，嗯，唔系话啱啱你演绎，我都觉得几好，系，诶，但系同时之间咧，我觉得 Eric 真系喺呢首歌里边咧，都系，我知道啦，佢都系揾咗好多世界各地好出色嘅音乐人啦，都系录咗一个编曲啦，所以都真系花咗上好多嘅即系功夫喺呢一首歌里边嘅，唔单止喺录音嘅过程，喺个 MV 里边咧。我好无聊啊，因为 MV 里边我一阵讲下呢件事，嗯、我转头翻嚟慢慢同你讲。但系要提一提，即系计呢个红雨之后咧，特别呢个报告啊，就系新界北部水浸嘅特别报告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Windy、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晚上八点十五分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号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话说咧，我就睇《盗墓詹士康》嘅 MV， 咁然后咧 有一幕咧，总之系林忆好似调转咗咁样，系啦个画面上面咧，跟住我就以为我电话系咪有啲咩问题，系咪嗰个画面调转咗定系点样？因为今次咧个 MV 拍摄咧都几特别嘅，系啦，咁先讲下先，系阿 Pasu 做导演噶嘛，
1: 系
0: 系啦，咁嗰阵时系咪都系倾用 AI 嘅方向嘅咧？
1: 其实佢哋系已经谂到可以有啲 AI 嘅元素嘅，咁亦都有啲系即系 practical 嘅visual effects 啦。其实某程度上 James Bond， 如果你大家知嘅话咧，咁耐以嚟咧，从来都唔用 CGI 嘅，唔好话 AI，CGI 都唔用
0: 嘅，
1: 全部你见到任何啲车系度撞啊、爆炸啊，或者嗰啲人跳落嗰个可能系一个个 train 上面啊，或者飞机跳出嚟啊，全部都系要真嘅。咁 of course 未必系当事人做啦，但系点都系要确确实实真去做嗰件事。咁所以我哋都有啲位合，譬如可能嗰间房。我哋想玩啲 visual effect 就係嗰張台張凳係黐咗蹦牆裏面，個 sofa 都係黐喺蹦牆上，跟住地下就反而係冇嘢，咁跟住個鏡頭喺天花板掉落嚟，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即係呢個就會令大家講，邊個係邊度係 up， 邊個係 down 咧？咁邊個係視線上我應該點樣咧？係啦，個電話係應該打橫咧，定係打直咧？咁
0: 樣
1: 係啊，即係原來係咁嘅，咁都係想玩呢樣嘢咯，係。
0: 係好唔好玩咧？

0: 以我所知，你都好中意喺间房里面嗰个幕噶。
1: 系啊，因为好似自己可以随心去发挥咯。因为嗰间房个镜头系一眼观七，睇咗晒360度啦。咁所以咧，亦都冇其他工作人员里边。咁我只可以自己去演绎嗰件事啦，咁跟住最后又要去离开间房，佢make sure要闩翻道门，因为咧如果唔系道门见到后边有其他人，咁又唔啊，所以系几 free 嘅，即系有时可能就自己会打下转啊，掟下嘢啊，抛下嘢啊，咁又可能喺地下树度啊游蛙式啊，地下又蛙式游到去另外一边，
0: 系
1: 咁又游得咁样。除即系俾自己嘅想象空间去发放咯，
0: 系。其实呢一首嘅即系歌曲里边咧，都俾好多唔同嘅一个嘅即系空间感俾你。今日林奕匡嚟到嘅时候，我报咗好多嘢，
1: 又报天气，
0: 无敌多天气，唔系天气嚟嘅，不过提大家系啦，系啦，未到嘅系，我哋喺中午嘅即系12:55咧，就有个嘅信号会发出噶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系因为佢要55分，我先可以宣布呢一个嘅信号嘅。
1: 我即一分钟后，
0: 其实大概3秒后啫，等佢俾定我哋嘅咁样。不过都真系啊吓，即系我谂出边嘅天气状况咧，大家要留意住啦咁样。咁但系咁啊，我问多少少先报呢个嘅即系特别嘅天气啦。
1: 20秒，
0: 唔系喺呢间房里边咧，系当时系。房仔细细系 Pasu 任你去自己去创作，去做自由，想发挥啲咩就发挥啲咩
1: 嘅。其实佢已经有啲空间上已经设定咗俾我去玩嘅，咁但系我哋都系随住个感觉而去变啦。即系 for example，有个位，我突然间打咗个唔知720度嘅转咁样，跟住佢好似即系好似系跳舞一种感觉，跟住哇，我 feel 你可以咁嘅原来。跟住唔知喎，原來可以咁啊好喎，你咁即係有好多可能性，即係大家都揣摩緊嗰件事可以做啲咩。我哋原本嗰間房諗住可以，如果啊嗰間房係冇天花板，直情係打空嘅咧，去到天啦，咁可以由上空有一個drone影落嚟仲過癮添。不過好難揾咁嘅地方咯，係。
0: 哦 ，OK。不過我覺得呢一個嘅 MV 唔單止係即係阿 feel 喺嗰間房裏邊嘅特別嘅，咁其實成個嘅即係。个感觉啊，我觉得大家真系要特别睇呢个即系特务詹姆斯康嘅一个 MV 啦，咁但系咧系啦，已经去到55分啦，特别嘅报告啦，就系喺中午啊，天文台中午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睇下feel由黄色去到红色，变咗黑色啦，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系要特别留意住啦。另外咧就系教育局啊宣布下午校咧就系停课，咁如果学校咧就系需保持咧呢一个嘅校舍开放，同时咧就系安排应变嘅措施。如果翻到学校嘅同学仔咧，亦都系或者咧正系上课嘅学校咧，系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嘅时间，亦都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先可以嚟即系小朋友翻屋企啊。另外咧就系社署宣布话，所有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咧就系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是服务的单位仍然是开放住。最后就是民政事务总署的紧急事故协调中心都现已运作了，如果是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都是可以开放住临时庇护中心的时间。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暴雨都见证生效。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在11:15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今日内的第二次。在12:10再改发红雨警告，再在不够一个钟头内就改发黑雨。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社署又宣布所有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就仍然开放。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会为有需要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维持在 3.5-3.75 厘，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后发表的声明话，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

0: 业增长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话，通胀仍然高过委员会2%的目标，部分反映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玉十新人士新作风声明的篇幅大幅缩短，重点是删除前瞻指引，同时玉十亦都未有提交对未来的利率预测。在最新的利率点阵图中，只有18人提交了预测，当中有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一次。估计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的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预计的 3.4 厘上升。在本港，金管局回应话，联储局会后声明话，通胀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委员会对通胀前景的关注，强调本港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的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会趋近美息，而较短期的拆息就同时受到市场本地的港元供求关系影响，例如季节性因素和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美国嘅息率变化将会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嘅利率环境亦都会有所影响。市民喺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同管理利率风险，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同金融稳定。而本港三大发钞银行都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当中汇丰同中银香港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在5厘不变，渣打香港就维持最优惠利率在 5.25 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加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就明确提到要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话，过两至三个星期，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的障碍。美国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括14项的条款，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的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又指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要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包括伊朗重新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稀释浓缩铀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9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计划能够打破未保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会发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张仁良说，未保价的公屋业主只需要持有单位10年就可以申请免保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大约有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3000个，相信不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冲击，未来将会审视是否需要调整名额，并会适时审视审批的程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5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0: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5: 自嗨 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6: 嚟到星期四嘅下昼啊，听过一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才华喺度，开始今日嘅新城学院。嚟到星期四，自 high tech 生活，同大家咧睇下咧你身边周围发生紧嘅科技资讯啦。今个星期咧，我相信咧，如果用生果手机嘅朋友咧，应该都会有留意咧，你嘅 WhatsApp 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少少咧喺版面上嘅改变。嗱呢一个版面上的改变呢，其实呢好多朋友呢都期待已久，亦都用好多唔同嘅第三方方法呢希望呢就可以做到。不过呢成日呢都好似係有啲唔係好顺利咁。讲緊係乜嘢呢，就係喺生果手机呢 ,iOS 嘅平台终于呢就可以做到呢一部手机一个 WhatsApp 中间呢就可以有两个号码。虽然有啲朋友呢就比较贪心啦，觉得两个号码都唔够。

可唔可以咧加多啲？不过最少咧就打破咗咧，一定要用第三方嘅软件，甚至乎咧就系要用 WhatsApp Business 咧去取代 WhatsApp 咧，先至可以咧做到咧一机多好啊！嗱，生果手机咧睇翻咧，我哋最少咧讲紧七八年前咧，已经咧系支援咧就系双卡双待噶啦。一部手机有两张卡，顾名思义咧就即系有两个 number。所以如果 WhatsApp 咧只可以绑一个 number 嘅话咧，其实另外一个我哋有啲时候叫富豪啦，或者有啲朋友咧，可能系香港同埋另外一个唔同嘅地方咧，要两边走嚟走去咧，都可能有机会有其中一张卡咧，就系冇办法咧，就系有 WhatsApp account 绑喺同一部手机入边嘅。但系今次咧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嗱，有啲朋友话唔系，好似见唔到咁嘅。就算咧你冇更新到 WhatsApp 喺一个短时间里边咧，应该咧佢哋咧都会用推送嘅方法咧，静鸡鸡咧喺你嘅 WhatsApp 入边加入呢个功能嘅。嗱，个功能点用呢？其实你就只要入翻去设定啦，设定上边咧，佢会俾你咧就系拣到呢一个位嘅。呢一个位咧就系增加一个新嘅 profile。嗱，你加咗一个新嘅 profile 之后，点解小猫麦翠华都要喺节目入边同大家讲咧？嗱，好多朋友咧就以为喺呢一度咧，如果你话诶、我喺第二部机已经用紧一个 number 噶啦，咁我将佢搬翻嚟自己部机度，重新认证过你嘅 number， 同埋认证过你嘅一个我哋叫做即时短信嘅密码之后呢，你以为搞掂晒呢，咁样就大错特错。因为呢嚟到呢个位呢，好大机会啊，如果你係用呢一个方法呢，就同你平时呢搬机一样啊。嗱，你记唔记得呢，如果你由 A 手机搬去 B 手机，中间又未做好备份，或者两部手机呢，一个喺 Android 平台，一个喺呢个 iOS 平台嘅话呢，你就会冇晒呢入面之前嘅聊天记录㗎啦。咁所以记住啊，你今次呢可以先做一个连结嘅装置。嗱，咩叫连结装置呢？可能你已经惯咗喺你嘅 second phone 咧，用第二个电话 number。不过有阵时咧，某啲场合啦，譬如话去行山啊、做运动啊，甚至乎假期，你又唔想孭住一部 work phone， 一部即系做工作嘅电话，一部自己嘅私人电话，咁你就可以咧短时间或者长期啊，将你另外一个 WhatsApp 咧，就好似咧就系嘟电脑咁样啦，就嘟埋落嚟咧你自己部手机。嗱，做法好简单，不过咧就比较隐蔽，就系你喺加电话 number 嗰个位咧嘅右上角咧，你就会见到咧佢有一个选项噶。嗱，三点嘅选项揿落去之后咧，佢一个叫连结装置嘅一个地方，咁跟住之后咧，佢就会出咗咧系一个位，你可以用原装部 WhatsApp 机扫描一下咧，咁就变咗两部电话就可以同时咧收到同一个 number 嘅 WhatsApp。但系调翻转咧，你原装嗰部 iOS 平台嘅电话咧，你就可以一机两号同时推送啦。嗱，我咧就帮大家做咗个测试嘅，当你两个电话 number 咧都同时绑咗落去同一部机嘅 WhatsApp 入边之后咧，虽然佢系强制性要你揀一个 active profile， 即係你用緊边一个嘅电话 number， 咁变咗你每次揿 WhatsApp 入去都系见到嗰个 number。 但最唔使担心嘅一样嘢呢，就系你如果另外嗰个 number 系有人搵你有 WhatsApp 入嘅话呢，其实佢同样系会出现咗提示，而且呢个提示呢佢会多咗个箭嘴嘅，就会话呢其实呢一个嘅新讯息呢就唔系俾你 WhatsApp 嗰个主号，系俾你后面另外一个唔 active 嘅 profile。你只要揿落去呢，其实你会见到呢佢又会弹返呢另外嗰个 profile 出嚟，唔使你自己转嚟转去㗎，除非你话我唔系入去 send message 或者唔系入去收 message， 我系想入去搵返一啲料，咁当然你只要揀返究竟系边一个 profile 啦。整体呢嗰、那个流畅度话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喺 Android 平台呢开咗呢一个双 number 嘅功能好，甚至乎呢就系用Android 机本身可以将嗰啲应用程式双开甚至三开都好啦，嗰、那个流畅度嘅表现咧，的确咧就系会差少少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喺生果平台，可能已经经咗咁耐嘅测试，见到咧，冇影响个速度之余咧，亦都感觉上系比较稳定。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就系、喺 Android 手机咧，的确就有弹 app 嘅情况，但系暂时啊，我喺生果手机试咗咁耐咧，就未有出现相关嘅情况。嗱，不过咧WhatsApp 都有讲的这个的新功能呢，未必所有用户都第一时间会见到。虽然在指定地区，我相信就是香港都是其中在内，是会慢慢逐步
步推送。不过呢，我身边嘅朋友呢，大部分呢就已经呢係收到呢一个推送之余呢，都唔使经过一个特定嘅更新嘅。但如果呢一刻你揿入去见唔到嘅话呢，可能啊你就未起呢个推送范围，但应该相信呢呢个礼拜内呢都可以完成。咁就算你去 download 过一个新嘅或者更新返个应用程式呢，我好相信呢都应该见唔到嘅呢就係见唔到嘅。因为 WhatsApp 好得意嘅，其实所有嘅功能呢喺几个星期前通常啊嗰一个更新呢佢就已经系包括咗喺入面。不过佢唔开俾你睇住。咁到佢觉得哎时机成熟啦，咁佢就会分批呢逐啲逐啲开。反而就唔系透过呢嗰个程式嘅更新呢先至俾到嗰个新功能你。咁变咗呢其实呢应该而家人人部机呢呢一个功能就有喺度㗎啦。争在呢佢开俾你用定唔开俾你用。但无论如何呢，我相信好快呢就算 iOS 平台嘅朋友呢应该呢都可以做到呢一个 WhatsApp 两个 number 嘅功能。咁啊，如果你话之前你已经系做紧呢一样嘢，不过系借助用 WhatsApp Business 去做，咁又可唔可以转翻过嚟用呢？嗱，大家留意啦，嗱 ，WhatsApp Business 同 WhatsApp 本身咧，对于 WhatsApp 嚟讲咧，就系、是。

个摆 business， 一个摆 WhatsApp， 我觉得咧系好合理嘅，因为 WhatsApp business 本身背后咧有几啲有啲功能咧就系 WhatsApp 冇嘅。嗱，边啲咧？好似之前同大家讲过嘅，就系一段时间之后咧，佢会俾你去认证你自己嗰个 WhatsApp number。嗱，呢样嘢当你搬过嚟私人用嘅时候，虽然个电话号码都冇变，但你就已经再做唔到认证呢一个功能。认证咧就要交月费，不过交咗月费之后咧，第二个好处咧就系佢可以咧系起而家吓四部机可以连结，或者四部嘅电脑都可以同时一齐睇到同一个 WhatsApp Business 嘅 account 嘅情况之下咧，送多两部俾你，即系话咧有六部机。嗱，对于公司唔算太大，用唔到自动化系统，但系有阵时又唔想唔止一位同事，可能唔同同事嘅机上边咧都想装咗公司嘅 WhatsApp， 方便睇下客人有冇揾你啊，或者有冇嘢沟通嘅话咧，其实六个咧就。灵活性大好多，而呢一个功能咧，暂时咧喺个人版嘅 WhatsApp 咧，亦都系见唔到噶。嗱，不过提提大家 ，WhatsApp Business 咧，虽然咧同 WhatsApp 咧个框架架构，甚至乎咧嗰个 message 本身咧，个整体咧嗰个 nature 应该咧就差唔多，甚至乎系一样嘅。但系头先讲啦，双开呢个功能，即系可以做到一个 WhatsApp Business 收两个 number 咧，暂时咧佢就未开通嘅。咁我头先都仲睇过，我自己一个咧都。仲系未有，咁所以记住 WhatsApp Business 咧就唔可以一个 app 带住两个 number， 只有咧 WhatsApp 嘅个人版咧先做得到。不过嗱，呢一个咧就比较方便大家之后咧，我估下 WhatsApp 下一步咧都会有更多唔同嘅新功能推出。嗱，包括咧就系可以俾你自己拣啊，唔同嘅一啲对话有唔同嘅颜色啊，甚至乎咧有啲更加多嘅独家贴图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唔影响基本操作，但系好似望落去有啲附加功能。无论 business 嗰边而家做紧，定系我哋私人版呢一边咧，都有机会做，但我相信都系咧会系开始收费，因为之前咧其实 Meta 旗下咧嘅 WhatsApp 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噶啦，就系话咧会开始希望咧喺嗰个月费模式上边咧搵下钱，尽量咧就唔好咧净系靠广告啦，同埋一啲都比较被动嘅收入。不过究竟成功定唔成功，大家一见到广告会唔会谂起？哎呀，如果系咁样嘅话，我不如唔用。WhatsApp 啦，定系而家喺冇广告嘅情况之下，你又愿意支持 WhatsApp， 跟住咧就系俾下呢一啲月费，令到你有多啲唔同嘅服务咧。咁呢样嘢我相信亦都见仁见智。不过对于 Meta 嚟讲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揾钱方法啦吓。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啦。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igh-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4: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智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喺度，同大家睇下咧身边最新嘅科技资讯啦。讲到身边最新嘅科技资讯咧，离不开啦，度度都听到咧。呢度又用 AI， 嗰度又用人工智能。咁啊，究竟你系识用人工智能定唔识用人工智能？你嘅工作又适唔适合有人工智能做咧？好多朋友咧都未摸得着头绪啊。不过的确啊，而家咧 AI 嘅普及咧，令到好多朋友有咧嘅工作上咧都快咗好多，同埋简单咗好多。有啲人咧就直情咧系会发觉，哇！原来咧识用 AI 咧系咁美妙啊，可以诶抌落去个 AI 度，跟住俾啲资料佢，佢又会完成到一啲唔同嘅操作，包括俾埋份 proposal 你可以 present 啦，甚至乎咧有一啲以前你谂都冇谂过可以几秒钟完成到嘅功能咧 ，AI 都帮到你。就算你唔识喺电脑入边啊画图都唔紧要，佢都可以生成啲图案俾你。不过喺 AI 嘅世界入边，除咗去到个微观喺我哋私人层面可以做到嘅嘢之外，究竟对于经济整体啊又有啲乜嘢帮助，同埋未来有啲咩发展呢？即管咧就介绍咧一个高峰会咧俾大家吓，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啊！因为今时今日咧，头先都提过啦，无论工作定系生活咧，其实咧都离唔开 AI 嘅。嗱，如果你想知道咧呢个 AI 嘅潮流，同埋咧了解下，而家都讲到闹哄哄噶啦，北部发展区就要咧参与呢一个活动啦。嗱，呢一个活动咧本身咧就有讲者咧系嚟自包括政府咧、商界、创科界同埋咧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咧，都会参加呢一个嘅高峰论坛噶。时间咧就系喺6月24日星期三，即系讲紧咧下个星期三下昼2点，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噶。嗱，欢迎咧企业嘅管理层啦，同埋创科界嘅代表参。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翻咧新城财经台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揿入去喺上面揀翻新城财经台嘅网页，或者咧有一个 WhatsApp 嘅电话可以直接同我哋沟通，95720104，95720104咧都可以留言查询噶。咁啊，唔想咧系慢咗，咁啊令到自己嘅喺创科路上咧就起步咧系差少少嘅话咧，记得啊一定要参加咧呢一个嘅高峰论坛，睇多啲咧最新嘅资讯。呢、这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智 High Tech 生活啦。
3: 智 High Tech 生活，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7: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6: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7: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8: 下昼1:32。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nsor Acapella 的 Miri。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1: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 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12: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4: 介绍返，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係、是。

0: 父亲节快乐。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股

0: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自嗨 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6: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小猫麦卓华噶。嗱，七月咧就系一个旅游嘅旺季，不过好多朋友咧由六月开始咧就已经计划紧咧整个旅游嘅行程啦。今年咧，如果去旅行嘅朋友咧，相信咧对于国际数据漫游嘅需求咧，应该就增加咗。首先讲紧咧，而家嚟紧咧，大家都睇紧波啦。咁啊，究竟睇波可唔可以用呢啲数据嚟睇波咧？另外咧，就系对于电信商嚟讲咧，好似今年咧，大家都摩拳擦掌咧，好 aggressive， 非常之咧系进取啊！因为唔同嘅电信商咧，近来咧都提供咗一啲特别嘅优惠计划咧，就系俾啲国际漫游嘅客户。今节咧就想同大家综合讲下，究竟大家如果出外旅行嘅时候，都系去到当地买卡好啊，定系可以谂下，都唔系成日出去玩，唔好搞到咁复杂啦，用翻本地嘅电信供应商嘅漫游服务咧。嗱，我成日都讲啊，用漫游服务咧，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管好你自己嘅嘴巴。听落去好好笑啊，但我真系讲真嘅，就系千祈咧，如果你用紧电信商嘅漫游服务，数据嘅漫游咧，永远都控制得好好噶，但系话音嘅漫游，可能你一听一个电话，甚至乎咧唔小心揿错一个掣咧，话晒咧都系一个话音漫游，每分钟咧系8-9蚊嘅。咁啊，讲完一个电话，随时收咗你20-30蚊。如果你唔记得飞走条线咧，你有阵时揿咗一个 no 掣咧，佢会计双向去翻你嘅留言信箱。如果嗰个人咧又真系留言嘅话咧，我试过咧一个电话咧就收咗我30几蚊，而且我系从来系冇揿过听呢个电话，所以大家就要非常小心。不过讲到数据咧，又的确好平。近来几个唔同嘅电信商咧，都偷偷地啊，开始咧就系对佢自己嘅客户咧推送咗一啲咧比较优惠嘅漫游计划啊。嗱，我咧就试过收过咧，就系某电信商咧嘅一个内地同埋澳门嘅漫游计划。嗱，正常嚟讲咧平极，嗱咁样最平就系喺 plan 入边送俾你嗰1G、2G或者3-4G啦。有啲就可以同香港嘅数据捞埋一齐用，不过个 plan 本身系贵啲啦。但如果你话额外买咧，18蚊1G或者10-0蚊1G咧，基本上啊就系已经一个我叫做大家市场供应嘅价格嚟噶啦。不过嗰次咧，我收到呢个短信咧，话俾我听，如果我今个月啊预订咗呢一个嘅数据漫游去内地或者系澳门嘅话咧，佢只系收我9蚊2G，而且咧系可以咧就系预先买定，跟住成个暑假咧都用得。哇！我见到咧，其实咧都觉得哇，而家个数据漫游嘅收费咧，的确咧就系越嚟越平。跟住再过多几日咧，唔同嘅电信商咧又有一啲唔同嘅新嘅优惠啊。其中一个电信商咧又见到咧佢嗰啲日费计划咧，以前啊1G1G亚太区咧点都要20-0蚊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短期，我净系成个暑假用嘅啫，竟然又收到我咧系10-0蚊1張。嗱，10-0蚊同20-0蚊你又真系唔好睇少啊。如果你去6-7日玩嘅话咧，嗰度可能已经咧就系争紧咧70-80蚊噶啦。够你咧去到当地咧食个早餐或者咧就系食个晏昼，所以选择漫游数据计划咧，我就成日都话咧，唔系好重要嘅一件事，但系你唔去拣咧，有阵时用贵咗咧都唔知发生咩事嘅。咁啊，但系究竟我哋香港嘅数据 plan 咁平啦，又系唔系真系全世界最平咧？嗱，我睇到咧又唔系，分享个数据俾大家知啊。如果大家咧近来有去过新加坡嘅话咧，新加坡一落地咧，你就会见到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数据卡，一啲储值卡咧就卖俾游客。嗱，点解咧？因为新加坡好得意嘅，佢嗰个管制咧就

0: 非常之严格，比香港咧还要严。如果你系游客用 passport 登记嘅话咧，你登记嗰张嘅储值卡，基本上你可以买任何款，佢嗰个电信公司有提供。但系30日之后咧，除非你可以攞到一个居留权或者一个工作证，如果唔系，呢一张卡就算你系实名登记咗咧，你都不能够再增值，不能够再 keep 住。咁咧，下一次去又要再买过。所以你见到机场咧，佢都几多呢啲唔同嘅 counter 咧，摆喺度咧，就去卖数据卡嘅。嗱，你睇真啲咧，个数据卡咧唔贵嘅，10多蚊波子，即系讲紧可能70多、80蚊港纸，有啲去到90蚊、100蚊咁啦。但系包嘅数据咧，吓死你啊！包500G、700G 咁样嘅，系 G 吓，唔系讲紧 Mbps 吓。香港咧，就算月费计划咧，500G 嘅月费计划咧，最平我见过都400、500蚊，但系嗰度讲紧咧100蚊楼下咧，就已经咧有500G至700G 咁上下，而且呢一啲数据咧，好多时系俾你咧同香港啦、同马来西亚啦、同埋泰国唔同嘅地方咧系共用噶，即系话咧，你攞咗嗰张卡翻嚟开数据漫游咧，基本上咧你可以用晒佢个700G都冇问题，再加国际漫游咧有10G、8G 系包埋落去。头先我讲唔使100蚊港纸嗰个月费计划度，嗱虽然咧我哋就只可以咧就系享受咧30日，如果唔系咧你又要去多一次新加坡，跟住之后咧又再登记过另外一张卡先至用得。但系睇翻咧，原来啊佢俾咧当地居民用嘅 plan 咧个价钱咧都系咁上下，甚至乎咧就系更加平，而包嘅嘢咧就系更加多，可能包埋长途电话或者有其他唔同嘅增值服务，所以可以见到咧，我觉得啊吓，国际数据漫游咧嗰一个价钱咧喺香港咧绝对有继续回落嘅空间。咁究竟呢一个继续回落嘅空间可唔可以去到头先我同大家讲呢啲哇几百 G， 跟住仲要同一啲地方共用，或者讲緊哇每一 G 嘅流量原来都唔值钱嘅。咁我相信都系要时间呢先至可以呢睇得出究竟电信商会唔会咁做。不过从来啊经营电信嘅一啲唔同品牌呢国际漫游，尤其是数据漫游同埋话音漫游呢都系最赚钱嘅一部分嚟㗎。所以会唔会因为见到环球即是不同的数据计划都开始减价，而令到大家都会开始将这个价钱慢慢再调低下来，第时可能回内地或者去亚太区，我们香港的 plan 都可以去到100多蚊，已经有100G、200G 这样，这件事就真的要拭目以待了。不过刚才提到出去玩，我自己会觉得你熟科技的朋友和有做功课的朋友呢，不妨咧就先去了解一下当地有冇储值卡卖，而买储值卡有冇一个限制，同埋你买到嘅储值卡之后用到嘅数据，譬如话系咪全速啦，有几多啦，同埋你需唔需要咧睇当地嘅一啲唔同嘅资讯。嗱，综合咗唔同嘅一啲答案之后咧，你自己一定会揾到一个方案。我自己就真系中意买当地嘅卡嘅，因为你买当地嘅卡咧，佢就唔使有一个来回程嘅问题啦。咩叫来回程嘅问题呢？当你到达你去旅游嘅地方呢，其实如果你用漫游嘅话，就算睇当地嘅资讯呢，佢都要将条线先绕咗返嚟香港，跟住先至呢再返去当地。所以整体嗰个反应呢，就算你见到佢係收緊 5G 呢，可能你都会觉得咦点解会比较慢咗少少嘅。尤其是喺繁忙嘅时间根本已经塞緊车，你仲要行两次嗰条路呢就会更加塞车啦。咁同埋你譬如话去 Google 啊，或者其他嘅一啲佢靠 IP 去认网站或者认你个位置嘅地方呢，佢就会去返香港嘅一啲位置。咁有阵时可能我揿间快餐店名，想睇下旁边有冇呢一间快餐店呢，佢就会 show 返香港嘅一个搜寻嘅资料。你要自己人手 set 返唔係我而家喺新加坡喎，或者我而家喺马来西亚呢，先至可以睇到呢当地嘅一啲唔同资讯。咁所以变咗呢，其实你问我呢，有阵时我就真係会觉得呢如果大家真係熟科技嘅，不妨去到就买储值卡。但当然啦，如果你话一家大细去玩，又有路又有乱，唔想搞到咁复杂，而且唔会用太多㗎啦，都系收下 WhatsApp,send 下 WhatsApp, 最多就系 download 下一啲优惠嘅话呢，其实呢用返本地电信商嘅漫游呢亦都呢系相当之可靠㗎。不过近来呢，你又会见到呢有一啲旅游平台呢喺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好平嘅优惠。嗱，呢啲平嘅优惠数据漫游卡究竟系点嚟，究竟买定系唔买好，或者我都买啦，但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呢？这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啦。
1: 自嗨 HiTech 生活。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Light up 世界杯，
4: Light up 世界杯。
3: Light up World Cup。
5: 第二轮开波，焦点韩国对墨西哥。A 组首轮踢完之后，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初步分野。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南非，韩国2-1搞掂捷克。两支赢波球队暂时同得3分，令到第二轮直接变成榜首大战。至于南非同捷克就是背水一战。先讲墨西哥对韩国，墨西哥作为主办国之一，首轮赢波固然理所当然，但更加重要的是球队踢出应有水准。主场气氛、比赛节奏控制和进攻效率都交足功课。今场如果再赢韩国或者可以攞到一分呢，基本上一只脚踏入淘汰赛。所以相信他们应该不会保守，仍然会主动争取主导权。韩国首轮同样全取3分，展示出亚洲劲旅应有实力。球队近年大赛经验相当丰富，攻守转换速度快，而且前场压迫能力不错。对着东道主带来的主场压力，韩国未必会同对手斗控球，反而有机会利用快速反击运空位。好啦，睇睇另一场捷克对南非，随时成为 A 组最重要的生死战。两队首轮都攞唔到分，今场再失分的话，出线形势将会变得相当被动。捷克一向具备欧洲球队的组织能力，中前场技术较为细腻，但首轮防守表现未算稳定。对住身体质素出色的南非，点样避免被对手打反击，将会是关键。至于南非，虽然首轮输给墨西哥，但整体表现其实未算太差，球队速度和冲击力仍然非常有威胁，而且经过第一场适应世界杯节奏之后，今场表现有机会比首战更加放开。对于他们来说，今场已经没什么太多退路可言。整体来说，世界杯第二轮过后一定会有出线热门出现的。墨西哥和韩国如果可以保持首轮水准，将会进一步拉开和后面两队的距离。同时捷克和南非一样具有反弹能力，一场赢波足以令到形势重新变得复杂。 A 组虽然看落没有死亡之组咁抢眼，但出线形势随时要斗到最后一轮先见真章。
1: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0: 好啦，继续今日呢个数据漫游嘅课题啊吓。头先就同大家讲过两个最传统嘅方法。不过近来呢，因为旅游平台嘅兴起呢，越来越多朋友呢就话，咦，我见到某平台呢讲緊可以喺当地用一个好好嘅网络，但价钱又好平喎。嗰啲卡信得过定唔信得过呢？首先大家放心啊，我成日都讲啦，香港嘅旅游平台呢本身呢个质量呢都相当之有保障嘅。所以一定係用到。不过有啲朋友就觉得，呢啲卡点嚟嘅咧，嗱，你会发觉咧，嗰个平台上边咧，佢通常只会话使用咩嘢网络，佢通常咧亦都只会讲咧就喺香港使唔使实名，有啲要实名，有啲唔需要实名。咁但系用嗰个网络又唔代表嗰张卡系嚟自嗰个网络嘅，点解咧？佢可能系喺香港某一啲咧二线嘅电信商品牌，或者我哋讲紧咧专做储值卡嘅品牌咧，就攞咗一批货，而呢一批货咧，佢就用数据漫游嘅形式，令到你可以在旅游当地用到。这个方法好处就是，通常这些数据漫游卡都是便宜的。咩叫都系平呢？系肯定比你用电信商数据漫游，尤其是用量大嘅时候去平。咁亦都唔需要去到当地先至喺嗰啲铺头呢系去买储值卡。但系唔好处呢，就系因为嗰啲呢好多时系嚟自我哋叫艇仔嘅电信商。嗱，呢类型艇仔嘅电信商呢，其实佢个漫游计划点解可以平呢？或多或少同佢本身个质素都有关嘅。但你跟住就会有个问题问我啦，喂，小麦啊，唔系喎，佢话明啊，可能系用当地最大嘅电信商，咁我起我自己嗰个 卡入面原机数据漫游，我又系用嗰个电信箱，

用呢一张储值卡，我又系用嗰个电信商，点解个质量上面会有唔同呢？嗱，其实呢唔同公司去同返嗰间电信商去傾嘅时候呢，点解价钱会唔同？除咗睇下你嘅压力之外，就睇下你要啲乜嘢啦。同一个电信商，大家都系行緊 5G 网络，有机会佢会同你讲啊，你嘅最高速度可能我只系俾 10Mbps 你。但系呢，原来呢你嘅电信商自己用緊嗰间呢数据漫游，佢比较100，甚至乎呢系你去到几高就几高。嗱，当中可能已经争咗一大截㗎啦。第二样嘢呢，就系我哋叫做呢个排位问题啦。嗱，数据漫游咧本身个排位就一定唔够当地客高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俾贵啲数据漫游嘅客咧，通常咧佢可以分到个排位，同埋可以用到个网络资源咧就会比较高啲。嗱，香港大家都知啦，有平 plan 有贵 plan， 尤其是储值卡嘅 plan 咧，好多时你会发觉啲反应时间慢啲，同埋大家都系用紧同一个网嘅，点解我捞空气你唔系嘅咧？其实数据漫游都有同一个情况嘅。如果同一时间喺嗰个旅游嘅地方有好多人用紧数据漫游，你会发觉有啲人得，有啲人唔得，大家都系用紧嗰个台，原因就系头先嗰个啦，就系当繁忙嘅时间咧，你分到嘅网络资源，甚至乎喺嗰条高速公路上边塞车定唔塞车咧，其实咧都系会有分别。所以记住一样嘢咧，就系有阵时如果你话我冇嘢急嘅，我连到线可以 send 到 message 玩下 Facebook 就得嘅咧，咁我会觉得咧呢一类型嘅卡系冇问题。但如果你话，哇！我一定要做公司嘢，我一定要快，好似喺香港咁咧。其实咧呢一类型嘅卡咧就未必适合你啦。嗱，跟住第三样嘢就是、尤其是有日本嘅朋友咧，大家就要留意啦。日本咧就特别多呢一类型嘅卡嘅，但系喺日本咧，因为佢用嗰个制式咧本身啊，佢系建基于一个相同嘅系统。但系个系统背后咧，唔知点解咧，系会多咗好多唔同嘅设定。所以我身边买过呢啲卡嘅朋友咧，或多或少每次去到咧，都系出现一大堆咧设定嘅问题。张卡最终系用到嘅，我冇听过有人拎住张卡翻嚟话用唔到。但系可能第一日落到去搞一轮先至用到啦，或者原来个设定佢写咗系咁，但系发觉唔系，近来嗰个电信商转咗设定，佢要最后用酒店房嘅 WiFi 跟住先可以接驳到香港 WhatsApp 嘅客服，跟住又要等香港嘅客服咧，系办公时间先至有机会咧，就答翻佢嘅问题，最后先至可以设定成功。嗱，我会觉得呢一类型，因为你冇得试定嘅，你要去到当地你先知道用到定用唔到，所以点都好，一定要有一个后备咯。后备就系讲紧你自己电信商嘅漫游，有啲咩事就拱着个漫游，就最少唔好令到自己失联，或者有啲好紧要嘅信息你接收唔到，或者发出唔到，咁样为咗悭嗰十几廿蚊咧，就得不偿失。咁你话一家人去咁啊最好啦。有啲朋友可能上网冇咁需要嘅，咁咪买啲平啲嘅卡，或者用啲平啲嘅计划咯。有啲朋友需要，我一定要做嘢做得 OK， 咁可以买定保险啦。就系你自己本身用紧数据漫游，但系同一时间你带只 router 或者带多个 second phone 去，跟住用当地嘅储值卡，咁啊无论你自己漫游同埋当地储值卡，你都可以多一重嘅保障。不过亦都提提大家，有啲人翻嚟咧就话俾我听咧，去漫游咧好好嘅，本来咧我喺市区就冇问题嘅，但系唔知点解有阵时突然之间冇晒网，要等两三分钟跟住先有翻网。嗱，点解咧？漫游同喺香港你用死一个网唔同。香港譬如话，我 join 咗 A 呢间电信公司咧，基本上我唔会去咗 B 嗰间收到信号嘅。咁但系去漫游咧，尤其是而家好多电信商咧都声称啊，自己系签晒当地咁多间嘅电信商，反而我会觉得仲麻烦。因为点解咧？虽然有啲地方咧就 A 电信商收得好，有啲地方系 B 电信商收得好，但呢部电话喺冇做任何设定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咧佢就会跳嚟跳去，即系话咧，我呢个位发觉 A 电信商收得好，我就收 A。哇，我行咗一阵啦，嗰度 B 好咧，佢就会由 A 跳去 B。但系中间虽然你唔使换卡，但系佢要换信号，你就会突然之间咧有两三分钟咧就收唔到信号，跟住先至再无端白事收翻爆。嗱，想唔好有呢个情况出现嘅话，好简单嘅啫。其实咧就喺数据漫游嗰一 part 咧，下边咧佢就会话系自动拣网络定系手动拣网络。咁你去到当地啦，跟住之后咧你就啪熄咗个自动，下边就会走咗一扎网络出嚟。嗱，我自己就通常拣翻，我知道当地边间系最大，问过晒、做过晒资料搜集噶啦，我就拣翻系嗰间电信商。咁我就算啦，好似香港咁用死一间电信商，直到翻到嚟香港先至拣翻咧就系自动。
去接收信号呢，咁样呢我就唔会发生呢头先嗰个尴尬情况啦。好啦，今日至 HiTech 生活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四晏昼1点到2点，新城学院至 HiTech 生活再见你，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5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在11:15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今日之内第二次，在12:10就改发红色暴雨，在不够一个钟头内改发黑雨。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抵学校的学生，而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到放学时间，并且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社署就公布所有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仍然开放。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医管局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和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医管局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地方，不要在暴雨下前往诊所。已经预约的病人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九巴宣布，受到恶劣天气影响，九巴由香港路线 HK1 暂停服务。另外，受到粉锦公路水浸影响，九巴77K 上水至元朗凤翔路的路线需要临时改道，来回方向都不会停丙岗至到八乡警署各站。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九个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计划能够打破未补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的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张仁良指出，未补价的居屋业主只需要持有单位10年就可以申请免补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有大约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是3000个，相信不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冲击，未来会审视是否需要调整名额，并会适时审视审批的程序。张仁良说，参加计划的业主需要支付出租准许费，参考私人楼宇甲类和乙类单位的平均租金之后，小组将出租准许费用定在新界区的单位大约2000元，而市区就大约是3000元。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在本港，金管局回应指出，联储局会后声明表示，通胀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委员会对通胀前景的关注，强调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息率，而较短期限的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性的因素和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说，美国息率的变化将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情况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在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的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的稳定。美国公布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含了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且展明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和伊朗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最多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对伊朗的各项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且稀释浓缩铀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3:30。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家。
1: 听日就系端午节，唔知大家又点样过呢？端午节食粽，人人都知道，但系广东珠三角地区依水而建嘅乡村，因为端午节爬龙舟嘅传统习俗，更加兴食龙舟饭。呢一种龙舟饭同传统嘅咸肉粽不尽相同，因应爬龙舟嘅需要，制成四大特色，当中更加体现水乡民族嘅生活智慧。在珠江三角洲，特别是广州、佛山、东莞一带，端午节爬龙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是水乡民族的文化盛事。因为村民需要力气爬龙舟，所以衍生出龙舟饭，而有一些地方亦都叫做龙船饭。最早的龙舟饭是爬龙舟前吃的饭，因为村民要吃得饱先有气力去爬龙舟，所以材料亦都需要特别可以饱肚。材料主要有糯米、粘米，加上腊肉、虾米、墨鱼、香菇粒所造成，同传统咸肉粽相似，但是又有些不同。龙舟饭材料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能够去湿，爬龙舟的人因为一直要在水中活动，容易受汗，龙舟饭于是入面特别加入了蒜头、辣椒作为材料，味道较为辛辣，同时亦都有驱寒去湿的作用。龙舟饭不单止辣，盐分仲特别多，因为爬龙舟需要极大的气力，大量的盐能够令身体很快地补充体力，所以龙舟饭亦都比一般的米饭味道来得浓同埋咸，令到人食完之后可以很快地提升力气，发挥得更好。咸肉粽一般都是烚的，因为糯米的比例多同埋黏度比较高，但是龙舟饭就是以炒的为主，糯米的比例大约占三成，其余的都是粘米，所以就没有粽咁黏。制作的时候就是炒熟材料之后和蒸好的糯米一起炒，这样就成为龙舟饭了。有时候爬龙舟的人会在龙舟上面吃，为免龙舟摇来摇去不容易夹松，所以就将材料和饭混合在一起，成为龙舟炒饭。以前吃的龙舟饭碗是十分之大，比平常吃的饭碗大七至到八倍，甚至是一桶桶咁样，份量足够食完再去爬龙舟。因为份量够大，呢啲龙舟饭亦都会攞翻屋企俾屋企人食，寓意健康平安。随住庆祝嘅活动越嚟越盛大，龙舟饭亦都变成龙舟宴，就好似过年一样，系全村一齐庆祝嘅晚宴。而而家嘅龙舟饭就好丰盛，每席都有八餸一汤，主菜称为龙舟菜。用料有辣椒、黄豆、豆角、芹菜和猪肉丝，还会必备一碟有去湿功能的蒜头蒸辣椒，其余的多数都是家常菜，有节瓜煮粉丝虾米、豆角炒萝卜粒、鲜菇鲮鱼丸，都是以当地水乡特有的材料而制成。龙舟饭是珠三角洲地区端午节的民族盛事，吃过龙舟饭，饮过龙船酒，全年身体无忧愁，成为了广东有名的俗语。龙舟饭包含了除了历史民族文化之外，还有传统的乡村生活智慧。不知大家又有没有吃过龙舟饭呢？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麦淡
1: ，OK，
0: Chloe
2: QK 育婴室。
0: 我以下来想讲下咧，因为成日落雨啊嘛，咁大家咧有会着雨靴啦，我见啊 Chloe 会着啦，咁啊有阵时会着雨衣咧，我自己会着啦，咁啊雨衣咧，大家会点叫佢嘅英文？
1: 哇！
3: 好起我
1: raincoat 啊，
0: 系啦系啦，会咁样叫啦，都有人叫，系啦雨如果系雨靴就 water boot 啊嘛，啲人都有咁样叫噶嘛。但系其实咧，佢有一个名咧系叫做 Wellington。
1: 哦 ，Wellington，
3: 系咪只熊仔嘅？因为
1: 着啊嘛，系啊。
0: 咁啊，你唔好讲熊仔住，点解咁样叫啊？明明雨衣咪就系 water coat 咯。咁你咁样译佢，咁点解叫 Wellington 咧？
3: 因为英国嗰只熊仔咧系长期着住件雨褛嘅，叫黄色雨褛。
1: 叫 Paddington 啊，你想讲系咪？
3: 系啊系啊
1: 系啊，
3: 就嗰只熊仔，
1: 就所以叫
3: Paddington
1: 啊。
3: Paddington
1: 系啊，所以叫 Wellington。
0: 嗰个 Wellington
1: 系啊系啊，继续我听下。
3: 兜唔
0: 到，佢兜唔到啦，到你啦。
1: 我唔知喎 ，Wellington 系咪呢个系咪一个地方？跟住
0: 嗱就系咁嘅，其实咧佢系唔系？其实咧呢个系一个长官嚟嘅，即系讲好耐之前咧，当然未有呢啲，未有即系雨衣啊、雨靴啊呢啲嘅时候，咁啊呢个长官咧，即系当然系英国人啦吓，咁佢咧就觉得。啲士兵咧就喺一啲落大雨啊，又或者喺啲泥扮度咧，佢哋唔能够冲锋陷阵啊，因为冇适当嘅衣服，佢就叫个工匠，你一定要去帮我哋咧设计一个适当嘅系啦，就是、防水嘅，唔好入水嘅一啲嘅衣物，就等我哋啲士兵咧着咗之后咧可以冲锋陷阵嘅。
3: 嗯，
0: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设计咗咯。咁啊，阿 Wellington 啊，长官咧就好满意，咁就叫啲士兵着啫。咁但系点解会连到坊间啲人民都着咧？就系、是、因为咧呢、這个长官咧就着住佢，就因为系佢自己话要有件咁嘅事啊嘛，即系当佢系佢先有佢先至有呢啲咁嘅衣服啦。咁佢就参与啲贵就嘅一啲宴会啊，咁佢都会着住佢嘅。咁啲人咧就觉得哎呀几好喎、啊，咁、大家咧都会跟风啦。即系啲貴族啦，都會跟風咁就去著，咁啊慢慢咧就將呢一個嘅ring coat 啊、ring boot 啊嗰啲咁咧，就改咗個名，就叫做 Wellington 啦。
1: 哦，
0: 就證明就有係因為佢而有呢啲事情嘅。
1: 咁我哋平時食嗰啲嚟 beef Wellington 啊，嗰啲其實咪都係代表住嗰個牛肉外面包住嚿。raincoat 咁即包住嚿嘢，系咪有冇可能系咁样咧？我忽然之间
3: 谂起，
1: 系咪任何包住嚿嘢嘅佢都会叫 Wellington 三文鱼 Wellington beef Wellington？
0: 但佢系佢呢个首先系咪包住一定要防水先得噶？
1: 系啊系啊。
0: 咁我谂呢个就靠你去访寻下啦。
1: 好啦，
0: 下次等你解释啦。
1: 资料搜集部嗰边做紧啦，同事系啊。
0: 咁另外咧又讲下，我依家想讲嘅咧就系嗰件衫咧有呢啲衫咧就因为有啲人物。先至会有呢啲出现嘅。咁另外咧就有讲下咧，cardigan
1: 系，
0: 咁就系一啲线针，即系
3: 针
0: 织嘅毛衣，仲要一定系个款咧系前面开胸嘅，咁先叫做 cardigan 系啦。你可以拉链，又可以系纽扣都得。好啦，今日点解会有件咁样嘅事，即系有件咁样嘅设计嘅衫，又叫佢做 cardigan？
1: 啊问哦问紧噶嚟啦，
0: 系啊，
1: 点解叫 cardigan？ 好难估喎，呢个名本身除咗 card 字
0: 系
1: 名，
0: 个大题目就系啲衫系因为某一个人
1: 哦，咁因为有个人叫 cardigan， 佢就觉得咧除褛会整除外套会整乱个头，于是就命令咧嗰啲手下一定要设计一件系开胸，我可以唔使整乱个头都可以除到件衫，所以呢样嘢就叫 cardigan 啦。
0: 咁又
1: 冷到不得了，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真系，即系总之咧就呢件事咧都系讲啦，就系、是、都系呢一个嘅贵胄啦，长呢、這个都系一个长官嚟嘅，即系一个咁佢

0: 新城劲爆，落榜。
1: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2: 我讨厌这个收场。
1: 他们名叫做 Per Se， 亲自作

0: 佢名叫做 Wendy 詹天文啊，呢首叫做《无疾而终》啊。
1: 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7: 来发现
8: 相信近排英国那边这个的social media 上面应该都会有几大的转变接下来。因为呢他们刚刚英国首相就宣布了将会推动一个新的法案，就是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 Instagram、TikTok、Facebook、YouTube、Snapchat 和 X 等主流的社群平台。
9: 是应该
8: 的。但是呢，其实英国不是第一个地方去宣布这个法案的，其实是澳洲。
9: 澳洲
10: 第一个。
8: 2025年呢，其实澳洲已经正式实施了这个的年龄禁令了。咁但係呢，就虽然而家英国係啱啱即係颁布呢样嘢啦，佢未为立刻去实施嘅，但係应该都係会接下来呢几年内就会出售。
9: 係我想问呢，嗰个 YouTube 有冇被禁止？
10: 都有禁。係
9: 呀，
10: 佢真係數齐啦。
9: 咁即係连片都睇唔到㗎喇喎。
8: 因为、okay. 因为就係发现呢，点解各国都开始慢慢出售呢，就因为过去十年嚟呢、其实真係好多社交媒体啦，跟住係因为好多好多意外啊，好多
10: 死亡嘅意外系。
8: 咁而佢哋变相好多就算唔去到话死亡咁严重啦，轻啲嘅，譬如网络欺凌啊，跟住又容貌焦虑啊，然后咧佢哋可能为咗好多嘅即演算法，即要多啲人睇佢哋啲片，跟住变相有啲诈骗嘅风险啊，甚至系青少年咧就好
9: 罪案喺嗰度咯，
8: 系有埋啲心理嘅风险，
9: 系啊，好多
8: 都有咯。所以而家佢哋呢个位系我会觉得系有啲 extreme 嘅，但系又明白你唔16岁以下，佢又冇去嗰个，即系又唔系好识得去 judge 每一件事，
10: 只会跟风。
8: 咁佢好似又的确系有呢个需要要去 ban 嘅。
10: 我就觉得有需要，
9: 我都觉得有需要。做父母其实都几担心嘅，都因为上网嘅世界真系你会好早接触到即系暴力啦、色情啦、同埋冇网管噶嘛，基本上，然后好多欺凌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啦，骗徒啊咁样啦。
10: 同埋就算好正面啊，譬如话个个都好似觉得自己好好，个个都系主角。但呢个世界不是这样的嘛。
9: 是啊、是啊，只有一个主角的嘛。一定不是自己的小朋友的嘛。但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的嘛。
10: 我以为你讲那套剧集主角添。
8: 但很喜
9: 欢他的。但是我怎么看呢，这些状况会发生，但是呢就会慢慢将这些平台转移去到网上的游戏世界。例如 Minecraft 啊、Roblox 这些小朋友很喜欢玩的。他们就会在那里 chat 咯。
8: 其实咁样仲衰咯，
9: 系啊，跟住咧，佢就会由呢啲 chat room 咧，就会搬去一啲其他 private 嘅 chat 嗰度去做啊，咁样仲难捉啊，有阵时会
8: 系，同埋其实我觉得咧，佢同埋呢啲社交平台咧，其实佢个问题咧，唔系净系对住16岁青少年，即系佢哋以下，而系佢嗰个监管都有问题啦，同埋佢哋嗰个最 main 嗰个系嗰个演算法，你点样可以 draw 到啲人多啲睇 ，draw 到多啲 attention 去睇，咁就。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有没有 coding 可以
10: 规约呢，我只是说话就是会有生命危险，就是有些人为了 draw attention 他会做些很危
9: 险
10: 的，你不会做的事我就去做，我就试一下做 draw attention， 跟着他可能自己连条命都没
9: 有。大人都是这样啦，琴几多层楼啊，拍张照片啊，那些
10: 跟着我见他就得，那我都

0: 试下啦，
1: 系啊系啊，
2: 都好危险啊！呢、這个真系，
0: 我谂做父母嘅一定举埋脚趾赞成，
1: 梗系啦，有得举乜都举啊！
2: 同埋咧，近排咧都有唔同嘅电视剧节目啊，或者电影嘅节目咧，都有讲一啲关于系social media 上面引申嘅一大扎嘅唔开心嘅嘢，即系譬如我近排嘅。韓國的劇集啦，嗰、那個鐵拳教育啊，
0: 其實佢睇啊，
2: 好睇啊，
0: 我未睇啊，
2: 哇，你真係要睇啊，譚入邊咧，佢係好多嘅cases 咧，其實都係用一啲真實嘅案件嘅，咁、其中有一單咧，我都覺得幾即係影響都幾深，就係咧，而家佢哋好興有網紅呢樣嘢噶嘛，咁、尤其是韓國。
0: 更加多
2: 系啦，更加多嘅，
0: 因为个个都咁靓，好完美啊啲样
2: 子。咁就变相咧，佢哋又好容易就有啲网络欺凌啊，甚至系有啲双面嘅性格出现咗啊。even 系一啲中学生，
0: 性格
2: 即系佢中学生咧，佢可能会喺个网络平台、社交平台咧，就用一个好 innocent， 好乖巧嘅女神嘅花，
0: 是系啊，是啦。
2: 咁但系咧，佢就会可能剪辑唔同类型嘅短片啦。跟住咧，就系如果个老师闹佢嘅，或者收佢电话嘅，跟住佢有啲嘢系令到佢唔中意嘅，咁佢就会用第二啲角度去影一啲片，
0: 系
2: 变相咧行出嚟嗰个感觉咧，就可能系个老师
1: 害佢人设，
2: 害系啦，剪佢头发啊，或者个老师系个老师刻意地对佢有啲乜嘢嘅人身嘅伤害啊，
0: 但系啲假噶。
2: 但啲片系即系其实可能嗱，有其中一个咧就系个老师帮佢剪咗一执头发，但系点解剪呢执头发咧？就因为其实系佢黐咗个香口胶喺执头发度，咁、个老师就帮佢剪
0: 咗佢，
2: 系啦。咁但系佢就经过一系列嘅即系剪辑啊、角度啊、偷拍啊咁样啦，咁就摆咗上网咧，就变上系攻击咗个老师，
0: 个老师
1: 觉得个老师
0: 惩罚佢，就剪咗啲头发。
2: 你点会谂到一个青少年会识得咁样做？
0: 哇！
2: 呢啲嘢系
0: 哇，呢啲就真系叫黑心啊！
1: 系啊，系啊，真系、
0: 你真系黑色衫系嘛？
1: 系啊，
0: 名副其实、啊。
2: 系啊，真系好。
0: 但我谂咧，呢啲咁细个嘅细佬哥咧，我讲黑心啫、但系佢哋其实唔知嘅，即系唔系觉得呢啲咩嘅黑心，唔识分啊，觉得咁样样好 make sense 啊、你哋仲唔信？
2: 系
0: 、你睇我几叻，几合情理咁将佢咧串联埋一齐，令到你哋都有共鸣。
2: 同埋咧，我觉得佢哋太受一啲好唔同类型嘅追捧啊！即系有时咧，我都会睇下社交平台咧，有啲譬如趣咁样噶嘛，咁
0: 好趣啊
1: ，thread。
2: 有一個好似 Twitter 咁樣嘅 friend 嚟嘅，即係啲
1: 即係 post 你再解釋係
2: 字同相，
1: 你
2: 討論區多啲嘅點樣講？咁跟住咧
0: 討論區嚟
2: 係啦，我發現有啲即係我撳落去，我以為係大學生嚟嘅，但係咧佢嗰個件事係好成熟嘅，係 overly 成熟嘅，即係佢可能就係為咗可能多啲 like 啊，跟住就會個。妆啊衫亦都会少布啲啊咁样，但系原来 click 翻佢个 profile， 佢系13岁嘅啫，系好多，
1: 系啊好多噶，
2: 系啊，我真系 mind blown 嗰下，
0: 咩国家？
2: 香港啊，
0: 吓
2: 系啊，
1: 唔系，我觉得呢个全世界风气嚟噶，啲13岁扮到自己系好大个，
2: 18、21岁咁样，
1: 系啊，
2: 系真系呃到你，系完全地呃到你，跟住佢下面个 tag 就写住佢个中学生涯几多年至几多年。未畢業，
0: 哇！
2: 係啊，所以呢啲風氣咧，又或者係呢啲現象咧，其實係每個地方都有嘅。咁但係就睇下英國同澳洲推行咗之後，我哋亞洲
0: 環境會唔會有好轉？
2: 係啦，
3: 揮動羽毛球拍，
4: 凝聚社會愛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屆新城慈善羽毛球賽
3: 匯聚城中名人、藝人同商界代表，促進各界交流，凝聚社區力量。
4: 比賽設有工商組同學生組。
3: 8月18日，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
4: 詳情密切留意新城廣播。
5: 下晝2: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95%。 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报时间到下午3:30，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黄君怡。

0: 超级奶爸 Mac 家先。
1: 好啦，咁我哋有一个嘅问题咧，就好想讨论一下嘅。咁

0: 我哋有时会去旅行啦，咁你知去旅行都总会有一个嘅预算噶嘛，咁嗱阿淡你可能就好啲啦，咁样个但一般人嚟讲，
1: 预算咩啊？
0: 即系嗰个使嗰个钱咯。
2: 阿淡问你系预算，
0: 系啊，你答咗我预算系。嗱就咁样嘅，
2: 即系话预算，即系时间啊，我哋将会定几点做啲咩嘢啊？嗰啲
3: 系
0: 嗱就咁嘅，个大标题就好想咁样讨论，就系、是、当你预算有限，你宁可系即系去一个地方。去短啲啊，定去长啲？不过就悭住使咧。嗱，呢个系一个心理。冇噶，你自己计，即系你倾向咯，你倾向咯。去边度都系噶，你去边度都有预算噶。你去长洲都可以有个预算噶嘛。咁喺个预算不足嘅时候，你会倾向去嗰度使好啲，但系就住短啲，定还是系喺嗰度逗留耐啲，但系就悭住使咧？
2: 悭住使啊！我基本上都系悭噶，
0: 基本悭住使。
2: 除咗即系去啲好餐厅食，除咗系咁样，我其实基本上都悭嘅。
0: 即系你零，
2: 即系搭火车啊，又会搭巴士啊，会搭咩啊？咁但系咧就会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有阵时你去之前咧，你会谂定咧，我今次呢个旅程咧，我系谂住譬如食喺啲好啲嘅餐厅，米其林餐厅咁，例如咁啦。咁你咧就会 book 定噶嘛。咁呢啲咪一定系使费高咯。
0: 咁不如咁样，我先俾一个即系具体嘅 scenario， 一个嘅情景，咁睇下你哋会点样拣，咁啊容易啲，因为你好难嘅。如果你即系
3: 冇，
0: 如果我食我要食好啲嘅，但系我答咧就会咁样嘅啦。假设一家人我哋去一个去呢个夏威夷岛咁样啦，当咁好多，因为都系比较贵嘅地方嚟嘅，对于一般人嚟讲，你去嗰度预算有限啦。咁方案一就系咧食住就悭啲。租一间咧就离海滩大概400公尺嘅 apartment 啦，咁尽量就唔好去餐厅咁样，然后就换取足足可以喺嗰度住两个星期啊，即系一家人吓。咁呢个就系方案一。方案二住短啲，但系咧就过得奢侈一啲，租一栋嘅北海滨嘅一个嘅别墅啦，然后听当地知名乐手演奏 ukulele 啦，然后最后一日咧就搭直升机可以俯瞰成个岛咁样。咁你哋会点拣咧？
2: 嗱，如果同情侣咧，我就会短啲、
0: 一家人。一家人，
2: 我依家讲紧
0: 系
2: 同情侣咧，我就拣短啲嗰、那个，
0: 系
2: 咁啊！一家人咧就拣长啲嗰、那个，
0: 系咁即系你拣长啲啦。喺呢、這个因为
2: 呢个一家人，即系同埋仲要讲嗰个一家人咧系要有细佬哥嘅，
0: 系系。
2: 咁因为而家细佬哥咧，我就觉得咁样系啱啲。
0: OK，Chloe，
3: 我会拣第二，系因为我觉得去旅行咧系住紧要啦，同埋呢一个嘅经验。經歷都好緊要嘅體驗，係啦，即係我會係寧願短啲時間，但我可以見識多啲嘅，咁我會抌錢喺呢個位咯。
0: OK， 我自己就我傾啊，我心想係第一嘅，但我諗下諗下，我會覺得嗱，如果我喺嗰度兩個星期，其實日日都係見住咁上下嘅嘢，又冇乜特別嘅體驗，係純粹就係去咗嗰個地方。但如果我有機會帶小朋友去搭一次直升機咁樣去睇下成個地方
3: 嚇，呢個一世嘅 topic 嚟。
0: 係啦，咁又係咪真係要留咁耐咧？咁樣，我而家又會覺得應該係即係喺短時間盡量做最多嘅嘢。呢、這個就係我啦。咁樣好啦，咁所以呢一個其實一個心理研究咧，提供一個嘅一啲嘅測試咁樣嘅。
2: 哦，
0: 系即系
2: 测试咩咧？
0: 即系嗱，选择值得回味嘅短天数嘅旅行啦，即系等你翻去呢个工作岗位又开心嘅，但系印象唔深刻嘅两周，其实咧系冇乜分别嘅。佢话但系咁，如果你留下好多美好嘅回忆，例如你早晨喺沙滩漫步啊，黄昏又喺沙滩漫步啊，然后即系叹住 rum 啊，听知名乐手表演啊，搭直升机俯瞰啊呢啲咧，其实佢嘅回忆咧。是可以伴随住你是一生一世的、即是他的心理上面是这么讲。那就是为什么去旅行团安排最后一餐是要住得特别好，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很多时候旅行团呢他最后一餐、就是会住得特别好，吃得特别好。
2: 等你留下深刻记忆这样。
0: 我觉得都有机会会是这样的。所以即提出这个叫风中定律，即是高峰的风，然后终结的终。所以应该就是这样的原因，在最高峰的时候来到去终结，因为任何的经历其实他说都会留在心中的，长远以来无论苦或者乐，一般都是取决于那段经历的最高潮的时刻，还有即最后的那个的 moment 这样的。你认同呢？
2: 都认同认同
3: 认同、
0: 即如果之前这些闷闷地忽然之间最后那餐吃得超好，就应该会入了心的嘛。 系嘛？
2: 超豪啊！
0: 系啦，即系之前普普通通一般，你就会记住一定记住最尾嗰餐。但系如果喺中间会唔会？
2: 但未必一定系最尾嗰餐，
3: 我觉得 anytime 都可以
2: 嘅。即系总之系喺个旅程当中咧，系都会有一啲情景是你会特别记得的、
0: okay.
2: 那些通常都是特别好的，即特别探世界的、
3: 我都觉得未必是最尾那天，因为
2: 未必一定是最尾的，
3: 即是可能整个 trip 一定是 有一两晚或者一两个下午你会觉得特别难忘的，那就未必会，可能跟团的话会的、但是你说自由行的话呢就应该机会率不大了、
0: 所以呢这位的心理学家呢、康纳曼、就说了，即是你入头先咪提过啦，你逗留嘅日数平平无奇，话知你住一个月好，住两个星期好咧，其实你回忆未必会好大嘅，即系冇乜特别大嘅冲击嘅。咁喺项嘅实验里面咧，咁康纳曼咧就揾咗啲即系测试嘅人啦，就睇一连串咧系好愉悦嘅景象组成嘅短片，例如狗仔啊、企鹅跳水啊、海浪啊咁样呢啲咁样啦。然后另一组咧就睇一啲系非常不堪嘅景象，例如截肢啊、断手臂啊、核爆啊、大屠杀啲动物啊，
2: 残酷
0: 嘅系啦咁样嘅。
2: 睇完又点啊？
0: 系啦，咁两组咧嘅个别嘅测试者咧睇嘅画面咧长短其实都不一嘅。咁通通咧都
2: 系，你先系嗰个段片嘅长短，
0: 系啦，段片长短都不一嘅，大家都睇片，但系个长度唔系话个个都一样咁，有长有短咁样啦。咁佢哋喺睇片之际咧，就会输入对各段片嘅好坏感受啦。然后等全片
2: 睇
0: 系啦，就输入啦，即系开始我觉得呢段片系点，呢段片系点咁样啦。咁等佢哋睇完片之后咧，然后又再回答整体嘅嗰个感受嘅好坏咁样啦。好啦。咁呢一项嘅实验发现咧，影片嘅总长度啊，对于呢一个测试者嘅感受影响咧，系微乎其微嘅。咁观看大量呢啲即系吓人嘅画面啊，即系难堪嘅画面咧，感受系唔会比咧睇得少嗰啲嘅人咧系为之更加即系差嘅。佢哋对整体嘅感受主要取决于咧最差同埋最好嘅画面同埋结尾嘅嗰个画面嘅。佢哋发觉呢个研究显示，咁所以换言之咧，嗰个即系例如残肢嘅恐怖程度嘅影响好大啦。咁播放时间咧嗰个长短咧就影响其实好细。小狗嘅可爱程度咧对整体嘅感受咧系好大嘅，但系出现嘅时间长短。跟他整体的感受又没有什么很大影响，所以这个研究也都告诉我们追求快乐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不妨可以试试将旅行的时间
2: 缩短，
0: 因
2: 为他好像在这里说就说不用长短是没有影响，
0: 但就玩到淋漓尽致，如果旅行的结尾是一个高潮就还会是一件更加好的事，但如果没办法的话咁就至少要喺结尾咧，就要即系安排得比较精彩啦，同埋深刻啦，即系例如睇下夕阳啊、烟花啊、食一餐丰富嘅早午餐啊等等，就唔系匆匆忙忙买纪念品就草草了事就上飞机咁样，然后就手忙脚乱打包行李，咁你嘅体验其实就唔好啊。即系我哋好多时就系结尾就系咁。
2: 但系我认为咧，而家讲紧呢一个咁样嘅 situation 咧，系你根本一去旅行之前咧，你做好多功课，你先可以喺好短时间咧。就令到你好满意。如果你去一段长嘅时间咧，跟住你就唔，你可以唔使做功课，你慢慢去到先揾到得。
3: 佢嗰度生活
2: 系根本就唔两样唔同嘅嘢嚟嘅，你嘅准备功夫啊。
0: 系，我就会觉得一般人咧好少逗留到好耐噶嘛。其实讲紧一个地方，三五日啦，视乎去边啦，其实已经算好长噶啦。如果五日以上都已经算好长噶啦嘛。除非你话去欧洲，你要即系抵翻条数啊咁样。
3: 但去欧洲你都唔会一个 city。stay 多个
0: 系啊，唔会噶啦，系啊，所以就要尽量精彩，就唔好求即系去得耐咁样咯。咁而我好认同、就是，
2: 其实去得耐好奢侈嘅，你边咁多假啫？
0: 系，
2: 炒咗你
0: 系
2: 得。
0: 系啊，系啊，系好难噶。
2: 系啊，
0: 同埋你我都系觉得咧，唔应该将嗰个结尾整到好匆忙。然后就赶头赶命上飞机，于是你将之前嗰啲好好嘅回忆咧，全部都即系会抹走晒咁，我会觉得差咗啊！
2: 我觉得度度都唔好匆忙，
0: 度度梗系啦，
2: 一系失魂啦，一匆忙咧就即系个人好紧张啊！
0: 系啊，你要买手信啊，咩喺机场度即系求其买啦咩啦咁样，我都系
2: 买手信
0: 噶，会都会噶 ，last minute 啊嘛，就好赶噶啦，搞到自己系咯，咁所以即系呢一个都值得我哋去谂一谂嘅。
1: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星势力。
3: 由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扩大，严重可致多重器官衰竭，目前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香港可不可以维持低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徐思俊医生讲解伊波拉病毒。
4: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多么美，多堪记。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9: 多儿王君怡。
10: 来发现
11: 刚才就听了那个 theory， 就说可能摆到去最尾的时候，你就会啲嘢是最难忘的，即个 trip。但是呢，大家去旅行的话呢，会是将譬如我当有一个 pool 的钱，你会将它 focus 摆在住那边呢，定是吃那边的？
9: 吃。
12: 我会。
13: 想都不想。
12: 我会摆住。
11: 我都会揀住。
13: 是啊，我摆在吃。
12: 是。
11: 是啊，因为我发现是真的有两个。是两个极端的，即是不会有人说、哦、我没什么所谓，两个都没什么所谓，大家都一定会揀一个，我一定要，我宁愿住好一点、我吃得普通一点的，要是另外一个呢就会觉得我住便宜一点没问题，即是不用住国际酒店，总之我
13: 升级，
11: 是的，但要吃最好吃的东西、所以我是发现原来去旅行呢，其实大家都分得几清，
13: 不如说一下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揀、
11: 我呢，我很怕酒店邋遢嘅，同埋我要
13: 咁你住好啲同邋遢好极端喎、
11: 啊。喂，唔系噶，嗰啲譬如
12: 嚟三星级同埋五星级咁，
11: 真系争好远，
12: 都可以争好远嘅。
13: 系用邋遢嚟形容啊，
11: 真系、
12: 即系可以系有味嘅。
11: 真系个枕头你会见到有渍噶、有头发噶，系啦，
13: 我未见过、啊，
11: 尤其是欧洲嗰啲咧，真系好恐怖嘅，可以。同埋可以个门锁系冇用嘅，
12: 唔系我哋试下将嗰样嘢量化嚟对倾啊。嗱，俾你住一间五星级嘅酒店，但系就系食一啲可能系三星级嘅基本嘢，定还是系食一啲五星级嘅嘢，但系住就系一啲三星级嘅基本，好基本嘅配置咁样，其实都应该好明显噶咯。
13: 嗱，就咁样嘅，我觉得咧，食好啲咧。那個感覺呢，就是因為我平時在香港我不會吃那些 Michelin 餐廳嘛，還有那間餐廳的 service 呢，我很想知道人家是怎樣的，很想體驗這些感覺，即可以怎樣去招呼到你這麼極致呢，可以給你什麼來呢，我喜歡這些體驗、因為這個體驗呢，你是跟人一種對一種溝通，溝通的。但如果你同一個房咧，你只係望到啊，我有間咁靚嘅地方住啊，咁其實咧根本咧，你冇幾耐你又出咗去噶啦，你唔會因為咁咧你喺度噶嘛，咁靚我不如唔好出去啦，唔會噶嘛。咁但係我其實旅行咧最大嘅感覺係咩？就係體驗。體驗是需要去出去見世面的。
12: 嗱、就咁講，因為香港我就不會無端端住一間五星級的酒店噶嘛，咁、所以去到外國咧，我就會住一間五星級的酒店啦。咁然後我就會有一天咧，我就會享受嗰個
11: 酒店
12: 的設施。咁、當然，因為
13: 如果你喺歐洲啲酒店啊，設乜鬼施啊？
12: 咁冇啊，依家咁講緊我嘅選擇啊嘛，係咪先？
13: 係啊。
12: 你話大陸都係㗎，你都可以，或者日本都係㗎，你揀間酒店嚇誒靚靚地嘅，你都可以即享受下，係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去三星級，你基本上就一定係冇咗呢個 option 㗎啦嘛，所以你就一定更加唔會留喺酒店咯。因為我係會係喺酒店叫 room service 三餐，
0: 我想
13: 象
0: 到
13: 真係㗎，
12: 係啊。我可以叫 room service 三餐，
0: 跟住又游水啊，又 gym 啊，
12: 系啦，我唔离开啊，咁样嘅，系啊，即系有啲有我呢啲咁样嘅人存在嘅，
0: 系，但系咁样就会抵啲咯，即系就算你俾咗五星级
13: 你就好抵啦，因为你会咁做啊，
12: 我会做 gym 啊，
13: 我唔
12: 会
13: 啊嘛，但我都会，我会游水，我即系朝头早做 gym 游水，咁好早做，咁跟住你就跟住出去食早餐，通常食早餐 buffet 噶嘛，跟住就好开心啦。
0: 我又唔会专登隔一日出嚟去享受个酒店嘅设施嘅，但系我会系譬如可能早上去 gym 啊，跟住咧就出去行下，做一个旅游要即系旅客要做嘅嘢，跟住咧可能晏昼嘅时候就翻去酒店歇一歇，跟住又再出去食饭咁。
13: 诶、欸，我以前都系咁噶，
0: 所以就我就嗰下就觉得哇，其实酒店真系好紧要嘅，
13: 系紧要。但我以前会拣中间会歇一歇系咩咧？就譬如你出咗去咧，你会买嘢噶嘛。咁跟住夜晚你会食饭，咁食饭譬如你 book 咗啲好啲嘅餐厅，同埋你朝头早出咗去嗰啲装束系唔同噶嘛。
0: 系
13: 咁翻去咧，我自己嘅习惯咧就系、是、当晏昼四点零翻到去咧，我会冲个凉嘅。
0: 哦，
13: 我冲个凉，跟住咧就扮下即系食晚饭个样，咁又跟住先出去咧。咁夜晚翻到嚟醉醉地咧，咁就唔使冲凉。

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首脑会议 G7 峰会结束，轮任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会后记者会，透露峰会确认推进安全利用人工智能 AI， 但呼吁针对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尖端 AI， 知七国国应该构建合作机制，并且完善监管措施，防止相关技术流向威权国家。美国政府最近以最新 AI 模型的滥用防范措施不足为理由，限制 Anthropic 的 AI 出口，禁止外国人使用，导致 Anthropic 服务中断。马克龙表示理解，但只这样做极具国家主义色彩，强调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欧美媒体报道， G7 正在讨论一项构想，确保被认定为可靠伙伴的国家和企业能够获得使用权。马克龙宣布在几个月内建立 G7 框架，讨论应对措施。 G7 连续两年未有通过联合宣言，但通过了按领域划分的联合文件，各方一致同意将会加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并对进攻乌克兰的俄罗斯加大经济施压。另外，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加埃在指出，在谅解备忘录中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表示，过去两至三个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的障碍。美国洛杉矶一个大型商业冷藏货仓发生大火，点燃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市政府一度发出就地避险令，呼吁市民返回室内，入屋之后要紧闭门窗，不要开冷气。发生大火的冷藏货仓位于洛杉矶市中心5号和10号公路交界的博伊尔高地。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2:30，消防员接报到场，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货仓顶部的太阳能板，产生大量有毒的浓烟。市政府立即发出附近存在危险物质的警告，通知居民立即返回室内，紧闭门窗。洛杉矶消防局发言人米德尔顿表示，一度担心火灾会烧毁氨气管道，但危险已经解除。他说屋顶大火在埃曼扑灭，消防员进入建筑内做评估。资料显示，起火建筑是一间恒温物流公司的冷藏库，面积达到491,000平方尺。翻嚟本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九个月内接受申请。预计在九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计划能够打破未保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张仁良指出，未保价的居屋业主只需要持有单位十年，就可以申请免保地价出租单位。合资格参与的单位一共有36万个，只限向白表人士出租，初期名额是3000个，相信不会对私人市场构成威胁。美加墨世界杯最新一轮赛事在 K 组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热门之一的葡萄牙，而同属 K 组的哥伦比亚到加时就以3-1战胜乌兹别克。至于 L 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半场踢成2-2。英格兰两个入球都是由哈利简尼建功，他平了英格兰世界杯个人最多入球的纪录。下半场英格兰由比灵咸和华舒福各入一球，协助球队以4-2击败克罗地亚，攞到3分。同组另一场赛事，加纳就以1-0赢巴拿马。最新消息，天文台表示， 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但本港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至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6:00，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真实见面

0: 协会，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张雨晨大气电波中同你谈音乐，唱好歌，讲传承。我啤梨叶文辉请嚟张雨晨阿飞，分享佢多年嚟喺音乐路上嘅经验，以及点样亲自将音乐理念同底气传承俾新一代。当然仲会即场唱歌俾你听。卡拉 OK 与星利同行，6月19号星期五黄昏6至7，期间限定。记住霸定位听，一齐与星利同行。
2: 声音穿沙丘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3: 时。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王君怡。

0: 好啦，今日呢个 section 我哋就讲呢个职场生存，拆解一啲十大极品同事嘅特征。嗱，我觉得未必
1: 极品系好嘢噶，
0: 衰
2: 衰
0: 系啦。
2: 呢个情况佢系衰，
0: 系啊，即系佢呢个情况下咧，形容得应该系就系特别衰咯，直情系系啦。咁但系我睇咗嗰十位嘅同事咧，我发现都唔系真系系啦，唔系真系净系 limit to。辦公室政治嘅，我相信係
2: 做
0: freelance 係做 freelance 嘅朋友都有係有呢啲人啦，係啦。咁我哋今日就係傾下，
1: 睇下我有冇遇過先。
0: 係呢個十大極品同事，
1: 我自己都係。
2: 做咩忽然之間？
0: 做咩
2: 嚟
0: 啊？
2: 做咩大帽？
0: 好，第一個咧就係推卸責任型嘅同事，咁佢哋咧就好興做呢個卸膊操啊。
2: 嗯，
0: 係啦，每當有任何問題、任何犯錯出現嘅時候咧，佢哋第一個反應。就會係即係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噶，呢、這個 job
1: 唔
0: 係跟開噶。
1: 佢跟開咁佢可以講噶，因為如果唔係佢跟開，佢先可以講。如果係佢跟開，
2: 佢
1: 係講唔跟都得嘅咩？
0: 好明顯就係佢個名喺個 list 度啦。
1: 嚇咁樣都講唔得。係
0: 啊，跟住又或者咧，佢哋。除了讲呢句呢 part 唔系我跟开之后咧，又会讲一句我唔清楚，我唔知道，
2: 上手冇交低嗰啲，
0: 系啦，咁就将个责任就推到一干二净。咁同佢哋合作嘅时候，系啦，就你就要打即系打醒呢个十二分精神，同埋所有沟通咧都要留下白纸黑字嘅记录，唔系嘅话就会食咗死猫都唔知道。
2: 系啊，呢啲好讨厌嘅真系。其实有阵时我谂做嘢，即系人都系会有机会出错嘅。
0: 系
2: 咁、啊、但系如果系你吓企、起嚟去承担翻，或者承认先啦，都冇话承担，未必承担到有啲嘢。咁我觉得都起码即系你个人系 OK 先咯，我会觉得。
0: 系啊，我即系我系认同，即系其实人你一定会犯错噶啦，就算你做嘢，即系你都唔会有人系冇犯过错嘅，因为你做新人又好，你新入职场都好，你实有啲位你会炒粉嘅。咁、但系你炒完粉之后，你点样去孭翻件事呢？系好，
1: 我谂系因为嗰个人咧比较后生，即系太年轻咧，等于好似细佬哥咁样做错，阿妈话你唔啱，唔关我事啊，咁啊，即系第一件事咁，呢啲系比较唔成熟嘅一个表现。
2: 嗯，
1: 但系如果当你慢慢做咗嘢之后咧，你成熟啲，你就发觉。其实你咁样系唔得嘅，你以为得啊？其实唔得啊嘛，唔得咁你咪唯有要直认咯。
0: 我觉得唔系
1: 噶
0: ，entirely 关年龄事。系啦，我都见过唔少嘅人咧，
2: 啲资深
1: 都年长
0: 啦，都系哥哥姐姐嚟噶。
1: 系啊，
0: 哇，嗰个射膊系 A 字型嘅，即系个膊头 literally 咧黐落个地下咁样嘅，
1: 劲
0: 系啦。咁但系咧，
1: 好似特别多经验咁。
0: 系啊，咁但系
1: 出咗嚟仲有几耐啊？真系啊！
0: 但系真系有呢啲人啊，所以我习惯就系你咩都有。Black and white，、你 message 佢唔够 ，email 再补多个，系啦、
1: 哦，
0: 咁咧就绝对就可以，就算有啲咩发生，
1: 顶正佢啦，
0: 系啦，你就可以，即系唔系要落你面，但系
1: 但系呢个咪即系证明都系保护自己，
2: 你都保护自己啫，系咪、
0: 啊啊？
2: 合约永远都系有用嘅时候先攞出嚟噶啦，
1: 都话赖落我度，
0: 系啊，系啊，同埋始终佢哋个嗰个职场嘅生存守则咧，佢哋会可能好中意呢啲抛波啊。
2: 嗯，
0: 系啊，咁就尽
2: 量
0: 耍你啊，系啦，咁就会好容易有呢啲嘅射博操出现。
1: 咁即系唯一第一件事咧，我哋首先就全部都要白纸黑字，
0: 系啦，
2: 呢都
0: 系
2: 好紧要嘅。有时你提自己提人啊，因为你会乱噶嘛，
0: 系
2: 你自己会乱，你自己都会唔记得噶。有阵时
0: 系
2: 大家做好晒嘅，但系你唔记得咗，你做咗都系死嘅。
0: 系，同埋佢一句讲嘅话，我冇听过，你冇同我讲。你有啲咩證明啊？咁
2: 同埋
1: 咧，但係日常生活即係嗰個工作裏邊嘅流程咁多，哇下下都成日點樣白紙黑字，我都唔係幾明喎。
0: 唔使啊，譬如可能譬如我以前同 stylist 或者係同化妝姐姐或者髮型姐姐去做嘢嘅時候，咁我咪前一晚 check 曬成個 list， 咁就話聽日有啲咩要戴，有啲乜嘢個髮型係點樣，個 styling 係咩，個顏色係乜嘢咁因為。第一，譬如我哋出 event 又好，或者去做一个演出都好，其实你前面个我当我俾足三个钟你化妆 set 头妆化服啦，咁但系其实都系好有限嘅时间嚟噶嘛，你嗰度有嘢一漏咗咧，就你后面你出镜肉酸嗰个佢唔会化妆化服噶，话你噶啫嘛，
1: 咁你都得嘅，咁你走出，
0: 咁所以就最稳阵咧就系你全部前一晚白纸黑字一啲 message。

0: 寫曬出嚟，咁就大家跟住去行。
1: 哦，
0: 係啦，咁就最穩陣啦。咁就會避免有任何嘅意外發生咯。
1: 明白。
0: 嗯，好，第二個咧，呢、這個即係難搞嘅同事們咧，就係呢個愛搶功勞型嘅同事啦。
2: 嗯，
1: 搶功勞
2: 呢一定唔
1: 係
2: 好唔係好老闆添。如果佢做咗上級，都唔係啲好嘅上級咯。
0: 邊個揾翻嚟嘅呢個 client 我咯？
1: 哦，
0: 係啦，愛搶功勞型嘅同事咧，就係同呢個推卸責任型嘅同事完全相反，完全相反。
1: 嗯、哦，佢爭住認係，佢認叻就爭住，
0: 係啦，佢要喺呢個圓圈嘅中心，係啦，
1: 渣、嗯、就推開佢，
0: 係啦。咁佢哋可能咧平時對工作咧就比較漠不關心啦，但係如果個 project 係有啲成果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即刻出現噶啦，
1: 領工啦，
0: 係啦，就話、嗯、我做咗幾多嘢，我為咗成個團隊嘅努力，好似全講到全部嘢都係佢一人嘅功勞咁咯，
1: 咁乞人憎啊，
2: 好差，咪有啲咁嘅人㗎，
0: 有冇遇過大家？
2: 但如果唔係。我就冇乜咁，我冇咁样遇过，因为我啲工作、嗯、工作有啲唔同，系啦，
1: 好
2: 少会咁。
1: 唔系好遇到呢啲人、
2: 啊。系啦，但系你知道嗰个工作，如果本身咁，其实演艺圈、娱乐圈都系一个 teamwork 嚟噶嘛。
1: 系咯，
2: 系嘛？你即系你唔会话，即系旧时你睇个 artist 拍咗套戏或者做咗个节目好劲，咁唔通你即系自己即系咁厚面皮咗？系啊，因为我凭我一己之力就系咁，你唔会噶嘛？即系一个正常逻辑，你知你背后其实有一班人去帮你台前幕后啊，咁样你唔会即系衰到咁噶嘛？
1: 而家同埋坊间亦都流行咧，就算你真系好叻咧，你都会将个功劳推俾人哋。
2: 系啊，呢、這个先系英雄啊！
1: 依家先系兴紧噶嘛，
2: 大将嚟噶嘛。
0: 但我谂正气我早排听咗个小 story 咧，就系我有个girlfriend 啦，咁佢近排就读紧一啲持续进修嘅 course， 咁佢哋咧就可能隔三个礼拜咧就要做一次 presentation 咁样噶啦，咁佢哋咧就话有一个佢嘅 group mate 咧就应该系呢一种嘅爱抢功劳型同事，咁、何解咧？就佢哋可平时会每个礼拜跟住就开三四次会嘅，咁但系嗰个女仔咧都唔出现噶。
1: 哦，开会又唔出现，
0: 系啦，即系其实佢 free rider 嚟嘅，应该系。
1: 嗯。
0: 咁但系去到 present 嗰日咧，佢又源源不绝咁样，讲晒所有嘢出嚟，跟住然后咧，老师 professor 问问题啊，跟住同事问问题啊，咁样，佢又会自己
1: 整个来龙去脉
0: 咁讲晒所有嘢，
2: 系
0: 啦。咁但系佢又处理到嘅，即系佢又。
2: 佢 study 曬大家預備嘅嘢，
0: 係啦，但佢就冇出現過。
2: 咁可能佢一個好好嘅 presenter 咧。
1: 咁但係你當中裏邊佢有冇貢獻過先？
0: 佢話佢嗰個成份嘅嘢佢都冇做過嘅。
1: 哎呀，
0: 係啦。但佢最尾嘅時候，佢的確係對答如流。
1: 佢背曬你嗰啲
0: 係。
2: 唔係咁，但係喺個 teamwork 嚟講，
1: 梗
2: 係
1: 算。
2: 佢都算，因為佢可能係真係演繹得特別好咧。
0: 係。
2: 但係人哋係咪咁睇咯？仲要啲同即係嗰啲。即系 team 味，
0: 系啊，
2: 个 group 味系咪咁睇咧？
0: 因为你有唔同嘅岗位噶嘛，一个 group 入边，即系可能有啲系佢做 admin 嘢叻啲嘅，有啲可能佢讲嘢叻啲嘅。咁佢的确好明显就
1: 系
0: 讲嘢叻啲嗰位啦。
2: 系啊系啊，
0: 但佢前面又完全冇做
2: 错
0: 嘢，
2: 所以咪个 team
0: 又，
2: 所以咪就睇呢一件事，你有冇同个 team 沟通咯？个 team 系咪咁睇系个重点咯？你冇得话我咩都唔做，然后得啦，加晒俾我讲，大家冇沟通，然后你领工喎。但系如果讲好咗，就系话嗱你整，然后我可以即系点样将佢演绎啦。大家 agree 咗啦 ，OK 可以，咁咪呢个咪就 teamwork 咯。
1: 摆明冇啦，
2: 系啊，就冇卸膊咯。
0: 所以佢就变咗呢个爱抢功劳型嘅同事，系啊，所以大家多啲沟通
1: 下先。
3: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五五四五零八三五。

0: 11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嘢，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嚟紧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0: 好，下一个咧嘅极品同事咧就系呢个八卦王啦。咁佢就话形容咧，佢哋系公司嘅人肉资讯台，咁就系每样嘅小道消息啊，跟住同埋对同事嘅私生活都会了如指掌嘅，可能边个同边个拍拖，边个同事俾人捞，跟住甚至系一啲in house 嘅人事调动咧，佢哋都会了如指掌嘅。
1: 呢啲人其实都几受欢迎噶，
2: 即系咩天文台噶嘛？
1: 系啊，好多人好中意收料就揾呢啲人倾偈啊。
0: 系啊，但系咧，佢呢度就话啦，如果你同佢行得太埋嘅时候咧，你同佢讲嘅说话咧，可能就变咗做听日 pantry 入边佢哋嘅对话啦。
2: 系。
0: 但我覺得我哋做演藝咧，
1: 好多呢啲嘢，呢個我就知
2: 道，呢個是非當人情，
1: 呢個我又知啦，係啊，是非當人情，
2: 呢個好啱嘅呢個説話，真係好啱嘅演藝呢個説話，
1: 係啊係啊，呢個就易得多啦。
0: 但通常嗱，如果大家覺得喺演藝圈入邊，邊個崗位會多啲八卦王啊？通常。
1: 边个岗位啊？
2: 個個
1: 我都系识嗰啲都系艺人嚟噶，
2: 系啊，
1: 系啊。
2: 等埋埋位冇嘢做，咪讲下是非咯。
1: 即系譬如咩讲下哇，空余寻日啦，哇，
0: 真系
1: 留意啊，佢买咗冇几场啊，
2: 系啊，
1: 换咗
2: 肯定假噶啦，咁啦，唔通真嘅咩？
0: 你做得咁好嘅，
2: 我当面讲啊，
1: 即系系啊，系就咁咯。
0: 我会以为系
1: 你要以为咩岗位啊？
0: 化妆师啊。
1: 化妆师唔系，
2: 化妆师反而唔系，
1: 化妆师
2: 系啊，化妆师唔系，
1: 化妆师佢就算系咧都唔，
2: 佢讲自己见到嘅嘢，
1: 佢都系
0: 系啊，
1: 佢哋自己
2: 系佢讲自己见到嘅嘢，
0: 即系佢好似天文台，
2: 佢就唔系听咗人嘅嘢就当人情咁样去同其他人讲，
0: 系
1: 佢系自己。
0: 系啊，我以为化妆师，
1: 我可能你遇到嘅系化妆师啦，
0: 同埋好得意，我会觉得咧，化妆师同 artist 个关系咧，就系佢见到你一个冇化妆嘅样，跟住你亦都系一个啱啱起身嘅样见到佢，咁然后咧，你会好容易地冇任何
2: 相见噶嘛，
0: 即系唔系咁尽嘅，咁面上咧就会你会讲好多嘢俾佢听，咁佢亦都会讲好多嘢俾你听，
1: 讲好多嘢俾
0: 系啦。好容易地讲好多嘢俾你听，咁而个化妆师咧，亦都好容易地讲好多嘢俾你听，系啦，咁就变咗佢好似一个天文台咁咯，或者一个 personal hot spot 咁样。
1: 我又冇呢啲经验，我就发觉我成日同化妆师倾偈倾咩，都系讲啲饮饮食食，佢哋成日都同我讲呢啲嘢喎。啊，琴日饮一支酒啊，咁样咁样咁样啊，哎，边度好抵噶？即系咁嘅啫，冇噶啦。跟住又食，喂，你觉得呢个系咪好食啊？咁又问下你，咁又答。我都系从来都系啲饮食，从来冇关于第三者嘅一啲事情。又或者有阵时佢会讲下第三者咩咁，可能我冇乜兴趣听。我咧就唔系点认。哦，咁啊完咗啦。如果你讲系咩咁样，点解啊？咁
2: 你再加多两句，
0: 就继续落去噶啦。
1: 因为我觉得真系唔想听，
0: 可能系阿谭嗰个 gossip 嘅嗰个指数唔高。

0: 所以你就不会吸到
1: 系我啲指数唔高，
0: 系
1: 我成日形容咧，考试又唔使考嘅，知嚟做咩？
2: 咁好多嘢考试都唔使考嘅。
1: 你想知嚟做咩？
2: 咁饮酒嗰啲都唔系好使考，除非
1: 你要噶，人哋问你嘢，
0: 怪死晒人。
1: 我点知啊？
2: 系你考你其他啲，你唔同我科啫。人哋啲八卦科你冇读啫，你读酒个科啊嘛。
3: 下一个咧嘅极品同事咧就系呢个拖延症患者啦，就佢哋咧叫做 deadline fighter， 咁就系专门咧将所有嘢都系拖到最尾嗰一刻先去处理嘅，净系死线嘅前夕。
4: 咁好多人都系咁噶，
3: 我自己都系咯。
4: 系咯，我都系啊！我成日还书都还到最后一班，哎呀死啦！今日都我仲未睇完，今日又要去续借啦。
3: 系，但系咧佢即系如果我谂系一对團隊去處理一個 project 嘅話咧，咁佢哋就會危險少少。即係譬如我哋拖延症，我哋拖延自己嘅拖延啊嘛，係
4: 咪？冇錯。
3: 但如果你係一個 team，
4: 連累人哋，因為人哋一等你做完之後，我先跟住 follow 啊，
2: 係
4: 啊，你日接住我啦，
3: 係啊。同埋佢哋嗰啲
4: 聽過人哋辛苦，
3: 嗰啲加班就係咁樣嚟咯，即係可能係同事 A 就等同事 B send 嘢過嚟 ，A 再改，咁但係你又去到六點鐘你先 send 嘢過嚟，咁佢咪要 stay 到九點咯？
2: 係啊，
4: 係啊，係啊，
3: 係啊，呢啲好灰嘅。咁同埋變相咧就會可能你又要趕住交份嘢出嚟，咁就變相個工作效率又低啦。咁所以就團隊入邊嘅計時炸彈啦。
4: 呢個最討厭，因為真係直接影響整個工作流程。
3: 係啊，所以拖延症患者咧都幾麻煩嘅。好，下一個咧就係情緒化嘅同事。咁就佢咧嘅每日嘅情緒咧，好似仲誇張過香港嘅天氣咁樣啦。你永遠都唔知聽日究竟係黑雨、紅雨、黃雨定係唔落雨嘅。佢都會好小事咧就會大發雷霆，甚至係去到一個情緒低谷。
4: 喂，呢啲人通常成日都係咁嘅喎，你實知㗎。即系佢唔会忽然系咁噶，呢啲人成日都咁噶。
3: 我身边好似冇咁激动嘅人。
4: 系咩？即系唔？即系我意思系话会咁嘅人咧，佢就成日都会咁，
3: 系
4: 唔系话佢佢唔知点解今日突然间咁啊？唔会噶。
2: 如果要拣咧，我就会拣咧佢。我另外佢系我嘅同事，而唔系我嘅上司咯。如果系上司咁，你好烦咯，就又要捉埋你嘅心理，又话要睇你睇，即系我又跟你搵食最惨，
3: 系
2: 我咁我几时我连
4: 又唔系话你，
2: 系啊话你，我可唔可以敲门同你？问句嘢我都仲要睇你面色咧，其实系好辛苦嘅同事做嘢。
4: 睇啦，睇错咗。
2: 系啊，即系嗱，你见到即系话成个乌云，咁我有条问题，我你唔答我又做唔到落去，但我答你，我又要挨你两句，我又唔想，即系你明唔明啊？咁好鬼影响噶嘛。
4: 反而如果同事咧，你都可以去关心佢添啊。你冇嘢嘛今日。
2: 啊，如果你做到咁啲好高层次啦，系咪？
4: 就系关心上司就唔得噶嘛。
2: 难啲咯，同埋你同事，你最多你今日都系烦，一系我帮你做埋佢，系嘛？一系就等你好啲，你自己镬你自己咩？
3: 系
2: 嘛？但系老板系咁咧，真系好难搞。
3: 系啊，同埋你谂下，或者喺一个做嘢嘅环境，你要凑住个老板，跟住仲要去工作去交翻啲嘢俾佢，即系你变相好似每日都系做紧两份工咁样。
4: 但系通常呢啲情绪咧，都系老板先至会
2: 系啊，会唔会又系咁？
3: 唔系，我有听过一个 story，
4: 同事系咁啊，
3: 唔系我，系啦。咁咧就话咧，佢有个同事咧，就情绪比较过山车咁样嘅。咁其实佢可能处不嬲咧个佢都唔系好多嘢讲嘅，但佢一爆嘅话咧，佢会好爆。咁佢最爆嗰转系咩？就无啦啦喺个位度尖叫咯，
4: 自己啊，
3: 尖叫系啦，个尖叫程度咧系成层都听到嘅，哇咁样，咁
4: 一定系女仔，
3: 系咁好似咧就
2: 男仔好难尖叫嘅又
3: 系，同埋我估男仔最多都系掟 keyboard 咯，即系你最多嬲起上嚟掟个 keyboard， 但系你唔会系对住个电话咁样即系尖叫嘅，咁变相咧嗰日開始咧，咁佢附近嘅同事們咧都會變到即係好高敏感程度啊，即係會好驚
4: 點啊，係啊，
3: 係啦，唔知幾時會辣到你，係啦，咁所以都唔係淨係老闆有呢啲嘅情緒化嘅位。
4: 但我諗咧，呢啲同事咧，佢哋應該係個本身係有啲事情嘅，個精神上啊，唔係忽然嘅，
3: 係所以。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下晝3點33分，
5: 我是 A-List 的文迪，職安局提提你，出街吃飯避免高脂、高辣、高糖，不要撈汁送飯，夜飲少甜或者酒甜，那就更加健康了。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黄昏6点。预料香港有狂风雷暴，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8: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9: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點15分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FM 99.7至102.1，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好，下一个咧嘅极品同事例子咧，就系呢个魏君子型啦。咁佢话咧，网民亦都话呢个其实最难防御嘅类型之一，因为佢睇落去咧就系好和蔼可亲啦，好 sweet 啦，亦都会问你，即系对你嘘寒问暖啦，咁样，好似你嘅好朋友咁样嘅。但系佢一拧转身咧，就好似系一种背面伤紧你最深嘅嗰个人咁，即系双面人啦，简单啲嚟讲，系啦。所以就会发现你往往被出卖或者被别人去投诉的时候，原来那个来自于就是你那个以为是好好朋友的那个同事。
15: 嗯，双面人很难搞。
2: 伪君子型。
15: 是啊。
2: 真的搞不定。
15: 即是小人咯，这些简单来讲就是。
2: 是啊，这些
16: 我好像都不是很懂，但我不懂看。
2: 我覺得你冇理佢哋咯。
15: 係啊，你所以你一世都只可以做兒童節目啊！你明唔明？幾多書人後面插你啊？係啊，咁樣諗啊嘛，你要咁樣諗嘢先得噶嘛。你中咗好多箭㗎啦，慘！你明唔明啊？
12: 我又冇傷到啊，冇傷痕喎。
2: 啱㗎啦，慘！你一直保持住呢一個嘅呢個童心係啦，係。但係呢啲人係有嘅，我相信係。
12: 即係佢對你又好似好關心你咁。背后就会话你不是咁啊，
2: 系啊系啊，即系我自己好彩，定我冇遇过嘅，但系我觉得应该呢一类嘅，
12: 你听人哋讲有
2: 系都几多，
15: 我都有听过，系啊，净系搞到好和，
2: 有几和啊，
15: 直情系原告就变被告啊，嗰只我可以做到咁样，都好黐线噶都。
12: 但我就听过咧，喺个即系电影公司，即系高层嚟嘅啦。咁佢就训练佢嘅下属咧，佢就讲咧，嗰下属系我识啦。咁佢咧就因为听过呢啲说话，咁佢就同我分享下。佢就系话佢个上司系教佢，你咧而家喺呢一个位，你如果想有上进嘅话咧，你必须要踩低你隔篱嗰个。但系点踩你自己谂。你一定要踩低佢咧，你先上到噶咁样。
2: 哇，好 toxic 啊！
15: 系咯，呢啲。
12: 但我嗰个朋友咧，
2: 系咯，
12: 但系佢又上咗好高啊，做到好高啊，
2: 西宫娘娘嚟嘅呢啲系。
12: 但系我嗰个朋友就选择咗唔做。
2: 我觉得系，
12: 因为佢上司咪成功咗咯，
15: 佢就想
12: 系咁。佢上司俾人做佢个位啫。
15: 咁咪就系要阻住佢上去，就睇到呢个可造之材嚟，跟住怼冧佢。
2: 但我会觉得咧，系两种嘅，即系一个正一个负嚟嘅。即系如果系嗰一种嘅西宫文化咧，你正常嘅冇咁卷啦，或者唔会有咁
15: 卷。你要解释翻一次俾阿淡知道先。
12: 内销
15: 内销
12: 系咪
2: 卷？系喺一个唔需要做到咁极端的情况下，或者的指引下，他都会 做多很多倍，去令到他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之
12: 余，即是他自发的。
15: 即是你加班一个钟，我加班两个钟，系啦，咁样咁就卷啦，咁啊惨啦，
12: 叫卷啊，
15: 系啦，咁跟住第三个就谂咁我三个钟啦，即系我咁样咯，咁就大家内卷啦，就不断
12: 叫内卷。啊，我识，因为以前咧，我有啲同事系咁嘅，啲女仔啦，咁佢哋初入嚟做，咁咧一个咧就夹只夹。夹两只夹咁啦吓，咁你咪突然间喺班人里边有夹夹嗰个，咁咪突然间出咗嚟咯，即系睇到你咯，因为你有只夹啊嘛。咁隔篱一个会点咧？我夹四只。
15: 我即系拍古装嗰啲系嘛？
12: 唔系啊，
15: 即系点啊？
12: 做节目啊？
15: 做节目，节
12: 目都
15: 哦，即系嗰啲。
12: 扮大虾嗰啲。即系总之系啦，佢就系即系我就系总之咧，我更加要抢过你。
15: 系
12: 我嗰时先咧知道有啲咁嘅事。
15: 咁唔夹最抢啦。
12: 唔系，即系我就明白，唔系啊。问题就系佢夹咗之后抢唔抢系另一件事啊。问题佢有个心，而家觉得我咁样
15: 就
12: 劲过你，嗱有个咁嘅心。
15: O K， 哈哈。咁呢个又唔系 exactly 系卷，但系即系我明你想表达。
12: 唔系卷啦，再咁样讲
15: 完。因为卷咧系你要用多咗好多 effort， 即系嚟减价战就
2: 系
15: 卷啦。
2: 系
15: 一间铺卖十蚊，我九蚊，你卖九啊，咁我八蚊啦。另一间我咁我七蚊，咁就内卷就整死晒成个。或者做壞曬個規矩，咁樣啦。
12: 咁我正話講一個冇慳負，所以就唔算
2: 搶鏡嘅，
15: 即係唔會成為咗一個負面，即係令到大家會做多咗好多嘢，
12: 傷害人，
15: 同埋傷害咗成個行業咁樣。
12: 你嗰啲係有傷害嘅，
15: 就係傷害
2: 人嗰啲，卷嗰啲係嘅，同埋
12: 明解。
2: 但係有睇你點睇咧，即係我覺得有 positive 嘅卷，有負面嘅卷嘅，係啦。譬如而家可能
12: 係負皮卷啊，
2: 負皮卷。我覺得而家係大家會勤力咗好多嘅，即係而家係
12: 因為驚比下去，
2: 係啊，同埋
12: 幾好啊，良性競爭。
2: 但係咧。有亦都會有啲哥哥姐姐，即係 even 係一啲 auntie uncle 都會話，就係佢話你哋呢一代咧揾錢的確冇咁容易咯，係
12: 啊
2: 係
12: 難，
2: 即係佢哋話以前係你見到條 path 點行噶啦，即係你基本上每一樣嘢做 checkpoint 做你就知道你係會揾到幾多錢噶啦，但係而家咧你計唔到條。
12: 系啊
2: ，equation 出嚟，因为已经完全唔一样啦。你以前系大学毕业就够，甚至系你中学毕业，跟住你出嚟做嘢好勤力嘅就够。但系而家系，哇！佢哋嗰啲商一张打一张，一张打一张。
12: 因为而家啲计法咧， 轉跑道嘅，嗰陣時一條路咁嘅啫。你轉跑道，跟住你咧就要醒目啲，成日睇下而家個情勢啊轉咗去邊，你有冇仲企喺度？
2: 係，所以係都卷呢樣嘢都係咯，兩睇咯，係。所以翻翻嚟呢個極品同事先，我哋講得太遠啦已經。好，下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愛告狀嘅小人啦。
12: 哎呀，咁呢個真係討厭啊！
15: 討厭到爆，
12: 呢個討厭啊！
15: 係咯，啲喺學校都係好討厭嘅學生嚟嘅。
2: 風紀啊嘛，通常
15: 係啊，最憎
2: 風紀定班長啊，
15: 成日摘名啊，有啲過位過界，
2: 你過界
15: 係啊，最憎呢啲。
12: 嗱，咁啊細個唔同嘅，因為細個學識咗嗰啲嘢咧，就淨係識照住跟住做，照版主碗啫，你識得自己調節啊，就唔係細個啦。
15: 我成日覺得呢啲，我成日覺得呢啲係大個咗就係做呢啲同事噶啦。咩都過啊，係啊，大個係咁啊，啲三歲定八十，我成日覺得。
2: 但系
12: 都有佢三歲定八歲，佢零舍做得特別好啊！
2: 咁但系大個嘅時候可以告咩狀啊？仲
15: 即係大個咪
12: 譬如佢遲到咯，咪真係咁。哇！我嗰個 K 又遲到啦，咁樣樣咯。
15: lock 佢
2: ，lock 佢
12: ，lock 佢
15: ，lock 佢
12: ，lock 佢
15: 啊！只哥。喂，播得唔啱，
12: 唔系以为有人帮你做咗算数，
15: 系啊
12: ，lock 佢，
2: 系啦，咁原来咧
12: 冇噶，我哋艺人冇得 lock 人噶，
15: 系，
12: 我试过以前啊，你知唔知
15: 我试过 lock 啊嘛，你试过
12: 啊，我俾
15: 幕后通常喺幕后 lock 幕前嘅啫，
12: 系啊系啊，但
15: 系我唔知，
12: 我初初出嚟就系实习时候咧，哇，成日讲粗口咁，我就翻嚟问老师，
15: 你讲粗口先，唔系你成日讲粗口，系你话你出嚟做嘢时候成日讲粗口，
2: 冇见我
15: 谈，
12: 系啦系啦。佢有咩權啊？佢有權講，但我唔想聽啊！咁跟住我就話有冇 lock 紙？咁樣我去 lock 佢咁，就係咧老師話冇幕前 lock 幕後嘅，只有幕後 lock 幕前嘅。
2: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解釋下個 lock 係
15: lock 即係記錄？因為有本嘢嘅，即係例如媒體都有本嘢。
12: 我哋有紙嘅，有 lock 紙嘅 lock 紙嘅，
2: 即投訴書。
12: 咩時候發生啲咩事？你係邊個？你 lock 邊個部門？
15: 咁然後就有本簿仔嘅，通常就喺例如播廣告啊，寫曬啲時間發生啲咩事，播歌啊咁樣嗰啲，咁你就喺側邊畫住圈住啲人名啊或者點樣咯，咁當然唔係話常發生啦，但係係可以咁樣做咁樣咯，嚇咁然後就收下警告信啊咁樣嗰啲咯。
12: 我哋就 lock 咗咧，就係
15: 咁你咁樣 lock 人，你咪就係嗰啲同學咯，你咪最討厭嗰啲同學。
12: 你咪呢個啦，
15: 你一講出嚟，
12: 但我俾人 lock 咧，我就去見監制啊。
15: 係。
2: 咁你 lock 人多啲，人哋 lock 你多啲。
12: 我未 lock 過人哦。
2: 哦，好啦，好啦，好啦。
15: 你未成功 lock 到人，
2: 未成功 lock 人哋咧，
12: 因為冇得 lock 啊嘛，話明幕前冇得 lock 幕後啊嘛。講咗啦。
2: 咁原來咧，呢啲愛告狀嘅小人咧，佢哋咧就原來佢哋嘅心理。感覺咧就佢哋中意即係添油加醋啊，向上司匯報啦，同埋佢哋嘅目的最主要咧就想打擊競爭對手，係啦，咁就未必可能同幕後同幕前嗰個關係一樣，反而係可能係佢哋平等嘅工作關係，甚至係工作夥伴，咁但係就為咗想可能升職快啲，又或者可能係令到想做低佢咁樣，係
12: 啊，
2: 做呢個
12: 咁我真係見過呢啲事，跟住我咧就好憎呢個 lock 嗰個人啦，因為佢咧。因为佢咧就真系向上司 lock， 但佢系 lock 同伴啊，
15: 即系
12: 佢 lock 同伴系咩咧？其实佢嗰个同伴咧就同咗佢个男朋友去咗即系饮酒咁样啦，总之咁系一个聚会，
15: 即系公布私仇。
12: 佢咧就见到佢两个饮嘢，佢唔开心，跟住咁佢就去告发佢，佢饮酒，即系总之系唔应该饮嘅时候，佢告发佢，跟住嗰个人咧真系惨啊，因为系。做细佬哥嘢嘛，跟住佢系被惩罚啊！
15: 哦，喺街度唔可以饮酒
12: 咁样啊，咁所以咧佢系被惩罚。所以我知道咗之后咧，我就觉得你虽然唔中意人哋呢个行为，但系你 lock 到人哋翻咗屋企啊，
15: 系咯，好衰啊！
12: 系啊，冇得做啊嗰次。咁佢咁样 lock 到人哋翻咗屋企咧，呢个行为系过分咗。
15: 系好都好过分喎呢啲公布事
12: 实，但可能佢 lock 嘅时候佢唔知佢真系 lock 到佢翻咗
2: 屋企
12: 都唔知嘅，可能
15: lock 埋咗扇门添啊，直情即系变咗，系啊，
12: 即系总之有啲咁嘅事啦，
2: 系。新城劲爆，落
16: 落劲爆，好系时候一齐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叫做 Swim。

0: Ariana Grande. Chọn nghe sau Th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係、是。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王君怡。
4: 来发现
5: 好，继续翻嚟讲一啲极品同事的 category 啦。下一个咧就系佢懒唔紧要，但系懒咧又中意挑剔其他人，即系自己嘅事就 hea 做，跟住咧但系批评人哋嘅时候咧就做咗个品质监控专家咁样，系啦，即系应该就系头先所讲嗰啲 free rider。系啦，咁就
6: 佢应该佢将佢啲精力摆咗喺嗰度，就觉得自己唔懒啊，
5: 自己做咗评判咁样，
6: 系啊系啊，我监察紧佢，
7: 鞭策得佢几好，
5: 呢啲真系令到人哋咧极度反感，
6: 呢啲真系极度反感，
5: 系啦，享受自己个团队嘅成果，但系又唔肯俾任何嘅努力。
7: 即系欢己嫌人咯，即系简单，有啲咁嘅人就系自己就劲个标准劲低，人哋啊 set 到标准劲高咁样，
5: 系咯，呢啲真系好，
6: 呢啲冇朋友啊。
5: 系咯，同埋好讨厌啊！同佢喺同一个空间，我都会觉得系咯。头先我哋讲咗一系列嘅即系极品同事啦，咁呢个呢一度咧都有啲应对方法系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同有 teammate 系咁样嘅话，你点搞咧？好，第一个啦，就记住保持专业嘅态度，即系无论对方点样挑衅你都好，或者点样即系挑到你嗰个根都好啦，你都要坚守自己嘅专业底线，唔好俾佢哋嘅情绪影响到，同埋咧。谨记唔好用翻同样嘅方式去反击，
6: 嗯，系啊系啊，
5: 因为你做翻同样嘅嘢去对翻佢咧，你就变咗系嗰类人噶啦，
6: 系
5: 系啊，所以就要
6: 同埋将嗰个冲突升级啊，
5: 系啊，就无完
6: 系啊，就无完无了啊，
5: 系，咁所以记住专注完成自己嘅工作，咁就证明自己嘅价值就 OK 啦。记住冷静同埋专业，咁就会令到佢嘅无即系嘅无理取闹。
6: 虽然系难嘅，
5: 嗯，
6: 系难嘅，因为如果人哋攻击你嗰阵时候咧，你系难受嘅。因为我都最近有朋友咧，即系有支肾啦，咁佢咧就系、是、做嗰个工种咧，就系、是、即系譬如你带我出身，咁我咧又会带佢出身，咁一路就有好多人啦，咁跟住咧又咁变咗好多下属啦，咁你咧就好想整走我，因为将啲下属归咗你，咁样，咁你想整走我嘅时候咧，因为当日我都系你带我出身嘅，咁成日喺开会嘅时候咧就针对我啦，你都唔掂嘅，即系你都领导唔到呢一组人，咁我好想我自己好自己撤退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其实事情不是嘛，因为我的下属个个都觉得我没有问题嘛，是你觉得我有问题嘛，所以这件事是没所谓，只是开会的时候受下气啫，那你就跟着继续做你自己的事情，那他就嬲了很耐，
5: 即是收科
6: 他就是成日都想不做咯，成日在那里呻，哎我不做了不做了，跟着我就说如果你不做都可以的，问题你就是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不做呢，不是很顺，
7: 是
6: 我如果想我自己已经够了不做了，那就不同。
7: 我點會因為咁樣俾你逼走咧？
6: 咁你就算唔做咗之後，你呢一刻你以為解決咗咩？其實你問題一路跟落去，你會唔開心？
7: 同埋走得都唔係好有型咯，
6: 夠光係啦，跟住你亦都過緊嘅退休生活都係唔係開心咯。咁佢而家又繼續堅持翻嘅，咁啊，
7: 希望咁一做就做咗幾耐咧？結果
6: 佢而家繼續做緊咯，佢又冇
7: 咁嗰陣時嗰對話係幾多年前嘅？
6: 应该是去年的
7: 事。哦，去年 ,OK。我以为是很多年前。
5: 接受到接受到。
7: 退休咁样。
5: 接受到的范围了。好，再说多两个，就是大家记住要建立一个清晰的工作界线。就如果对一些不合理的事记得 say no。
7: 嗯。
5: 是啦。同埋呢不可以接受一些推卸责任和懒惰的同事。咁就会令到他们呢变本加厉啦。
6: 是啦，你不接受可以怎么做呢？举报他？当然话他。
5: 落
6: 定系点啊？
5: 佢呢度真系，呢度系啊，真系啊！
6: 你成日讲话唔接受，梗系唔接受，但系问题点样行动得噶？
5: 你点样 say no 法咧？就系记住啦，记录重要嘅对话同埋决定，白纸黑字写低，全部 email 沟通一概型，同埋 lock 佢。
6: 咁又点啊？将佢咧就系 pass 俾个上司，
5: 寻求上司或者 HR 去支援，
6: 支援
5: 系啦，因为咧嗱。 佢哋 HR 咧係有一個規例咧，就係如果佢哋接受到任何嘅
7: 投訴
5: 咧，佢哋唔可以開名嘅。
7: 係，
5: 係啦。咁所以咧，你當你私下溝通無效，係啦，你就直接 lock 佢。
7: 學到嘢，thank you， 唔該曬 Chloe 你嘅分享啊。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截至晏昼两点半，渠务署确认8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和唐芳村、粉锦公路、屯门法院、上张围、流浮山、网井村和屯门益源路，其中两宗已经完成清理。渠务署说，新界北部和屯门，尤其是元朗、新田、牛潭尾、上水、打鼓岭和益源路一带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留意暴雨所带来的风险，及早做好防御措施。住在水浸风险较高地区的市民及早迁离居所或者到庇护中心暂避。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最新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是连续三年上升，亦都是自2019年来最高，仅次于新加坡。而去年排第一的瑞士就跌到第三位，台湾和亚联酋分别排第四和第五。在四个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至于在多个竞争力的指因素方面，本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以及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而营商效率获评为世界第三，就反映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以及香港和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9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计划能够打破未保价自住单位出租和出售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美国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入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且稀释浓缩铀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入面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说， 过去两至三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强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信号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6: 好，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咁啊又一
7: 个，我有个话题想讲先啊。
6: 喂，你啊，
8: 我想跟进翻你上个礼拜嘅 topic 先。
6: 系，
8: 我想讲翻 LEGO 嗰单嘢先。
6: 哦，好啊。
8: 系啊，咁样话说咧，咁啊，上个礼拜 Norman 咪提过下呢、这个积木啊。
6: 嗯
8: 嘅一單外國嘅新聞嘅，
7: 二次涉案啦。
8: 總之嗰個結尾去到個結尾咧，就係、是、原本所謂聲討嘅嗰位 YouTuber 同埋當事人就係俾嗰間公司控告噶嘛，俾個 BAM 公司控告噶嘛。係
6: 啊，
8: 當時我哋就停咗喺呢個，我哋得到嘅資訊就淨係停咗呢個位噶嘛。
6: 嗯，
7: 係。
8: 咁咧，当大家都以为应该都系冇解决方案啊，准备要打官司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有一位另一位嘅佢叫做，即系啲人形容佢叫做调查型 YouTuber， 呢个 Coffee Sila 咧出咗手喎。
7: 系，
8: 咁我先介绍翻个 Coffee Sila 啦。咁佢就系、是、佢做嘅片咧，全部都系揭发嗰啲诈骗嘅。特別是網絡的詐騙啊，或者加密貨幣那些咧，
6: 係，
8: 同埋嗰啲名人的嗰啲金融手段啊，
7: 係。
8: 咁咧而即係外界形容佢咧，點解會咁信任佢咧？就係佢唔帶任何情緒，佢亦都唔會有好大嘅個人立場，
7: 即係我哋叫絕對持平者啦，
8: 係咪？佢就係事實陳述啦，即係咧佢會各打五十大板，但係嗰種各打五十大板唔係為咗 balance， 佢係揾曬兩邊都唔啱嘅地方嘅，係會。
6: 哦 ，OK。
8: 咁啊，然後咧佢就出咗一條咧54分鐘嘅調查影片，
6: 哇！
8: 就關於呢單嘢，
6: 係。
8: 咁啊，點解佢呢條片咁有說服力呢？因為佢訪問咗咧呢個 BAM 嘅執行長啦，同埋營運長啦，跟住之後咧就訪問咗咧被踢走嘅前店主啦，亦都訪問咗接手嘅現任店主啦，亦都訪問咗阿 Ben 本人啦，
6: 哇，即係關事嘅人都揾曬咁滯噶咯，
8: 亦都揾咗一位咧前店員嚟爆料嘅。
6: OK，
8: 咁跟住然後咧就唔係淨係訪問咁簡單，佢仲要咧攞咗當晚超過咗200張裏邊嘅影片。
7: 係當晚，所以當晚係自己時啊？
8: 即係這個前店主被趕走的那一晚，因為那個即這個職務事件的關鍵，前店主就是死口不認的位置，就是說不關他事的位置，就是說因為總公司接手的時候運走了一些貨，但是總公司就說沒有嘛，是的，那他就拿了超過200張當晚店裡面的照片，也都呢拿找了呢一間鋪頭由2023年到2024年嘅 POS 銷售記錄，再攞到咧完整呢一間鋪嘅庫存表，
7: 係，
8: 甚至咧佢仲請人喺，即係佢請咗一班人係喺嗰啲相度將每一件關於 Star War 嘅積木一件一件標記翻，喺每張相度標記翻出嚟。
7: 即是涉二次涉事的日子。
8: 是啊。咁呢即是其实佢唔係佢唔係查案咁簡單。佢唔係整做片咁簡單，佢係查案咁款啦已经。咁然后呢佢首先呢佢就讲咗第一个 point 啦。第一个 point 呢就係、是、呢我哋嗰陣時咪即係一路得到嘅资讯就係$200,000嘅積木㗎嘛。
6: 係啊。
8: 咁佢就话呢其实前即係佢对比返嗰个库存表呢，实际上呢這個寄賣的 Star Wars 的積木呢其實只是估值大概$107,000而
7: 已，
6: 哦，少了一半。
8: 然後 Ben 本人受訪的時候都說呢，哦，其實呢當初這$200,000是他跑去他爺爺的家裡看到那三個堆滿呢即是這個積木的那間房之後呢，目測的估計來的，其實都沒有真正一套一套這樣重新估算的。咁啊，嗰個整數咧寫咗入新聞稿之後咧，純粹係單純因為好記同埋夠 attractive 咯。
6: 哇 ，OK，
7: 繼續啊，
8: 即係首先嗱，咁，但係依個基本技巧啦，其實就咁，純粹就係大家冇 fact check 嘅情況底下，就會跟住講啦。
7: 即係$2,000,000已經成為我哋都講錯啦咁樣。
8: 係啊，其實係即係我哋 fact check 能力有限啊。
6: OK，
8: 好啦，第二個 point 啊。即係當時咧，總公司個 CEO 咪矢口否認話嗰晚係冇 call 個車去搬貨嘅。係。咁但係咧，就喺呢個2024年11月14號嘅晚上咧，就係、是、呢個案發之夜咧，佢哋即係呢個 YouTuber 咧就去揾到嗰啲 CCTV 片咧，就發現咧真係有嗰間 U 字頭嗰間租車公司嘅車喺門口、
6: 哦。哦。
8: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那、嗰個 CEO 咧就由死都唔認又租車咧，跟住就話叫佢咩拖車啊、露營車啊、租兩次車啊、跨城市來來回回啊，哇哇講一大堆廢話啦。
6: 係。
8: 咁呢個時候咧，咁你知咁你訪問一個人，佢要講一大堆廢話，然後唔講你係吹佢唔漲噶嘛。係。咁所以咧 ，Coffee Cilla 咧就即其實佢都唔係立場嚟嘅，佢即呢段訪問播完之後咧，佢就只係留低咗一句説話啦。佢就話其實成條 timeline 咧點樣都 link 唔埋嘅，即係個 CEO 講嘅嘢係唔啱噶啦，點樣都，同埋佢真係停咗架車，因為嗰個被趕走嘅前店主就係話佢喺 call 咗嗰間公司嘅車嚟搬咗曬貨嘛，咁本身 CEO 就唔認有 call 過車嘛，咁但係真係有喎、係啦，咁當然冇人知係咪搬嗰啲貨啦，呢、這個位係留白嘅，佢都唔知嘅，因為睇唔到咁多嘢，
6: 係。
8: 好，跟住之後咧，總公司就話佢接手當晚咧，就淨係即係個第三個 point 啦，即係佢接手呢間鋪嘅當晚咧，喺鋪裏邊即係得$2,000-$5,000同呢個阿 Brian 相關嘅積木。
6: 係
8: 咁咧 ，Coffee Cilla 點解要請人喺逐張相對咧？佢就喺個200多張相度逐張相去對咧，究竟嗰堆積木咧係值幾多錢？係，即係當時仲喺鋪頭度。嗰晚仲見到嘅積木係值幾多錢？然後咧，佢話當晚咧至少嗰度係值

0: 點一萬美金嘅，係、
1: 嗯、
0: 即係對應翻係關於 Brian 嘅收藏品裏邊，
2: 係
0: 咁，所以咧跟住之後咧，阿 CEO 喺個訪問度咧有少少老羞成怒，佢就話咁都唔夠十倍啊。
1: 唔系，但事实系事实系，其实真系侧面证明咗佢哋真系有收埋咗人哋嘅嘢咯。
0: 系啦，跟住咧，但系佢就答唔到咧，究竟剩低嗰啲去咗边啦？然后其实系究竟值几钱啦？佢嘅CEO系答唔到嘅。
2: 哇，
0: 系、okay、啦，咁最后咧，但系总公司都唔系唯一嘅 devil 喎、
2: 啊。吓、
0: 嗱，首先阿 Ben 就夸大言辞啊嘛。
2: 系啊，
0: 因为总公司唔认攞走咗啲嘢，亦都唔认咧，亦都即系讲低咗个价格啊嘛。
2: 嗯，
0: 系，诶，第三个 devil 出现啦，原来前店主都系 devil 嚟噶，
1: 即系走佬嗰、那个，
0: 系啦，佢就系话，即系俾人赶走咗嗰、那个，
1: 哦、啊，佢系俾人赶走嘅，原来系，
0: 系啊，佢俾总公司、okay. 总公司恶意攞翻间铺嚟营运
2: ，OK，
0: 咁咧、就系咧，佢就系即系呢个 coffee seller 咧，佢就将所有数字摊开，佢就话咧，其实当中咧有一啲系场外交易啦。有一啲非常之可疑嘅分期付款記錄啦，仲有一啲咧賣咗但系冇登記嘅銷售啦。
1: 嗯，
0: 個真正憑空消失點都揾唔翻嘅積木咧，其實就得翻一到兩萬美金啦，比大家少好多。但係咧都真係有啲積木咧係總公司接手之前已經消失咗啦。
1: 係，
3: 哦。即系已经卖咗一啲出去啦，有机会前店主。
0: 咁咧，
1: 唔系，唔小心有个人需要，唔小心俾咗佢，唔小心袋咗落我袋，
0: 我同埋我唔小心唔记得 mark 咯。
3: OK， 跌咗落地佢执咗咁嗰啲咯。
0: 同埋我唔小心 mark 翻低，有人执咗。
3: OK，
0: 系啦。咁所以佢估算，佢最后嘅估算咧就系觉得阿爷爷 Brian 咧，其实咧最少有五到八万嘅积木咧系冇得到应有嘅赔偿嘅。
2: 嗯，
0: 诶，去到呢个位咧，就 Coffee Seller 咧落呢、这个总结啦。你估下佢将个矛头指咗向边个度？
2: 我都阿 Ben 啊，
0: 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先，
2: 系啊，偷偷翻嚟讲。
4: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2: 好，返返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M Group Working Title。啱啱 update 返啦，上个礼拜讲嗰单新闻同新闻都可以讲嘅，同 LEGO 有关嘅一单新闻啦，係啊。
3: 咁啊，究竟呢个 Coffee Cola 将矛头指咗向边呢？
2: 嗯。
3: 佢就真係向源头指向喎，佢就指返向总公司。
2: 啊。
3: 佢又讲得好啱嘅。

0: 好害就係因為啲嘢係喺間鋪頭度唔見嘅。咁但係總公司咧，即係呢個 BM 公司咧，就反而將佢同阿 Ben 一齊告，仲要要求賠償$1,300,000，因為係嗰啲類似誹謗嗰啲啦，應該。佢就話咧，佢係當對住個 CEO 講，佢話呢樣嘢太荒謬啦，你哋係應該撤回呢個起訴。
1: 嗯。
0: 然後佢最後講咗一樣嘢，佢就係話講到底，你呢一間鋪頭係一間 nego 鋪，
1: 係
0: 本來呢樣嘢係應該帶俾人歡樂。而唔係最終而家演變成一套律政劇啊！
2: 哇，覺得幾好喎、啊！哇，但係呢單嘢條片出咗之後，暫時都未有一啲大嘅 update 關於呢單嘢嘅進
0: 展。冇啦，短時因為其實去咗司法程序啊嘛，短時間內就應該唔會有啲咩 update 嘅。但係唔係即係咧？呢件事都證明咗咧，就是、有一啲咁大嘅新聞嘅時候咧，我哋想去轉達嘅時候咧。即係一係就係我哋講完要後續有好多跟進去 confirm 自己講嘅啱唔啱啦。但係更好咧，我哋嗱雖然咧，我覺得我哋係冇辦法做到呢件事嘅。
1: 嗯。
0: 咁但係咧，如果係嗰件事，譬如發生喺香港咧，我哋能夠的話咧，係應該要 fact check 咗先講。
2: 係。
0: 因為佢而家就係證明咗咧，三邊都係有問題啊。
2: 係。佢有三個唔同嘅。
0: 不論係受害者誇大咗啦，YouTuber 係幫手宣揚呢個誇大嘅資訊啦。定系去到前店主系有问题啦，同埋总公司都系有佢嘅问题啦。
2: 所以睇一单嘢系真系唔系睇一个角度咯，即真系大家都
0: 虽然其实你总合咗所有嘅角度，你
1: 都
0: 系唔会得到真相。
1: 公司有问题嘅，即就系眼见嚟睇，
0: 同埋你唔会得到最真确嘅真相嘅，最终都
2: 系系。
0: 咁但系我觉得佢讲得最啱嗰件事就系、是。我覺得最啱嘅就係，既然你一間 franchise 嘅時候，你作為總公司，你有責任賠償俾受害者，而唔係反調翻轉頭告佢咯。
2: 係、佢就算佢要去揾，即係你話個公司要索償，我會覺得佢唔係揾阿 Brian 爺爺咯，佢係揾翻嗰個俾你趕走咗嗰個店主咯。即係如果你要追翻嗰嚿嘢嘅話，
0: 唔係嗱個問題，有啲係佢攞走咗嘛。
2: 啊，咁都係。
0: 唔係講錯咗個，有啲疑似
2: 係佢跌咗，
0: 有啲疑似佢揾走咗。
1: 兩邊都有俾人分贓，我唔好叫分贓，唔小心有分享到佢嘅東西。
0: 總之兩邊都唔小心得到價，比佢哋所講價值更多嘅東西。
2: 嗯 ，OK， 好啦。
0: 喂，咁即係天牛烏鴉都係一樣啦。
2: 冇錯。喂，咁浪漫咧，啱啱你開頭嘅時候有單嘢想攞出嚟。
1: 喂，話説咧，我想有樣嘢咧，即係童年啱啱講玩具咧，
2: 係
1: 大家童年有套老鼠嘅卡通片同玩具有關嘅嘛。
2: 嗯。
1: 咁眾周知，其實嗰套嘢咧係之後幾日咧就會上呢個優先正香港即係叫優先場啦，嗰套老鼠嗰啲卡通片咧。即明明是播咗噶，但要好隱喻咁嗌優先場啦，之後先叫正式上啦。咁嗰套嘢係之後會上第五集噶嘛？咁大家知道其實老鼠咧、
0: 玩具故事你講緊？
1: 玩具故事啊，玩具故事啦，即係照翻做英文就應該知邊套噶啦。
2: 係。
1: 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實老鼠過往嗰啲動畫咧，通常都係鋪天蓋地咁樣宣傳噶嘛。
2: 係。
1: 但今次呢套玩具五咧？就好出奇嘅，系不论系全球各个媒体都系弱，好弱个嘅宣传性。
0: 其实我唔系啊，我反而觉得咧，香港系宣传多过其他地方噶啦，已经
1: 系啊，
2: 吓，
0: 因为香港有揾翻刘青云啊，我冇记错，张卫健同埋容祖儿咧，真系 keep 住喺个 social network 度有片、啊、有片 post 噶啦，仲要揾翻啲 fans 嚟讲翻当年嘅嘢噶嘛，但系咧冇英文噶。冇英文版本嘅呢啲東西，我係
1: 唔係即係講緊係外國嗰邊嘅宣傳都好弱，去到係我外國啲網友都同我傾呢件事。
2: 哇！我想話你唔講咧，我想話弱到嘅程度係咩咧？
1: 你都唔知下個禮拜上嘛？
2: 係啊，我完
1: 即係今個禮拜上啊！
2: 我覺得勁似喂個感覺有少少俾我似世界盃咁啊，踢咗我先知開咗波啦咁，有少少咁
0: 嘅
2: 感覺。
0: 世界盃唔會。
2: Okay,
1: 之後提呢樣嘢咧，之後話説，因為我近期咧，其實大家知道我有四捨五入，我 part time 咪做補習啦。係。啊，補習最後因為考完試咧，同好多小朋友啊都會。都会一起看啲旧卡通片嚟消磨时间啊！咁话上上又开始睇，讲得嘅讲得嘅讲得嘅讲得嘅讲得嘅讲得嘅，即系我有问同有同家长讲嘅系啦。
0: Okay.
1: 之后咧就最近咧就开始睇一套细个咧又系呢啲卡通片系嚟嘅，不过隔离厂嘅
0: 系
1: 发梦嗰间公司咧就做咗一间就有啲咧动物大迁徙啊，好冻嘅时代啊！
2: 哦，我知道你讲咩？你讲间公司就系喺个月亮度钓鱼嗰间啊？
1: 系啦，系月亮喺度钓鱼嗰间啦，一只长毛象带着树懒同只剑齿虎一齐喺度一路过地球最冻时段嗰个卡通片啊！
2: 喺冰河嗰阵啊嘛，我知你讲咩？
0: 俾粒樽子 整个世界毁灭。
1: 唔系，系冰嘅年龄啊，
3: 系

0: 兵嘅年齡嘅 ，OK OK， 繼續繼續。
1: 之後咧，我咧因為嗰陣時咧，我斷代，呢個係唯一代，反而我斷代卡通片嚟噶。
0: 啊，
1: 係啊。之後咧，其實我實際係淨係睇到第二集噶。
0: 嗯嗯。
1: 之後因為咁啱咧，有個付費平台咧，就係咁啱老鼠嘅付費平台咧，睇曬佢所有集數。
0: 嗯。
1: 咁我啲學生又唔係成日翻啦，咁諗住有時有啲話外傳，諗住開俾佢，之後就播咗套播咗套應該係佢時間線係第五集嘅嘢。之後先知道原來，咦，原來已經去到第五集時候，長毛象係生，唔係第五集係第五集，咁唔好理佢，即係長毛象係生咗女啊，
0: 生咗個女，我有啲印象，我知你講緊咩嘅，
1: 即係嗰個長毛象就係因為嗰集咧，其實就係話啊，佢哋要拯救世界，黑救世界咁，應該即係刺足嗰啲外傳故事啦，唔屬於正傳咧，咁樣就。阿爸爸，我要结婚啦！即系好想吓，我同班靓妹睇紧第二集嘅时候，佢啱啱先识个老婆嘅。
2: 你同班小朋友，你同班小朋友
1: 系，我同班小朋友一齐咧，即系仲要系个老婆有认知障碍，嗰只系树赖嚟嘅。系啊，点解一 skip 到第五集嘅时候，佢老婆就已经系生咗出嚟啦？即系同你讲啊，你养唔掂个女噶啦，咁啊，即系个老婆同佢话你养唔掂个孙噶啦，咁样即系佢。吓，啲人似咁跳脱嘅，
0: 好奇怪，我就咁听都觉得。唔系，其实我唔知道佢出咗第五集噶咯，老实实。
1: 系啊，因为第五集咧，即系
2: 被唔出咗，
1: 唔系即系个集数，个集数唔叫第五集，但佢定位时序线系第五集嚟嘅。
0: 嗯嗯嗯，
1: 系啦。
0: OK， 哇，喂，有冇系大家系知即期唔期待嗰样嘢噶？即系有冇谂过想睇翻啊，或者咩？我有啲
1: 老实讲嘅，第四集即系讲玩具嗰边咧，玩具第四集其实系强行完命嚟噶啦。
0: 啊，
1: 三已经系好完美嘅收官之作，四系揾到个位系令够多咗，但令到 fans 接受到嘅，揾到啲位。但系我觉得系毁咗佢嗰个接手嗰个妹妹嗰、那个、那个传承感系断咗噶。
0: 嗯嗯，
2: 唔系，但系反而咧去到第五集咧，即系佢。即其實第四集我係覺得好一般嘅，喺我角度，因為三係完得好靚啦，我覺得四係多咗，但係你喺一個多接受，既然佢多咗會繼續做落去嘅前提底下咧，雖然未睇，但係咧第五集去探討嗰樣嘢咧，我又覺得幾有趣。
0: 嗯，
2: 因為第五集咧，佢而家嘅預告片咧就淨係得一個宗旨嘅啫，就係、是、玩具大戰 tablet。
0: 哦哦 ，OK， 而且幾得意喎，
2: 而且個 tablet 都幾 mean 嘅。同诶，同埋呢个 Woody 啊，秃头啊嘛，
1: 秃头同有啤酒头，咪就觉得呢个真系好伟嘅，调翻转。
2: 唔系，但系唔系，我觉得啤酒头系多咗，但系秃头系明嘅，因为会甩色。
1: 系啊，
2: 即系本身玩具，即系 figure 系或者呢啲玩具系会甩色，佢油嚟嘅啫嘛，佢要保油噶嘛 ，suppose。
0: 嗯，我反而，
2: 但系佢同埋佢越嚟越似翻沙猪罗盘咯，个感觉，
0: 即系完全唔关事啊嘛。
1: 因为我觉得是如果要讲到呢出 game 嗰种 V 社呢是数到二就已经是终点呢老鼠啲嘢呢三就已经要停㗎喇。
0: 通常啲人成日讲有个魔就叫事不过三嘛。即係你去到第三集就好停啦。我其实你唔好淨係话电影啦其实你游戏界又好好多嘢其实都係去到第三集就应该要完㗎喇嘛。但跟住强行续命通常都係炒车㗎。
1: 呢个是资本的邪恶的资本主义嚟嘅啫，
0: 系
1: 人心，人心最有人心，唔系即系人最有热情系边个事？人最有热情就系你对某件事逢起点啦、成功啦、企图再获成功啦，然后插水咯。
0: OK，
2: 不过咧，我觉得咧，始终欧美厂咧同
1: 日厂
2: 最唔同咧，日厂系会 soft reboot 咗自己啲嘢，即系如果佢。即係譬如最簡單咧，我哋就用翻呢個數碼怪獸嚟講啦。
0: 嗯，
2: 數碼怪獸就係、是、即係當佢搞唔掂嘅時候咧，就會重新攞翻另一出嚟 sell 咯。即係雖然係好過分㗎呢件事，咁但係亦都真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續命手法咯。
0: 同埋我覺得今集我就咁睇咧，如果聽你哋講咧，我覺得佢根本個 fans base 即係佢嗰個 target 嘅 audience 其實唔係新嘅一班小朋友
2: 咯。嚇、啊，其實佢由第四集開始已經唔係啦。
1: 第四集已經唔係啦，係啊。
0: 即係其實佢係講緊一啲對於呢樣嘢有回憶嘅人去睇，即係等於出數碼嗰、那個，其實都係 target 緊我哋啫嘛。
2: 唔係第四集要出嘅原因就係佢發現佢所有嘅 IP 都搞唔掂啊嘛。咁然後佢咪
1: 因為唔係因為大家可能誤會咗咧，老鼠嘅電話老鼠嘅動畫公司其實有兩個噶嘛。
0: 嗯，
1: 係啊，即係大家會成日唔小心將阿迪同阿比係當係同一家噶嘛。
0: 啊，哦，系喎 ，OK，OK，
1: 即系敌系敌，比系比嘛，
0: 嗯 ，OK， 系，
1: 虽然。

0: 然今次个玩具系阿比嘅，但系系咯，
1: 嗯，
0: 即系公主类系阿迪嘅，
1: 嗯嗯，
0: 非公主主题就系阿比嘅，通常都系。
1: 总之就系几啲 IP 呢几年，即系无论系新啲又好，即系或者有翻曾经受欢迎嗰啲都吓玩唔喐啊嘛。
0: 嗯，
1: 咁佢咪唯有真系揾翻啲真童年回忆，去揾翻真系有使到钱嘅嗰班 fans 出嚟。
0: 唔系，因为我系要揾翻呢个呢、這个，因为九十后系八九十系啲截图时代先至嘅。嘅嗰一個嗰、那個客群，咁而家係就係喂翻俾嗰啲第一代 digital 嘅客群咯，
1: 冇錯，
0: 即係他朝一日，你話唔定覺得呢個 6-7 會成為過廿年之後嘅復興
1: 嘅。你諗一下，好簡單啫嘛，而家啲 Gen Z 唔係聽翻 CD 咁簡單喎。
2: 哦、
1: 聽翻 cassette 喎，
2: 係啊係啊，黑膠啊 cassette 啊，攞翻嗰啲嘢出嚟啊嘛，
1: 係啊，
2: 所以其實 fashion 都係一個 loop 嚟嘅。
1: 即係你諗下，當年淘汰 cassette 嘅時候，即係我哋媽媽嗰輩就覺得可惜啫，我哋就覺得喂唔係啊 ，CD 即係啲聲好好多啊嘛，
2: 係啊係啊，
1: 方便好多啊嘛。
2: 而家啲人就
1: 唔會食帶嘛，
2: 而家啲人就係中意嗰種唔完美啊嘛，
1: 要
2: 聽 final 啊嘛，係啊，要聽 final sound。
0: 睇過有套外國有套獨立電影咧，係攞呢個任嘅最後一代掌機，唔係任嘅摔接嘅掌機啦，同埋阿索嘅最後一部掌機去拍嘅，因為佢哋係拍出嚟嗰個好有懷舊感。
2: 哦，係啊，有啲人係特別中意嘅，的確個 fashion 係翻咗嚟呢個位咯。喂，講到呢度唞唞先，就翻嚟再講。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下昼4:32。
3: 新城广播。
4: 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0: 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怀疑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7: 好，返返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 Jungle Working Title， keep 住讲下玩具先。呢、這个都唔系。
8: 话说阿 Max 啱啱谂住我讲啦，咁呢单我觉得我讲会准啲。
7: 系啊，你讲好啲，你讲好啲。
8: 咁话说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创意无限，但系咧有啲国家系唔会受到版权规范噶嘛。
7: 嗯嗯。
8: 即系版权喺佢哋身上系未必有效嘅。
7: 嗯。
8: 咁去到咁去到 Max 咧就话说，日本知名有个50周年嘅机械人品牌啦。
7: 嗯。
8: 有支槍啦，有個達，有個達啦，
7: 係啊係啊，係
8: 啦、啊。就之前咧有個、有個分支系列咧叫做芬達煲啦，
7: 係我都有睇，
8: 係啦、啊。咁就當中咧就因為嗰個老師咧中間就有少少事咧，即係受咗傷啦，而令到作品冇法連載落去，個熱度都開始斷啦。
7: 嗯。
8: 咁加上其實個作者本身都已經即係大家以為佢可能係傳統嘅達啦，咁就好有感覺啦。總之玩到中間已經係去咗做科幻巨片，咁可能大家都唔中意。
7: 嗯，
8: 但係咧其實佢中間咧有啲幾型嘅機械人咧係冇出過玩具嘅。
7: 係。
8: 咁而我哋好有創作力啦，但亦都唔受版權限制嘅國家咧，就會出自己版本嘅一樣玩具。
7: 系，
8: 即系攞佢个样子去挂其他品牌去出嘅，就无视咗原本阿笨大嘅版权去出啦。
7: 系啊，
9: 咁而点知呢件有启蒙
8: 啊？当年积木都有启蒙啦，而呢件事咧就意外地咧系俾呢件其中一件模型咧，就意外地俾漫画嗰个作者见到。
7: 系阿太田啊，太田站
8: 系啦，就话啦，就走去直接闹。即系有人可能唔准人铺嘅就，咦？点解我嗰只嘢明明冇出官方嘅模型，但系有国家就会自己出咗只啦，就走去闹翻佢哋啦。
7: 嗯，
8: 就有一个版权问题，但系其实咧呢件事咧唔系第一日出现嘅，要讲一讲先。
7: 嗯，
8: 系啦，
7: 系
8: 啦。而几意外嘅就系咧，要讲一讲件事，因为其实即系而家呢几年我唔翻一件事嘅，我唔系全踩嘅。我要話，因為我有親戚喺大陸都係做玩具嘅，其實佢話咗俾我，同埋從成本嚟睇咧，因為大陸嘅有技術力去生產一啲更加好嘅玩具，我唔否認日本嗰邊嘅，但都有缺陷嘅。
7: 嗯嗯，
8: 係啦，即係我唔係全踩啊，我驚大家誤會，係啦，係啦，因為而家有唔少日本嘅獨立玩具廠係有唔少大陸嘅自己玩具廠係走咗出嚟出嘢嘅。
7: 嗯嗯，
8: 係啦，我要見同大家確認一下我嘅立場先。
7: OK。
8: 系啦，呢、這个 O 唔 O K？
9: 我呢个我想讲两句嘅。有间咧，有间我尝试转化翻，因为佢系中文名啦、
7: 啊。
9: 有间叫 Happy 主义咧，大家自己想象下啦。那个 Happy 系代表两只字嚟嘅啫，都系。咁、
7: 嗯、
9: 咧，我一直都以为佢系老翻嚟噶。
7: 嗯。
9: 直到咧，我发现咧，原来喺上海嘅 Center 咧系有卖佢嘅嘢，我先发现吓，原来系有攞版权噶。
8: 有啲系有版权嘅，因为而家系调翻转，系有啲系官方要去跌落去揾佢做噶。
7: 嗯，系啊，嗯 ，OK， 继续。
8: 然后咧，所以咧就要讲翻啦。之后就系、是，不过呢个咧仲未系算系逆，即系大家都知道有啲系法律啦，咁都算啦，仲未系真正嘅逆权。
7: 嗯，
8: 啊，真正嘅逆权系几时出现呢？真正嘅逆权系，真正逆权系，话说早前年啦，有个高达咧就有铁啦，又有血啦，
7: 啊，
8: 咁就有个自己嘅最终 boss 机噶嘛，
7: 系。
8: 即係自己最後嘅主角機就好型噶嘛。
7: 係啊，
8: 即係點知咧？我哋咧嗰個國家人咧，就自己攞呢兩個字去申請咗版權。
7: 哦，
8: 甚至係出咗個盜版模型。冇，我淨因為真係侵權啦，我淨叫做盜版模型啦。sorry 啦
7: ，OK，
8: 係啦，出咗個佢嘅盜版模型。
7: 係，
8: 而令到阿代咧喺嗰邊咧係冇辦法，冇去辦法啊。
7: 啊啊啊！
8: 係因為直情係攞佢個名去出嘛，即係狼王，佢將狼王呢兩個字申請咗做版權，申請嘅版權仲要係嗰個嘅模型，而嗰模型係同本身嗰隻嘢99%似，
7: 嗯，
8: 就係啦，剩翻個1%就係你魔改出嚟嗰個樣，
7: 哇！喺呢、這個呢、這個咁似嗰啲咧，咩申請咗個類似嘅 brand 名咁樣，跟住告你。
8: 但問題呢個唔係咁簡單，呢係完全逆權嚟噶嘛。
7: 嗯嗯。
8: 因為仲有一件事咧，就係、是、呢件事咧，又咁啱係另一個所謂嘅我哋叫逆權風，即叫逆侵權啦。
7: 嗯。
8: 就話説大家好識個鹹蛋啦，好中意救人嗰啲大人啦。
7: 嗯嗯
8: 嗯。嚟自一個好遠星系嘅人咧。
7: 係。
8: 話説佢哋開頭有幾兄弟噶嘛。
7: 係啊。
8: 咁而幾兄弟咧咁。喺我再講一次啦，唔算廣告啦，好冇？
7: 啊 ，OK。
8: 就喺上面咧，其實係有鹹蛋超人兄弟嘅呢個字嘅 terms，、嗯、而呢個 terms 係俾當地嘅間出版社註冊咗個版權，
7: 嗯，
8: 而令到哪怕係而家我講多次，超人嘅自己公司咧喺中國咧都係冇辦法攞到鹹蛋超人兄弟嘅版權嘅，
7: 嗯。
8: 而當佢哋哪怕係本身係Ultra Man， 即係鹹蛋超人嘅公司咧，佢喺當地要用唔得鹹蛋超人四個字嘅。所以佢哋喺當地只能夠用奧特曼呢個字，
7: 係 Ultraman，
8: 係啦 Ultraman。而佢哋因為佢哋嗰間公司註冊咗鹹蛋超人同埋鹹蛋超人版權嘅問題，
7: 哦，
8: 而令到一間官方公司如果要出六兄弟咧，竟然係要同間侵權公司去攞版權出嘅，
7: 嗯嗯嗯。
8: 而最後去到咧，佢哋咧其實喺嗰邊係冇辦法出到對應嘅產品之餘咧，其實最近因為佢哋而家好興卡 game， 咩都出卡 game 噶嘛，
7: 嗯，
8: 係今年係卡 game 元年嚟噶嘛，
7: 嗯。
8: 去到超人嗰个卡 game 咧，最近几代咧要喺当地停售嘅原因咧，就直言话因为我哋攞唔翻嗰啲版权啦。
7: 哦，嗯、所以冇得做，所以逆权，我明你讲咩啦。
8: 系啦。

0: 係啊，即係唔係話係咯，即係只能講係
1: 咯。唔係但我又覺得嗱呢單嘢咧，Norman有你嗰個角度啦，我講嗰個咧就我睇到一啲咧係網民上講嘅角度啦。因為今次呢一隻嘅模型咁啱就係出咗，即係。呢類型嘅嘢出現咧，其實其中一個咧就係好多官方都冇出過嘅一啲模型嚟嘅，
0: 係啊，
1: 即係佢哋就攞咗啲，即係其實佢好多人就想要，但係官方又係都唔肯出，咁然後就有一間廠可能係內地嘅廠就做咗咁樣，咁然之後咧有啲人咧都忍唔住就留言就話喂，其實我哋都唔係真係想支持人哋侵權，但係其實有時我哋買家或者 fans 們想要嘅嘢你又唔做。咁有其他你有個缺口就自然有人攝落去㗎啦，咁人哋做嘅質量又唔差喎，咁你又好難，即係佢自己都話，其實我都真係唔知點好喎，我都唔知嬲好定笑好，即係我嬲就嬲你侵權，但係開心就係、是、我有嚿我想要嘅嘢嘅買喎，咁到底嗰班人，即係我有少少都覺得係有啲位係令到人哋都唔知道，有少少我會直頭用真香同犯賤系啊，即系有少少咁样嘅状态出現。
0: 咪就系、是、咪就系而家买个识转嘅啲撞嚟撞去嗰啲铁咯，老翻真系都有得买，点解你唔买老翻？
1: 系，
0: 咪就系嗰、那个就系、是、嗰个系我即系讲一个问题就系、是、知识版权唔可以攞籍口去概括咯，喺我心目中系。
2: 嗯，我
0: 谂起
2: 有一期，我谂起有一期啲 GK， 因为啲 GK 系。即系咧，可以话系比任何官方出嘅 figure 咧，即系我就系攞宝嚟讲啊嘅官方 figure 咧，都系做得要靓。
1: 嗯，
2: 但系问题系佢系真系冇版权。
1: 嗯，
2: 咁有一期就好多 YouTuber sell 啦，咁然后俾人闹之后就冇再 sell 过啦。咁但系系咯，我明嗰个矛盾嘅，但系 Norman 嗰句好啱嘅。
1: 系 Norman 嗰句
2: 系。咁佢系唔出你都冇计噶。
1: 系。
2: 咁我留佢唔出你就支持侵权嘅嘢。
1: 系啊，我都同意嘅呢样嘢。不过
2: 咁，但系我好 OK 一样嘢喎。
1: 咩啊？
2: 如果手机壳咧，
0: 手机壳，我觉得系你唔系即系非我成一个讲法就系佢哋有一个官方规条就系、是、你嗰嚿嘢唔系非商用。
1: 嗯。
0: 而你用嗰张图，你就算用任何同人图都好，你只要问准咗画师嘅批准，我系可以接受嘅。
1: 嗯。
0: 而你用嘅一系就嗰张图本身系冇拉神咧。咁就另一個講法，即係你嗰張圖，哦，用冇拉神嘅，咁你用啦，咁我覺得係 OK 嘅。
1: 嗯，即係
2: 咁，但係如果咁，但係幫你印嗰間公司咪商用咗咯？
0: 係啊，
1: 咪但係我要嘅時候，我唔係商用噶嘛。
0: 係啊，即係你唔係話用一百嚿去印嘛？係啊，
1: 係我淨係印一嚿俾我自己啫嘛，即係我純粹自己中意我自己一嚿，咁可能係即係就 OK 咯。喂，講到呢度唞唞先，再翻嚟再講。新城勁爆流行榜。
3: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我讨厌这个收场。我的名字叫 Per Se， 亲自作曲 P

0: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
1: 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拖。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今日好多玩具嘢，讲下其他。
2: 喂，话说咧，即系呢个又去翻呢个足球 game 嘅大厂啦。
1: 系。
2: 咁我其实呢单嘢咧讲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咧，佢哋而家咧就再进一步啊，就系咧呢个 E 字头呢间公司咧，就喺早两日咧就发布咗一个全新嘅广告平台。
3: 嗯、哇！呢个我觉得好有野心、啊，即系喺 JY 讲之前，我要讲句，用我讲呢、這个，我觉得系当年咧，我讲个前字先啦。大家当年细个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咧？就系《乜乜的世界》，就讲句唔知自己以为系电影角色。
1: 哦，闯门，闯门的世界，
3: 系啦，咁入面就有好多内置广告嘅。好啦，之后 skip 翻个波俾 JY 啦。
2: 系啦，咁咧佢就成立咗个叫做 EA Advertising 啦。
1: 系，
2: 咁啊，佢就想咧，哇，呢个劲啊！佢呢一个咧，系做一个新嘅广告品牌啊。呢个广告品牌会做啲咩咧？佢會真係一個落廣告嘅公司啦，佢喺啲唔同嘅 event 落廣告，幫大家整廣告啦，喺直播度整廣告啦，同埋喺佢嘅 in game 裏面賣廣告啊，呢、這個講咗好多年嘅
1: 啦，哦，真入式廣告遊戲
2: 喺只 game 裏面，
1: 係啊 ，OK，
2: 係啦，咁同埋咧，佢主要講咧就係、是，因為其實佢手頭上最勁嗰堆就係嗰堆運動 game 啊嘛，係
1: 啊，
2: 其實大家如果知嘅話，其實全球廣告收入最強嘅地方就係啲體育賽事啊嘛，
1: 係，
2: 咁然後咧佢就所以咧其實根本就係瞄準住佢啲運動 game 啦，咁佢就話咧呢一個新系統咧就會透過即時同埋動態廣告置入嘅方式，令到咧唔同嘅品牌嘅東西咧好自然咁樣融入咗遊戲嘅世界。包括咗球場嗰啲看板咧，即係嗰啲板啊，
1: 逐塊賣噶咯，可以。
2: 未講完啦，轉播嘅界面
1: 哦 ，OK，
2: 同埋客制化嘅遊戲內容，佢又強調呢啲設計咧係為咗提升而唔係干擾玩家嘅體驗。
1: 嗯，
2: 係啦。
1: 但其實籃球 game 不嬲都有噶咯。即係 G 字頭嗰個飲品，成日都直曬入去
3: 嘅
1: 喎。
3: 唔係，係啊。佢嘅意思可能而家係變咗做你哋平時當啲球員贏咗之後啦，贏咗之後啦，可能踢下波時候啦，啊，我哋啲人波真係踢得相當之好啊！喂，佢哋整嗰對球鞋咪就係嗰啲咯，諗住係咁樣做啊！佢哋意思係甚至係。
2: 未完 okay, okay. 大家嗱，我點解我咁認同呢個野心咧？佢有進一步解釋嘅，佢話咧佢會提供俾佢哋嘅合作夥伴咧有唔同嘅合作形式，包括咧為咗品牌特登喺遊戲裏面度身訂造一啲關於佢嘅內容，
3: 即係我頭先講嗰啲啦。
2: 唔係 ，no，
1: 波鞋杯咁啊！
2: 嗱，你要記住，佢話佢唔係要干擾玩家體驗，咁、okay. 點為之係提升而唔係干擾咧？佢就係話會有一啲特殊任務目標專屬獎勵係關於個品牌嘅。即系大家会有额外嘅奖励，然后系做紧呢个品牌嘅任务。
1: 例如我要着呢对N 字头嘅波鞋，踢几多场波嗰啲系嘛？
2: 嗱 ，Wish 其实系有嘅，
1: 系咯，
2: 系啊。
1: Okay.
2: 因为咧，我解释下啦，而呢个足球 game 嘅呢个究极队伍咧，
1: 系
2: 里边咧，咁啊要储每季啦，即系其实每个月度咧就要储唔知几多 SP 咧去攞满所有嘢嘅。
1: 系
2: 咁跟住之后咧，有阵时咧就系、是、咧，如果你肯用呢个货金嘅币咧，因为佢有金币同货金嘅币啦，你肯用货金嘅币咧买咗嗰个品牌嘅嗰套波衫咧，然后踢几场嘅话咧，就会有额外嘅 SP 攞咯。
1: 哦，即
2: 系有嘅，
3: 所以呢件事已经发生紧噶啦，只系冇咁样。
2: 系啊，但系咧，佢而家讲紧就譬如咧。你球員進場咪有啲畫面嘅，
1: 係啊，
2: 嗰啲又係廣告嘅地方啦，可以有，
1: 哦，
3: 即係嗰啲入場上側邊全部鋪曬嗰啲 banner 咧，即係有蒙嘟牛奶
1: 咧，哦係啊，而家世界盃睇到啦，成日都見到喺個看板都，
2: 係啊，唔係個看板啊，即係咧佢彈出嚟個畫面咪嗰啲球員嘅，即係有啲咩球員個擺陣排陣係點嘅，咁、
1: 哦、
2: 上邊咪可以有個 title sponsor 咯，
1: 哦。
2: 然后 repay 嘅时候，个 repay 嘅左上位右上角咪可以有个品牌嘅 logo 咯。
1: 哦，其实佢系即系将我哋而家睇紧

0: 嗰套直接砌咗落嚟啫嘛。
1: 係 exactly
2: 係，
1: 因為佢都有講咧，就係其實即係呢間公司嘅服務型遊戲，特別係呢個運動品牌嘅服務遊，即係佢個運動 game 品牌嘅服務遊戲咧，其實每個月接觸到嘅用家係超過 1.2 億嘅玩家，
0: 出奇唔出奇？
1: 同埋佢有講咧，其實淨係足球 game 咧，每個月係完成超過10億場嘅比賽。
2: 哇！
1: 然後佢欖球嗰個咧，係每日遊玩嘅總量啊，係相當於 2.3 萬個真實欖球嘅球季。
3: 但係尷尬，我講啲好 mean 嘅嘢。
1: 講啊！
3: 我作為一個玩家咧、我哋對廣告，即係我知作為廣告有一個。而家製作方式就係你一定要做啲好洗腦嘅 slogan 去令人哋上腦噶嘛。
1: 嗯。
3: 但係說實話，同即係我作為一個 media 咧，啊以下個人暴論啦。
1: 嗯。
3: 即係可能講啲嘢同事實不符啦，咁就用我僅屬個人立場啦，唔屬於佢哋兩個立場啦。
1: 嗯。
3: 即係畢竟我都做過 media， 我都幫手接過廣告稿，我都幫手處理過廣告。
1: 嗯。
3: 不過好難聽講咧，對我來說咧。广告对真正嘅吸引唔到，即系尤其系游戏上面嘅广告，其实唔系好捉到佢哋所有嘅客群嘅。
2: 哦，
3: 即系哪怕系 target audience 根本就唔会揿嗰个广告、有兴趣就本身对嗰个嘢有兴趣，唔会因为你突然之间系啊，即系某个程度上反而系负面行销嚟嘅。对我嚟讲系，
0: 我有少少另一个阴谋论嘅谂法，就系点解佢要做呢件事呢，就系、是、我自己觉得嘅啫，就系、是、好多时候咧，我嘅理解可能系错噶吓，就系、是如果我要喺我只 game 入边，我出现你某个 brand 嘅嘢，以前嘅做法冇，唔系系啦，以前某个做法就系我俾钱你啊嘛，我买你个授权俾我只 game 用。如果我出咗呢一条，其实我可以同人哋讲系你俾翻钱我。因为我在入面植入了你的广告嘛，
3: 是
0: 啊，例如你的波鞋、你的波衫、你的 click clack 所有的东西，你的波 even 是个波都好啦，即是那个主客就会变了调转咯，即是我买个授权，例如我们今天最讲得最多，即是最近大家揸车揸得最多呢，中间咪有个机械人咁样嘅，即是大家咪话佢是高达嚟㗎嘛，咁如果我有呢一条，假设啦，假设我有呢条 rule， 其实我可以 approach 笨大。我就話喂嗱，你可以直入賣你廣告啊！嗱，你俾翻錢我授權，我就俾你喺我只 game 度出啦。
1: 其實冇咁複雜嘅件事，其實冇咁複雜嘅，純粹咧就係、是我當100個人有一個人會因為一個廣告而去買我嘅產品，咁你呢個廣告就係有價值嘅啦。咁既然體育賽事，既然體育賽事嘅廣告係 work 嘅話，擺翻落去 game 度，理論上嗰條橋係一樣 work 嘅。因为其实玩运动 game 嘅人有那个大众层面再阔啲啊嘛，唔系净系打机嘅人啊嘛，
2: 系，
1: 即系佢其实佢最主要其实我谂佢唔会无啦喺只 Star War 嘅 game 度做件有咩事啦，佢其实佢瞄准紧都系对运动
3: 有客群嘅人系啦，
0: 成班因为大揸住杯牛奶咁，
1: 几好笑。嗱唔系讲真，
3: 咩过场之后啊，
1: 唔系嗱讲真咧
3: ，bitter 第二个 drink the milk。
1: 嗱我曾经咧都好憎广告呢样嘢啦，咁但系咧事实上咧，即系当呢件事如果无可避免嘅时候，我觉得咧究竟系点样去处理啊？其实手机 game 系一个几好嘅例子嚟嘅，即系我哋最唔中意手机 game 就系下下俾你睇广告噶嘛，
2: 系啊。
1: 然後即係你要佢就會引誘你話雙倍獎勵，你係睇一個完整廣告啦。你唔要咧，都仲係逼你睇十秒廣告嘅喎。係，即係嗰啲係最衰啦。係咁，譬如有啲老牌啲嘅手機遊戲咧，即係佢就唔係咁樣，佢唔逼你睇廣告。咁但係廣告有額外獎勵，我覺得呢個係相對好嘅處理嘅。你可以選擇，咁你可以唔稀罕個獎勵噶嘛，你可以唔攞佢粒石噶嘛。咁但係起碼佢唔係逼你睇，咁但係睇咗你多啲嘢。我覺得呢個係相對好嘅處理。即係究竟佢點樣運用嗰件事？即係譬如我去翻即係足球 game 為例啦，我嗰陣時都講啦，其實佢有啲任務係攞球員噶嘛。咁如果即係嗰個品牌唔係就咁。我攞佢件波衫啊，嗰件波衫冇對我嚟講冇乜意義啦，當然。咁原來唔係，即係咧，因為其實嗰啲運動品牌本身旗下都簽咗啲運動員噶嘛。原來你哋完成我呢個任務咧，你會得到一個promo 卡，即係呢一個球員著住我呢件波衫嘅 promo 卡。咁我覺得呢啲會唔會更即係可能即係有更好咧咁樣？即係如果佢係咁樣處理，咁又未嘗唔係大家一個。 即係當做任務啫咁樣。咁我覺得嗰啲看板啊嗰啲成又唔係好大影響嘅，即係佢本身都有啲嘢飛嚟飛去㗎啦，從來都
0: 係。
1: 即係由佢公司 logo 名變咗做廣告，我覺得又唔好大影響嘅。
0: 其實我就好慣㗎啦，因為我玩籃球嗰邊嗰隻 game。我由一段時間開始已經全部都係能量運，即係佢你一入去就能量運動飲品嘅啦，個個都話係佢賺。
1: 同埋反正你會唔會？
3: 我自己反嘅立場就係，我作為一個玩家，我就係某個程度上我唔想同現實掛鈎
0: 喎。哦，係
3: 啊，
0: 我明白。
1: 哦，嗱，所以咧點解就係瞄準運動 game 咧？運動 game 就係同現實掛鈎嘛。係，係啦。所以話，如果譬如佢真係星戰過場。咁后来，你就真系好反感啦！你就心谂你做乜嘢啊？你系咪假做啊？你系咪即系你会唔会过分咗啊？咁样，其实都唔系噶，都会有噶。
0: 唔系啊！当年我谂起咧，电影你有冇Transformer
1: 嗰个Transformer 嗰个杯面唔系有合作嘅咩？
0: 系，
1: 即系都有呢啲噶，其实。
0: 喂，但系你合理啊嘛？即系你 Transformer 当年有一套电影就系话，因为嗰支水赞助佢，哇隔篱爆炸，开雪柜攞支水饮先，跟住摆翻落去。
1: 我唔系啊，有套嗰啲科幻片，你上月球定唔知上外星嗰啲，咪系咪都饮奶咯？
0: 即系呢啲我真系唔得咧。
1: 有一期啲剧集就系咪都饮嗰个咩人参嗰个 supplement 啊嘛？好记得喎、啊，你总之嗌紧交啊！
3: 闹交啲蚝油喺台面噶嘛？
1: 闹紧交口干啊！饮啖嗰个湿皮文先啦。
0: 唔系，所以我唔反对佢有呢样嘢。如果你喺运动 game 系做啱啱，譬如我哋而家睇紧运动赛事嘅嗰个 level， 我觉得 OK 嘅。但如果因为始终呢样嘢系虚拟，佢可以点 set 都得噶嘛？即系大家条界线相对模糊啲啦。
3: 即係大家覺得係嗰樣嘢貼地，所以大家先至覺得可以接受。
0: 係，即係如果你話去到有一日咧，佢哋啲球員出場嘅時候，唔係拖住個小朋友，係拎住一包牛奶咁樣，咁我就唔得咯。係啊，咁即係我
1: 咁樣拖住個小朋友個手攞住包牛奶，
3: 拖住個小朋友，小朋友推住 B B 車嘅 B B 車上面有個牛奶，有個堅尼喺度。有个 candy 喺上面系嘛？
0: 系啊，所以呢个都可以睇下嘅，但系有野心嘅，我觉得呢个都即管睇。我佢唔好走火入魔，佢 hold 得住条街运动 game。
1: 佢
0: 系
1: 佢走火入魔咗好多年啦。你话佢唔好走火入魔，你系咪傻嘅？
0: 唔系你唔好喺迟啲真系喺嗰啲奇奇怪怪游戏入边整啲奇奇怪怪嗰啲。
1: 唔系，我觉得咧奇怪得嚟咧，如果佢够猎奇咧就 OK 咯。
3: Drink the milk, eat the meat, drown me, the dust side.
1: 唔系你谂下先啊！假如呢个小朋友打交，
0: 系
1: 佢真系同咗个牛奶品牌合作，你唔会话佢噶。
3: Obi-Wan, I have the high milk.
0: I have the high.
1: 唔系讲真嗱，嗱唔系浪漫认真嗱，如果呢个小朋友打交就惊。佢裏面嗰樽牛奶真係同真實品牌合作，你翻唔翻到先？
3: 但問題而家講緊就係呢啲咪就係會有人哋有陣時有陣時嗰啲好多年前有個話啲洗腦啊嗰啲嘢噶嘛？
0: 係啊，
3: 其實係啊，即係同嗰啲唔啱俾小朋友睇太多，即係如果嗰啲嘢係有益嘅。就唔會搞到我班學生成日而家喺度 six seven six seven six seven 啦，係咪？
0: 係啱。
3: 即係強行置入，仲要係瞄準低齡下群，其實係有問題噶嘛。
0: 嗯，
1: 咁但系打机佢嘅 target audience 未必系低龄，
0: 但你点样都一定会系有一班低龄系接触紧呢样嘢。
1: 咁佢石 game 写咗十六加，你唔够十六岁，你掂唔关我事噶嘛？
0: 咁系，咁呢个就社会责任，即系企业责任问题咯。佢睇佢
1: 写咗十三加，你未够十三岁，你玩唔关我事噶，你阿爸妈唔管你啫。
0: OK， 系。喂，咁我讲到呢度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拜拜，
3: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五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 本港多处地区过去几个钟头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政府表示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敏感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为了保障旅客和设施安全，口岸需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跨境旅客和车辆可以使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并应该在启程之前预早计划行程和了解最新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冇情况，特区政府会灵活调配人手，疏导各口岸交通同埋人流。广东省连日遭遇强降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中小学和幼稚园停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处置预案黄色响应，大批航班延误，当局提醒民众迅速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二路等危险区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引述巴加埃话，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入面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话，过去两至三星期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上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基础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最新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是连续三年上升，亦都是自2019年来最高，仅次于新加坡。而去年排名第一的瑞士就跌至第三位，台湾和亚联酋分别排第四和第五。在四个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美联储放鹰，港股跑输区内股市，一度急跌超过500点，大市低开166点之后，恒指好快失守24,000，五号最多跌过562点，大市创去年7月以来最低，美市升幅收窄，收报23,924点，跌387点，成交3587亿元。内房股受压，中海外急跌9%，华润置地跌7%，龙湖集团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三只蓝筹。中资金融股向下，中人寿跌6%，平保跌4%，工行跌2%，建行同中行跌1%，本地地产股下跌，新地跌1%，恒地同长实跌近2%，新世界跌3%，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同小米跌3%，阿里同京东跌近2%，腾讯跌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身材，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0: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9: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大家都知道我咧一路以嚟都好关注呢个残疾人士嘅运动嘅发展啦。咁当中肢体残疾嘅运动咧，我自己都掂好多。但系唯独是有一个，我觉得都系我哋残疾人士嘅痛点，就系咧喺香港唔系有太多运动咧可以满足到盲人或者视力有特殊要求嘅朋友仔嘅需求。咁今日我特登揾咗个专家上咧就满足我呢方面嘅资讯啊，或者真系为我解答。咁我今日咧就揾嚟中国香港盲人门球总会嘅行政总裁啊侯仲铭啊 Louis 上嚟为我哋解答下，到底系咪有多一啲选择可以俾到视力有障碍嘅朋友仔咧 ？Louis 你好，
2: 大家好。
1: 系啊，我叫翻你做侯 Sir 啦，不嬲我都系叫你做侯 Sir。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咧，侯 Sir 咧其实我知道你其实你服务咗盲人嘅服务好多年，为盲人服务咗好多年，亦做盲人嘅 program 好多年。你点解会对呢一个嘅特殊需求咁钟情咧？
2: 其实我哋经常讲就虽然呢个运动叫盲人门球啊，咁我哋香港咧啲朋友中意叫佢视障朋友多啲啊，所以我哋叫视障朋友。点解咧？其实咧我就有，因为你正如阿浩源你讲，我都服务咗啲视障朋友好多年，都有好多朋友啊。咁咧，我发觉其实佢哋好多嘢都好犀利。咁个别更加系有啲嘢叻过我啦。运动咧，其实都有几多参与。咁啊，比较多我谂大家都有听过跑步啊，行山啊，我听过打高尔夫球啊，嗰啲都有。但系对制运动咧，好似冇乜。
1: 呢个都系痛点啊！我哋残疾人士运动嘅痛点
2: 系嘛，
1: 一路都冇乜我谂近二十年啦，三十年啦，我哋奥运都冇出过对制嘅残疾人士肢体残障嘅队伍，我哋都冇出过，所以呢个都系一个痛点。
2: 系呢个要你继续努力啦，喺你方面
1: 大家一齐努力，咁大家一齐努力。
2: 咁我就谂下，其实又唔系冇嘅，睇下奥运咧，其实有唔同嘅视障团体嘅比赛，咁大家可能听得多啲就盲人足球啦，
1: 系冇错。
2: 咁啊，另一样咧就系盲人门球啦，咁我有机会接触到咯，觉得咦好犀利嘅呢件事，我哋球类运动咧经常都系手眼协调啊嘛，
1: 系冇错冇错，
2: 咁冇咗对眼，咁点？

0: 协调咧，点
1: 做咧咁样？
0: 咁我又见到有机会，又见到好多好叻嘅盲人门球嘅队员啦、运动员啦，
2: 嗯，
0: 见到佢哋哇，你睇到可能都未必接得到，但系佢哋系用佢哋嚟其他感官咧，即系展现咗好犀利、好犀利佢哋嘅能力。其实如果你机会接触下咧，我谂你都有机会迷上呢个运动啊。
2: 系嗱，喺我哋迷上之前咧，我都要俾听众们有个想象，到底盲人门球呢个运动吓，好简单话俾我听，到底系点样玩啊？点样计分同佢嘅吸引之处喺边度？
0: 好，首先就佢嘅场地咧，就好似个排球场咁大。
2: OK。
0: 咁啊，个边即系排球场后边条边线咧就九米啊。
2: 嗯，
0: 嗱，嗰个就系佢龙门，龙门都系九米。
2: 哦 ，OK。
0: 咁啊，哇，好长嘅，
2: 好阔，九米，
0: 好阔噶。咁咁啊，点样比赛咧？其实咧好简单啫，就三个对三个。
2: 系，
0: 所有参加嘅队员咧，其实佢都必须要系戴埋眼罩，即系无论你有佢有啲级数啦，但系大致上全部都系公平地，大家都完全睇唔到。
2: 哦。即是说如果有些人他还有少少视力，但因为他戴了眼罩就完全看不到了，大家都公道了。
0: 没错了。
2: Okay。
0: 因为他要求是八成九成或者全失明，即八成九成是失明或者全失明 的人才可以参加。他玩呢，其实件事很简单，就将一个波由你那边就碌去对面那边，射入人家九米的龙门。咁就叫攞分㗎啦，咁咁啊三个对三个喺场上面。咁听落就哇好难喎。
2: 係囉。
0: 即个人有几高呢，係咪一个人都系米几嘅啫，咁但个龙门系九米。咁佢有个规矩就系唔可以过对面场嘅。即你唔可以，即我觉得比较安全喺方面，最多俾个波省下。你唔可以拎个波走去对面嗰度嘛。咁你要做到嘅靠你嘅声音去防守，唔好俾人射入。同埋拎住有声音的波，个波咧几大咧？同篮球一样大，波双倍的重量。咁里边咧有好多啷啷啊。
2: 系。
0: 咁就靠呢个声音去接波，去射波。
2: 哦，我谂呢个解决咗我哋好多听众问题。哇，佢哋蒙住咗只眼，咁佢点知个波会嚟？又或者点知自己掉咗咩方向？咁啊，全凭我啲啷啷去辨识嗰个方向。
0: 声音冇错啦。
2: 系啦。咁我问想问下呢一个运动对于视障嘅朋友们啦，佢个体能要求大唔大？一场比赛大概几耐到咧？
0: 一场比赛咧，其实就分两个半场啦，每一场咧就十二分钟嘅正式嘅比赛。
2: 系
0: 体能要求大唔大啊？真系睇下你有几专业啦。
2: 系
0: 咁，我上个月就去咗睇国家队练习啦，好辛苦啊！你谂下，你攞个双倍篮球咁样嘅波啊！
2: 系，即系重量
0: 系啦，咁嘅波，你不断要好用力咁样揈佢对面，
2: 哦，
0: 咁系好攰嘅，即系我揈两嘢，我手都开始痹啦，咁当然就我觉得就依方面好专业嗰个要求啦，但系另一方面就系对一般人嚟讲，或者啱啱开始玩嘅视障朋友嚟讲咧，佢最主要希望佢享受到个，咦，我又睇唔到，但我又接到波，我又射到波，咁由嗰度去开始咯。
2: 我想问下侯 Sir， 因为你服务咗即系视障朋友好多年啦，咁你选定咗盲人门球作为一个服务嘅平台或者一个工具啦，你觉得盲人门球呢件事有啲乜嘢实质咁样吸引到你，令你要成立一个总会去发展呢？
0: 其实一路我有个理念呢，认识咁多视障朋友呢，都觉得视障朋友其实好多能力都好高。但是在运动或者我哋嘅自理能力呢，好似难啲。咁事实上都有一啲挑战啦，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啲挑战。
2: 冇错。
0: 咁但有第二啲嘢佢哋好好嘅，点样可以发挥到出嚟呢？呢个都系成日我觉得，其实点解唔俾多啲人知道可以做，佢哋其实好叻噶。
2: 系
0: 咁喺盲人门球呢件事咧，就系第一，我觉得有几个点咧，我哋可以觉得都几好啊。对我嚟讲，第一，带视障朋友去做运动咧，难得嚟有好过瘾嘅，好玩嘅，
2: 好有成功感。
0: 第二就系如果组到队，我哋可以参加到啲比赛咧，系一个大成就。
2: 系
0: 咁啊，第三就系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呢个运动噶嘛。
2: 系
0: 咁，我觉得呢样嘢啊。当其他我哋叫做见视嘅朋友参加嘅时间咧，佢都感受到原来视睇唔到嘢，原来都可以做到好多嘢，
2: 个成就都系咁高。
0: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几个原因，我觉得都值得推广啊。同埋我哋谂奥运项目嚟，
2: 系冇错，
0: 即系唔系 唔係 Louis 自己走去搞一樣嘢，
2: 唔
0: 係
2: 一個新興運動，佢已經歷史悠久噶啦。
0: 歷史悠久都幾十年噶啦，咁國家亦都打得好好，你國家隊。咁我覺得呢件事值得發展，因為依個係好有好有

0: 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介绍返，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係、是。

0: 父亲节快乐！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0: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信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阿侯 Sir， 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你做咗一件蠢事啦。嗱，我咁样形容咧，唔系真系有啲乜嘢嘅贬义或者唔好，因为我哋知道咧喺体育上边咧，你乘住个浪咧，从来都系好容易。但系无风起浪嗰件事系好难，由零到一永远都系最难。你唔单止要做零到一嗰个，你仲要做零到一牵头嗰一个。虽然你有服务咗视障朋友呢个 network 20年，但系都系一件好难嘅事。系因乜解救令到你做一件我觉得吃力不讨好嘅事呢？
2: 好，其实呢，浩源，我想话俾你知咧，我做过噶啦，以前。
1: 蠢过一次噶啦，
2: 蠢过一次，即系二三十年前我都发展诶棍网球啦，当初都系由冇嘢咧发展到今日。当然后屘有好多好有心嘅人继续去发展啦。咁、我系知道呢件事啊，你讲嘅说话同我平时讲嘅说话都系啊，发展一个新嘅运动咧都几蠢，
1: 系啊，
2: 好辛苦啊呢件事，
1: 系啊，
2: 而且有阵时都要好多心力同埋好多时间。
1: 嗯，
2: 唔系话一朝一夕啊，听日就可以发展到啲乜嘢啦。咁我又相信总要有人行出嚟，而吸引到其他人噶。
1: 嗯，
2: 咁我嘅经验就系，我都试过可能系要十年八载时间，跟住慢慢凑到一班人，凑到吸引到一啲资金，跟住先至会比较好咯。咁、啊，万人门球头先你提到就系，其实系我一班好好嘅视障朋友
1: 系
2: 好挂心，而且我觉得佢哋能力应该俾人明白，亦都俾人感受下啦。原来视障系点样啦，所以就呢件事咧，我都觉得值得努力下啦。
1: 系头先你讲到咧，其实视障人士可能喺生活上边或者

0: 佢哋做运动方面，其实都冇被到我哋大众理解啊！我哋成日话同理心，我谂同理心嘅第一步，首先你要明白咗、理解咗先。你觉得世人或者我哋嘅市民对于视障朋友玩运动呢件事，嗰个扭曲或者嗰个唔理解嘅地方喺边度咧？
1: 我觉得就我先唔好讲系咪做运动先。
0: 嗯，
1: 有阵时啲嘢我哋知道同我哋感受到系两回事。
0: O、okay. K，
1: 举个例，即系头先个例子就系、是。啊、你知唔知咩叫失明？我知咩叫睇唔到嘢，梗系知啦。但你未感受过。
0: 啱啱。
1: 如果当你感受过，你先，我成日觉得体验就令到你提升到你嘅同理心。
0: 嗯。
1: 咁但系喂，我又拱你去一个危险地方，你又好惊，咁又唔好啊嘛，系嘛？
0: 系。
1: 会唔会又有啲嘢系啊又好玩，但又体验得到咧？咁、至于做运动咧，其实我又觉得未必太大误解。而是事实上是需要某些支援就会做得好一
0: 点。
1: 我认识个朋友，他跑马拉松全生命跑了 全世界最大的几个马拉松，拿了个东德回来了。即是得了，他自己可以去飞到过去，有人要协助一下一起去跑，那都是做得到。多些接触应该就会明白多一
0: 点。刚才侯常你讲到有两个字我觉得很重要的资源。从来呢大家讲咧，大部分嘅难处咧都系嚟自资源。咁啊，发展残疾人士嘅运动咧，我已经觉得好难。但系发展视障人士嘅运动，我觉得我个难系更加犀利。你觉得现时有啲乜嘢挑战？总会系面对紧嘅，或者你哋系面对紧，仲未可以发展得好彻底或者好到位，系因为一啲咩嘅关系咧？
1: 系啊，头先你讲做乜做啲咁蠢嘅嘢啦，我都同资源有啲关系。始终香港地少人多啦，咁个总会都会话我唔够地方练习啊咁。我会讲有多少少考虑，就系香港嘅医疗都唔错啊。其实残疾人士越嚟越少啊，
0: 系
1: 咁系好事嚟嘅呢件事系嘛？
0: 啱啱。
1: 我而家揾紧啲朋友啊，都几十岁咯咁我要揾一大班。年青的视障朋友、可能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其实开心一点。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但好也都好的地方就是香港呢视障人士的网络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社福机构啊，大家呢联系得很好、所以如果要找一班喜欢做运动有心来试一下的、视障朋友都不是很难。咁万人门球的场地有什么特别呢？你说我都未摸清系好难定唔难啦，我谂我要多啲功夫去做咧，就佢只需要一个排球场咁大，不过要静静地。
0: 呢、這个我头先都想问啊，侯 Sir， 因为咧你讲到参加我六位选手啦，呢边三个，另一边三个咁样啦，其实佢哋系全凭嗰个波嘅啷啷声去取决佢知道个波嘅来势，咁啊咪现场真系要好似拍戏个片场咁，一粒声都冇，一只蚊都唔准飞过咯。
1: 其实是的，这个是比赛的规矩，观众都要认识。如果哪个观众发出一些不应该发出的声音，是会赶他走。
0: 哦、
1: 甚至在比赛里面，球员有时候都咕咕哗哗的嘛，会不会炸炸炸炸影响人呢？是有规矩的。如果你发出一些无谓的声音是不行。但在我们来讲，我们安排的场地都会很多考虑。第一就是会不会很吵。你有两个场加埋一齐，咁隔篱打紧排球，咁我又玩唔到啦，系咪？另外，原来啲场地佢好空旷，好多回音，即系好大嘅，亦都有啲影响。所以呢、這个我相信将来都可以揾多啲学校一齐去配合下啦、因为学校里边有个室内嘅篮球场同或者排球场系可能嘅。
0: 系或者一个礼堂啦，
1: 系咯个礼堂啦，咁我要慢慢去揾地方，咁我又觉得我哋嘅要求又唔系好难嘅，不过要做多啲功夫咯。
0: 嗱，侯 Sir， 你讲到资源啦，包括场地系一个问题啦，另外我哋嘅因为我哋系福地啊，未必有咁多嘅视障人士，咁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啦。咁其实而家我哋位于一个啱啱起步嘅阶段啦，咁可能未有咁多比赛，咁我哋邻近嘅地方，譬如头先你讲到啦，我哋国内系好好啦，其实而家国内喺国际嘅走势或者佢嗰个地嗰个力量啊，或者嗰个水平系去到边度咧？
1: 哦，其实咧，国家队男女咧都攞过奥运金牌。
0: 哦，
1: 咁佢哋系都系好前列噶啦。即系当然有时亚洲嚟讲咧，日本啊嗰啲都唔错。
0: 嗯。
1: 咁欧洲都好多强队啦。咁所以 我哋就翻国内去学习啦。咁咁啊，所以其实嚟紧啱啱我去完咧，佢哋就准备紧咧嚟紧国内搞一个世界锦标赛。
0: 系
1: 咁啊，亦都佢哋都训练紧，亦都将来咧都谂下就嚟有残奥咯。
0: 系冇错，
1: 咁佢哋咧系剑即剑指啊，希望攞到咧金牌嘅，所以个水平非常高。
0: 系、okay. 喂，咁我哋其实真系近水楼台，即系我哋其实喺好近咧，就已经有另一个好强大嘅支援喺度。所以我知道你哋最近咧都有啲新嘅搞作，总会最近有啲新搞作上咗去接受训练，到底接受乜嘢嘅训练，同埋攞啲咩落嚟咧？下一节翻嚟讲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nsor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下午5:33。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nsor Acapella 的 Miri。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6: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按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按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按铃给资料就会找到笋工，什么都以为只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七个礼拜
9: 第三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睇下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9: 第二位。
10: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9: 第一位，第一位。
8: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9: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0: 上一次咧，我哋就提到啊，原来喺我哋咁近嘅地方，我哋国家队喺一个咁强大万人援球嘅一个咁高水平嘅一个地方，所以咧，阿浩Sir，其实我哋有好多资源啊，好多支援啊，都可以喺上面攞到。我知道咧，总会咧其实已经上咗去三次噶啦，咁啊头两次系观摩啦，睇比赛或者睇人哋点样搞大型嘅运动会。啱啱啦，就喺上个月啫，你哋又再上咗一次。咦，今次好似有啲特别嘅行程，系咩咧？
1: 系啊，冇错，我哋之前嗰两次就去，除咗睇比赛都搞关系，埋都认识下咧国家队啊、啲教练啊等等。咁、我哋倾咗，我哋头嗰两次去咧都倾咗，咦，我哋应该合作下。
0: 嗯，
1: 近水楼台啊嘛，系咪？
0: 佢哋系咪好开放合作噶？
1: 非常开放，非常支持。
0: 嗯，
1: 咁。今次我哋上咗去咧，就系喺杭州嘅国家万人网球训练中心。
0: 哦，
1: 咁啊，有咩特别咧？其实咧，就浙江省咧，就系每次都系全国冠军嚟啦。
0: OK，
1: 因为嗰个训练中心就喺呢度啊嘛。
0: 系，冇错。
1: 咁所以咧，我今次上去咧，就第一方面咧，系国家队训练嘅。
0: 哦，你偷师，
1: 偷师，同埋睇下，所以好好咧，就第一，我哋今次上去其实就系、是。就攞个证书牌啦，证书课程啦，
0: 教练嘅
1: 教练啦，因为你唔识教，你讲乜嘢啫，系咪先啦？
0: 冇错，
1: 即系我又未玩过，如果我以前玩过就叫识啊，
0: 系
1: 咁唔识就要学识教。
0: 嗯，
1: 咁学识教咧，除咗有理论课啦，其实好好咧，就系佢哋喺好多堂，佢哋同佢国家队训练嘅时候咧，讲解俾我听。
0: 有冇合练啊？你哋同国家队或者一齐试下？
1: 我试过玩一阵间，其实冇得试啊，即系因为。实在太强横啦，佢哋咁啊！但我哋自己都睇到好多嘢啦，佢训练嘅方法啦，佢哋比赛嘅方法啦、等等啦，所以我哋今次获益良多。咁我觉得发展一个运动咧，有几个基础好重要。
0: 嗯、
1: 第一，好嘅教练
0: 系
1: 你要识得教，
0: 嗯、
1: 你要识得个运动。第二咧，其实评判都重要。裁判咁，其实今次虽然个名叫教练训教练嘅课程啦、
0: 嗯，
1: 其实都讲咗好多关于成个比赛点样运作啊，啲评判点样安排啊，有咩要求啊等等，咁所以系获益良多啊！即系今次
0: 总会咧派咗几多人上去考获呢、這个教练证书啊？
1: 今次总会咧派咗两男两女上去，
0: 系咪全部都成功获得？
1: 全部都获得证书？
0: 咦，即系话我哋喺今次嘅旅程，香港就总共获得两男两女。嘅有国家万人门球教练凭证嘅四个教练咯，
1: 冇错啦。嗱，知唔知有几犀利啦？啊，好有趣就系、是、今时今日嘅国家队咧，全部都系男教练。
0: 哦，
1: 咁啱咁啱啦，之前都有啲女，咁我就话咦，我哋有两个女教练咯，因为其实我觉得系比较适合啲嘅，因为有机会有唔同嘅视障朋友，如果有女仔嘅，咁我哋觉得女教练会比较适合啲啦，
0: 咁样
1: 先会咁样。所以我哋都几人强马壮啊。
0: 系，我想问下侯 Sir 嗱，咁而家我哋有四个国家级数、国家认可嘅教练，对于未来你哋想嘅发展，或者对于未来总会嘅发展，有啲乜嘢帮助，或者你脑里边谂紧啲乜嘢？呢四个教练包括你自己，可以点样用？
1: 好。其实你问呢个问题咧，就会谂下成个运动点样发展咧。咁、我哋会从两个方向去谂呢件事啦。第一件事，头先我讲都要喺啊几得意啊，你一方面叫共融运动，
0: 系
1: 就希望多啲唔同嘅可能小朋友，可能唔同嘅健视人士咧都可以参与下。
0: 系
1: 咁，我哋有一个计划咧，就同另一个 NGO 合作咧，希望可以先入学校咧，令到有啲同学仔可以接触呢件事。
0: 系点样做嘅咧？因为你冇可能一开始就叫啲细蚊仔攞住个篮球两倍重嘅波，然之后蒙住只眼，佢都未行到埋个龙门度，就可能跌咗喺度啦。你哋大概脑里边我个 picture 系点样？
1: 哦，其实咧，我哋唔会一开始就好认真咁样，好似国家队咁样训练啊嘛。
0: 系啦，
1: 第一佢有啲细个啲嘅波嘅，青年版啲。第二咧，其实系要习惯一个用耳朵去打波嘅一个模式先，所以好多游戏会玩嘅。玩下玩下，但到后尾都可以成为一个比赛嘅，因为有晒规矩嘛。所以我哋希望咧，甚至组队咧，响某啲小学嗰度咧开始就组队。咁其实件事就系、是，我相信啲小学嘅同学就未必叫佢参加比赛，代表香港就未必得啊。但系咧过程当中，应该佢哋嘅启发会好多啦，同埋会比较共融啲啦。
0: 系嗱，讲起启发啦，知道你哋喺上面都接近一个星期嘅时间。
1: 超过啦，
0: 系超过一个星期嘅时间。咁啊，最嬲尾咧，包括实践啦，包括理论啦，你就获得个教练证书。 边一个部分你觉得是最挑战，是最困难的对你来讲？
1: 我相信是我哋要示范到

0: 嗰啲技術。
1: 哦，
0: 嗱，因為咧國家裏邊已經有好多隊，即係有好多年啦，佢哋咁有二老帶新啦，佢哋示範技術咧好準確。我自己都試過，咁就係、是、啊，原來佢講到每一個位爭啲咁多角度，其實好差之毫釐就謬之千里嘛，你爭兩個兩度就應該出咗界啦嘛。
1: 冇錯。
0: 咁佢點樣做嘅咧？佢點樣知道嗰條係界而唔會歪少少就出界咧？好多好細微嘅技術咧，係可以由師兄示範俾或師兄師姐咧示範俾佢啲後輩嘅。香港咧就難啲。咁你个我示范我都未够班啦，咪先啦。咁所以呢个就算我哋学咗咧，其实我都要思考话啊，有咩办法令到嗰样嘢系会好啲咧？咁，所以短期嚟讲，如果有机会我哋训练班咧，我哋都会邀请国家队嘅队员啦，或者唔同嘅国家唔同嘅省份嘅朋友落嚟交流嘅。
1: 哦，呢个系香港视障人士嘅福气，可以唔单止。感受到他们教你，至少可以摸到那个运动员或者教练。
0: 是的，因为原来教的过程当中都挺多需要捉摸一下，喂，其实你的动作是怎
1: 样。
0: 咁所以这样东西我们觉得啊都有点难、哦
1: 嗯、
0: 但是我又相信解决得到的。
1: 是。我想问有没有一刻，即是这里得你和我啦、
0: 啊、
1: 有没有一刻你怕死啦，我哋死咗上嚟，会唔会唔合格噶？会唔会有一刻，即系佢，因为佢都难噶嘛？你会唔会有一刻咁样惊咧？
0: 我觉得就唔会嘅，因为就算你去任其他运动一个教练课程，可能都系俾一，都唔系完全俾晒你，你都要不断去实践先得。所以我就几有信心。我完咗之后咧，我觉得咦，其实大范围嘅嘢我都拿捏得到，但系一啲细微嘅技术咧。亦都唔係任何教練可以即時可以拿捏啊！
1: 要時日，
0: 要時日，同埋國家都好支持我哋嘅，唔同省份咧都可以安排得到同我哋交流啊！
1: 嗱，而家侯 Sir， 你哋就攞住呢一張證書啦，確實嚟講係你攞住四張證書啦。你覺得呢四張證書對於你嚟講嗰個有咩象徵嘅意義啊？係咪即係開始踏上專業之路咯喎？咁樣
0: 啱啱開始。咁其实正如我所讲呢，每个运动都需要由专业开始去做。
1: 嗯、
0: 就算你玩都要专业地玩嘛。咁你有张证书呢，老实讲你无论系攞唔同嘅资源啦，政府嘅资源又好啦，或者其他企业想支持我哋呢个运动嘅资源呢、
1: 嗯、
0: 都话到俾人听我哋系正经㗎喎，我哋认真㗎喎。
1: 冇错。
0: 唔系话行埋一齐求其玩下㗎。
1: 喂喂喂。
0: 因为我哋嘅困难咩，我哋唔系视障。我哋又唔系自己话想俾自己玩，咁点解？好似你个问题，点解你要做啲咁蠢嘅嘢咧？咁，我哋都想话俾人知，我哋认真嘅，我哋觉得呢个运动好有意思。
1: 系啦，嗱，完全睇到你哋嗰个认真同埋专业。咁你哋攞咗呢个专业凭证之后，下一步点样真系将呢件事推落社区啊，或者真系推落视障朋友嘅世界里边咧？我哋下一次翻嚟倾啊。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4: 嗯。
3: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4: 嗯，
3: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张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11: 包括重点企划。
4: 八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其实经过头三节嘅访问咧，听到阿侯 Sir 你哋一步一步咁做，其实我系觉得好开心，因为咧，我成日好喜欢见到啲项目咧，好贴地、好落实咁样一步一步咁样做前期工作。which is 你哋已经做到，而家啦，你哋攞咗国家嘅认可啦，有教练啦，你哋下一步谂住点样？嗱，头先我哋听到你会一啲入学校嘅 program， 入学校嘅目标系做乜嘢？
0: 入学校目标咧，其实头先提过系一个方向就共融啦，
1: 嗯，
0: 因为我相信个社会更加好咧，就如果大家都共融，睇到唔同人嘅能力咧，系好好嘅。咁呢样嘢就唔系训练我哋比赛运动员嘅，但系当一啲你谂下一啲小学生，原来佢透过呢、这个。好特别嘅一个运动，佢又未试过，而可以共融咗，同你心好咗，加上佢哋合作又好咗，其实好好、啊、
1: 哦，即系我问一问翻，即系点样？因为我成日认为咧，总会咧就系会俾 program 运动员嘅啫。咁头先我听到你话入学校，所以其实入学校咧唔系俾你哋揾运动员嘅。咁有咩分别啊，两者？
0: 系啊，多谢你啊，因为呢个都系一个非常有趣嘅，因为残疾运动而出嚟嘅一个状况嘅。我哋会入一般嘅学校，
1: 哦、即系健全人士嘅学校，
0: 健全即系我哋健视嘅学校啦，即系健视，大家都睇得到，俾一啲健视嘅小朋友，佢就感受呢样嘢。
1: 嗯，
0: 咁呢个系一般运动总会未必会做嘅嘢啦。
1: 少啲啦，
0: 咁啊，到后屘咧，其实好希望咧系有啲比赛，佢哋可能同一啲视障嘅其他嘅同学，
1: 嗯，
0: 系比赛。咁我谂嗰件事咧、哦，其实除咗佢自己。玩得好开心啦，好得意啦，亦都刺激佢嘅感官啦，佢会同你心好咗之外咧，啊原来有一日佢会有机会同一啲视障嘅同学做一个比赛，咁嗰件事咧啊，我觉得好大同啊呢件事吓，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交流，因为调翻转头睇视障朋友有咩运动系可以同健全嘅或者健视嘅同学可以比赛咧，其实唔多、啊，
1: 难啲。
0: 系咪唔多啊？啲少啲，咁原来佢哋有机会系差唔多水平，甚至啊，大家都有一啲能力系展现到出嚟嘅。
1: 嗯，
0: 我谂嗰件事系你我哋幻想下几震撼。
1: 系嗱，呢、這个就系、是推广共融嗰边啦，专业化啦，真系希望可以攻到或者即系可以发展到一队代表我哋香港嘅视障朋友队伍啦。呢方面你哋嚟紧会做啲咩工作咧？
0: 我呢方面我谂咧就。都要一段时候嘅，因为第一就今日就冇视障盲人嘅运动员啦、
1: 嗯。
0: 其实事实上，疫情之前咧，曾经有啲视障朋友咧都玩过啊。咁、
1: 嗯、
0: 我都认识几个。咁但你要出到队去比赛咧，我谂都要多啲人嘅。虽然我话三个，咁你都有对手都六个噶，系咪先？都唔应该，如果成队咧，应该可能系超过十个人先至有意思啦。咁要。我覺得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從幾個方面咧，一方面就係而家喜歡運動嘅視障朋友，我會由興趣開始，等佢覺得依樣嘢幾好玩，係我嘅運動嚟嘅喎。咁我嚟參與下，就算我未必他朝想做一個專業運動員，但可能玩下玩下都唔錯啊！我哋認識好多殘疾運動員，原來都好多好多技藝又玩魚又玩嗰樣啊！
1: 卧虎藏龍，
0: 冇錯。咁我邀請佢哋啦。第二咧，将来都会接触一啲视障学校啦，咁、有啲细路仔如果佢想参与咧，我哋希望俾啲专业嘅训练俾佢哋。咁有几个原因会见到啦，第一就系、是、第一个结果应该讲，佢可以同其他健视嘅同学仔玩下，
1: 公用，
0: 对佢嚟讲，喂，好好正嘅呢件事。
1: 系
0: 第二

0: 到佢哋訓練到咁上下咧，其實真係有機會去代表香港去比賽喎。
1: 係
0: 咁，唔係一個夢嚟嘅。如果去參加奧運嘅視像項目，其實唔係好多嘅。
1: 唔係好多，我哋香港應該都，因為我哋有幾個唔同嘅視像嘅運動啦，包括跑步啦，包括保齡球啦，或者係柔道啦，即係暫時都未係奧運項目。咁所以特別係視像嘅團體項目，就萬人門球，我諗都係其中。因为万人足球我哋冇发展过嘅，系啦，虽然我哋国内有中国美斯啊，但其实我哋咧系冇发展，咁所以啲我谂呢个都系佢哋其中一个选择。另外我听到一个都几聪明嘅选择就系咧，我哋成日觉得诶唔够嗰个系数，我哋唔够嗰个底，我哋唔够足够嘅视障人士，咁所以你就特登培养一啲见视人士去成为运动员，咁喺对抗起上嚟嘅时候就有嗰个大家互相比较一齐玩嗰件事咯。
0: 初步谂咧就未必系一个代表队咁样嘅水平，但我谂由细到大一齐玩都对大家嚟讲都
1: 系
0: 件好事。咁话唔埋，可能系有一啲训练员啦，我哋叫做咩？训练员可以，我都可以帮下手。就算我件事，我都可以，因为由细到大我都有份玩嘛。咁呢个都系其中一方面，我都会谂嘅。但呢个我谂都要一段时候啦。咁因为发展运动都仲有好多资金嘅，其实往时咧，有。有一班有新聞咧，都組織過啲興趣班。咁但係點解唔搞隊伍咧？咁我就搞過啦。搞隊伍咧，真係兩回事嚟噶。即係你個人運動同隊伍運動咧，
1: 係
0: 絕對兩樣嘢。你又要教練，又要同其他隊比賽，又要走嚟走去，又要好多設施咁。甚至可能有需要有好多其他嘅帮手啦，医生啊 ，physio 啊，等等啦，队伍咧系好多呢啲嘢需要去教啊，所以咧就未有人教，咁我希望一步一步嚟啦。
1: 系啊，嗱，今日四节啦，都听到后续，其实你有晒计划，你按部就班，你知道成个运动，因为可能以前你喺 lacrosse 度做过，而家我好似阿拉丁咁样俾一个水晶球你捽一捽，希望五年或者十年后，你希望。即系万人门球呢个项目喺香港可以发展到一个咩嘅水平，或者可以去到参加一啲咩嘅比赛咧？
0: 所以你阿拉丁我唔知系有几实际吓。
1: 俾个水晶球你啦，
0: 水晶球 OK
1: 系啦。
0: 水晶球咧，当然香港可以参与奥运啦，呢个系最终极啦。咁我见系唔容易啊，因为嗰个水平非常难。咁我谂一步一步咧，第一我哋由运动如果要做得好咧，我谂个有个。几好嘅 foundation 个基本咧系好重要，即系我唔可以得三个人玩，咁有一个病咗，咁啊玩唔到啦，
1: 系嘛？就休息系啦。
0: 咁事实上，所以共融又好，或者系啲视障嘅小朋友、啲学生可以一齐参与咧，我谂由呢度开始去做啦。咁如果有一啲已经系我成长咗，我都想参与咧，我亦都会希望慢慢由兴趣班开始去提升呢件事。咁如果参加队伍咧，可能系有啲友谊赛先啦，广东省啱啱又组织翻队啦。自从上次全运之后，咁可以礼拜六再俾个赛咁样食埋饭翻嚟都仲得喎，系嘛？系啊，咁慢慢跟住国家队都好支持我哋，咁由友谊赛可能参加全运会，参加国家队嘅比赛或者全国嘅比赛，慢慢一步嚟。咁啊，希望如果水晶球系。得嘅话就系奥运啦。
1: 我都希望即系呢个水晶球可以帮万人门球呢个运动啊，可以即系行得远啲，带得远啲。因为其实实在咧，我哋体育界系好少有心人士，好似后续或者你嘅团队咁样咧，可以将即系一啲未发生嘅或者即系唔会发生嘅喺你手上边，你希望完成到，然之后为我哋身体有需要或者视障嘅朋友啦，带嚟一个团体运动。所以我再次希望你哋未来可以成功啦，然之后万人门球可以有咁远，就完有一日香港代表队可以去到残奥。
0: 好多谢你，
1: 再次多谢侯 Sir 上嚟我哋度接受访问，多谢你，
0: 多谢大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话，美伊计划同巴基斯坦、卡塔尔同埋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喺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中欧经贸领域沟通畅顺，中方愿意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击上个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和欧盟委员会委员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探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说，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煤气公司宣布8月起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元至到11元。煤气公司宣布未来 两年不会再调整收费。在加价之后，约六成半的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元，约五成的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港币320元。煤气公司说，一直对于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的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期望未来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并且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政府消息人士说，正是进行平台的筹备工作，预计下半年推出，今年内亦都会推出新目标群组，包括因病致贫群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单凭贫穷人口或者收入无办法辨识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必须舍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的全新模式，回应不同群体的独特需要。他说，今届扶贫委员会锁定了三个群组，包括全长者、单亲和劏房用户、劏房住户，并且同多方合作推出四个精准扶贫项目，所有的项目成果都远高于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政府表示，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为保障旅客和设施安全，口岸需要暂时停止旅客及货运清关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跨境旅客和车辆可以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并且应该在启程之前预早计划行程和了解最新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特区政府会灵活调配人手，疏导各口岸的交通和人流。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预计九月内接受申请。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计划能够打破未补价自住单位出售和出租的限制，活化现有房屋资源，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加强资助出售单位流转，协助年长业主安享晚年。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2: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来到第2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由 Indy 去到好多朋友认识的

0: 提醒大家珍惜而家拥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词都令佢谂起成长嘅故事同埋感受。佢系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52次。上榜七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冠军嘅位置。呢首嘅曲风同佢哋以往唔同，满有新鲜感。你是 FIFA 的 Baby Savage， 播放次数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Baby Savage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月18号星期四理事会，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啤梨。哇，真是犀利啦！今天真是发生多嘢啦。无论点都好啦，今天发生咩嘢都好啦，最紧要呢个 moment。嗱，讲一讲今日咩事先啦。逢星期四咧，理事会咧就同大家关注一下啲皮肤啊，扮靓啊。一阵间咧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嘅出现，咁大家留意住啦，睇下你哋 send 俾我嘅 message 咧，会唔会俾我哋抽中喺节目嗰度讲，或者帮你哋问问题啦。诶，咁啊，呢个 moment 有啲嘢要话俾大家知啊，就系关于天气啊。嗱，天文台咧喺即系6:10再度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今日第三次发出红雨警告，留意留意。哎，就是咯，就是听住我的节目，听住新城资讯台，听住理事会，就可以即时俾你知道啊，有咩最新嘅跟进。咁啊，仲有啊，嗱，而家除咗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呢，雷暴警告信号都是现正生效啦，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啦，即简单啲嚟讲，大家啊小心啲啦，出入

0: 哋啊 ，Shakira 同埋 Burna Boy， 歌名叫做《大大》。
1: 滤镜系盔甲，修图系艺术，唔见面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父亲节快乐！
1: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理事会之，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呢个环节咧，首先要欢迎晒我哋嘅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4: Hello， 大家好，
3: 吴小姐，真系我要多谢你，因为你令到我多咗好多咧，一啲贪靓嘅听众。又有啲新嘅听众，佢哋话咧由以前咧金电视、大众电视嗰个年代咧，已经系睇你嗰啲专栏啦，真系好劲啊！你
4: 系啊，因为我九几年嗰时，你知嗰阵时我哋都系睇杂志啊、报纸嘅年代，咁嗰时我喺大众电视、金电视咧，已经长期有个美容信箱噶，
3: 咁
4: 真系解答啲读者嘅问题嘅。嗰时我真系收到好多嘅来信，每一集都喺嗰个杂志里面去解答嘅。其实我都好开心，多谢啤梨利啊！我进驻咗理事会之后咧，就帮我设咗一个美肌信箱啦，大家可以透过WhatsApp 咧有咩 app 你哋嘅皮肤问题想问又唔知问边个嘅就问我啦，咁我逐一咧会喺节目里面去解答嘅，因为都收到好多问题，所以大家可能要等一等，总之我收到嘅一定会喺节目里面去解答俾大家嘅，因为呢度系我一向以来最中意最乐意做嘅嘢嚟嘅。
3: 太开心啦！咁我哋而家事不宜迟啦，我哋睇一睇大家嘅 message 先。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佢叫做黄小姐，咁佢就话：，其实咧，佢十年前咧已经开始打斑，但系当时佢打斑都 O K 嘅，但系近年咧，佢最近又开始有啲斑啦，佢就走去打啦。但系今次唔同啊，佢打咗第五次左右啦，就发现越嚟越大笪，有啲印咁样，系咪有啲咩问题啊？咁样。
4: 嗱，黄小姐，你首先咧，你十年前已经打过斑，咁其实咧，你十年前打斑嘅时候咧，你一啲表面可以用激光去做嘅斑，其实已经甩咗噶啦。你呢十年咧，其实系冇出翻嚟噶。咁所以你而家今次再做，点解个反应唔同咗咧？因为我哋要激光要做要甩嘅表面嘅斑已经去除咗啦。你而家咧系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斑，咁所以你就去到第五次咧，就出现咗呢个反黑嘅情况啦。嗱，黄小姐，呢个都好常见嘅问题嚟嘅。当然可能其他啲听众听到呢一刻可能拗头，乜嘢十年前，乜嘢表面，乜嘢真皮会反黑啊？嗱，我就由浅入深讲一讲解皮肤斑嘅理论俾大家认识下先。嗱，我哋斑咧有分表面同埋真皮层、深层嘅斑噶。譬如表面嘅斑，我哋成日听到雀斑、晒斑、老人斑。咁真皮层、深层嘅斑咧，就听到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嗱，一听到肝斑就唔使惊，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形容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好似猪肝，又俾个名字叫做肝斑嘅啫，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好似只蝴蝶，又俾个名字叫做蝴蝶斑。嗱，所以我哋听到好多斑嘅名字，其实全部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所以我哋要知道嘅，其实实际上我哋斑咧只系分两种嘅啫，第一种就系表面嘅斑，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斑啦。咁表面嘅斑，头先提过雀斑、晒斑、老人斑，咁其实

0: 里面嘅斑啊。咁所以如果你再去做激光咧，其实你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所以你一路再做嘅时候咧，其实会令到个皮肤底层个色素啊受到过强刺激之下，你啲色素会出现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啊。所以咧，黄小姐，你而家今次再做咧，其实你已经出现咗反黑噶啦。因为真系有好多人士佢唔知道乜做激光会反黑嘅咩？咁又但系点解肌肉做激光会反黑？市面有咁多激光嘅仪器咧？咁嗱，呢一度其实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先。因为激光本身就系另一种热能啊，对皮肤产生一个叫热损害嘅刺激啊。但系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咧，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后，而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出现好多嘅人士，佢做一次激光去斑，佢发觉啲斑唔退不特止，睇住啲斑系大笪咗、多咗、化开咗，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啦。不过有好多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之下，而再继续去做，所以一次又一次佢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咧，有啲去到中后期。佢唔止话觉得个斑大笪咗啲噶，佢直情由原先喺个颧骨位啊，佢个反黑嘅范围啊，可以去到嘴角啊、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噶。咁所以啦，首先我哋要明白斑有分表面嘅斑同埋真皮层深层嘅斑啦。而你深层斑、底层斑系一啲会反黑嘅斑。我成日提唔理个斑叫咩名，叫荷尔蒙斑啊、黄褐斑都好，呢啲全部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总之呢啲就系真皮层、底层嘅斑咧。就是会反黑的斑，而你做激光的出现往往不是第一次就立刻反黑的，但是就是这样才忽略了第一二次的激光去除了表面的斑，那你不知道之后你再去做，其实第四次第五次的反黑已经出现了，那你再做慢慢就会一个过度刺激就出现了一个颇严重的反黑的。而黄小姐，虽然你说之前打的激光你是成十年前的，但要知道十年前那次你应该是做得挺漂亮的，因为一些表面深色的斑激光已经帮你去除了，你当时会觉得皮肤白净了，斑浅了的。不过今时今日的，其实你表面的斑未出翻的，你还有那少少色素是你真皮层底层的斑，所以今次里面你做几次你已经发觉团斑大大了，其实已经出现了反黑了，那你要停了，因为你不是再是当年你十年前那个你了，你的皮肤已经不同了，所以你的反黑出现你再做下去，那个反黑就会变得越来越犀利了。
1: 嗯，在这里要多谢黄小姐的 message。
2: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
1: 跟住有张太嘅 message， 佢就话 ：Hello 两位，最近咧就发现自己嘅新陈代谢咧真系慢咗。佢话咧块面咧除咗系即系暗沉之外咧，仲多咗好多啲一粒粒啊摸落去即系突出嚟嗰啲斑。佢话想问一下呢啲突出嚟嘅斑咧，同普通嘅雀斑咧系有咩分别咧？同埋即系譬如话打激光咁打一次系可唔可以平翻噶咁样？
0: 好啦，张太，首先咧，你觉得近年嗰个新陈代谢慢咗啦，咁个皮肤系暗沉咗，会嘅。有时我哋随住年纪大咗咧，其实个皮肤系好容易有啲色素沉着嘅。咁所以我成日提咧，大家要留意嘅就系、是、你做激光去斑咧，唔系话人做你又做得噶噃，因为年龄咧都系一个反黑嘅关键性噶。因为都话少女嘅廿零岁，佢哋做激光真系好少会反黑噶。但系当你上咗年纪咧，譬如去到四十几岁或者近乎五十几岁嘅，其实我哋呢啲年纪咧，好多时个身理上同荷尔蒙变化咧，系好多色素沉着噶。咁好多时呢个年纪一做激光咧，有时反黑得好快噶。所以大家要留意年龄层咧，都系一个反黑嘅关键性嘅。咁因为我跟过嘅好多嘅个案咧，反黑咗嗰个人士咧，我问翻佢点解会去嗰间公司做激光，其实好多时咧都系可能佢公司同事做得好，或者佢姨甥侄女带佢去做嘅。但系点解同一间公司、同一个治疗师、同一部仪器，一啲咧做完出嚟皮肤白净咗，一啲斑浅咗，一啲就会出现咗一个好严重、好大笪嘅反黑咧，好多时年龄咧都系一个反黑嘅关键性嘅，所以打唔打激光，应唔应该做激光咧，大家都要睇自己个年龄层系几多岁啊？呢个岁数咧系好关乎嘅反黑噶。咁但系啦，嗱，张太你呢个情况咧，我又想分清楚有少少同反黑有啲唔同嘅，因为你话你摸落系一粒一粒系突出嚟噶，嗱，一般我哋斑咧，如果系一粒一粒嘅形态嘅，就好似雀斑啦，晒太阳形成嘅，但系雀斑一粒一粒咧，就通常又唔会突出嚟噶，而通常突出嚟嘅斑咧，就是、一啲我哋俗称叫老人斑嘅斑，嗱，老人斑呢个绝对系形容词噶，唔系代表嗰人老噶。只是皮肤脂漏性角质化了，但通常这种斑又不会是一粒一粒的，很多时候我们

0: 嘴角同耳仔之间牙臼嗰个位置嘅，通常一笪鞋鞋地突出嚟，甚至乎有时好深色噶。呢个系晒太阳形成嘅斑，但系咧张太你而家呢个情况咧就夹杂咗喺两种，因为你形容嘅有一粒一粒，但系摸出嚟又凸起嘅。从你而家比较简单资料咧，我就睇到咧你应该唔系雀斑嚟噶，亦都唔系老人斑，你好多时应该系由油而晒到太阳变成类似斑嘅嘢，咁所以绝对唔可以当雀斑咁样做噶。咁当然啦，呢一种情况我哋唔系做激光噶啦。当然张太你上到嚟嘅时候咧，我哋首先除咗肉眼去判断之外咧，我哋会同你照皮肤机嘅，因为我哋有个免费皮肤分析，会同你去睇皮肤深层嘅状况嘅。咁如果睇到你根本就唔系一个雀斑嘅层面嘅色素嘅，咁你嘅状况咧系几似一啲油或者啲肉粒，但系啲油肉粒咧就晒到太阳之后咧个色素深咗，所以就形成一粒一粒而凸起出嚟，好似斑嘅斑，但其实唔系斑嚟噶。反而呢一种方法咧，我哋用咧热能气化，因为热能气化将一啲油啊、油脂粒、肉粒咧去去除咧系好好嘅效果噶，亦都可以话做一两次已经处理得掂噶啦，亦都系属于一种好容易处理而唔会反黑嘅情况嘅。不过当然总括啦，我都要见到你真人先再确实到你嘅情况嘅。不过从你俾我哋嘅资料咧，就应该你嗰啲就唔系斑，唔系雀斑嚟噶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当雀斑咁样打，惊你唔系雀斑，但你去咗打激光，反而刺激到你皮肤底层一啲沉淀嘅色素，最后就变咗反黑啦。
1: 阿吴小姐成日听到你讲咧，即系原来啲斑咧，即系要分得咁清啦，同埋要用啱方法啦。系咪 PE 细胞重组系其中一个几好嘅方法咧？
0: PE 细胞重组即系我成日推荐就系咁解啦。嗱，首先我哋要明白嘅，我哋真皮层斑、我哋深层斑、我哋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但系如果好似太轻咁啦，好似做 facial 咁就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系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一啲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就系明白，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咁样反而会反黑噶。嗱，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系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咁所以如果你深皮层、深层嘅斑，做 PE 细胞重组已经可以处理到噶啦，或者你已经反黑咗嘅个皮肤底层已经系坏咗嘅，就可以用 PE 细胞重组令佢修复翻而变翻个正常嘅皮肤啦。
1: 好啦，跟住呢个时候咧就要交俾阿吴小姐问一条问题，各位咧打通电话又答啱咧就可以攞礼物啦。
0: 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我哋嘅电话系27396199，电话号码系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咧，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啦，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噶。好啦，大家一边打电话嚟，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一阵间翻嚟继续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2: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3: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祛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2: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4: 黄昏6:3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 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无疾告状态。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理事会知，
7: 理事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新世代。
1: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咁大家咧就继续打电话嚟啦，一边咧听住我哋，一边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嘅。咁啊，交俾林小姐重复翻头先啲问题先。
0: 嗱，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嗱，我哋嘅电话咧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咧，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好啦，我哋事不宜迟啦，而家即刻睇睇大家美肌信箱嘅问题先。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呢位听众叫做 Jackie， 佢就话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佢咧就喺我哋嘅节目嗰度咧听过有位听众问一条问题，就系关于暗疮嘅。佢话佢自己就系有暗疮嘅烦恼啦，不过多咗一样，佢加埋黑头嘅问题。吴小姐啊，咁系咪都系用同样嘅方法处理噶？
0: 嗱，都系好似同上集一样，我哋处理暗疮啊、黑头走米啊，我哋都会着重咧消炎、抗菌、排毒呢啲步骤嘅。嗱，不过提大家，真系如果你摸到自己好多黑头咧，唔好话每日咧都喺屋企夜晚自己接，或者去出边坊间啲美容中心做针清啊，因为呢啲过程咧，其实咧会令到个毛孔变得越嚟越粗，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噶。你接得多、针清得多，你毛孔会粗咗，粗咗更加容易藏黑头走米，咁你又再去接佢，咁你慢慢就会变得咧嗰个毛孔同黑头越嚟越多噶。咁所以啦，暗疮都系我成日话暗疮唔好接啊。你以为接咗暗疮，以为佢借咗咩？唔系，其实你接损咗佢嘅啫，佢嗰只系损咗嘅结焦。最弊啲菌咧惹埋去其他位置咧，你个暗疮就会生得越嚟越多嘅。咁所以喺着重就算黑头走米粉刺咧，暗疮都好啦，我哋着重消炎抗菌排毒，因为消炎抗菌排毒做得好咧，你暗疮好翻咧，你就冇乜印啦，同埋可以预防到你因为有印同埋第时个皮肤会变成凸洞嘅疤痕，你前期做得好咗嘅时候，你皮肤好翻复原翻之后咧，你就可以变翻一个正常嘅皮肤噶。嗱，同埋黑头走米都系，如果你好多即黑头走米，其实你点样接咧？你成千上万，其实你冇可能接得到噶。越接皮肤只有越嚟越粗，越嚟越差噶。如果真系针对一啲黑头走米嘅皮肤咧，我哋有部仪器叫 RJ。嗱 ，RJ 嘅仪器咧，其实佢利用一个振频咧，帮我哋将啲黑头走米粉刺去除噶，佢一个物理上嘅换肤。嗱，其实换肤大家都知道有一定性嘅效果啦。咁但系出边有好多系化学换肤噶，即系啲果酸啊、啲酸性嘅换肤。咁呢啲换咗咧，啲皮肤越嚟越薄，越嚟越差噶。 咁但系我哋做黑头酒嘛，我哋唔建议用换肤噶，我哋用 RJ 嘅效果。我哋用 RJ 嘅仪器，利用一个振频嘅技术咧，将佢将啲黑头酒味去除咗，咁你变咗咧皮肤会变得好滑好干净，从而亦都提升埋皮肤嘅吸收能力噶。当然有某啲情形咧，黑头酒味啊、粉刺呢啲都可以打激光嘅，但系打激光有个唔好处，佢系一种热损害，亦都会令到个皮肤越嚟越薄，你根本就唔可以一个长期做嘅问题嚟噶。但系如果对于一啲年轻人或者佢都仲系后生嘅，佢啲油脂都系多嘅，佢啲黑头酒味都系多嘅，其实绝对唔建议你用激光去处理嗰啲黑头酒米嘅，反而我哋会用一部叫 RJ 嘅仪器去利用处理啲黑头酒米粉刺嘅，其实可以令皮肤变得好干净，同埋利用呢个物理焕肤嘅原理咧，去令皮肤更新，变翻一个靓滑幼细嘅皮肤出嚟啦。
1: 嗱 ，Jackie 又或者其他嘅听众，如果你都有相关嘅问题咧，想了解多少少，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咨询一下嘅，电话系27396199 27396199。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多谢晒呢位叫做 Emily 嘅 message， 佢咧就有个问题想问我哋两位嘅，佢就话阿吴小姐阿 Belly， 佢咧就发现自己个黑眼圈咧就越嚟越深啊，系咪有啲咩方法可以令佢会改善啊？
0: Emily， 首先黑眼圈咧都好多成因嘅，不过近年咧其实可以话黑眼圈啊、眼袋呢啲系年轻化噶啦，真系冇办法，因为我哋睇好多手机、睇好多嘅电脑，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咧，其实加速咗眼部嘅疲劳，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我哋眼下边有好多微细血管嘅，但系当我哋只眼成日都咁攰嘅时候咧，呢啲微细血管嗰个血液流通咧都会受到阻碍，就形成色素沉淀，即系我哋叫嘅黑眼圈啦。所以近年有黑眼圈嘅人士咧，可以话年轻化噶。当然有啲人咧，佢可以话先天性咧，佢个黑眼圈系比较严重啲嘅。我唔知 Emily 你系咪啦，因为你个 WhatsApp 里面咧冇提到你几多岁开始有黑眼圈，或者你而家嘅年纪嘅。不过咧，大家要知道，有啲人士佢真系先天性嘅。咁呢啲人士咧，再加埋大咗啦，咁我哋睇咁多手机、电脑啊，个黑色素咧更加聚住嘅。又或者唔系嘅，有好多听众可以话、我以前其实后生嗰时冇黑眼圈噶，但系而家因为真系个黑眼圈又大，眼袋又大啦，冇办法，大家都睇手机。所以呢个问题我哋要处理个根源先，因为你处理到根源咧，你先真正解决到个眼部嘅问题噶。所以一部仪器叫电波频眼，嗱呢部仪器其实我哋采用咗超过十年噶啦，可以话近呢十年咧，其实对我自己啦，对我哋嘅客人啦，对我哋嘅同事咧个帮助都好大。因为电波频眼呢部仪器咧，佢着手钻研同埋个研究嘅技术咧，都系明白眼部需要加速血液循环同埋通穴位嘅重要性。因为我哋成日睇手机、睇电脑，其实眼嘅穴位都会塞噶。当眼穴位一塞嘅时候咧，你就甚至乎觉得只眼成日都好攰、好醉、好重，成个人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光光涩涩，俾你瞓翻十几个钟头都好啦。明明个人系醒嘅，点解只眼都咁攰、咁醉、咁重呢？咁呢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所以如果你只眼个黑眼圈又深，又有眼袋，再加埋个眼都成日觉得好攰、好醉嘅，呢个咧就更加吻合咗电波频眼帮你通穴位、做循环嘅功效啦。咁你一做嘅人士咧，你除咗第一次做电波频眼，血液循环通道、穴位通道嘅时候，你个黑眼圈嘅色素咧已经即时减退咗一半以上噶啦。咁你再做落去咧，个黑眼圈就一路一路去除噶。咁第二嘅就系佢去咗眼问题嘅根源啊嘛。如果你已经只眼好攰、好醉嘅，令到你生活已经好唔舒服啦，电波频眼喺做到通穴位嘅过程之下咧，你成只眼嗰啲攰啊、醉啊，即刻冇咗噶。你好似即时咧睇嘢都好似叮一声清晰咗噶。但系如果你唔系呢个问题，你觉得个眼袋好大嘅，又或者你话我眼袋好大，其实我已经出边做好多眼嘅疗程，做咩眼袋窗啊，乜嘢窗你都做过啦，但系点解个眼袋都系咁犀利呢？好多时你就系冇处理咗眼问题嘅根源啦。试谂下，你眼穴位咁塞，你基本上循环都走唔到嘅，你眼袋成抛一个水肿喺度嘅，就算俾你去做几多眼袋窗，做几多射频都好啦，其实你都冇办法将佢排走到噶。咁所以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都系要做电波频眼，我哋先处理咗个眼问题嘅根源，做循环通穴位，将呢个问题解决咗先。因为有啲人士佢单单净系做电波频眼咧，已经可以得到一个好好嘅效果。第一，黑眼圈会减退啦，眼肿水肿嘅眼袋会收翻紧咗啦。 第二嘅就系眼攰、眼肿、眼聚嘅问题都可以用电波频眼针对咧，帮佢通翻穴位咧而去除咗噶。咁所以咧，总括咗以上几个问题 ，Emily， 你嘅黑眼圈啦，唔知你先天性定后天性啦，你个黑色素嘅沉淀咧都关乎眼嘅穴位塞同埋眼部嘅血液循环唔通引起噶啦，所以都系咧不妨去试下做电波频眼呢一个仪器，应该可以对你嚟讲系一个大大嘅帮助，大大嘅改善噶。
1: 嗱，各位嘅聽眾又或者 Emily 啦，咁如果你想即係試一下咧，恭喜你啦！咁因為有一個免費嘅體驗咧送俾大家，不過你要答啱一條問題先可以攞到嘅。咁啊，交俾吳小姐問問題啦。
0: 眼部嘅周圍係咪有好多穴位？答係同唔係就得啦。
1: 我哋嘅電話係。

0: 2739-6199 2739-6199。
1: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2: 嗱，听日就系端午节，嗱，一般都认为端午节咧系纪念屈原，但系有好多端午嘅习俗啊，佢嘅历史咧就比屈原仲要耐。而其中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农历五月系仲夏疾病嘅流行季节，就俗称恶月。嗱，习俗无非系为咗除毒避病。嗱，不过无论系屈原或者系恶月，嗱，今日嘅环境污染、辐射、不良嘅饮食习惯，都会令到人体啊产生各种嘅生理毒素，所以点样排毒就成为好多人关注嘅话题。嗱，其实喺我哋日常嘅食物啦，就有唔少具有解毒嘅功效。嗱，今集就介绍两种俾大家。首先系绿豆，有好高嘅营养价值。在《本草纲目》记载，绿豆就可以清热解毒、消暑解渴、调和五脏、安精神、补元气、滋润皮肤，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毒素，促进正常代谢。跟住就是海带，含有一种硫酸多糖的物质，能够清除在血管壁的胆固醇，另外就能够阻止人体吸收铅、镉等的重金属，排除体内的放射性元素，还可以预防便秘。海带里面含有大量的碘，令到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卵巢机能恢复正常。啤梨，你估唔估到系乜嘢糖水啊？
0: 我知，海带绿豆糖水。
2: 系啦，嗱，呢个糖水咧可以清热解毒、养阴生津，仲有消肿化瘀嘅功效。不过提一提大家，绿豆咧就唔好煲得太烂，太烂嗰啲有机酸同维生素咧就会受到破坏，降低清热解毒嘅功效。仲有海带同绿豆咧都系属于寒性嘅食物。脾胃虚弱和孕妇就不适宜吃了。
0: 在这里要预祝各位听日端午节，端午节快乐，祝大家。今天时间又够了，约定吴小姐我们下星期再见。
2: 下星期四见，拜拜。
1: 理事会知，
3: 理事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4: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5: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6: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5: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7: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8: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瑞士争出线，加拿大仍关键一战。B 组首轮踢完之后，四队同样攞到一分，可以讲是今届世界杯其中一个竞争最激烈的小组。加拿大同波斯尼亚踢成1-1，卡塔尔同样以1-1逼和瑞士，令到第二轮两场赛事变得格外重要。先讲瑞士对波斯尼亚，瑞士第一轮未能击败卡塔尔，结果多少令人有啲意外。衰就衰在自己太慢板啦，但呢支球队一向最大优势系稳定性，无论防守组织、中场控制定系大赛经验，都属于相当成熟嘅队伍。虽然未必踢得最华丽，但要击败佢哋从来都唔容易。波斯尼亚首轮成功抢到一分，表现出唔错嘅斗心同埋执行力。不过第二轮开始斗嘅往往唔单止系士气，而系战术纪律同埋细节处理。瑞士在这方面始终较为成熟，预计会透过控球掌控比赛节奏，而波斯尼亚就可能以稳守突击作为主要策略。另一场加拿大对卡塔尔随时成为今轮 B 组最关键一战。加拿大作为主办国之一，首轮得一分望落去强差人意，但毕竟这一分是他们史上第一分。由于最后一轮重要对住瑞士，所以这场不容有失。 预料加拿大会踢得较为主动，希望利用速度压迫同埋主场气势争翻主导权翻嚟啊！卡塔尔第一轮成功逼和瑞士，证明到佢哋同埋亚洲球队唔系陪跑角色。球队防守纪律相当出色，阵型保持紧密，而且反击都有一定威胁。面对加拿大主动施压，点样可以维持防线稳定，将会成为胜负关键。整体嚟讲，第二轮过后 B 组形势有机会开始出现分野。瑞士如果可以展现一贯的稳定表现，有望抢到出线的主动权。加拿大希望藉住主场之力全取三分，不过波斯尼亚同埋卡塔尔喺第一轮已经证明到自己唔系话食就食噶，所以 B 组嘅出线竞争相信仍然会持续到最后一轮啦。
4: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啤你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4: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香港天文台较早之前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今年新增九个名，而取代九个因为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而除去的热带气旋名。其中香港提出的点心并获得台风委员会采用，依以为香港著名美食。一讲到台风，在以前清一色使用女仔名的，而当时的气象观察员为了方便识别和记录，就开始用自己妻子啊、女朋友的名字来称呼台风，因为简短而好记，亦都当时的理由很直接简单，因为台风的行径往往阴晴不定，难以捉摸，就好像女性的情绪一样那么多变。为了解决文化差异和命名的混乱问题，台风委员会就在2000年进行一些制度的改革，在现今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改由邻近14个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中国等等，就会提供总共140个名轮流使用。而这些名字风格都多元化的，例如动物、花草名、星座啊、食物啊、男仔名啊、女仔名等等嘅，所以而家台风就唔系单一方面，仲系西方女性嘅名字。不过某一啲嘅台风如果造成极度严重嘅灾情啊，咁气象组织会就会将呢一啲名又退役，提出新嘅名字去到轮替嘅。咁唔知大家一谂起台风就会谂起乜嘢名呢？
11: 我是 Yuki， 我现在是全职凑小朋友的。啤你，我准备好了。
0: 今天就黑雨了，大家揸车朋友小心揸车了。至于那些天气方面，又讲台风这一集，啱晒啦，我就问你了，令你最印象深刻的台风是哪一个啊？记不记得个名啊？
11: 讲起最难忘的台风名，对我来讲一定是山竹啊。因为当年我个女啱啱出世，我仲同佢讲，妈咪好大个先遇到十号风球噶，而家咁细个就俾你遇到咯。我仲记得我哋抱咗佢喺电视机前面，天文台显示十号风球信号嘅荧幕前面影咗张相，留咗个纪念添。

0: hey, 你好啊，我是 Andy 啊，我而家咧喺一啲中小学啊、幼稚园嗰度带紧一啲英文兴趣班。
1: 爹哋，我准备好啦。
2: 如果有机会帮台风改名咧，你会想帮台风改咩名啊？
3: 我谂我会想改一个比较香港独特啲嘅名，即系譬如好似系菠萝包啊、茶酒啊呢啲。大家都會有共同諗法，或者大家都會覺得呢個名係代表到香港嘅，因為我哋颱風呢個名其實唔單止係淨係香港會見到噶嘛，其他嘅一啲可能台灣啊、日本啊都會報道。咁我覺得除咗係一個颱風名之外，亦都好嘅機會去宣傳香港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個颱風叫菠蘿包或者叫茶酒，咁都幾得意啊！

0: 期而家读紧 high 碟，俾你个准备好。
1: 我想问你，台风出现对你嚟讲有咩难忘嘅经历呢？我咧就系饮茶啦，或者打麻雀咯。
0: 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山竹嗰次就最难忘咯，因为即系。未個風未嚟之前，就大家都吹到個風好勁啊嘛，咁我同老豆就即係想睇下啦，咁就落樓行下。咁嗰陣我哋就一人有一把遮嘅，嗰陣落到去樓下嗰陣已經係夜晚，但係見到嗰啲招牌啊同埋嗰啲樹枝都其實有差唔多米幾長，都吹曬落地下。咁我哋行冇幾步路都已經嗰啲遮有吹到反曬啦。嗰下就真係覺得人類喺天災面前就真係好渺小咁咯。不過最後尾大個反思過之後，就覺得呢啲行為其實就好危險嘅，就呼籲大家唔好咁。

0: 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挨晚6: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是今日第二度发出黑雨警告，并且预料本港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可能受冰雹影响。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天文台表示，下午初时影响本港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一度减弱，但随后位于珠江口西面的强雷雨带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并影响香港，强度有增强的迹象，因此天文台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过去三个钟头本港出现大雨，大屿山和新界西暴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持续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而截至晏昼4点，渠务署确认13宗水浸报告，其中8宗已经完成清理。消防署就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救援行动已经全部完成。煤气公司宣布8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3.9%。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元至11元。煤气公司宣布未来2年唔会再调整收费。加价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唔多过10元，大约1半嘅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港币320元。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期望未来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并且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正是进行平台的筹备工作，预计下半年推出，今年内亦都会推出新目标群组，包括因病致贫群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单凭贫穷人口或者收入无法识别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必须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贫的全新模式，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陈国基又指出，今届扶贫委员会锁定了3个群组，包括全长者、单亲和劏房住户，并同多方合作推出4个精准扶贫项目，所有项目成果都远高于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证监会宣布8月3日推出国际期货。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国际领先债券市场之一，一直推动同配合内地在港推出国际期货。随着市场对人民币计价产品同相关避险金融工具的需求日增，在香港推出国际期货是重要里程碑，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能够更高效地管理利率风险敞口，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他衷心感谢中央和内地相关监管机构的一直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同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2: 我知道6月24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

0: 过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猪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1: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4: 听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2: 今晚我 solo。
3: 今晚我 solo。
4: 直播室里面除了有 Kevin 李石宏之外咧，有
5: Kitten 李俊毅、
6: Ice 翟佩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Kong 公柯允。
4: 佢要加翻声喺度，
5: 系又要加翻。
7: 近越嚟越长啊！
4: 有冇发现咧？我哋今晚少咗把声咧，就系阿 Judy 梁浩玲咧，就喺台湾嘅。咁我相信咧，佢都有听我哋节目嘅，系啦。咁今晚咧，我哋一围麻雀啦，四个人啦，咁样讲咩好咧？上一集都已经讲过啦，讲外贸协会。
6: 你哋系咪噶？你哋？
5: 我谂紧点样叫系唔系咯？因为睇一睇啲乜嘢嘅啫，即系可能有啲嘢系，有啲嘢唔系咁样咯。
6: 例如咧？
5: 例如啊，例如你食嘢，你点样都会食一啲你自己觉得望落好吸引啲嘅先咯。我觉得好合理啊，系咪呢个？
6: 系
5: 咯。
7: 点为之吸引啊？
5: 例如佢好旧式嘅嘢咯。
7: 哦，
4: 旧式就吸引噶。
5: 对我嚟讲系咯，对我嚟讲系咯。
6: 老女人吸唔吸引到？
5: 唔关女人事，即系纯粹系嗰间，即系可能你觉得佢茶餐厅好旧啲嘅，你就会觉得会好正。
4: 咁你觉得要真系嗰啲即系好多年历史好旧嗰啲啊，定系话你接受嗰啲咧？而家复古风嗰啲好旧？
5: 复古风我唔得，我一定要真系好旧，
4: 有历史痕，
5: 有历史痕迹嘅系，我就觉得嗰啲系值得去尝试啦。
4: 讲翻睇。樣啊，睇人先啦，
5: 係
4: 啦，係啊，即係大家係咪都中意靚仔靚女嘅咧？
5: 點都會，
7: 梗係啦，點都中意啦。我其實我係會望女仔啦，行街嘅時候，即係我會特登睇，哇邊個係好靚咁樣咧？
5: 我咁啱嘅，我都係會望女仔嘅喎。
7: 啊，你死啦你！公開講嗱。
6: 对于男仔嚟讲咧，我就唔会特别会中意拣靓唔靓仔，即系我冇嘅，我完全冇拣靓唔靓仔，或者我好靓仔嗰啲人，我都觉得佢麻麻地，唔系好靓咁样啦。咁但系女仔我就会中意望靓女咯，但系我通常我觉得靓女嗰啲咧，唔知点解啲男仔系觉得唔靓嘅，唔知点解。
4: 即系大家个审美眼光，
7: 咁
5: 你觉得 Kevin 靓唔靓咯？
7: 男仔同女仔唔一样，
5: 一样啫。
7: 我哋好靓先至做到呢个节目噶。
5: 系啊。
4: 我都会睇样嘅，即系譬如话你可能睇一啲嘅短片，又或者系一啲。

0: 短劇，即係而家好興㗎嘛，即係咁喺社交，
1: 先
2: 係
0: 即係明明你知道佢大約個故仔講乜嘢嘅，但係只要個男女主角唔靚咧，你就唔想睇落去。
1: 哦，
2: 都係嘅，都係。
3: 咦？咁樣啊，我又冇呢種嘢。
1: 係啊，我都冇嘅。咁你都係外貌協會嘅喎。
0: 我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嗰個人係都算係都算係啊，曾經啦，名譽啊，如果嗰個人佢個樣可能討好啲嘅，唔敢話一定靚啦，即係順眼啲啦，咁、你容易啲同佢做朋友啊，容易啲有興趣啦，望到佢幾眼咯。如果譬如話請工人啦，咁可能順眼啲又會好啲。
1: 唔怪之你同我做朋友啦，
3: 唔怪之我哋做到呢個節目啦，因為我哋順眼，
1: 我哋有會長過濾咗。咁我自己就冇特別嘅，因為我覺得即係。人是不可以貌相的，我特别是喜欢同啲肉酸啊、核突啊嗰啲做朋友添，仲特登，即系我唔一定要拣你。
2: 我哋啲朋友，
0: 喂，我哋唔系好熟噶咋，
2: 即刻割席，我哋唔系朋友。
3: 系咯，即刻唔系啊？
2: 咦，你同 Kevin 咁 friend 嘅？
3: 同晒机 friend 啲。
2: 讲
0: 嗱，譬如喺街度，如果大家见到靓仔靓女，你会唔会望多几眼咧？
3: 会
1: 唔会？
0: 唔会啊！
2: 但男仔系，我觉得男仔望男仔系通常望大只仔多嘅，即系好少真系望靓。
0: 我对肌肉又冇乜癖好嘅，即系我中意睇样嘅啫。因为我成日觉得咧，
3: 细K你终于暴露你嘅身份。
0: 我成日觉得咧，大只咧，如果同大只嗰啲人坐埋一齐，好逼
2: 啊，系逼嘅，
0: 系啦，
1: 系啊。
0: 又或者着衫咧，我觉得佢哋哇件衫好窄喎，即系掹住咁好辛苦。
1: 其实佢哋都好惨，佢哋好难买衫裤嘅，你知唔知啊？
0: 系。
1: 系啊，
3: 拣嘢咧，即系买嘢嘅时候咧，你哋会唔会拣嘅样啊，定系拣嘅功能比较多啲咧？
1: 我系拣样嘅呢样嘢，
2: 一定系功能。
0: Why not both 咧？
2: 系小朋友先选择。
0: 如果有得拣，尽量都嗱，譬如假设啦，充电线咁样啦，即系大家都会接触到噶啦。咁我一定唔会拣丑样嗰啲咯。
1: 哦，
0: 又要快。又要襟用，又要好样，只颜色啱咁嗰啲咯。我系会为咗一样嘢，譬如我中意某个颜色咁样咧。
3: 嗯，
0: 如果我中意个颜色系贵啲咧，我可能真系会为咗个颜色而俾贵啲嘅。
3: 咦，
1: 我都会咁噶，我都会咁噶，
3: 系
1: 啊，
3: 你都系咁样，
1: 我都系咁。
3: 因为我见你都系化妆啊嘛，所以其实你对美感系有要求噶嘛，所以你
2: 系
3: 应该都系外貌噶啦，我觉得。
2: 专同
1: 物件系咯，但系如果咧整得好靓嘅，但系你慢慢发觉咧。整得好靓包装啲化妆品咧，通常都好费用唔到咧，你就觉得好嘥钱。
3: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经验之谈。
1: 系啊，
3: 因为咧，即系以前可能咧细个都会拣啲包装好靓嘅，跟住咧系完全唔睇佢好唔好。
1: 智商税咯，呢个
3: 就系啊。跟住结果用嘅时候咧，真系哇废到爆啊！
1: 系啊，有一套《美少女战士》嘅手好靓啊嘛，又好贵啊嘛，但系完全唔好用咯。
2: 其实好多譬如日本买好多精品都系包装到好靓，但系贵几倍咁样咯，系咪？
0: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啊。
1: 但日本又唔同，日本呢个文化咧。因为佢真系啲嘢都好好咯，所有嘢都好好，所以就
0: 近年都未必系啦，可能经济差咗咧，都未必出到咁多嘢啦。有啲可能都系喺入口啊，然之后咧改个日本名或者换个靓啲嘅盒，咁其实都系平时我哋淘到嗰啲买翻嚟嗰啲嘢嚟噶。
1: 竟然系咁，
0: 系啦，讲即系外貌咁，其实正面定负面咧，即系中意靓会唔会系即系其实系一种要求？定係會唔會其實有啲人啊，即係唔係外貌協會嗰啲人會覺得係多餘啦，你或者你膚淺啊咁樣，
1: 會容易俾人有膚淺嘅感覺係真嘅。系啦，但系咧近年我都接触到啲小朋友好得意嘅，有啲小朋友见到丑样嘅叔叔姐姐会喊咯，同埋唔讲嘢咯，跟住佢系净系咧有啲小朋友咧，有好多朋友同我讲，佢啲仔女净系同靓嘅人讲嘢咯，即系以前你唔会见到啲小朋友会识咁样分。
0: 我觉得有偏好系好正常咯，但又唔使即系绝对以貌取人。
1: 所以而家啲小朋友都识咁样啦，你靓我就同你讲嘢，即系嗰啲三岁嗰啲两
0: 容易啲咯，即系譬如嗰啲幼稚园老师可能个校长都会揾个，起码个样和善啲啊。
2: 但最好笑系，究竟边个教你嘅咧？即系譬如你天生你就会识分边啲叫靓，边啲叫唔靓。就算最简单人啦，你一定分到边啲人叫靓，边啲人叫唔靓噶嘛。
1: 你分唔分到啊？
2: 实分到啦，系咪啊？梗系啦。
3: 佢啊，佢嘅 case 好奇怪嘅，即系佢头先话咧，我睇个样靓唔靓，跟住佢话哦，够唔够香港地咁样？即系我咁系点样？佢嘅定义系好。 怪嘅，
1: 陀地，一睇就知你係陀地定唔係陀地女仔。
2: 即
1: 係
2: 但係其實邊個教你咩叫靚咩叫唔靚？冇嘅喎。
0: 其實每個人個可能個審美眼光都唔同嘅，即係你由細到大個成長嘅環境話俾你聽咩叫靚，可能你都耳濡。

0: 演话咗俾自己听，哦咁就叫好啦。即系譬如女仔眼大就叫靓，但唔系喎，原来有啲人系中意眼细先觉得靓噶。
1: 我好中意眼细嘅男仔咯，
2: 同埋有啲人系中意单眼皮咯。以前我哋细个咧，个个都中意双眼皮啦。跟住我细佬系单眼皮，所以佢成日都好唔开心。点解你双眼皮单眼皮嘅？但系咧，唔知我十几岁开始咧，个社会就变咗啦。啲人女仔开始中意单眼皮嘅男仔咯，
1: 因为阿 Rain 出现啦。佢系单眼皮嘅表姐，好靓仔啊！
0: 其实你睇明星都系嘅，即系可能你每十年咧个所谓红嗰啲人咧，所谓觉得靓嗰啲人都系唔同嘅，即系大家个标准系唔同嘅，转嘅不停喺度转紧噶嘛。
2: 系啊，
1: 但系女仔我觉得系比较一致啲，因为佢哋会眼大啦、鼻尖啦，跟住咧后生。
0: 嗯，
1: 系一定系睇呢啲嘅，
2: 但系咧林忆莲咧都系单眼皮，我都觉得林忆莲几靓。
0: 但系林忆莲系我自己觉得啦，即系佢嗰种靓可能系
2: 味道嗰度嗰种，
0: 要长大咗，即系有一种成熟嘅味道
2: 先
0: 出到嚟嘅。
1: 嗯，同埋佢真系嘅作品咧，系真系陪伴大家嗰个心。
0: 系如果你斋睇样，咁可能系。唔叫得靚嘅，但係你就配合咗佢嘅人設啊，佢背後嘅嘢，咁你咪加埋一個 package 咯。
3: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6: 好，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我哋头先就讲咗啦，我哋自己系咪外貌协会嘅人啦，跟住咧，我哋原来有会长喺度嘅今日，咁我哋而家呢一节讲下咩好咧？
7: 其实如果我哋

0: 因为我试过卖旗咧，就系、是、第一个感觉就系要咁样俾啲靓啲嘅人啊嘛，咁但系通常都 no 你咯，咁反而嗰啲咧姐姐叔叔咧系好热情咧，有啲系自己攞埋啲钱埋嚟入噶，即系我卖旗嘅时候仲系入钱噶啦，
1: 系
0: 系啦咁样咯，所以系唔可以用呢个嚟，
1: 系嘅喺卖旗啊买奖券呢件事度咧，你就发觉喺呢方面系人不可以
0: 貌相，
1: 系啦。冇样睇啊，善心就冇样睇、
2: 都系嘅。但系如果你自己去买旗咧，其实你会内心，我当细个会点咧？我内心系好想拣个靓啲嘅，但系我就
1: 即系你系都唔买人，唔买，跟住成条街都唔买，跟住要拣个靓
2: 啫。但系去到最后咧，我会专登拣啲冇咁靓嗰啲去买嘅。
1: 哇，咁你会用好多时间
2: 自己咁系啊，专登拣咯，兜几个圈拣完我呢个。
3: 黐线。我到依家都唔係好明白呢個買旗嘅
0: 玩法
3: 啦。咁、我就諗起，如果我要揀歌手，我會點樣揀呢？咁因為我中意嗰啲歌手咧，佢哋唔係好偶像派嘅，係順眼嘅，係順眼嘅。即係譬如話張惠妹啊，譬如話外國嘅 Celine Dion 啊咁樣，即係我係中意佢哋真係把聲好靚，好勁。跟住我就可以去学佢哋嗰啲嘢咯，所以你话中意啲男歌手边个靓仔，我系冇一个系中意靓仔，只要靓仔我就唔听。
2: 搞错啊！
1: 香港都算系一个外貌协会嘅地方，
2: 用眼听歌啦，黐线
1: 嘅。我以前咧都唔明啊，即系好多嗰啲歌唱比赛，有啲男同学咧好中意拣《我终于失去了你》嘛，赵传啊嘛。我好唔明白咧，点解台湾可以接受到赵传呢啲咁样嘅 look 嘅歌手咧，一个阿叔咁样啦，即系几廿年前都系一个阿叔啦，咁样系咯。但香港你好难咯、
3: 系，同埋咧嗰阵时嗰期咧就系有周杰伦啦，同埋王力宏俾我拣啊嘛，我竟然拣咗周杰伦，我好爱佢添，
2: 因为佢就眼细咯。
3: 系啊，因为眼细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好有神秘感啊。反而王力宏咧，佢系好全面啊。即系佢又唱得啦，又写得啦，又跳得啦，又识好多嘅乐器啦。但我睇完之后，哇！呢、這个男人咁完美嘅，好似唔属于我咁样啦。
2: 所以周杰伦系属于你嘅，系咪？
3: 系啊 ，of course。
2: OK，
3: 系啊，我第一个老公。
1: 公然出轨
3: 嘅人，我好中意。即系我觉得我会拣一个自己觉得好近嘅人咯。即系我觉得只要我觉得OK， 佢嘅样又顺眼，最紧要系佢真系。叻啊！
2: 我哋都好近，其实
3: 系嘛？
2: 而家隔住张台嘅啫。
3: 唔怪之你可以做歌手啦，因为你喺香港。
2: 我唔系歌手，疏我唔系。
1: 咁去揾服务咧，即系譬如话，如果你要去投诉咁样，或者要客户服务咁样，咁会唔会一个人佢个样靓啲，你条气会顺啲？如果佢个样即系差啲咁样咧，咁你就会觉得好似燥啲。即系通常去投诉得你都系带住一。个麻麻地嘅情绪啦，即系掹掹地咁样啦。咁如果一个好样啲嘅人去 serve 你，会唔会你又会觉得即系条气会下火啲咧？
2: 应该唔会拣好样啲噶嘛，因为你
1: 等拣丑样嘅 serve 你啊。
2: 你好样啲，你点闹得落啫？你梗系拣个冇咁好样嘅，你可以闹爆佢啦。
1: 你想投诉嘅，咁一个好样啲嘅会解释俾你听。哦，原来系咁啊，咁会唔会容易啲下火嘅咧？
0: 因为我从来都唔睇样，咁我要投诉就要投诉咯，就好想冇时间再睇佢样，因为已经嬲紧啊嘛。
2: 死啦！我哋好肤浅系咪？
3: 我就会拣个异性嚟投诉咯。
0: 我冇呢啲，
3: 因为我觉得我投诉莫非都系希望可以解决到我依家有嘅问题啊嘛。咁我要一个人帮我解决问题嘅时候，当然佢嘅态度首先都要好啦。咁我觉得我拣嘅异性，佢见到异性，佢嘅态度都会好啲咁多。
2: 同埋佢对住你可能会容易让步。
3: 翻我做小姐啊，咁样
2: Kevin 识得运用自己嘅优势去，
0: 好聪明，我从来冇谂呢啲嘢嘅个脑。
1: 因为我收到有听众嘅分享咧，就系佢都系做客户服务嘅，咁佢有个同事啦，就系即大部分人咁嗰 team 人里面咧，都系可能做过酒店啊，做过航空公司啊，咁可能个颜值会有翻基本啦。咁但系零零舍舍咧，某个同事咧就唔系咁样嘅背景咧，咁个颜值就唔系嗰种嘅，即系好普通啊，甚至乎即系唔叫得好咁样啦。咁把声又唔系特别好听咁样啦。咁嗰个同事咧就会成日见亲啲客咧，咁佢话点解啲客见亲我特别燥嘅咁样？系啦，
0: 好
1: 惨啊！咁其他同事就会谂系咪呢个问题咯？
3: 系啦，同埋我都谂到一个就系咧，有啲行业咧系真系专拣靓仔靓女嘅行业啊。通常咧，佢哋做服务业啦，咁啊服务业咧，佢哋如果系同性咧服务我嘅时候咧。

0: 哋对我好衰，直头系当我隐形噶。
1: 嗯，
0: 反而咧，即系如果系男性嘅话咧，佢哋就会好啲咁多，个语气都会好少少咯。所以我觉得系好大差别嘅，成日都好似俾嗰啲靓女鄙视我。讲笑，
2: 咁系
0: 佢见到我太靓咧，真系有一睇
3: 就唔中意你啦。咁样，
2: 作为男仔咧，见到 Karen 都唔会写闹佢啦，直接打佢噶嘛。
4: 咁样咧，即系会唔会大家去，譬如睇得大台啲剧多嘛？即系大台嗰啲剧咧，通常都系八婆都系成日过一两个人做，但系可能佢真人系冇嘢噶嘛。但系作为大家都系以貌取人，觉得啊，你个样一定系做八婆，你个样一定系做贼咁样噶嘛。咁、
1: 嗯、
4: 我哋如果遇到有啲人，見到佢個樣子，譬如話唔好嘅時候，咁會唔會、都會自己聯想啲性格俾佢嘅咧？即係就算你唔識嗰個人啊，我就諗起我即係讀書嘅時候咧，有個同學啦，咁唔知點解後生嘅時候佢個樣子偏老啦，同埋個樣子都有啲猥瑣咁樣啦。咁、有一次咧，佢就喺個校園嗰度咧就落咗堂，就同個女同學講，就話睇下睇下睇下睇下睇下，即係佢想叫個女同學睇下遠處有啲嘢發生咁樣。咁、那個女同學咧就話咩啊？即係。咦即咁咸湿嘅咁样你係咁讲咩下睇下睇咩嚟㗎咁样。
0: 好惨。
4: 原来佢係个样平时猥琐去讲一句说话睇下就变咗下睇。
3: 好
0: 惨
3: 啊。
0: 好冤枉啊呢件事。
3: 对啊。
4: 即大家有冇遇过啲咁样
3: 㗎都有㗎。即係你觉得嗰个人污糟啲你就会觉得佢硬係咩都唔顺眼咁样囉。
1: 嗯
3: 係啊。
1: 有啲性格譬如你会望咗佢有啲样子你会有真係都会唔觉意摆咗一啲睇法落去嘅，但系嗰啲睇法咧，其实系嚟自啲咩咧？会唔会系嚟自我哋细个睇嘅剧集
4: 啊？
1: 或者系即系点样去构成嘅咧？因为咧，譬如嗱，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唔知点解系一个问路样嚟噶，即系好多人都走嚟揾我问路，我唔
4: 即
1: 系
4: 觉得你唔会拒绝，
1: 可能觉得我唔会拒绝，
4: 咁肯定你识路，
1: 咪就系咯，我唔识路噶嘛，你走嚟问我做乜鬼啫？但系佢真系好多人中意走嚟问我问路，即系明明成班
4: 我曾经都系嘅，
1: 你都系嘛？
4: 系啊。
1: 即系佢系专登一班人喺度，佢兜开过晒所有我啲 friend 就走嚟问我，但其实我系唯一一个唔识路嘅。我试过喺内地嘅时候有人问我路，我都唔识，我自己都揾紧路嘅时候，
4: 连普通话都唔识啊，
1: 系咯，
0: 同我一样嘅，即系咧啲人问我，我马来西亚人嚟噶嘛，
1: 所以系
0: 答佢，
1: 所以系会有时候有啲样咧系被定义咗某一啲嘢嘅。

0: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晚上7:33，
2: 我是 A-List 的文迪。职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唔好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FM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树窿78号，李石宏。
8: 今晚我 solo。
9: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人对于靓嗰样嘢啦。咁其实物件咧，我哋啱啱最初都有带过下嘅。其实物件都有分靓同唔靓嘅。
10: 系，即系好简单。咁你要使一嚿钱，咁你要买一样嘢。咁如果喺唔系贵好多嘅情况下，咁点解唔拣件靓啲嘅咧？
9: 都系嘅。我有个同事咧，佢系好中意 Hello Kitty 嘅。
10: 系。
9: 咁但系咧，佢都会系。如果個 Hello Kitty 穿啲衫唔靚啊，或者冇咁佢鍾意嗰種樣啊，佢都會唔買嗰隻 Hello Kitty 囉。
10: 係，因為冇人攞支槍逼你買嘅，唔買又唔會死。
9: 即係所以人對於
10: 自己鍾意嘅嘢囉。
9: 啱啊，所以對於其實物件嚟講呢，我哋都會有嗰個叫咩？
10: 外貌協會。
9: 外貌協會係啦，對於物件我哋都會有外貌協會嘅時候喎。
11: 物件我絕對有啊，即係靚佢就我就買㗎啦，即係我唔理佢功能啊，唔理咩，所以好多大個咗之後呢，我細個就覺得靚就買囉，靚就鍾意買就好正常啦，但係大個咗啲 friend 會覺得吓、啊、你都要睇佢好冇用㗎嘛，有冇用㗎嘛，咁使乜你佢有冇用啫，靚咪得囉，靚就買囉咁樣囉，我以為全部人都係咁㗎。
10: 我有設計師朋友呢，咁首先佢兩個都係成個衣櫃啲衫都係黑色㗎啦，咁樣我諗二襯啦，即係你邊件拍上去都係一樣咁樣，咁佢屋企咧。啲色又系好寡嘅，即系嗰个室内设计嗰啲色好寡啦。佢屋企嗰啲用品啊、餐具啊、扫把啊、地拖都系要唔系，即系衬到好素色咁样咯。即系你唔会见到有支红色嘅扫把或者红色嘅水桶咁样咯。
12: 哦，我都系咁样噶，我要全部咧系同一个色系喺屋企咯。
10: 系，
12: 即系我系黑白灰咯屋企，所以我净系买个护肤品我都系
9: 黑白灰。
12: 我仲咩？我系全 set 要一模一样噶，
9: 黐线，
12: 所以我唔可以有唔同嘅嘢咯，
11: 强迫症。
12: 如果系我见到咧，我觉得哇，点解会唔同包装嘅？所以我就会好眼冤，我就唔系好想，所以我要一 set 嘅。

0: 咩买嘅。
1: 不过嗰日睇电视咧，好似一个好出名嘅 designer 系帮晒最红嘅外国明星，即系最红而家最 popular 嗰啲做形象嗰个咧，佢全屋都系只可以有黑色出现咯。佢系真系连咧火警钟咧都有黑咗啦，跟住所有扫把啊嗰啲全部都有黑色。
2: 好劲啊！呢啲人咁有耐心去做。点样
1: 睇到啊？黑色全部都冇。
2: 即系我嗰阵时同 Karen 咧去加拿大啦，佢真系好中意买护肤品，定澳洲唔记得咗，即系专登去一间嘢度买成千几二千。千蚊护肤品去一去咗，就使咗，因为要一 set 个，你明唔明？我觉得呢件事系真系
0: 澳洲啊，
2: 啲商家几开心啊，
0: 净系攞嚟冲凉嘅啫，嗰啲嘢
2: 几开心啊，
0: 等系冲凉
2: 之
0: 液啦，洗头，
2: 你
0: 记
2: 得我嗰边似噶嘛？
0: 系啊，我记得啊，因为我好中意个牌子 A 字头嘅，跟住咧，因为佢系澳洲好平，平啲啦，唔系好平啦，咁咧我系直头系扫货形式咁样咧，因为我想我嘅冲凉嘅时候用嘅嗰个罐咧，全部都系
1: 嗰个样，
0: 同一款。买晒成 set 啦！
2: 喂，但系即系如果咁以即系嗰啲以貌取物咧，其实系咪真系 work 嘅咧？因为有啲嘢可能你为咗一 set 摆埋喺度，个颜色好衬。
0: 我想话咧，用完之后咧，其实咧我唔系好中意佢入边嘅馅嘅。
2: 哦，
0: 除咗洗手同埋佢嘅 lotion 之外，佢嘅洗头嗰啲系唔得。咁我就留住个樽，好快用晒啦。即系我系唔悭嘅用法啦，劲奢侈咁样用晒佢，跟住我就装我自己要嘅馅入去啦。
1: 我上个礼拜咧，因为个化妆袋好靓，我就用咗嚿钱买咗个化妆袋，但系里面有啲护肤品啊嗰啲，我就攞翻嚟俾佢哋咯。因为我唔用嗰个牌子嘅护肤品，我就问啊有冇人啱啊，有冇人啱？如果冇，我就掉咗佢。即系我纯粹为咗个化妆袋而去买个食嘢咯，系啊。
3: 即系我对啲细节系好执着嘅，即系譬如话我唔中意某样嘢无啦有条电道边咁先算啦吓。我唔中意有条电道边银边咁闪一闪咁，我中意可能哑色啊寡色啊咁，我系都要
1: 油黑咗佢，
3: 宁愿唔要咯。吓，宁愿等下一代，可能下一代冇嗰阵时，或者第二个牌子出冇嗰样嘢，咁我先会欣赏咯。系，又或者可能波鞋咁样咧，有啲人可能系跟开某个牌子咧，咁咪一路买咯。总之佢出新嘢咪买咯。咁但系我会觉得，吓，点解突然间呢个牌子啲嘢唔靓嘅？咁我就会停止买佢噶啦。不过后屘就发现咧，原来，咦，点解我觉得嗰个牌子唔靓嘅咧？跟住后屘问翻人哋咧，有啲人知道啲内幕消息，
1: 换咗 designer，
3: 系啦，就原来嗰班 designer 俾人叫，俾第二个牌子叫咗，唔怪得第二个牌子系
2: 即刻
3: 冲
2: 去嗰
3: 个咁样啦，有嗰阵除啦咁样噶。
2: 不过外貌协会咧，我觉得喺社会上普遍咧都系对呢个字比较负面少少，即系啊，你净系睇个样咁样，但其实系咪真系净系睇个样咧？即系如果外貌协会其实有究竟有冇问题咧？你哋觉得？
1: 其实有问题噶，因为咧，你有冇留意到咧，越靓嘅女仔咧，好大部分我身边啲靓女都好难相处。即反而咧个样普通啲嗰啲咧，哇系好
3: 即可能佢有样，佢已经天生有个优势，咁佢就觉得唔使学做人咁样嘛。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咧，只要你生得靓，好靓嘅话咧，其实你细细个开始咧，啲老师又偏爱你啦，
2: 啲仲坏咗，
0: 全部全世界嘅人咧都会偏爱你嘅，就会觉得哇你好可爱，我想同你做 friend。即佢系根本就唔使去努力，又唔系唔使努力嘅，即佢系 effortless。effortless 就已经
3: 系
0: 好多人俾好嘢佢，攞到好多着数。
2: 咁但系你好冇相处啊？
0: 我冇呢啲着数啊，俾人排斥嗰只。
3: 但系有时又去咗另一个极端，
1: 系
3: 大家就觉得，唉，总之靓仔靓女就冇本心噶啦，咁
2: 一定系衰噶啦。
3: 但系反而咧，令到嗰啲个样普通嗰啲系跑出咗。即系我有听过人讲咧，逢亲嗰啲佢遇上嗰啲渣男咧，都系个样好平实嗰啲，
0: 真系几抵啊！
3: 杀人于无形啊！即系个以为嗰个人个样叫老实咧，但反而嗰个咧就
2: 系渣男。
0: 呢个就系咯，嗰个 effort 咯，个 effort 咯。因为如果嗱生得普通嘅话咧，你会多少少 effort 付出多少少，令到你得到嗰样嘢啊嘛。
2: 系
0: 咁，所以你想揾伴侣嘅话咧，其实我反而觉得嗰啲样好好嘅人。佢哋比较难揾啲，甚至乎人哋会觉得哇高攀不起，
3: 系，
0: 因为其实佢会高冷，即系佢有一种气场系令到人哋唔敢接近。
3: 嗰啲可能要额外要俾人知道，其实我好贴地啊，咁样
0: 系
3: 嘛？
0: 系啊，真系都要做翻啲，要少少 effort， 令到人哋觉得你亲民。
1: 但系咧，我喺街咧成日都见到啲好靓仔嘅男仔咧，隔篱个女朋友系好肉酸噶。
3: 即系可能佢觉得其实样唔重要咁啊嘛，即系佢嗰个话我靓仔，但系其实我觉得样其实冇乜特别嘅。
1: 你知唔知咧？我有时变态到咧，会企喺地铁站嗰度见到啦咁样。 嗰啲男仔好靚仔啦，跟住女朋友係勁醜又好大件咁樣嗰啲啦，跟住我會企到觀察，咁其實呢個男仔係中意呢個女仔啲。

0: 咩嘅咧？会唔会系呢个女仔屋企好有钱，可以俾到好多嘢佢咧？跟住就喺度观察佢哋相处。
1: 所以到最后咧，即系就算点样都好，人嚟讲啊，你外貌几好，最后都系你个人好啊，你有啲特质系好啊，系好啲嘅。
2: 即
1: 系
2: 有样就可能有个着数少少，
1: 系咯，第一步咯，
2: 即系容易啲。
0: 都未必系嘅，因为如果你个样好靓，跟住你着衫好核突，跟住你又好靓肥又好污糟，其实你同一个唔靓嘅一样噶，我觉得。但系调翻转，如果个唔靓嘅，佢好努力去打扮，佢好整洁，哦，你又可能觉得佢好靓，
1: 或者佢再唔系佢有啲温柔啊，有啲特质你会吸引到你。嗱，好似嗱，你见到 Kevin， 你话个个都想追佢啦，系咪先？你再真系认识咗佢啦，就发觉你更加想追佢，但系人哋有老公，所以唔可以先嚟。即系
3: 原来你一直咁样
0: 示爱，你而家示爱。
3: 你今日终于又坦诚咗另外一样嘢，我了解多咗你喎，
1: 咁样。加咗先得啦，先。

0: 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3: 今晚我 solo， 剛才我們都討論了很多不同的、真人真事的個案啦、現在我們看回究竟這個外貿協會是好處多還是壞處多呢？
4: 不如先說壞處先啦、壞處多數人都會覺得智商税咯，使多咗錢咯，冤枉錢咯，
5: 即係
4: 譬如話，明明嗰對波鞋咁樣就肉酸個色就3折，咁但係咧即係靚嗰隻色咧就唔減，甚至可能炒貴咗，咁有啲人唔明，嗰啲人會覺得你係嘥錢咯，戇居咯。
5: 我老公成日咁话我嘅，
4: 系
6: 正面咁睇就系令到你嘅情绪稳定咯，即系长期中意啲你，起码你觉得靓嘅嘢嘛，咁你咪会觉得好似几舒服，你个内心嘅世界都会。
4: 我成日都俾人嘲笑嘅，即系觉得我智商税啦，呢、這个都靓啊，点解你系要觉得嗰个先靓啫？你系要坚持嗰样嘢，咁好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其实都冇对错噶，系嘛？
3: 系，其实我觉得冇对错嘅，系睇第一系好主观啦，因为咩叫靓先？
6: 系咯，
3: 即系各花
4: 入各眼
3: 啊嘛。咁其实我觉得靓嗰个定义真系同你嘅 taste 嘅挂钩嘅，即系例如话，即系好简单。如果一个人好有钱，但系咧佢买成身名牌咧，跟住着得衬得嚟咧，哇，成身都系 logo， 你以为佢成个 logo 行出街咁样，咁你会觉得哇核突呢件事。但系相反，如果你真系其实平平地都可以衬得好睇嘅，咁你衬得好好嘅出嚟，干干净净又有自信咁样，我又觉得又唔使真系使咁多钱嘅。
5: 系啊，我觉得干净整齐都好重要，即系 model 你靓定唔靓咯。我觉得干净整齐俾人哋感觉舒服会重要啲嘅。
4: 因为我哋头先有讲话啊，即系咪外貌协会就系靓仔靓女着数啲咧，搵工多啲机会啊，咁样多啲机会，可能系。但系个问题，如果你本身唔係天之角色或者靚仔靚女嗰啲，咁可能有蝕底咗。咁但係你都要做翻自己基本咯，你都唔可以太污衊啊嘛。即係你係個老闆，你都唔會想請個即係面又唔洗啊，即係頭髮又唔梳嘅人啦。咁我覺得自己要做好基本，你先至好話人哋啊，係咪歧視啊？請靚仔靚女多啲啊咁樣咯。
3: 就算揾伴侶，即係我係覺得你都會揾一個咧。
6: 靓啲啦，
3: 又唔系靓啲嘅，起码顺眼啊，即系干干净净嘅伴侣咯。即系如果不修边幅嘅，好难俾人哋第一眼就睇到你，即系唔系话外唔外貌。
6: 即系好似喜剧之王咁，有只曱甴喺个头行过，条蚯蚓系耳仔出嚟，
4: 你个头系咪有啲嘢？
3: 即系起码你要有少少嘢系可以吸引到人哋想再了解你多少少。即系我觉得系有分三层嘅，第一层咧就系睇个外表先啦，当然啦，人系中意睇靓嘢嘅，边个唔中意睇靓嘢啊？讲真，咁啊，第二咧就系、是，同你相处舒唔舒服？如果你同一个好靓嘅人，但系哇，原来佢好棘噶，成个公主或者系王子癌咁样，
6: 王子癌，
3: 你真系好难。

0: 个细路。
1: 咁你真系冇办法可以同佢一齐噶，系咪先？第三 ，OK， 就算 OK 啦，你好舒服同佢相处，同佢一齐。第三就系价值观。咁你睇下，诶，大家嘅价值观系咪可以长远少少咧？喂，原来大家价值观唔啱，
2: 歧视矮人嘅咁样。
1: 系咯，我又歧视高人咁样啦。咁啊。点样行得远呢？当然我觉得都要好睇长远咯，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外貌可能会令人心郁郁，
3: 系啊，
1: 但其实个人格先至系令人哋会
2: 真系心郁郁嗰个系咪啊？
1: 又唔系嘅，又真系安心咯，同你一齐咯，系咪安全啊？系咪可以长远同你做朋友啊？好似你咁样咯，
2: 梗系啦，心郁郁啊嘛。
3: 所以最好就是即系内外兼备咯，即系你单睇外貌，你又唔注重实在又唔得，即系你买样嘢斋个靓，原来转个头用一次就烂，咁梗系唔得啦。咁但系如果同一个价钱使咗嚿钱，咁你梗系尽量拣啊，又俾到嗰个价值你，亦都可以靓都 OK。例如吓，可能装修咁样，咁都要使钱噶啦。你会衬下啲颜色同乱咁嚟，全部一只色咁样，成件事都唔同啦。使一同一嚿錢嘅啫嚇，咁但係如果有人去到你屋企話，咦幾有心思喎，咁你又會 OK 啦，又或者你自己見住嗰啲嘢襯得好靚嘅，咁你自己都中意喺屋企啦。但係如果屋企好似醫院咁白蒙蒙，好似公廁咁白蒙蒙咁樣，咁可能
2: 都爭啲啦，係咯。
1: 同埋我自己本身係覺得咧，即係。當然啦，每個人都希望可以俾人欣賞啦，都得到幸福啦，係咪先？如果你真係想追求呢個幸福啊，或者俾人欣賞咧，我覺得除咗靚之外，我反而覺得係嗰個人係咪真係中意你最真實嗰一面咯？我記得我同我老公啱啱認識嘅時候啦，我係直頭係。第二次见佢嘅时候咧，我系完全系素颜，我睇下佢接唔接受到我呢个样衰，
2: 竟然冇分手啊！
0: 仲结埋婚添，
1: 结埋婚添，
2: 结埋婚真系，哎呀！
3: 所以我有时觉得好得意，即系有啲朋友啦，识啲人咧系有容貌焦虑嘅，即系觉得咧要即系咁样先出到街见到人嘅。咁但系其实你始终都会。有另一半啊，你都会喺屋企，你冇可能全时间都化住妆，你瞓觉啊都会素颜噶嘛。
0: 唔系听讲啲日本女仔咧系早过个老公起身啦，跟住化妆系永远唔会俾佢老公，唔知啊，唔会俾佢老公见到佢素颜个样。
1: 系啊，我觉得好痛苦啊！如果俾我咁样活着嘅话，我宁愿孤独一世。
2: 咁你孤独啦。
1: 冇啊，好精。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容貌可能会变，潮流都会变啦，年纪都会变啦。但如果一个人对你好咧，系可以好长噶，
3: 即系嗰种内在嗰种价值啊，内在嗰种美啊，都系好紧要啦。
0: 都系有啲朋友，即系你个样唔会特别标青啦，无论男仔女仔都好啦。哇！但系佢哋系暖男暖女，暖到好到不得了咧，系爱上佢，因为佢啲行为你而爱上佢咯。
3: 系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今晚我哋所讲嘅，如果你有共鸣嘅话，欢迎你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 或者 Fresh 啦，回应我哋啦，留言啦，又或者系 WhatsApp 2459782078，亦都可以写信。嚟新城电台亦都可以啦，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系水窿78号，最好如果回应我哋星期四嘅话题嘅话，写明今晚我 solo 啦。咁下个礼拜又讲咩好呢？
1: 下个礼拜我哋讲
0: 下悭
1: 钱啦，
0: 系啊，讲下
2: 钱定系孤寒啦，系啦，
1: 定系孤寒。
3: 其实系又系两面咯，即系如果你悭钱嗰啲人咁，又好似系美德吓，但有啲人又觉得你悭钱得嚟，哇咁鬼孤寒，算死草嘅咧。咁你系边种，或者你身边遇到啲咩极端嘅例子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啦。我哋下个礼拜节目时间再见，
0: 拜拜。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现时本港天气恶劣，持续的暴雨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呼吁市民留在安全地方暂避。而大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暴发，河道亦都可能会泛滥。天文台说，下午初时影响本港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一度减弱，但随后位于珠江口西面的强雷雨带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并影响香港，强度有增强的迹象，因此天文台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出现大雨，大屿山和新界西部雨势较大。截至埃蚊六点，渠务处确认15宗水浸报告，其中12宗已经完成清理，个案主要集中在北区、屯门和天水围一带。台北下午落暴雨，两个在地盘工作的男人被雷击中，清醒送院治理。当局接获最少41宗灾情报告，包括37宗水浸。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表示，截至下午4点，强降雨区开始向士林和北投扩展，士林区已经录得每个钟头75毫米的雨量。在恶劣天气之下，中正区南昌路一个地盘有两个工人被雷击中，其中一个22岁男子胸口和左手红肿，下肢有灼热感，另一个53岁男人没有明显外伤，两人清醒被送往台大医院治理，当局派员到场调查事发原因。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上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若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将军澳医院一个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初接受环结肠造口手术，及后发现造口错误开在胃部，病人情况恶化，延至3月初离世。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指出，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手术期间未有进一步核实，外科和康复治疗团队沟通不足，未有适时监察和确认病人造口输出量的异常情况，以致未有重新评估和及早介入。委员会建议院方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特别是负责督导手术的外科医生所作的临床决定，以及在术后将临床情况不寻常的病人转到康复设施治疗的安排，加强外科团队在病人术后接受康复治疗的参与，以及制定机制安排造口专科护士评估刚完成相关手术的病人，确保适时向外科团队报告情况。将军澳医院接纳报告建议，正是采取措施重组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及管理架构，并且会按既定人事程序跟进，会进一步检视涉事医生的专业水平，如有需要会转交医委会跟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友認識嘅 Young Hudson， 今次佢 feature 黃淑曼，喺熟悉嘅場景，人嘅糾結，感情還願見，播放次數118次。亞軍嘅作品提醒大家珍惜而家擁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詞都令佢諗起成長嘅故事同埋感受。佢係鄧麗欣，《仍留在這裡》，播放次數152次。上榜七個星期，今個星期嚟到冠軍嘅位置。呢首嘅曲風同佢哋以往唔同，滿有新鮮感。嚟自 FIFA 嘅 Baby Savage， 播放次數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Baby Savage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5: 倾心倾城，
3: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今晚我们会讨论这三个字，我不配。这三个字就好像无形的枷锁那样 lock 住了我们很多人的心。我不配，你有没有觉得这三个字好像很熟悉？尤其是每逢去到一些很关键的时刻，例如老细突然间赞你两句，又或者你喜欢的人跟你表白，这三个字就会发作了。今晚想跟大家讲的这三个字，好像很多时候都未必是事实，而你心里面那个很受伤了很久的小朋友就会很细声地跟你讲嘢。不是你真的不够好，而是你太耐没有好好地被安放，太多时候只是听批评和比较的声音，但你就忘记了你自己都曾经努力过，曾经很真诚地付出过。你明明做得好不错，甚至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你做得好好，但是你的脑入面第一个念头就是我都是好彩啫。人家真心地赞你，你第一个反应不是开心，而是退缩，觉得人家只是讲客套说话，甚至怕人家迟早会睇穿你。当一个好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明明好想要，但是你又会自动地吞口，因为心入面已经预设了我做不好的了，不要走出去出丑啦。这种感觉心理学上面叫做 Imposter Syndrome， 冒牌者症候群，或者叫做不配得感。我们今晚不如就一起找一个可以好好安放自己的地方。首先送给所有今晚觉得自己不配，甚至想将自己收埋的朋友，第一首歌曲有蔡俊彦的死因不明。

蔡俊彦的死因不明。其实很多时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都是这样，自己先将自己判了出局，特别在工作上面，这种不配感会令到你不敢去争取升职，不敢开口，又或者不敢去要多一点酬劳，甚至不敢在开会或者见客的时候展现你那个独特的个性。你怕被人见到，怕被人否定，所以宁愿揀低调咯，将自己收埋，因为你怕只是自己行前一步，人家就会发现你其实没料到，怕自己只是冒牌货，所以不如算咯。结果你因为恐惧而错失了很多本来属于你的曝光和机会，而当你见到机会白白流失，人家又步步高升的时候，最后你又会反过来想证明自己的怀疑，自己的自嘲，慢慢跟自己说，你看看，都说我不行的，所以老闆才没选我而已。其实不是你不够好，是你心里面一早就判了自己出局了。你有没有试过你上司赞你做得好好，你第一个反应是他都是随口讲客的啫。我们要学习，当这种焦虑侵袭来的时候，要停一停，做一个小练习，试一下在脑里面将我不配的这个结论改写成为我现在好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承认恐惧总好过全盘地去否定自己。跟住落嚟送俾大家 BTS 嘅 Come Over。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回到来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今晚的主题是不配感。在香港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每个人都顶住很大压力的这个城市，大家忙着赚钱又忙着向上爬，我们成日都会有一种盲点，就是将暂时的担心误认成为永久的不足。你开始将焦虑当成你的身份，将自我怀疑当成一种常识。当你有一晚收工觉得好累好大压力，想找个 friend 出来喝下嘢吹下水的时候，你打开你的 WhatsApp， 看着那个 friends list， 你心里面那个受伤的小朋友又会走出来阻止你。他会说，其实大家都真的好忙好大压力，我讲这些负能量的事会不会好烦人呢？我是不是不配占用人家的时间？我自己忍了他就算咯。但是其实你不是真的有问题，只是你的内心太久没被好好安放。你忘记了表达是需要而不是负担。你需要给机会对方去爱你，去陪伴你。如果现在你心里面都有个想联络的人，试一下 send 个 message 给他，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很乐意去接住你。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表达了，当你觉得自己不配被爱，爱情里面就会开始出现另一种极端，叫做过度讨好。有 Tori Kelly 的这一首 Too Much。

Tori Kelly 嘅 Too Much， 爱得太多又会怕 mess it up。 在感情入面，不配感往往会令到你觉得自己配唔上嗰个咁好嘅人。当你预设咗自己唔配得到咁好嘅爱，

你就会开始过度讨好，无限量抑压自己的需求。你不敢表达不满，又怕一开口一发脾气就会被讨厌，或者被无情咁样抌低。对方迟早复你 message， 你就即刻反省自己系咪讲错嘢？对方心情唔好，你系即刻低声下气咁去认错。你对人哋好嘅好意同付出，心底入边其实有啲唔敢相信，总系觉得佢净系客气啫，又或者觉得我唔值得幸福。久而久之，呢段关系就会变得极度唔对等啊！你一直忍啦，一直让啦，将自己缩到最细，结果就系你好难真正咁同对方亲近，亦都因为你唔敢要，所以好难被好好对待。喺网络上面咧，我就见到好多人都话，喺一段关系入面活得好平庸，好迷茫。爱人以为你哋好恩爱，但系其实你每日都戴住个面具去讨好对方，眼泪净系咁响心入边流啊！连自己真正想要啲咩都唔敢讲。下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有许佳伦嘅《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0: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 晚上8: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4: 更正，天文台在下午8:30发出红色暴雨警告。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5: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1: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00至9:00，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2: 倾心倾城，
10: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1: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耀。今日的主题不配感啊。其实当你连自己真正想要啲咩都唔知嘅时候，嗰种迷茫先至系极致嘅空虚啊。往往会变成一种好巨大嘅心理包袱。喺香港生活，自细就会被 train 到读书要考好学校啦，出社会要搵份好工，每一步都有 KPI。每一步都有人话俾你听点样先至算成功。于是我哋习惯咗去满足所有人嘅期待，却唯独忘记咗去问下自己，我而家咁样到底开唔开心？呢种迷茫正正系不配得感最核心嘅地方。佢令到你习惯将暂时嘅担心误认成为永久嘅不足。因为你长期都活在那个焦虑和不安全感入面，久而久之，你开始将那种焦虑当成你的身份，将这种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识。你习惯了对自己苛刻，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瑕才配得到认同。所以当你一停下来 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内心那个挑剔的声音又会走出来跟你落井下石，说你看看你现在几咁 boring， 几咁渣，几咁无用。但是其实你不是真的有问题，只是你的内心实在太耐太耐冇被好好地摆啱过位置。有时我哋会好惊自己有负面情绪，见到自己好沮丧啦、好颓啦、好混乱，甚至充满咗负能量嘅时候，会觉得好内疚，觉得自己好似好失败。但系其实混乱同埋痛楚，并唔系要证明你做得唔够好，正正相反啊！呢种痛楚其实系你内心仲喺度反抗，仲喺度挣扎，仲喺度行走嘅证明，代表住你仲喺度在乎自己嘅生命，代表你唔甘心就咁样麻木落去。所以如果而家你个脑真系好乱，觉得自己乱晒龙，完全搵唔到出路嘅话，唔紧要，容许自己迷茫一阵。唔使逼自己一定要即刻清醒，亦都唔使急住去揾答案。世界已经对你够催促同埋压迫㗎啦。响深夜呢一个属于你自己嘅时间，试下对自己温柔啲。先容许自己以而家呢一个混乱嘅状态存在。跟住落嚟有 Crazy Blues 嘅 Young Girls Never Apart。

寻找自己嘅乌托邦。其实唔系要搵一个完美无瑕嘅世界，而系由接受不完美嘅自己开始。Imposter syndrome， 冒牌者症候群，其实好普遍，好多好成功嘅高层啊，甚至明星啊都有。当你个心又行翻去我不配呢个骨头行嘅时候，开始怀疑自己嘅时候，试下冷静落嚟，问下自己一个问题。而家折磨紧我嘅呢一个念头到底系事实定系我对自己嘅判断？老细加你人工呢个系事实，你觉得自己系靠运气呢个系判断。对方同你一齐呢个系事实，你觉得自己迟早会被人飞呢个系判断。分清楚事实同埋判断，你先可以将自己好好咁安放。下一首歌曲送俾大家，有 The Rose 嘅 Utopia。

0: breathing slow, let go our utopia。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

0: 期快乐。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配，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将眼光放得太短太窄呢？我们总是执着在现在这一刻的挫败，执着于今日犯的错，或者今年行得比人家慢。但是其实生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你将时间拉长到去睇十年、二十年，甚至一世人咁样去睇嘅时候，你而家经历紧嘅低潮，你而家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嘅地方，其实都只系生命长河入面嘅一个小小嘅浪花。生活真系唔需要急住变得完美嘅。身处在香港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嘅地方，每个人都好似催逼紧你前进咁样。但是如果你而家真係好攰，受咗伤，行得慢少少啫，有啲咩问题呢？慢慢行都係一样嘅啫。只要你而家仲愿意留喺条路上面，无论步伐几咁笨拙都好，都已经足够。过去嘅伤害需要时间去结焦，你嘅内心亦都需要时间去重新建立安全感。唔好系咁催促你自己，亦都唔好责怪自己而家行得唔够快。生命有时好似一片无边际嘅海咁样，中间必然会有啲风浪，必然会潮起潮落。我哋唔需要去掌控每一个浪头嘅，亦都唔需要强求自己每一次都可以乘风破浪。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风浪里面学习怎样去善待自己，怎样在时间的推移里面为自己那个疲累的心找到一份被好好安置的平静。下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有好乐团的《岁月的海》。

在时间的推移入面，我们慢慢学会对自己温柔。但是真正能够放过自己之前，我们在抗衡不配感的路上还有一个很重要亦是最难的关口要过，就是摆脱过度依赖。很多时候正正因为我们心入面深信自己不配，自己不够好，当有一个人愿意走向你，对你展示爱意的时候，你就会好像捉到救生圈一样，将自己全部的价值都绑在对方的身上。你开始觉得如果没了对方，自己就变成一个空壳，你觉得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都要由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 message 来决定。当爱变成了一种失去自我的过度依赖，你的心灵就再没地方可以好好安放。我不配这三个字不代表你真的不配，它只不过代表你还在走着，还在痛着，痛着内心还在走寻找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而这条回归自我的路不需要你即刻变得好好好完美，它只是需要你先容许自己存在，容许自己现在就是这样的样子。希望大家由今晚开始可以试下对自己好一点，当那个很挑剔的声音又出现的时候，记得告诉自己，我可以平平安安地撑到现在，我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听朝睡醒，你就会见到一个更加愿意放过自己，更加愿意善待自己的自己。今晚最后送给大家的有 Olivia Rodrigo 的这一首 Maggots for Brains。这首歌的依赖，这首歌的痛，其实正正就是不配感留给我们的课题。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可能会有山洪暴发或者河道泛滥。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文台指出，暴雨是比较小型的系统，发展至消散过程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至到几十公里。以今日的暴雨为例，新界普遍地区受到大雨影响，而港岛雨势就较弱，因此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乜嘢位置同时间会受到暴雨影响，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但强调会在可行情况下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特区政府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渡口岸夜晚八点全面恢复所有清关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在会上展明立场，表示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李少梅驳斥英国、澳洲、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但是拒绝反攻自省。中国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李少梅表示，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该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煤气公司宣布八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已调高 1.25 仙，加幅 4.4%， 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蚊至到11蚊。煤气公司宣布未来两年不会再调整收费。加价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个月煤气账单加幅不多过10蚊，大约一半的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港币320元。将军澳医院一个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初接受环结肠造口手术，及后发现造口错误开在胃部，病人情况恶化，延至3月初离世。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指出，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手术期间未有进一步核实，外科和康复治疗团队沟通不足，未有适时监察和确认病人造口输出量的异常情况，以致未有重新评估和及早介入。委员会建议院方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 特别是负责督导手术的外科医生所作的临床决定，以及在术后将临床情况不寻常的病人转到康复设施治疗的安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陆健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6月18日，今日星期四啊。得翻喺呢个星期初几咧，系礼拜一嘅时间，而家都讲啦，大家可能会将呢个星期本来五日嘅工作天要做嘅嘢咧，就要浓缩喺呢过去由星期一开始去到呢个星期四今日。应该有咗一个浓缩版，皆因咧迎接呢个咧就系端午节嘅假期啦，咁所以咧今日嚟到9点几嘅时间，我谂大家要做嘅嘢咧都8899啦，系嘛？如果争啲啲嘅，仲留喺 office 嘅话咧，得翻同你讲声加油，跟住咧准备迎接呢个美好开心。大家除咗系纪念屈原之外，大家又可以食住粽。去开心 party， 去 gathering 等等等等，咁当然啦，你系冇忘记得分嘅，咁所以我非常之感恩，同大家一齐迎接咧呢一个咧就系端午假期、公众假期嘅一天之前啦。咁啊，问翻你先啦，啱啱过去呢四日，大家系咪比过往嘅五天工作系更加之紧密，同埋更加之落力，同埋快手呢？同埋少咗嘅工作会唔会觉得咧就系时间唔够？但系反而其实唔系，发觉用四天去做五天嘅嘢，都系一样咁潇洒利落，咁啊最好啦！咁啊希望咧就你竟然系 kill 晒你所有嘅工作 project 咧，今日系 deadline， 全部机交咗一个非常之靓嘅project 俾你个老细啦，甚至乎咧今日总之要完成嘅嘢，竟然系大功告成，咁得分就开心啦，就可以真系同你放住架呢个心情咧，就去迎接呢个咧就系、是、话打落。如果礼拜六日大家都系唔需要做嘢，礼拜六唔需要翻工，星期日就肯定放假添啦，跟住应该都算系都系一个 long weekend 吓，希望大家好好 enjoy。咁当然啦。今日好多朋友咧就系迎接住呢一个假期嘅来临之余咧，都带住一个开心嘅心情。不过嚟到九点几嘅时间，乜嘢工作咧，朝九晚五嘅朋友都完成晒噶啦。咁啊呢段时间咧，可能咧本来应该平时要等到去 Happy Friday 先至做呢个咧，就系有啲 Happy Hour 啊，或者有啲就系夜晚黑嘅 Gathering 啊、聚会啊等等嘅嘢。不过今晚咧都竟然开始有啦，系嘛？咁啊唔理啦，今晚。我哋一齐有一啲嘅节奏，一啲嘅你拣嚟嘅歌曲啦，配合翻你个心情咯，好嘛？所以喺呢个星期四晚咧，得分继续咧都开放住呢个歌单，同你一齐咧就系、是、填满佢，好唔好啊？今晚我哋将我拣嘅歌同埋你讲一次，如果今晚可以你拣俾之后，我即时又揾到嘅话咧，就合成成为呢个好好听嘅节目啦。点可以揾得分咧？大家记住。去 Facebook 去找这个听紧的节目专业，你听紧这个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是8个字的、啊、你看到我的样子穿着 baseball jacket， 还有我们背后有一个就是新城资讯台 Colorful 的 logo， 就是那个了，恳请你按个 like， follow 了我之后就可以跟我聊聊天，什么都好，得闲俾啲宝贵意见我，等我可以每一天都有再进步，好不好？同时间最实际嘅拣歌开心，系啊！我哋准备放假，我都蠢蠢欲动。纵使今晚我翻到嚟咧，其实每一天我系都再要讲，我系感恩嘅，因为咧我可以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做我自己最喜欢嘅事，就系、是、我可以听住歌同你一齐去分享，同埋亦都有你嘅作品。调翻转头，可以你拣咗之后，我听翻，哇！原来。你听歌是咁有质素的话，好吗？我们开始我们这个准备迎接假期的来临，在这个星期四晚，我们请来这一班也都是刚刚全新出道，其实里面又有一些很熟的名字，都是青春活力非常之有 power 的一班小伙子，他们叫做 Survive， 歌名叫做 PopStar。

0: 差协会。
1: 即使真心客坏晚辈，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另外一边厢咧，好多朋友都放咗工，不过当然我唔会忘记嘅，得分好记住一班咧，就系呢钟数仍然好努力咧，啱啱先至打卡 check in 咧，去翻你第二份工或者系翻呢个夜更，可能呢个夜更咧就系通宵达旦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头先一开始呢个节奏咧，可以为你加点动力啦，同埋咧就今晚你努力工作过后咧，都有嚟紧嘅明天嘅端午假期啦，周六周日都过得开心啦，唔好讲得翻咁远先，讲翻我哋啱啱，所以今晚咧有唔同嘅节奏，有啲比较劲啲 upbeat 少少嘅，有啲咧就系比较 jazz 少少嘅有啦，同埋咧好 chill 嘅歌都有，跟住呢一队咧就系我非常啱啱听过嘅，我好喜欢嘅乐队，终于等到佢哋嘅新歌，佢哋咧就系 The Hurts， 歌名叫做 Mr. Smile， 一位成日微笑嘅一位男性，我话笑容真系好紧要嘅，何况咧嚟到呢个星期四，真系啊，无论你系真系收到工或者系啱啱开工都好啦，我觉得。无论是怎样工作是如何辛苦，即是你的重担是几咁吃力都好啦。我觉得好多嘢呢其实都是一笑就过的啦。所以希望大家呢今晚呢由这个笑容开始笑住去做你的工作。当然呢另外一边的朋友就应该大声开心笑住去过这个星期四，跟着迎接这个呢就是端午假期。我哋继续嚟一啲咧，就系都系开心，又可以超下，有啲 rhythm 又可以挫下嘅。睇人哋都有 Young Hazen featuring Vienna 黄淑曼，感情还原件。

一阵子咧就系冇听佢嘅新歌，一阵子冇见佢个样，不过近排见翻佢咧，都系依然咧，都系永远都系有一种好 cool 嘅感觉吓。特别咧系佢揈头发嘅时间，佢好想话俾大家听，佢唔好想再做大哥啦，所以咧就永远净系将呢个名话俾大家听，叫我 Yan Ting 就得啦。佢系周恩廷 Yan Ting 嘅呢一首全新作品，好耐冇见啦，我哋一齐嚟听听。佢嘅呢一首全新作品《今世情人》。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晚上9:36。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sa Acapella 的 Miri。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升降台的时候，留意四周和上方障碍物，慢速移动，预留足够空间给自己反应，以防被夹。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4: 无啊无，我数啊无，
1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6: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1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6: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5: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16: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5: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6: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15: 走廊啊，
16: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5: 哦哇，
16: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5: 哦、
16: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7: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8: 音乐可以更音乐。
17: 梁兆辉
19: 一个
20: One Music Corner
11: FM 99.7
1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过去呢个星期，大家都系经历过好多啲嘅天气变化，不过都系同呢个雨水咧打上咗好多嘅关系。系咪湿咗你好多对鞋，同埋咧你啲衫衫裤裤咧呢轮咧都系 keep 住咧都系要晾住啊，开住抽湿机啊，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小小嘅爵士环节当中咧，我希望呢一阵风吹埋嚟咧，可以令你今晚系干爽，无论咧今晚会唔会有雨都好，或者希望嚟紧啦放假日子啦，端午假期啊，星期六、星期日啊，都会系开始放晴啦。因为大家可能都冇试过好天啊，特别中意行山啊、户外活动嘅朋友，都可以咧去出边感受下呢一个咧干爽嘅天气。再听翻呢一首爵士作品，佢唔系唱开 jazz 嘅，佢应该系话我一个算系 rock 仔嚟嘅。纵使佢有一首 rock ballad 啦，叫做 Right Here Waiting， 大家都系听得耳熟能详。但系啱啱去年佢推出咗呢一张咧，就系唱爵士嘅唱片，可以讲系对于佢嚟讲一个非常之大嘅转变。话佢唱 jazz 考佢唔到啊，佢系 Richard Marx， 佢嘅呢首叫做 Summer Wind。爵士过后咧，跟住唔少得嘅，我谂喺呢啲假期日子，大家都可能都会饮少少。不过提一提大家，系啊，无论系唔系假期都好啦，咩时间都好啦，记住饮咗就唔好驾驶咯噃。如果准备要驾驶嘅话咧，切勿摆酒精落肚。OK， 不过听下冇所谓，依然精彩。Sammy 郑秀文嘅呢一首旧作《Tequila》。一杯。

0: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 Line 公开发售。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你知道过往好多日子嘅时间呢，就係当播呢首歌，好多时都用呢首歌作为开头嘅，因为呢首歌歌名非常之有意思。但我发觉呢，其实摆喺节目嘅前半段又好，中间又好，最尾都好，都系啱听嘅。咁何况呢，我发觉呢啲日子呢，就係大家应该带着轻松嘅心情。今晚仲系礼拜四啫，咁好多朋友都系啱啱先至放工，即系过往呢四天，可能大家都几喺工作上面咧，好煎熬下啦，压力好大下啦，或者即系到呢刻咧，发觉仲系要赶紧工，因为真系要今晚之内要完成，因为听日咧真系要红日放假啦，所以嘅话，希望大家完成你嘅工作。跟住就开开心心享受埋呢剩余落嚟呢个星期四嘅紧余时间，好嘛？所以我衷心喺呢度同你讲一声辛苦啦。过去星期四天里面呢，大家好努力咁样去工作。有张立基嘅你好嘛？跟住嘅呢一首亦都系今晚最后嘅一首歌。喺今晚过后唔使等好耐啫，我又好快见你，因为呢我就唔会爬龙舟，不过呢可能我会食一两只粽啦，咁跟住呢就唔使驚，我同人 share 嗰啲太大隻嗰啲我食唔晒嘅。食饱粽之后呢，我又会返到嚟电台，係听晚同你做节目。讲到话食粽呢呢样东西，我諗都係由细陪到大家，而家唔知你几多岁都好啦，又唔鍾意食，或者开头係淨係鍾意食嗰啲呢，就係、是、哇甜甜地嗰啲啦，又会可以有点砂糖嗰啲啦，跟住发觉你而家有好多款式嘅，都系咁啱你口味嘅。我哋一齐怀旧，除咗食粽之外，仲有呢一首作品。得分再见你，系喺听日嘅端午节假期嘅晚上，好唔好啊？希望你嗰个愉快嘅端午节，听晚我哋继续一齐听好歌，过假期，过呢一个愉快嘅星期五。最后交俾林家谦。小时候，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0: 代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的暴雨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受大雨影响，可能会有山洪暴发或者河道泛滥。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八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十年。法官判刑时指出，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的人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且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曾经任职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上表示，中国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可能影响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高市会后又说，将会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会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近年来惯于在 G7 等场合拼凑反华小圈子，今次高市在会上的涉华表态亦都格外显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林剑又说，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没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何亚东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上星期二在欧盟总部同欧盟委员会经济和贸易安全总司长若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在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欧方在会谈中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说，美伊计划同巴基斯坦、卡塔尔同埋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喺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夏巴兹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又说，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另外咧喺本港方面啊，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同大屿山同埋新界西部嘅雨量咧更加超过80毫米。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听日嘅下昼咧，骤雨会开始减少，部分时间咧亦都会有阳光，气温介乎26去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睇埋展望，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但系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初咧日间系会酷热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另外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门票6月16日起于 CityLine 公开发售。
2: 由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疫情扩大，严重可致多重器官衰竭，目前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香港可不可以维持低风险？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徐思俊医生讲解伊波拉病毒。
0: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00，音乐五重奏。
3: 音乐升华，麦卓华。
4: 来到星期四的晚上，听过10点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啊，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今晚来到音乐升华，你好，我是小麦麦卓华。

0: 听过的有 MC 张天赋的作品《男人怎可以》。不过在感情路上，其实男女，尤其是在今时今日，又有怎会说哪个啱哪个错。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似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真係喺度呢希望呢超峰隻腳呢快啲好返啊。虽然呢睇到佢嘅社交媒体呢见到已经开始试打波啦。不过唔该你啊，一步一步嚟啊，唔好又整亲你嘅半月板。梁超峰嘅作品半月板陀。
1: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始终都要留翻起度嘅话，我谂大家就要好好忘记一件伤痛嘅事啦。邓丽欣嘅作品《仍留在这里》，我哋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七个礼拜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啊，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2: 第二位。
4: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
3: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

一个浪漫嘅爱情故事咧，未必要发生喺地球噶。行星433嚟自张光宇嘅作品。如果你有留意的话，现代的流行曲和我小个即是讲三四十年前相比，很多时故事性强了，不过又来得比较含蓄，没那么直接。

0: YT 周欣婷，歌曲名字叫做《今世情人》。这个时间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晚音乐升华。
1: 音乐升华。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晚上10:32，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4: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1: 音乐
4: 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6: 新城劲爆，流行榜。
7: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6: 第三位。
8: 我讨厌这个收场，
7: 他的名字叫 Per Se， 亲自作曲编曲监制的作品，歌名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见钟梦。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星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另外咧喺本港方面咧，过去几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同大屿山同埋新界西部嘅雨量咧更加超过80毫米。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听日嘅下昼咧，骤雨会开始减少，部分时间咧亦都会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睇埋展望，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但系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初咧，日间系会酷热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音乐升华，麦卓华。

听过的有 Arvin 曾奥菲的实物落差协会，这个落差需不需要特务占士康 Phil 来帮手查一查呢？

0: 王燕嘅作品《派对后派对》，我哋休息一阵。
1: 音乐升华，
2: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音乐升华，麦卓华。

拥有咁大班 fans 又点会独自难过呢？佢系古卓文最新嘅派台歌，歌曲名字叫做 On the Rocks。 身边总有啲朋友呢，拍拖嘅时候呢会拍到神魂颠倒，翻工翻学呢都可以完全置诸脑后。呢一类型嘅恋爱脑，你又识几多个呢？

啊，做恋爱脑会唔会是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呢？梁伟谦的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不知道他的小时候是怎样的呢？

0: 相信大家都好怀念嘅小时候林家谦嘅版本，结束今晚音乐升华。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音乐升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同新界西部嘅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天文台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8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伦，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10年。法官判刑时指出，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的人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的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曾任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将军澳医院一个患有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初接受环结肠造口手术，及后发现造口错误开喺胃部，病人情况恶化，延至3月初离世。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指出，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错误将胃部当作环结肠处理，手术期间未有进一步核实，外科和康复治疗团队沟通不足，未有适时监察和确认病人造口输出量的异常情况，以致未有重新评估和及早介入。委员会建议院方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特别是负责督导手术的外科医生所作的临床决定，以及在术后将临床情况不寻常的病人转到康复设施治疗的安排，并加强外科团队在病人术后接受康复治疗的参与，以及制定机制安排做好专科护士评估肝完成相关手术的病人，确保适时向外科团队报告情况。将军澳医院接纳报告建议，正是采取措施重组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和管理架构，并且会按既定人事程序跟进，会进一步检视涉事医生的专业水平，如有需要会转交医委会跟进。煤气公司宣布8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4.4%，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3.9%。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蚊至11蚊。煤气公司宣布未来2年唔会再调整收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而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已经签署备忘录。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在会上阐明立场，表示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李少梅驳斥英国、澳洲、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但是拒绝反攻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Music on board。
3: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三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张雨晨大气电波中同你谈音乐，唱好歌，讲传承。我啤梨叶文辉请嚟张雨晨阿飞分享佢多年嚟喺音乐路上嘅经验，以及点样亲自将音乐理念同底气传承俾新一代。当然仲会即场唱歌俾你听。卡拉 OK 与星利同行，6月19号星期五黄昏6至7，期间限定。记住霸定位听，一齐与星利同行。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1: 好啦，到咗靓靓陪审团，
2: yeah.
1: 今日寿生，我哋继续咧就请嚟咧就系周仲基医生啦，都系天一医疗机构嘅创办人啦，周医生你好，
2: 大伯好，
1: 系啦，今日继续要留喺周医生喺度咧，有好多嘢都系要问佢噶，上个礼拜都唔够时间问我，净系挂住个早餐啫，
2: 系、
1: 啊，今日咧有好多嘢问，同埋一阵咧有啲嘢咧系会啊周医生咧喺透过呢个电台咧就送俾大家嘅，
2: 系，
1: 估唔到系咩嚟噶啦，送啲咩咧，系一阵谂下，
2: 系啦，冇错，嗱我哋咧平时讲紧嘅就话讲饮食啦，维持个生命啦，食得好唔好啊，管好多嘅疾病啊，发炎嘅机制。好啦，我哋而家咧就面对紧一个生意嘅问题啦，喺美容业上都好多唔同嘅新闻啊，或者咁样，有时都会导致到我哋啲情绪都好唔稳定。
1: 咁啊，唔止行美容院啦，美容业啦，或者咁好多人都会有呢个问题。
2: 咁
1: 好熟
2: 美容啊嘛，系啦，咁我搞颁奖礼嘅目的都系想鼓励佢哋啫，做好我哋嘅业内嘅职责。所以呢我就今集一定要跟医生讨论啲咩呢，就是啲情绪问题。咁医生可唔可以讲下呢情绪问题，即可能躁郁啊或者好紧张啊嗰啲，我哋其实都食物都有关㗎喎。
3: 食物梗有关啦，食物即系同乜嘢都有关嘅。咁、就嗱，我哋讲即系情绪问题咧，就唔知从何讲起，咁大题目啊嘛，
2: 系
3: 咪？咁我哋可以理解咧、就是，就系嗱，头先你讲咩？
2: 一擘大眼就要谂啦，
3: 躁郁症啊，咩焦虑啊，跟住咩咩
2: 精神紧张、
1: 啊、
3: 抑郁系啦，或者系过度活跃过动症啊、
1: 忧虑啊、
3: 强迫症好多噶吓。
2: 系啊，
3: 其实咧。我的睇法咧就同一般即系精神科同事有所不同嘅。
2: 哦，
3: 咁其实精神科同事咧大部分咧都系用嗰个天书啊，DSM 啊嘅天书啊，应该第一出到第五版噶啦。咁里边咧就系好似一个 catalog 咁样，就列晒咧你即系佢几个教授吓。美国精神科学会的教授
1: 最权威的班，
3: 最权威啊！咁就列举嗱，如果咧你咧就有又失眠，又头痛，又脑雾，诸如此类，举例啊，呢度有八个病征，嗱你中其中五个咧。你就是乜乜病啦，
2: 即系好似我去健康院检查嗰啲，剔剔剔咁啊嘛。
1: 你中晒
3: 嗰本书咧，系而家系我冇记错咧，系应该有成过800页噶，好厚嘅。OK， 咁所以即系基本上咧，我哋都系人咧都可以 fit 到一个病落去嘅。最初嘅时候系好薄薄书仔咁嘅啫。
1: 咁随住即系越嚟越多嘅临床可能，
3: 但系即系越嚟越多情绪问题啊，定还是我哋越嚟越概括好多人生嘅挑战，将佢变成咧系即系叫医学化啦，变成系疾病咧。
1: 咁我几十年前又讲系啦，几十年前又好似我细个，即系冇话咁多咩细细个。如果我同我阿妈讲啊，几十年前我呢排系唔想做功课，唔想温书住，我觉得我有抑郁啦。我阿妈心里真系黐线，兜巴冚埋嚟嘅。即系以前我真系少啲呢样嘢嘅。
2: 咁先。因为你一个啲一
3: 脚
2: 身
3: 你去大西洋，啱啊！嗱，我睇法咧就我将问题简化啦，就两种嘅情绪问题先。一种咧就系、是、我哋平时见得比较多嘅，其实就普通一般人，可能啲朋友啊，你话哎呀，我呢排咧好抑郁啊，我呢排点，或者一定会不，譬如我呢个强迫症啊，要洗多次手啊，咁嗰啲咧叫做咩咧？就是、都系叫做咧，同仲系冇离地嘅。
1: 嗯，
3: 咁即系就离地啦。
1: 咁即系反而呢件算好噶咯，都仲
3: 啊离地嗰啲咧就话，医生我好担心咩事，外边有个间谍想捉我。OK，
2: 喂，真系有人咧？
3: 类似吓 ，OK， 咁
1: 呢个开始有幻觉
3: 离地啦，冇错啦。咁啊离地嗰啲咧应该叫精神病，咁我讲得难听叫黐线啊嘛。
1: 系，
3: 所以嗰啲我哋唔好讲啦，因为嗰啲一般唔系一般人啦
1: 吓。
3: 一般人就系咧，其实冇离地嘅，
1: 即系佢仲可以日日正常生活翻工，咁但系咧佢又自己好无端端，有时真系又唔开心，或者好有时又好激动，好嬲。
2: 但系就冇原因就有呢啲情绪出嚟。
3: 有原因，所以我哋咧就分开咗咯
2: 吓。
3: 其实咧。嗰啲堅離地嗰啲咧可以翻工嘅咁先驚嘅就係、
1: 是。
3: 好啦，咁我哋就話咧，不如我哋叫做簡化佢啦，叫情緒失調，
2: 情緒失調，
3: 你嘅情緒調節出現咗問題。
2: 係
3: 咁啊嗱， 正常情緒喜怒哀樂，要驚嘅時候驚，要猛嘅時候猛，要唔開心時唔開心，係咪啲情緒調節應該正常噶嘛？
2: 係啊，
3: 失調意思就話你唔正常嘅情緒調節。
2: 係，
3: 所以第一個條件，第一持續出現，即係唔係講緊一兩個禮拜，甚至唔係講一兩個月啊，即係比較長啲時間啦。以月份嚟計，甚至有啲人以年嚟計啦嚇。第三咧就係呢個問題咧就破壞正常嘅生活或者工作。你唔能够正常运作，
2: 哦，
3: 呢三个条件都出现咧，我就认为呢系个情绪失调要处理啦。
2: 哦
3: ，OK， 咁但系要处理系点处理呢？咁而家可能系即系我哋主流医学意见就我食药啦，
2: 系啊，
3: 血清素补充剂啦，
2: 啊，肾上腺素补充剂
3: 啦，咁样好多药物啦。但我就发觉咧，其实有好多嘅呢类嘅病人咧，佢就有啲生理问题嘅，就头先你讲一样嘢啦，即系饮食啊。
1: 嗯
3: 啊，原来呢我哋好多同脑部有关嘢，同情绪有关嘢呢，加工食物呢係坏事，太多即係碳水化合物係坏事，胰岛素抗阻係坏事，咁所以呢就好多病人呢，我矫正咗佢嗰个新陈代谢之后呢，情绪就好咗好多，
1: 咁会唔会严重到嗱呢，就正先你分咗两种嘛，一种就情绪，一种就仲可以理解到嘅，咁正常都佢都大部分时间都係正常，不过有啲唔开心呀咁样啦，咁另外一种就坚离地嘅，咁会唔会食物都影响到佢会变坚离地嗰啲呢？
3: 会㗎，
1: 哇，都会咁严重。
3: 咁你坚离地嘅人都本来係唔离地㗎嘛，整下整下嘛。你调返转諗呢，就係，有一种叫做譬如营养生酮嘅飲食，即係话呢我食优质嘅食物，但就冇碳水化合物喺里面嘅，咁我身体一定要燃烧脂肪制造酮啊，咁嚟运作做燃料啦。咁原来啲营养生酮嘅餐谱呢，最初呢係爱嚟医治小儿嘅发羊雕，咁非常之有效。咁，后来呢就陆续发现呢，差唔多乜嘢同个脑有关嘅事情，乜嘢同神经系统有关嘅事情呢，似乎生酮呢都系好事。
2: 但嗰个酮会唔会生错先得，我见好多都好似有啲错。
3: 我哋头先讲叫营养生酮嘛。即系话呢，我哋可以有另一种叫垃圾生酮。营养生酮即系譬如你食优质食物啦，鸡蛋啊、深海鱼啊、肉啊。
1: 好贵囉嗰餐，成天觉得就要优质嘅生酮就
3: 系。其实会系。不过头先我加埋间歇断食呢，你悭返餐数。
1: 同埋身体好咗，又唔使嘥钱去睇医生睇。食药咁样
3: 紧要啦，咁啦呢个营养生酮咯，但系谂下啦，如果我净系吸毒、食烟、饮威士忌同埋食午餐肉，你都生酮噶，系咪？但咁梗系死快啲啦，
1: 呢啲叫差嘅垃圾生酮，
3: 冇错啦。咁就所以我哋
2: 争啲喷水
3: 生酮，OK，
2: 系。
3: 咁所以咧，即系话如果系同脑有关嘅嘢咧，一般嚟讲咧，生酮系好事。咁所以好多病人咧，我教咗佢一个新嘅饮食嘅习惯，同埋啲营养嘅补充剂啦，即系譬如维他命 D 啊、镁啊、锌啊、铜啊，甚至系呢，這个啲 omega 3 啦，OK， 啲全部咧都会帮助我哋咧嗰个情绪改善。不过原来好多病人咧矫正呢部分之后咧，好翻一半，咁另外嗰半咧就系，一个世界观嘅问题啦，即系话咧我哋个感觉，即系譬如你冇嘢惊，你有惊嘅感觉同反应；冇嘢嬲，你有嬲嘅感觉同反应。咁其实好多时候咧，呢个系世界观嘅问题，即系你点睇呢个世界？
1: 即系咁啊！即系自己嘅呢个就自身问题啦，同佢个身体可能即系未必系关于即系食饮食啊有关。
3: 咁系啊，冇错。即系我哋如果解决饮食嗰方面之后啊，
1: 佢自己个睇法哦，令到佢自己
3: 因为世界观问题，所以如果你
1: 价值观啊，
3: 小朋友就容易处理啲。咁我哋成话老人家咧就固执啊嘛，系咪？咁即系譬如我哋世界观咧，其实差唔多四十岁到咧就会好实正咁样喺度噶，
1: 即系或者即系举个例，去到咁上一年纪，佢因为经历过一啲嘢，譬如佢可能佢经。

0: 你过假设佢见到嗰啲打仗，咁佢觉得即系哇，我哋个国家就好差啦，好迫害人民啦，咁样佢就入咗路，我就好诶，就算身体医好咗，食物好咗，佢都国家，佢都觉得我，哎，我国家唔好嘅，其实已经可能改变晒，佢都未接受到，
1: 即系可能会佢好怕声啦，一嘈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意思就系话咧，就算系咁都好，我哋唔能够改变嗰个病嘅世界观都好。但是至少呢都是可以个病征有所改善。
0: 都好啲嘅。
2: 好，我哋下一次想问一下豆巴呢啲关于维他命嘅嘢自己系咪可以补充啦，系咪喺街度买又食得呢？
3: 无话无我数话无。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㗎嘛。
5: 之前好杂㗎啲嘢仲会。
4: 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上上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5: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6: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7: 一个乐
6: One Music Corner。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0: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1: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5: 爸爸，刚才我们讲到有一些东西是要靠维他命啊。

0: 咁就當然啦，即係真係註冊嘅西藥咧，
1: 嗯，
0: 就嗰個可能安全嘅範圍咧就窄啲，
1: 嗯，
0: 咁你保健品咧個安全範圍就闊啲，
1: 係，
0: 咁但係好多病人咧其實就係食緊一啲咧份量太低嘅保健品，
1: 嗯，
0: 特別係啲叫做咩咧，叫做咧係夾埋好多嗰啲。
2: 是啊，
0: 即係譬如一隻嘅營養維他命咁，裏面有哇，睇到個 list
2: 好多隻啦，
3: 一粒保健品一粒丸就已經話可以幫你醫生醫好三十種病啦。
0: 係啊，冇錯就係咁，
3: 或者改善你
2: 四十種維他命
0: 嘅。呢個我叫做咧固定劑量組合嘅藥丸或者係呢個營養補充品啦嚇。咁一定係裏邊嘅成分咧係低到咧冇乜大作用。咁而如果真係要針對性嘅話，咁啊真係當係藥咁。所以通常好多病人嚟揾我，我要又要問病歷，要臨床檢查，要可能要需要驗血。咁個個人都唔同噶嘛。譬如好簡單啦，男士好少貧血噶嘛，女士鐵質唔夠貧血就常見啦，月經流失。
2: 我記得你話我殭屍嘛。
0: 係冇錯，我唔係話你似殭屍，
3: 你成唔夠血啦，
2: 係殭屍似我嘛。我知道了，
0: okay， 所以這些呢就是都是要專業知識的，
2: 哦，如果個市民不知道，一直都沒有收到這些訊息，跟著就說，誰師奶買完那
3: 些看廣
2: 告，是的，那你就這樣買，哦，如果我長不知道的情況之下長期吃，那又行不行，會有危險，
0: 一般呢就是沒有效，是我們要擔心的，危險咧，應該唔係我哋擔心
2: 嘅，
3: 即係尤其是嗰啲一坊間嘅，因為其實你話即係保健品，可能都有食物即係監管啦、安全啦，咁啊即係唔最少唔係藥物啦。咁最多食落去就無效啫，你可能食咗啲唔知膠囊啊、糖衣啊，
2: 排翻出嚟咁樣啦。你食平時食垃圾都咪仲衰，
0: 我就唔擔心危險，我就覺得浪費咗金錢，或者係即係佢得唔到想要嘅效果，
3: 或者拖延咗你。如果你真係已經有一个唔舒服嘅情况吓，就拖咗时间。咁头先讲维他命啊嘛，咁坊间又有好多个睇广告啊，有啲咩即综合维他命啊，食一粒就已经哇包晒唔知几多种嘅维他命 A、B、C、D 都有啦咁样。咁又有冇效咧？嗰啲
0: 就系头先我所讲啦，逢亲啲组合嗰啲咧，通常里面嘅成分一定系太低。因为如果譬如你话哦，你系需要比较高剂量嘅。譬如是維他命 D， 咁呢個人咧，佢又網球教練嚟嘅，由朝曬到晚嘅，咁就唔會唔夠維他命 D 啦。
1: 係，
0: 咁如果你份量好高嘅，咁佢可能爆標咁多，
3: 又唔好嘅喎。
0: 嗱，如果用維他命 D 嘅例子咧，就好少會爆標爆到即係爆到有問題嘅。咁只不過個諗法係咁樣啦，即係譬如你話哦鐵質咁，又比女仔鐵質要份量高啲，咁但係咁高份量比我哋咧就。太多鐵咯，咁鐵質太多對肝臟又唔好嘅噃，咁所以一定咧係個份量係低到咧好安全。
3: 哦，
0: 咁安全咧就好可能就冇效啦，
3: 即係唔使擔心食壞你，
0: 我
3: 最多冇效啫。
0: 係啊，冇錯，呢就我嘅睇法啦。
2: 所以我自己多數就好保守咯，會食唔會食得太多。
3: 咁即係話，如果係食要維他命咁計，係咪都要即係？徵詢可能即係醫生嘅建議啊，佢要點食啊，或者睇翻你視乎你身體嘅每個人嘅質素啊個體質咁樣係咪？
0: 嗱，好不幸咧，如果你睇醫生嘅時候咧，醫生通常就會話咧唔使噶，均衡飲食得噶啦。咁問題就乜嘢叫做均衡飲食啦？係咪啊？
2: 係咯。
0: OK， 咁不如我呢度就講少少啦，因為其實如果均衡飲食，你要見營養師。咁營養師就會講翻我哋一路以嚟，即係話嗰套啦。啊，你又唔好食咁多肉，食多啲
2: 咩金字塔嗰啲
0: 啊，冇錯啦。咁就即係可能係達唔到效果啦，或者越食越肥添啦嚇。咁其實咧，如果我哋講咧一個係全部咧係唔加工嘅，即係我哋叫做原形食物啦，即係whole food啦。OK， 咁你以优质的动物蛋白质和脂肪为主，OK， 咁就你，譬如你话鸡蛋、牛羊猪、鸡鹅鸭、鱼虾蟹、都有嘅，咁就优质的菜啦，青菜啦，咁而个碳水化合物咧就唔好咁多，如果要食嘅话，都系一啲非加工嘅，咁啊中国人最简单啦，食白米啦，系咪啊？咁如果你任何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咧，只会令到我哋嘅胰岛素抗阻，就再严重啲。
3: 哦
0: ，OK， 咁而你越精制嘅嗰啲就通常咧就越曳。
3: 嗯，
0: 啊，咁即系对身体嚟讲啦，但亦都通常系越好味嘅。
3: 啊，系
0: 越精制就越好味嘅。
3: 嗯，咁就成日都讲嗰啲

0: 碳水化合物其实是不是完全啊？医生话你话唔食的时候，其实就不会对你身体有害的，我 完全戒晒佢。
1: 如果我哋谂咧，即系话究竟在食物里面我哋要几多少碳水化合物呢，其实零都得嘅。咁你死啦，你咪冇糖咯，身体唔冇葡萄糖咯。咁我哋身体有啲细胞咧，一定要用葡萄糖嘅。咁点算啊？咁我唔紧要嘅，因为我哋身体自己咧识制造葡萄糖，就用咧蛋白质、脂肪，甚至系乳酸制造葡萄糖。
0: 哦，即系唔使再去食葡萄糖啦，
1: 唔使额外食嘅。
2: 咁但系咧，有时候我哋咪讲话用诶，咪食嗰啲蔬菜嘅。其实有啲蔬菜话系不被分解嘅纤维，未必样样蔬菜都有用。咁呢度可唔可以帮我哋解说一下？
1: 嗱，我哋即系蔬菜咧，其实都系碳水化合物，但因为咧佢系纤维素为主啦，咁就可溶性纤维啦，同埋系即系非溶性纤维啦。咁个问题就系因为佢系我哋大致上分解不到的，所以就不会说哦吃了一条菜心血糖就飙升了，不会的，通常就排分出来了。okay? 如果说即膳食纤维，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碳水化合物有类似，我们人是一定要吃多少膳食纤维呢，其实是也都可以不需要的。很多即即時的反應就話嚇、我唔食菜，邊有大便去啊？咁
0: 係咯，細細個阿媽話一定要食菜啊，食多啲菜先得啊，咁樣即或者有時而家啲好多嘅即係部門呼籲都係啦，要有幾多份量嘅蔬菜咁樣啊。
1: 我通常就話啦 ，B B 唔食菜㗎，有大便
2: 係
1: 喎。OK， 所以其實冇關係嘅。咁以前我哋未有農業之前咧，邊有菜食先得㗎？係
0: 啦，獅子老虎都未必食菜嘅，唔通唔大便冇大便咩？
1: 冇啊，啱啊，我哋狗仔都唔食菜噶啦，
0: 系、
1: 大便几靓啊，不知。
0: 即原来咁由细听好多嘢，咁其实都唔知道，都唔知点算。可能即系听埋听埋嗰啲都未必系，未必系事实咁样。
2: 咁我谂而家科技咁先进，或者做咁多研究报告，有啲嘢系应该要由翻个基本开始去研究。其实唔会话一定会以前嗰套。未必是啱嘅，咁去翻而家我哋再原始嗰代嗰套嘛，咁、只不过系你未听过或者你成日听嘅嘢，你就觉得系啱咯，但有啲嘢唔系你想象中咁样。
1: 系啊，其实好多呢啲咁嘅概念咧，有啲人话啊，周医生你呢个睇法咧几独特啊，
0: 系咯，
1: 我就话你哋先，阿陈生，我咧就冇睇法嘅。我睇法系唔重要嘅，我系将科学咧系话俾你听。咁因为其实头先我哋譬如讲嘢咧，一样系有好多科学文献吓，只不过咧某种嘅谂法嗰、那个即系 marketing 实在做得太好，
0: 或者系传统咗佢话一百几年前到根深蒂固落嚟，咁同而家一路有啲嘅科技啊，去再去研究啊，就已经有进步咗，就未必咁容易即系推翻之前嘅嘢。
1: 系啦，冇，就算你知道嗰样系真实啦，就好难会推翻咧先前噶啦。咁所以如果真系有朋友话喂真定假噶咁样，其实系有科学文献咧可以 show 到俾你睇嘅。所以呢个唔系我个人嘅意见，而系咧我将个科学咧演绎俾你睇。
0: 有证有据。
2: 嗱，讲开科学文献，我哋梗系想睇下呢啲专注力嘅嘢啦。你吸收噶嘛，要再记忆，跟住再表达。下一节我哋又讲下呢个问题。
1: 好啊。
3: 晚上11:33，
4: 我是 A list 的文迪，职安局提提你，出街食饭避免高脂、高辣、高糖，唔好捞汁送饭，夜饮少甜或者酒甜，咁就更加健康啦。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6: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1: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10: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1: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10: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1: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0: 我中意林志乐啊！
11: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10: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1: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10: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00至1:00，星期四中午12:00至1:00，有我丽丽，劲得五岳势力。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9: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2: 首先我哋啱啱讲紧要睇嘢读嘢，咁其实我发觉咧，而家啲人嘅吸收力真系好低嘅，医生。
1: 嗯，
2: 系啦，就算吸收咗之后咧，我行出门口佢系唔记得噶，呢个系我而家我有呢个症状。
0: 你
2: 系唔系我？系我有嗰个教导障碍症啦，而家开始，我唔知点教啊啲嘢，好似好浅浅嘅嘢，我都要好似讲好好大段故事先令到明人哋明白。
0: 唔知自己讲嘢差定系即系吓？
2: 系咯，
0: 系咩问题？
2: 跟住我又衍生到系啦。搞到我有抑郁啦，又
0: 咁容易啊你。
2: 好啦，咁呢一个问题咧，喺边方面嘅方法可以改善到咧？专注力。
1: 其实咧，你呢个系一个好普遍嘅问题，而家即系嗱，反点你谂下自己啦。你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冇电话冇剩嘅，你记得好多同学嘅电话嘅。
0: 系啦。
1: 但而家咧，
0: 有啲劲到系，即系我而家仲记得嗰啲电话嘅，因为以前你日日一入脑噶嘛，同埋或者写低喺个电话簿仔嗰度噶嘛。
1: 但而家咧就唔记电话嘅，
0: 老婆电话都唔记得，
1: 系冇错，
0: 因为你就咁揿系咯，打电话
1: 系。科技令到我哋咧即系懒咗，
0: 嗯
1: ，OK， 因为人咧就即系自古以嚟咧都系粮食短缺。咁所以我哋有一个机制咧，就悭电。咁而个脑咧占体重大概20%，得2%，但系用嘅能量20%。咁所以咧，即系话谂嘢咧系好攰嘅。
0: 系啊。
1: 咁所以悭得就悭啦。所以我哋大家懒咧，脑筋懒。
0: 谂嘢攰，即系攞佢嘅能量占20%。咁我用得成日用脑嘅人，会唔会容易肚饿啲啊？又嗰啲能量会唔会系喺食物嗰度？ 提取咗嘅。
1: 我時睇嗰套日本部恐怖片咧，咩寫字會死人嗰、那個。嗰、那個、叫死亡筆記咧，係啦，裏面主角咪要食糖先得嘅。OK， 咁誇張少少啦嚇。OK， 咁而真係我哋而家，譬如話兩位乘兩位數，你哋攞個電話出嚟撳噶啦，
0: 係啊，
1: 係咪？但以前咁計咁計啫嘛。我講話兩位乘啊，你好似買嘢幾樣嘢加埋啊？呢、這個$36，嗰、那個42.9，呢、這個11.2，係咪？以前就計咯。即系老掉计啦嘛，而家唔会啊，就咁。
0: 哦，好夸张添，佢就有时啲士多办馆嘅啦，即系未必一定系大型超市场啦。
2: 系啊，
0: 好简单嘅买件嘢俾你，俾$20佢，跟住你买$7咁咪$13啦，买走翻佢都哦$7呢件都要攞部计数机，20-7，心谂咁都要计。
1: 而家咧，基本上小朋友咧个心算咧系好差嘅，
2: 系咯系咯，
1: 好差好差。OK， 咁所以你而家讲嗰个问题咧，就嗱，即系话我哋可以有好多嘢帮手，咁就变咗个专注力就曳咗。OK， 咁另外当然就系头先我已经讲过啦，如果你食咗加工食物，就里面好高嘅加工嘅碳水化合物咧，亦都会伤害我哋个脑。胰岛素抗阻会伤害我哋个脑。你譬如系即系 omega 3唔够，我哋脑就渣啲。咁所以好多真系同我哋饮食营养啊、新陈代谢有关咧，都令到我哋个脑嘅能力咧系弱咗，理解能力咧弱咗。咁加上如果你教嘅学生咧，佢哋系喺个即系。有電腦嘅世界長大嘅話，即一生出嚟就已經有電腦噶啦。咁佢就傾向於咧個專注力係曳啲嘅，
0: 即係好難避免噶咯。你唔通叫佢唔好睇電腦，唔好用電話咩？冇可能啦。
2: 所以我哋適應。係啦，呢度有個題外話，我又想問，會唔會關一個人長期處於一個工作模式或者一個狀態，有其他嘢佢又唔需要去兼顧嘅時候，而導致佢有個思想難度咧？
1: 嗱，而家應該咁講啦。剛才我們講譬如說有專注力的問題，應該 很正確的講法就是專注力失調，即是他不是沒有專注力，
2: 是
1: 他專注力不平均，即是一些他們很喜歡的東西是廢寝忘餐地進入去
2: 煲劇
0: 打機
1: 煲劇打機諸如此類，就但是呢他不是很平均，即是對一些沒有興趣的東西就超級冇兴趣，
2: 咁即系我问题啦，摆明就
0: 你就太过执着啦，
2: 系啦，即系我琴日好似 training 咁样，我讲完一扎，跟住个女仔写，我以为好有心机咁样听我讲嘢啦，跟住话啊，咁呢个系咩啊？阿妈咪讲咗咯，
0: 你去翻你学习十几岁你个年代，乜嘢都冇嘅，咁你梗系即系唔系学嘢就系可能去做下运动咁样，得个两三样嘢选择，你嘅专注力好高啦，自然系咪啊？所以要将自己反而个你个心态要调整，咁讲。
1: 其实咧，我哋有一个叫做即系生活习惯，
2: 吓、
1: 即系你头先讲出啦，做运动。譬如咧，即系我个女而家喺日本读书啦，寄宿噶啦，佢学校咧就系、是。限咗你一段时间做功课嘅啫，你唔可以唔做啊。如果你冇功课做咧，睇书都要坐喺度。但系咧嗰段时间一完嘅话咧，你又唔可以留低。你未做晒功课咧 ，sorry 啦，都唔可以留低，就要出去玩。咁咧就好容易记到嘢。即系话我哋死填鸭咧系冇用嘅。咁你学咗啲嘢啦，做咗功课啦，就出去打波啊、跑步啊，甚至倾闲偈啊咁样咧。
0: 咁可能咁样提高记忆力，
1: 入脑系入脑好多嘅。咁、所以其实咧，即系话我哋讲，即系你个专注咧，系有阵时系成个生活习惯嘅问题，成个学校教育嘅制度嘅问题。
2: 咁所以其实适量嘅运动原来真系都有帮助，即系你觉得攰嘅时候，你就应该行开唞下，俾自己个脑放空下，运算一下先咁样意思系咪？
1: 系因为我哋个脑咧去即系话要收藏啲知识啦、分类啦，咁系要时间嘅。我哋一路咁读书咧，我哋冇将个时间咧将读咗嘅嘢咧好啲放得好，咁就好难攞翻出嚟，又或者冇咗。OK， 所以呢个就等于是你殺啲书喺台面咁样，咁你 你
2: 唔知读边样，
1: 你唔摆佢哋搵唔翻本书啊嘛。
0: 咁、会唔会即系平时，譬如你出嚟做嘢好忙，或者读书好多功课，就要读书好。咁做下啲自己诶搵时间，真系需要系自己有兴趣嘅嘢做下，系紧要嘅，
2: 都系噶，
1: 非常重要，
0: 重要嘅，真系有用啊！呢个系咁令到你可能你个专注度啊、记忆力啊，样样都好啲咁样。
2: 因为换翻喺我哋嘅行业嘅女仔咧，其实我就系发觉佢哋咧系唔愿意吸收新科技嘅，系啦，咁所以就已经系好抗拒呢件事。到我哋去教授嘅时候，因为佢哋冇得拣啊，老板投资咗一样嘢，咁我嘅责任就要落去教。有时咧，我又觉得可惜嘅就系、是，既然有啲嘢去投资咗，老板一定要你接受嘅时候，我睇下我嚟紧有啲咩方法可以协助到佢哋吸收到咯，反而系。
0: 不过如果系头先咁讲，譬如做下啲有兴趣，譬如美容业咁样好啦，除非嗰个人咁啱。
2: 真系中意玩机嘅，
0: 系咪真系啦？真系佢个兴趣，佢就喺美容嗰度，咁或者读书嘅。我个兴趣就系中意读书，有噶嘛？我识啲同学，我细细个都见到个同学，我话我哇，第时咧定叻过我九倍。佢个兴趣真系睇书，佢睇字典添，劲到真系有啲咩人。咁佢而家就系真系好叻啦，去做读书好叻啊，做嘢啊咁样。咁呢个就佢反而就唔使特别去揾啲咩兴趣啦。
1: 嗱，所以即系话细个时候咧，老师嗱你咧就要培养啲咧陶冶性情嘅嗜好，咁其实系真嘅。另外就系啦，成我觉得啊，呢个有钱佬咁多钱啊，佢仲要做咁多生意，
0: 咁兴趣真系揾钱。
1: 系啦，冇错，兴趣揾钱就唔系使钱。
0: 系咪你？
1: 我想。OK，
0: 你想培养呢个兴趣，
1: 就系唔能够。
0: 但系你都有啲兴趣，即系做下医生。你咁忙，就系你嘅其中兴趣，咪即系中意玩下音乐啦。
1: 系，冇错，我弹吉他嘅。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啊呢个时间期有首歌咧，就你自己作嘅，
1: 系
0: 填词嘅，
2: 好犀利。
0: 咁就系话，点解会有呢个首歌会喺呢个时间作一首歌出嚟咧？
1: 其实咧，我嗰段词咧，第一段咧就系我识个太太冇耐嘅时候就写好咗嘅，跟住就丢咗喺度，
0: 好耐噶咯，咁真系
1: 好耐噶啦，廿年噶啦。
0: 哇
1: ，OK， 咁跟住咧嗰晚咧就灵感到，因为就同太太去首尔度影结婚相。
0: 咁其实嗰阵时你唔系谂住写首歌噶嘛，你可以写首诗咁样嘛。
1: 原先系诗，
0: 系咯，
1: 跟住我嗰晚咧就灵感到，咁于是咧就写埋余下啲词。跟住再谱个曲咁样咯，
0: 哇，
2: 好犀利啊！仲要正正喺520嗰日播，
0: 好浪漫，
2: 即刻起晒鸡皮啊！攞住个电话，
0: 咁啊，你有冇叫你老公啊整翻首俾你啊？
2: 佢成日都整好多首嘅，
0: 哇，咁样好幸福啦，
2: 劲啊你，行唔到啦呢啲。
0: 咁啊，听下呢首歌先啊，呢首歌叫做《谁说》。
14: 当人人都

0: 协会，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刘伯，我哋头先讲咧，学习啦，吸收啦，咁好啦，放工噶啦，放工嚟紧咧，梗系要讲瞓觉啦。好多人瞓落床咧，其实垫好耐嘅，我好彩未必，未唔系一时事嘅。有日系啦，一时事啦，
2: 有时得，有时好快瞓着，
1: 系啦，有时秒瞓噶啦。咁点样可以即系究竟有啲咩原因令到我哋会有失眠呢个问题咧？
3: 嗱，我需要定义乜嘢叫做失眠先？
1: 失眠嘅意思啊，即系可能好难瞓得着，或者瞓瞓下起身瞓唔翻。
3: OK， 其实咧调翻转讲，好嘅睡眠咧系点样咧？应该就系容易入睡，一觉瞓天光，
2: 系
3: 醒翻好精神。
1: 发梦计唔计啊？
3: 你可以发梦，最要就系醒翻系咪好精神？
2: 发梦都会有时唔醒噶嘛，跟住继续瞓噶嘛，跟住又寻晚瞓醒擘大眼系咯，即系
3: 总之发恶梦可能会吓醒啦，系咪？
2: 嗰啲就惨
3: 啦，嗰啲撇除啦。如果你发梦吓醒，跟住哦又瞓翻嘅，系咁冇分别啦吓。咁、但系如果你发梦发恶梦经常吓醒嘅话咧，都系有问题噶啦。所以我哋就话咧呢三样嘢容易入睡，一觉瞓天光。醒翻好精神，
2: 几耐为止容易入睡先？半个钟得耐得唔得？
3: 太耐咯，
2: 太耐啦，
3: 应该系冇感觉嘅，
2: 即系几分钟就瞓着，
3: 基本上应该冇感觉咁就瞓着咗。
1: 自然嘅，
3: 一般咧唔应该超过十零分钟咯。
1: 哇，
3: 其实谂下十零分钟，我嘅罚企咧好耐嘅，其实
2: 系
3: 所以你如果瞓得上床，你合埋双眼要十零分钟先瞓得着咧，其实已经系耐噶啦。咁通常我就同病人讲话，你廿分钟之后要瞓着啦。咁但其实因为你唔会计钟噶。
2: 哇！如果你话几分钟、十零分钟内瞓着，好幸福啊！真系哦，对好多人嚟讲都系哦。
3: 系啊，我随时瞓着噶，
2: 唔使瞓噶。即系你即系试，你话想瞓觉，
3: 系啊，
2: 一分钟就瞓噶咯，可以去到咁。
3: 我快差同埋，
2: 我都可以，我以前可以咯，而家唔得啦。如果
3: 瞓十五分钟起身好精神。
1: 不过我觉得自己有个习惯嘅，你就系你临瞓前唔好攞住个手机。
2: 哇，好难
1: 嗰、一个钟唔好攞住个手机睇嘢，其实就好快瞓得着咯。
3: 至少
1: 系、
3: 至少一个钟唔好掂。
2: 好咁啊，另外就有冇话即系啲人成日讲咩咩瞓美容觉，十一点钟夜晚咧瞓咧就哇最正噶啦，有冇呢啲嘢嘅咧？
3: 有冇足够证据证明咧一定要几点钟之前瞓？咁就叫最健康。咁但係我諗常識啦，如果你講一般打工仔，你都要朝頭早起身要翻工要梳洗，你騰騰嘅時間咧，好少人係可以持續瞓少過七個鐘，而係鬼打咁精神。所以如果越時間
2: 有啲人會。系咪好少？大部分都唔会，
3: 大部分唔会。
2: 咁
3: 当然你话六个钟，可能对于有啲人讲都够啦，因为人唔系机械人嚟噶。但你话唔系，即系瞓五个钟超级精神。其实咧系通常系嗰个人呃自己嘅啫。即系佢叫顶得顺，
2: 佢个意志
3: 系啦，佢觉得自己好精神。而就算真系觉得自己好精神都好咧，其实佢入面咧个身体咧。其实不是好事嚟嘅。咁啊，据说咧，只要有好少数人咧，一种基因嘅唔同咧，系可以瞓好少都好精神嘅。但系咧，嗰个数目咧系少到以百万分之一计嘅，即系话可能全香港咧都冇十个人
2: 咁夸张
3: 嘅。所以即系话咧，一般人就唔会系呢种人嚟噶啦。咁所以我哋瞓觉瞓得好咧就咁啦。好啦，所以如果你话我入睡又唔系咁容易。又或者半路中途會醒 ，OK， 又或者瞓醒唔係好精神咧，咁通通咧都係叫做睡眠問題。
1: 你瞓幾多個鐘噶？
3: 我瞓六個鐘。
1: 六個鐘。
2: 一覺過噶？
3: 一覺過。
2: 哇，咁好嘅。
3: 自動醒。
2: 咁點控制到咧？
3: 我以前瞓得好少嘅，即系話喺即
2: 係仲少過六個鐘啊！即係六個鐘都唔係多噶咯喎。
3: 我瞓四個鐘嘅就嗰陣時。
2: 哇！
3: 但你明知唔健康都好咧，因為我專注力問題噶
2: 嘛。
3: 其實好多即係創業嘅人都係嘅。都是专注失调，因为你不可以这么短时间做这么多
2: 事。
3: 我睡四个钟的话呢，那时候我看完病又再回家就做些文件，整个公司那些即那些叫做 operating procedures， 那些全部都是自己做。所以睡四个钟，但是不健康一定的，但是很精神的。即系你嗰种冲劲、
2: 意志力，
3: 嗰种冲劲咧，令到好精神，一种 high 啊，即系做嘢嗰种 high。咁其实一定系唔健康。
2: 咁但系其实咁点样可以控制？我又想快瞓啲啦，梗系快瞓着啲，跟住瞓觉唔好醒咁多觉啊，一觉过最好啦。咁有冇得控制噶？
3: 有嘅嗱，首先头先讲咧，啲天生噶啦，即系我天生好瞓嘅，我个家。 屋企都系天生好瞓嘅，啊，即系我爸爸、我妹啊都系，
2: 系咪唔使愁啊，唔使烦嘅，所以大家都
3: 烦恼都照瞓嘅，系啊，
1: 系啊，有时都系。
3: 咁呢度咧就系话，饮食营养啦，我哋成日都讲啦，系有关系嘅。
2: 哦，
3: 咁所以如果你晚间食好饱，系唔好嘅。譬如晚间饮酒饮得好多系唔好嘅，你就算你话我饮到攰瞓觉，嘈一声瞓着啦。
2: 有啲人话唔饮翻两杯瞓唔到，
1: 第二日仲攰啊。
3: 其实系你个睡眠质素系曳嘅，
1: 同埋第二日嗰啲精神状态系好差，系做唔到嘢噶。
2: 同埋有时啲人酒醒都会突然间再夜晚都会醒噶嘛，其实
3: 会啊，会啊，因为酒精会破坏睡眠结构，
2: 哦，
3: 所以你好夜饮好多酒唔好，好夜食好多嘢唔好，同埋食好多高碳水化合物，加工食物唔好，
1: 食个杯面好唔好？
3: 系啦，就非常曳啦。咁你。

0: 你同埋头先讲啦，手机啊、平板嗰啲啦，系应该咧一个叫做瞓觉前嘅一个叫电子数码排毒。
1: 嗯，
0: 唔该你咧就应该系早啲就收工，咁灯都有影响嘅。
1: 嗯，
0: 即系话我夜晚就应该系变黄灯，跟住即系话我哋嗰个室温咧要暖啲啦。
2: 系
0: ，OK， 就等个身体知道慢慢要瞓啦。
1: 熄晒灯瞓都得嘅。
0: 哦，瞓，我知道晚间意思系食晚饭嗰段时间。
1: 哦，可能已经开始要变啦。
0: 咁跟住就夜晚瞓觉一定要够暗啦，要黑啦，就唔好话你个房间一点点啲灯咧，即系遥控嗰啲灯啊，即系冷气机嘅灯啦吓。咁就要静啦，但系唔可以静晒。譬如好似录音室咁静咧，又太静啦。
1: 所以有时开少少冷气，反而有啲声
0: 够噶啦，仲好瞓就咁少少啦。所以都叫做咧白色噪音啊嘛，
1: 系啊，
0: 就
1: 系
0: 揿出嚟，佢放啲细声出嚟，等你耳仔冇咁难受。
1: 咁唔够瞓咧，除咗一个精神差啦，咁啊影响好多，可能你专注力啊、记忆各样。咁实际对个身体有冇影响咧？对啲内脏啊、器官啊嗰啲咁嘅嘢有冇
0: ？OK 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头先再讲多一样，就系够冻。冻就瞓得好啲嘅，
1: 哦
0: ，OK， 所以全部都系一啲即系睡眠 tips 啦，叫做嗱，头先我哋讲过啦，就系、是、一个金句吓，你情愿咧笼统地啱，就唔好犯精准嘅错，嗱，瞓觉咧系健康嘅基础，咁呢个就唔使问噶啦、
1: 哦、
0: ，OK， 咁而咧我哋夜晚喺深层睡眠嗰个阶段咧，系真系修补啊、，OK， 即系等于你一个商场，咁就关门啦，咁其实好忙噶啦，喺里面咧就维修咯，抹地啊，省玻璃啊，系咪？加翻啲换啲厕纸啊，诸如此类啦，而家维修嘅。咁如果你嗰个商场系冇维修嘅，咁即系长期踩，又冇人去维修嘅话咧，咁整下整下咧，哦，呢度又停咗电啊，呢度冷气又冇人洗，好污糟，又冇厕纸用，咁整下整下咧。就梗係唔掂啦，咁所以用呢個角度去諗咧，如果你成日瞓得唔好啊，你個維修差咧，咁一定對身體唔好，
1: 身體都差啦，
0: 你差唔多乜嘢器官咧？都系唔好啊，
1: 连带噶嘛，
0: 系啊，
2: 系啦。咁如果做晒以上所有嘅嘢啦，咁但系依然都系好难入睡。咁有冇一啲更快嘅方法咧？即系譬如开头先讲嘅熄灯啊，较暗啲啊，咁啊听下音乐嗰啲啊，得唔得噶？又
0: 嗱，其实头先我哋讲咧叫做睡眠卫生啊，叫 sleep hygiene 吓。咁音乐咧就。有啲人係得嘅，甚至有啲我叫做咧係睡眠嘅頻率啊。
2: 嗯，
0: 就有一種好似係532Hz 啊，唔好記得。
1: 好準確，
0: 係啊，好準確噶。因為咧，就據講咧，你呢個頻率嘅音樂咧係特別容易瞓嘅。嗱，我就測試唔到自己嘅，
1: 因為你係咪都快瞓
2: 著咧？
0: 冇錯，測試唔到嘅。OK， 所以就唔知啦。咁啊，記得細個時候咧，就有時我哋會擺收音機喺個枕頭底度咧，咁聽住瞓覺啊嘛嚇。咁
2: 我聽鬼故，
0: 咁所以啲
1: 瞓著。
0: 係啊，有啲人係中意聽鬼故，
2: 鬼故我會瞓覺。係
1: 咯，
0: 但所以以前咧夜晚黑嗰啲節目咧，啲聲都係好好聽噶嘛。
1: 係，
0: 咁啊好多
1: 靚聲啲嘅主持人
0: 啦，啲 DJ 朋友。Okay，
2: 好感
1: 性。咁或者咩食安眠药嗰啲有冇用啊？帮帮助到。
0: 安眠药系其实咧系一定系有佢价值嘅。
1: 嗯，
0: 因为咧呢个系一个即系我成日教病人去思考嘅问题。
2: 哦、
0: 嗯，就你如果真系失眠，我哋做咗好多即系睡眠卫生嘅事情啦。
2: 嗯，
0: 我哋都系饮食营养啦，维他命补充啦，譬如维他命 D 啊、镁啊啲，其实都帮我哋瞓觉啦吓。
2: 系啊，
0: 做晒啦。
2: 嗯，
0: 咁你都仲系难入睡，或者你系成日会。斷開嘅，咁係藥物係重要嘅，因為咧你諗下，我想瞓得好，你就要瞓得好先至有機會瞓得好噶嘛，即係你唔可以繞過睡眠嚟醫好失眠嘅，係咪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有佢價值嘅安眠藥，只不過咧我就一定話要配合埋頭先講嘅所有嘢，
1: 係
0: 如果咁你都瞓得唔係咁好咧。至少我哋要用安眠药嘅时候咧，个份量都可以低啲。
1: 嗯
2: 嗯，好啦，我哋如果瞓得好咧，其实做所有嘅嘢都好好啦。咁如果喺美容业界嘅女仔咧，我哋都可以用下周医生嘅方法啦，去令到自己日常吸收啊，或者做一啲新嘅学习嘅时候咧，都可以有更好嘅精神。咁好啦，我哋咧个颁奖礼咧就已经接受紧嘅报名啦。咁若果你哋有一啲美容院嘅推介或者可以自荐嘅话咧，就记得上我哋嘅网站去报名啦。
1: 系啦，咁或者大家都对呢个皮肤上面啊，同埋咧都想分享呢个美容嘅经历啦，咁啊都可以咧，咁啊去呢个靓靓英援团嘅 Facebook 专页咧 PM 或者留言啦，高力豆沙咧亲自都会为你解答嘅。咁啊真系非常感谢晒周医生。

0: Thank you，
1: 多謝多謝，
2: 係啦
0: ，Thank you，
2: 唔該曬，拜拜，
0: 拜
1: 拜。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午夜十二點，
5: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达尔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瑞士之行。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透过电子形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而夏巴兹亦都签署了，因此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瑞士外交部较早时说，美伊计划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三人死亡。黎巴嫩传媒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四出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造成两人死亡。而在当日凌晨，另一架无人机袭击内拜提耶地区西部的济卜丁，造成一人死亡。以军同时发动炮击波及济卜丁南部山区。根据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需要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强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4000人至226000人，高过市场预期。四星期平均申领人数增加4000人至223000多人。截至6月6日止一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24000人至181600人，高过市场预期。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8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10年。法官判刑时指出，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的人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曾任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两男一女怀疑向贵金属回收店出售高仿真度的金条，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或者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被捕，正被拘留调查。警方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贵金属回收店的店员报案，话一男一女出售高仿真度金器，店员不如有诈，经估价之后先后向两人支付大约75000元现金。同日另一个可疑男人尝试出售一条高仿真度的金条，职员检查发现金条是一条经多层镀金处理的铜条，男子被揭发之后立即取回金条离开。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昨日在区内拘捕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7至62岁，并在其中两人身上检获多件仿真金器。煤气公司宣布8月开始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 调高 1.25 仙，加幅 4.4%， 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元至11元。煤气公司宣布未来两年不会再调整收费，加价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多过10元，大约一半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港币320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3: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3: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3: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来。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3: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3: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

有时咧喺我哋嘅工作啊、生活啊或者居住嘅地方，能够认识某啲人咧，其实一切咧都唔系巧合嚟嘅。如果你相信缘分嘅话咧，好多呢啲嘅相遇、相知、相识、相交，都系要好多好多嘅前世今生造就到。At Seventeen 嘅一首作品《相见好》。忙于偏静。

一针一线好似感情，少少少少累积，跟住成为一块好美丽、好漂亮、色彩好多嘅一块宝。努力去经营一段感情，终于得到一啲结果，当然开心啦。但系有时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原因会影响两个人系咪能够行到最后嘅。

0: 醒大家珍惜而家拥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词都令佢谂起成长嘅故事同埋感受。佢系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52次。上榜七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冠军嘅位置。呢首嘅曲风同佢哋以往唔同，满有新鲜感。嚟自 FIFA 嘅 Baby Savage， 播放次数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Baby Savage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3: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使咁咩？
3: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3: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0: 跟住有冇做啦？
3: 唔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0: 咁如果
3: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3: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话，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为住了的血汗，为住了的跌宕，为住了当初的厚望，为住了的骇浪，为住了的症状，为住了在意。

0: 带过来。
1: 睇到佢嘅成功，等佢开心，但系一路走嚟咧，都系唔容易嘅。张雨晨，心海。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
1: 午夜12: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
2: 从以前到现在，在这行做了那么多年，经常都会在我的脑海中在纠结着、究竟现在听我的节目的是什么人呢？他这一刻在做什么呢？

天气点样转变，或者我哋嘅质跟环境点样转变，最紧要就系我哋嘅初心冇变。我谂每一次喺呢一个麦前，喺我拣选嘅音乐当中，我都希望喺呢一刻呢一瞬间带俾大家一啲陪伴啦，同埋一啲温暖嘅感觉。有时一个人孤零零，无论喺职场，喺你嘅人生道路上，都会有一啲冰冻嘅感觉。

落雨晴天的时候，世界呢每件事都是循环的。冰点是水分去到某一个位置结了冰，但是等一等，当太阳出来，他们就会融化的了。

属于周卓莹阿觅嘅一首作品《爱与被爱》，同样都是一件幸福的事。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千祈不要去计较究竟哪样多一点。接下来揀了一首属于 Aaron 郭富城的作品，是不是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像我？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七个礼拜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2: 第二位。
3: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第一位。
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s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4: 湾区声势力，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12: 情寻机，情海印。

Super Moment 小伙子 Gloria 青春颂，还有石永利灯火阑珊处，没有事。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副总理

0: 兼外长达尔话，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达尔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瑞士之行。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透过电子形式签署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亦都签署了，因此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瑞士外交部较早时说，美伊计划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三人死亡。黎巴嫩传媒报道，以军当地星期四出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架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在当日凌晨，另一架无人机袭击内拜提耶地区西部的济卜丁，造成一人死亡。以军同时发动炮击波及济卜丁南部的山区。根据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需要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强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翻返本港，天文台昨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本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说，预计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逐渐减少。渠务署说，截至夜晚九点半，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集中在新界北部和西北。署方派出紧急应变队伍和强力排水机械人，已经完成清理全部的水浸个案。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早前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在英国中央刑事法庭被判监八年。同案的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另外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判监十年。法官判刑时说，案中的间谍行为性质严重，蓄意威胁英国主权，并且对被监视人士造成实际伤害。案情指魏志良自2020年年底起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魏志良自2021年年中起直接向曾任香港警察的袁崇标报告身处当地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活动。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伪冒关爱队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说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署方发言人提醒市民，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履行职务期间会着上关爱队制服，佩戴关爱队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以供识别。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对来电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相关人士身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
3: 喎、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几集请一对年轻的 couple 上来跟我们聊天，讲紧关于他们一些故事。故事是源自于阿龙，他在24年的时候就确诊了黑龙氏症。这个黑龙氏症出现之后呢，令到他们条路人生的路段有些不同的体验的。你们又再继续打招呼了。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lyn。
14: 是的，阿龙和 Jaslyn 之前几集都有提及过黑龙氏症。我们上网看过，黑龙氏症就是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异常引发的炎症性的肠病，发炎位置可以有个口腔、至肛门、整个消化道都可以发生的。不过比较常见就发生在小肠末端或者是大肠。在网上我讲到这个症是被誉为一个绿色癌症的，虽然它不是去到恶性肿瘤那些那么严重的情况，但是因为本身它是难去彻底根治，所以同埋它可能会反复发作，所以令到这件事呢就去处理可能都有些、比较漫长了样。龙同 Justin 都讲到他们的状况，就是在24年发生之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口服药

0: 咁后嚟就开始咗系做一个生物制剂嘅注射啦。咁但系后屘注射咗大概一个月到，咁跟住你嘅肠就穿咗啦，变成你就要做手术啦。咁就开咗一个造口出嚟啦。咁而家就有个造口个袋喺身体度啦。咁呢个袋咧带嚟俾你哋生活上已经或者成个人生嗰啲唔同啦。咁上一集 Jocelyn 都有讲过嘅，就话啊，其实都在阿龙的情绪上都有不同的起起伏伏的样子的。那阿龙你可以再讲一下你自己的状况，因为 Jocelyn 都有讲啊，其实都会有些情绪都有波动的。那你上一集有讲到大概几个礼拜前，那医生都有讲其实可能你肠里面复原得相对都好像好，有没有发炎的指数低了，那是不是有机会就可以稍后就生回个造口呢？
1: 其实嗰阵一开始有咗造口之后，个情绪起伏咧系都几大嘅，即系偏负面会比较多啦。系偏负面就系会觉得有机会影响到自己嘅工作啦，有机会影响到家庭啦，影响到佢要照顾我啦。有种好强烈觉得自己好差嘅情况，咁就系呢样嘢，其实都关我自己本来自己个人嗰个情绪事嘅，即系自己本来个情绪都唔系特别好啦，即系个心理健康唔系特别好嘅，咁所以当再发生呢啲位，本来以为好转紧嘅时候，突然间落翻去谷底咁啊，点都会有少少波动啦个情绪。咁嗰陣嗰段時間，我記得一出院呢，其實因應住個造口呢，我同佢喺護理，即係大家生活上面呢，其實我知道佢用盡咗佢努力嘅，即係佢喺可能煮飯啦，或者係幫我預備食物嘅時候呢，份量同埋種類都已經安排好曬。咁但係對於我自己個身體狀況，我覺得自己都比較唔聽話嘅，即係我會覺得，因為我都出得院啦，咁係咪即係代表我可以正常翻啊？咁所以我喺食嘢上邊係比較貪心嘅，係啦。咁佢嗰陣幫我預備好啲飯餸嘅時候，我成日食完都覺得唔夠。即系好多人会觉得，做完手术嘅时候，你食嗰一餐咧，好似好清，好似好清淡，冇啖好食，其实就唔系咁。可能老婆煮饭煮得好食啦，咁但系另外就系我自己都会有种，哇！我觉得身体 OK 咁，然后会觉得，我好想食啊，咁但系佢都会解释俾我听，唔系，我哋啱啱好翻，啱啱先至食翻正常食物，会唔会都循序渐进啦？可能隔两三个钟再食，咁但系我嗰种嗰阵嗰个情况就系、是，嗰一刻我觉得唔得，我好执着，我一定要即刻食，我要快啲食第二碗咁样嘅感觉，然后其实系真心喺呢一个位置，佢见到我自己，我好唔受控地。好想令自己好过啲啦，咁其实我谂食嘢都系一个催眠，即系一个催眠去话俾自己知，我嗰刻系一个好正常嘅状态。咁但系因为我自己食完饭，我消化嘅时候，我就会即刻面对到我一个冇咁正常嘅状态。因为我哋做开人士咧，其实如厕咧，即系所谓去洗手间嘅情况咧，其实同我哋小便係無異嘅啫，係啦。咁所以當尤其是我消化道短咗啦，依家我將小腸撈出嚟，即係基本上我食物喺食道落胃小腸，我就出體外㗎啦。咁所以我嘅消化過程咧都會比普通人快好多嘅。咁可能正常人用三四个钟先至开始落到格噶嘛。咁但係可能我食完飯個零兩個鐘，基本上我就開始啲嘢陸陸續續咁樣就排緊隊出嚟㗎啦，咁係啊，咁所以我就會好快地食完就會排走，跟住我就會感覺自己好似冇再食過，即係冇食過嘢咁樣㗎，係啦，然後又會嘴殘啦，係啦，咁嗰啲位置成日都好想食嘢，嗰一排我諗出院嘅時候，我電話睇得最多個即係 social media 嗰啲種類咧，就係睇人哋做嗰啲 ASMR 嗰啲食嘢啊，嗰啲
2: 唔係啦，真係睇上癮，佢冇得食，佢不停咁樣睇，佢每一秒鐘佢都係睇緊。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
2: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

0: 报道。
1: 我准备点唱啊？
2: 我碌紧手机咯。
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3: 我听啤你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
1: 我啤你
4: 喺呢度。
5: 啤你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即其实是一个，即个心理上好像觉得，我虽然吃不到，但我见到这样吃，人家这样吃就好像自己有感觉，好像舒服一点。
8: 是，即是 at least 我可以找到一些我想吃的东西，然后有人帮我吃了。
2: Okay.
8: 所以都挺奇怪的。我那时候身边的朋友呢，好像跟我即上来探我的时候呢，都好像很避忌，很骄傲的，我会不会在你面前吃什么，好像我不好。你有咩想食？你有咁滋味喺我面前食得咁滋味，你喺我面前流晒口水、损晒手指，咪最好啦！我最中意你 enjoy， 我就好 enjoy 啦！你当满足下我啦。
9: 后期甚至乎佢指明你买啲咩上嚟食俾我睇，呢个系
2: 咁讲翻呢样嘢。其实嗱，头先有讲到就你第一每一餐唔可以食到咁多啦，同埋系咪都好大嘅限制？譬如话高纤啊，系咪有啲限制唔食得一定唔好，或者系对你个消化系统系有好大嘅挑战嘅咧？
8: 其实临出院前呢，醫院有安排過我哋同營養師做諮詢嘅，咁亦都有安排過後續揾營養師跟進我哋啦。咁但係其實要排嗰期都排得幾耐，咁所以我哋最後係不了了之嘅，即係冇實際地去用公立醫院提供俾我哋嗰個營養諮詢嘅服務嘅。咁但係出院前咧，佢都有做過一次正式嘅諮詢啦。咁其實佢同我講嘅時候咧，都係話克隆氏症病人其實實際上你話飲食係咪要好嚴謹呢？其實又唔係嘅，即係我實際上經歷完之後，我又唔覺得係嘅，純粹係唔可以食加工食物啦。其實即係一個正常嘅健康飲食，只不過低纖版，即係唔好食超加工食品，唔好食啲加工食品。咁盡量係以原形食物為主，盡量食物唔好太重味啦，或者唔好太油膩啦。其實都只不過係唔好太油膩，其實佢都只不過係講話盡量你都想食物留在你那個消化道那裡耐一點，讓它可以吸收到營養嘛。那你太油膩可能它很快就出回來，那就沒什麼意思。是的，那纖維上面基本上其實未穿腸前呢都知道太高的纖維其實是會令到我腸道的工作是會特別不好的，即是特別難的，因為
2: 大負荷咁。
8: 係啊，佢本身已經可能有啲傷口，你再有啲纖維，啲纖維可能就等於啲勾，等於啲網，你咁樣刮到啲傷口，可能唔係咁好刮。我大概估係係咯，咁所以我哋會變咗食瓜啦。系啊，食啲吸收水分嘅话，我哋会食瓜啦，青瓜啊、节瓜啊、脆肉瓜啊、南瓜啊，系啊，即系
9: 煮得腍啲，
2: 即系蔬菜嗰啲都系尽量会少噶啦，
9: 尽量少噶啦。其实佢基本上饭配肉或者蛋呢啲，其实对佢肠胃就最舒服咯。
2: 咁喺同埋系咪有啲譬如生冷嘢、辣嘢、刺激上嗰啲都系
9: 唔可以噶啦？
8: 哦，系，基本上
9: 有一个有趣啲嘅就系豆类咯。
2: 嗯，
9: 豆类我哋眼中可能都叫做唔会话特别唔健康嘅一样嘢啦。咁但系豆类、大豆，佢其实都系唔可以食太多，或者我哋其实基本上都戒埋添，因为会胀气。有时豆腐我哋都唔敢食太多。其实豆腐咁滑咁嫩嘅嘢，我哋都冇想象过，原来系对。对佢呢个情况系唔好咯。
8: 其实我谂嗰、对大豆上面嗰个concern咧，系因为我哋需要穿肠，所以如果佢胀气嘅话，我哋系担心可能我哋个肠壁本身已经薄咗，系啦。咁如果佢即系你进食一啲嘢入去，你会自动产生压力嘅话，其实系咪对于我哋呢啲穿过肠嘅人士都叫做唔系咁好咧？咁咁但系我哋都系嗰句啦，我哋呢、這个。嗱，記得要 fact check 啊，大家。咁但係我哋嘅經歷就係我哋會係偏保守嘅，所以
9: 係
8: 安全起見，就總之食啲最簡單嘅嘢。咁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嘅人又唔係特別貪食其他好奇怪嘅嘢，或者係好有特色嘅食物嘅。其實最簡單有肉有飯。

0: 依家都系啦，即系由一开始我谂做完手术3-4个月啦，系啊，4个月入边。每一餐都是他煮的，
1: 都很不简单的。譬如成日听啲家庭主妇都话，即系唔好你咁多限制啦。平时佢都话，哇，好难谂啊，日日都要谂煮乜煮乜。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

0: 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雖然你有四個月啫，咁但係其實你因為佢多限制嘛，咁你又好緊張佢嘅身體。咁當時點樣去處理呢一日三餐？嗱，佢淨係食，例如頭先你提及嘅肉啦、蛋啦、飯。咁肉可能主要豬肉啦，我估可能咁。你日日都食豬肉，咁都好悶噶嘛？你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
1: 呢個位置就要好多謝好盛行嘅 AI 啦，因為當時我都係 有一部分嘅資料搜集都係 AI 幫我做啦。咁然後佢可以食啲咩比較安全啊，或者點樣烹調啊？咁其實AI 係俾咗好多，俾咗好多 idea 我嘅，咁同埋再加埋我之前，即係我都煮咗飯俾佢食咁耐啦，即係之前好地地無事嘅時候，所以佢中意食咩類型嘅嘢，我基本上都有個得個知字嘅，咁所以就都總可以喺入面揾到啲變化咧。豬肉你都可以肉餅，你可以炒下肉片，你可以有唔同嘅變化嘅。咁好在佢其實對食。其实都不是太高要求的所以当时他最主要其实我想最大的分别会是调味料方面他真的会比较弱一点、就是我会落得比较少、盐我会落豉油会落少少但是糖我就真的一滴都不会落的、因为即可能糖会令到身体发炎这件事、都很多人都知道所以糖基本上都不敢怎样在日常被他吸收、水那些其实我以前都一直觉得、你喝多些水会不会好一点呢但原来又不是、因为他这个挺有趣的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他们那个消化度短了嘛、就是他刚刚说的所以他在进食的前后一个钟他最好不要喝水、如果不是可能你吃完一餐你很快你又灌一杯水下去其实就会加快了他消化的过程拱晒他出来、就会令到他吸收再差了、所以就、水喝得多又不是特别好反而喝一些、汤啊、睇身体而定，你可以考虑鸡精啊，呢一类型嘅嘢咯。咁有啲盐分嘅水对佢嚟讲反而系好嘅。咁随住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开始，其实佢身体能够消化到嘅嘢食就越嚟越多嘅。咁而家间唔中都叫做会食下外卖啊，即系可能鸡扒、蛋、饭、酒汁。酒葱乜呢啲菜都唔要辣，咁净系健健康康啦，叫做调味料重少少咯，但系都总可以喺街度解决到要食嘢呢一个问题，未至于日日都要带饭盒出街咯。
0: 系，咁即系变咗你而家呢段时间可能就会可以放松少少啦，就唔需要一日三餐都系你煮啦。咁嗰段时间一日三餐都好忙嘅，即系因为即系你要谂定晒，譬如一日三餐都系猪肉嘅话，其实你都要三餐唔同嘅嘢啦。咁或者甚至。系啦，即系同埋可能佢有段时间啲情绪又未必咁好嘅时候，可能要需唔需要啲方法氹下佢，令佢真系会食嘢定还是点？
1: 我有试过有一次就系整咗个，因为佢好中意食春卷嘅，咁但系喺街买嘅一定唔得啦。咁啊，嗰一次我就用米纸同埋自己整嗰啲鸡蓉，系摆卷埋咗一嚿好似春卷咁嘅嘢，就攞去气炸俾佢食。哇！佢嗰日开心到不得之了。
2: 超级好食，我系冇谂过，即系呢个状况底下，我系可以有一种哇医到自己，我可以喂食，即系我原来我都 deserve 一种力食噶喺我呢个生命入边嘅感觉，同埋好得意啊！嗰段时间咧，因为我哋身边有朋友同埋屋企人生个小朋友啊嘛，跟住我嗰排咧，我啲零食咧，我都有零食嘅，但我就会变咗同啲 B B 争嗰啲星星饼啊，
0: 系啊，我啲 B B 零食
2: 嗰啲米饼啊，系啊，因为其实佢嗰啲位置即系嗰一类型嘅食物咧，材料系比较天然嘅，
0: 系啊，
2: 亦都冇咁多加工嘅。又可以解決到我餵食嗰隻口感嗰個問題，然後其實嗰段時間就係可能我哋見到屋企人嗰啲 B B 或者見到朋友嗰啲 B B 咧，我哋就係可唔可以請我食啲啊？我就請啲你啊咁，跟住我請翻啲俾你啊。嗰段時間就係好搞笑呢個位。
0: 咁會將你成個飲食習慣都改變曬，其實以前係咪唔係咁樣樣嘅咧？
2: 是的，即是其实我又这样讲有少少惭愧，即是作为一个健身教练，其实我自己本来即是喜欢的食物呢都偏垃圾的，即是都偏多加工，是的，偏多加工的。那可能餐肉啊，啲肠仔啊，公仔面啊，嗰啲咧，其实我好中意嘅，系啦。咁同埋我以前嘅飲食状况都比较 依家先会发觉，哇，原来都会几容易令到我有胀气，即系好中意食韭菜啦，又好中意食豆腐啦，调味料又要好重啦，跟住我又食嘢好快啦，即系我成日都可能嚼两啖我就吞，嚼两啖我就吞饮，其实咀嚼得唔够都某程度会阻碍到自己嘅消化。咁但系依家有咗个做口嘅时候，好搞笑，佢成日每一餐饭咧，我 feel 到，即系我唔使望佢咧，我见到佢只眼嗰个感受咧，我就得知道嚼多啲啊嘛，食慢啲啊嘛，咁样嘅感觉系啊，即系会有呢、這个真系有个意识去控制自己，咀嚼得碎啲，令到食物摆落去嘅时候消化得好啲。我自己个感受都会好啲嘅，即系食落去嘅时候会觉得，我真系有食咗嘢，佢系 process 紧嘅过程咁、然后会令到我依家对于我哋因为依家开始消化得好咗啦嘛，咁有阵时我哋同朋友一齐食饭啊，或者佢自己会可能叫啲快餐啊，食外卖嘅时候，佢都话想唔想试下，跟住好啊，跟住之后试完嘅时候，我都觉得无感，即系有
1: 一滴咁嘅份量嚟嘅啫，即系俾佢过下口瘾。
2: 一条薯条我食一个手指头咁样嘅份量，然后我咬完落去，本身食落去嘅时候觉得哇好嘢，可以食翻呢一类型嘅食物啦咁。跟住但系我食完嘅时候，我发觉我都系觉得你整嘅三文鱼蛋饭好食啲。我系呢个系真心嘅，
0: 求生欲好强。
2: 虽然系啦，但系同时间我系都真系觉得我自己嗰个胃口上咧，都就算去到胃食嘅状态，我都可能系会谂食翻啲比较传统嘅圆形食物多啲，即系我如果想食零食啊，或者可能食快餐，我依家会谂我想食云吞啊，云吞都算几好啊，即系你都系一个面粉皮，然后猪肉咁啊，可能腌料高少少咁啊，有只虾咁，咁但系都诶呢四支都系圆形食物，同埋你又唔会话令到你消化好差，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会睇依家最多就系睇有冇葱，即系啲调味高唔高。跟住我哋去超市入貨嘅時候買零食咧，咁都會佢會特登幫我訂，之前會特登幫我訂一啲蘇打餅，而嗰啲蘇打餅係冇咁多添加嘅，因為我哋依家去超市行街咧，成日睇嘅嗰陣就係因為呢個情況去行街，跟住之後我哋就話：哇，唔係喎，原來其實你乜嘢都唔食得嘅，行入个超市，基本上我冇嘢可以食得嘅。面包咧唔食得啊？点解啊？因为佢个成分表有好多可以添加剂，即系其实佢系防腐剂啊，或者系
1: 乳化剂，
2: 系啦，即系佢系攞嚟保存个食物质素嘅理解。但系对于我嘅身体状况喺我哋嘅 standard 底下咧，我哋系会觉得呢啲系唔接受嘅，系啦。咁所以亦见到嗰啲 E do do do and do do do 嘅时候咧，我哋就觉得得唔食得。依家就開始 bargain 多少少啦，我會同佢，咦，

0: 佢有醫喎，不過得兩項啫，得四項啫。
1: 嗯，
0: 跟住之後佢就食少少啦，食一半啦，唔想食曬。
2: 呢個其實本來都唔係一個十分好嘅做法，但係呢個係我哋我諗過咗兩個月，我先至開始同佢冚出嚟嘅一樣嘢嚟嘅，因為我哋喺度權衡緊身體健康係 100% 重要定還是心靈健康都重要。呢個係我哋傾咗好耐，都鬧咗好多次交，而最後得出嚟嘅就係我要你切頭切尾嘅健康，又但係你日日都好唔開心，到你情緒又好差，咁個意義何在呢？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其实好多时啲人都讲，就算所谓嘅病都好啦，除咗 physical 你嘅病，其实可能心灵上都系一个好重要影响到你嘅病情噶嘛。因为呢啲都会，我哋有时都会见到啲人会发生呢个情况，就系、是、究竟你一定坚持100% 食好健康，定还是你俾佢少少放松，令到佢心情好啲咧咁样。咁跟住你哋就冚到一个 formula 出嚟啦，系咪？
7: 好似我同啲学生讲减肥咁咯。即系喂，你下下都将自己啲口味变到好严谨啊，要你杀呢杀路，又食麦皮又剩，我叫你咁做你都唔想咁做啦。咁但系我哋嗰阵其实佢唔系特登嘅，但系我又自己有个位系将自己嗰条 string 咧拉得好紧。我试过一次同佢闹交，因为好少少完全唔记得咗系咩事闹交，但系其实背后嘅原因就系、是。我冇得食嘢，然后心情好差。跟住我有一下同佢喺屋企，大家冷教我无啦啦爆咗一句，其实完全唔关事。我爆咗一句，我好想食烧麦啊咁样。但系我系嗰段时，即系嗰句其实佢听得明嘅，佢听得明系我背后跟住我咆哮，我系咆哮紧、呐喊紧我背后嗰种，我好想食嘢而不得志嗰个感觉。佢好明，但系。佢又好无奈，唔系我唔俾你食咧，我知道你好想食啊，但系我哋真系需要守住呢条线啊，所以我哋喺之后呢个位置系都几坦诚地攞出嚟倾嘅，即系可能我见到有阵时你食啲嘢，喂炸鸡咬啖啊，跟住之后佢。初都會會覺得嚇、啊、你唔係嘛？你明知自己唔食得，你都走嚟要求。去到慢慢佢就一啖嘅咋嚇，跟住之後佢就真會俾我試，然後我就會覺得好啦，咁我都自律啲啦。跟住食完嘅時候覺得都唔係特別好食，算啦，我冇曬 quota。係
8: 有陣時識得欣賞，係真係食物。
6: 係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嘅轉變。不過你哋嘅轉變應該唔單止呢啲嘢嘅。咁我哋留翻下一集翻嚟再慢慢講。
7: 好。

0: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在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特朗普政府很快就伊朗协议向美国国会作简报，有信心无需获得国会批准就能够暂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曼斯又说，伊朗协议的技术性谈判计划在今个星期六开始，但前提是伊朗代表团能够抵达谈判现场，因此情况可能有变。而伊朗不会放弃自卫权，但作为协议一部分，美国希望伊朗不再拥有能够广泛威胁整个世界的导弹。曼斯又说，以色列必须尊重和伊朗的和平进程。在黎巴嫩贝鲁特造成平民死亡的袭击是不可接受。巴基斯坦副总理达尔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已经取消。达尔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瑞士之行。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透过电子形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亦都签署了，因此而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备忘录即时生效。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希望备忘录能够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瑞士外交部较早时说，美伊计划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相关国家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会谈，就执行协议作初步谈判。翻返本港，天文台昨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本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共確認19宗水浸個案，集中在新界北部和西北。署方派出緊急應變隊伍和強力排水機械人，已經完成清理全部水浸個案。煤气公司宣布8月起上调煤气费，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另外，定额保养月费亦都增加1蚊到11蚊。煤气公司宣布未来两年不会再调整收费。加价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过10蚊，大约50%的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过320蚊。煤气公司说，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维持可靠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资本投资总额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期望未来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并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政府消息人士说，正进行平台筹备工作，预计下半年推出，今年内亦都会推出新目标群组，包括因病致贫群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单贫贫穷人口或者收入无法辨识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必须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全新模式，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

0: 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Music on board。现年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相见。

0: 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特朗普政府很快就伊朗协议向美国国会作简报，有信心无需获得国会批准就能够暂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曼斯又说，伊朗的协议技术性谈判计划在本周末开始，但前提是伊朗代表团能够抵达谈判现场，因此情况可能有变，而伊朗不会放弃自卫权，但作为协议一部分，美国希望伊朗不再拥有能够广泛威胁整个世界的导弹。曼斯说，以色列必须尊重和伊朗的和平进程，在黎巴嫩贝鲁特造成平民死亡的袭击是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批准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穆杰塔巴发声明说，在推动有关进程的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和善意付出了很多努力，自己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和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和抵抗阵线权利向他作出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因此批准签署。穆杰塔巴说，佩泽希齐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由那一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有关条件落实，强调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以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目前还未到那一步。卡拉斯在欧盟峰会前向传媒说，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其中包括和核问题相关的制裁。如果条件允许并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目前未到那一步。卡拉斯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提供了基础，不过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在接下来的60日内继续谈判。北韩领袖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写入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批评是越权，重申北韩将坚持拥有核武。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七国集团敦促北韩无核化的表述侵犯北韩国家宪法，斥责七国集团破坏世界和平和安全，是破坏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罪魁祸首，无资格评论或者否定北韩基于主权作出的选择。他强调，北韩拥有核武并非自在攻击，而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压制手段，拥核是北韩必须的坚持的核心利益，无核化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任何人触碰这个国家核心利益都将会成为最恶劣的灾难性选择。翻返嚟本港，天文台寻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嘅雨量，新界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200毫米。本港境内全日录得大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预料随住位于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日广东骤雨会逐渐减少。渠务署话，截至夜晚9:30，确认咗19宗水浸个案，集中在新界北部和西北，目前已经完成清理全部的水浸个案。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家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家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深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深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系。
5: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单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父亲节快乐！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会继续留守在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執行并全面生效。根据美伊朗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和阻碍行为，并在30日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里面达成規定的達成最終協議的60日期限會由今個月18號開始計算，他將會在接下來的談判中領導美方談判團隊。曼斯在白宮記者會說，他仍然計劃前往瑞士，但具體時間待定，而美伊雙方的技術性談判預計今個週末開始。美伊至今在軍事上都是履行雙方在諒解備忘錄中的承諾，伊朗連續兩晚沒有在霍爾木茲海峽向任何船隻開火，美軍亦都允許多艘船隻通過海上封鎖線。曼斯又說，以色列和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有時阻礙了美伊談判取得突破，令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感到沮喪。他重申，以色列有權自衛，但同時敦促以色列尊重這個對他們以至整個地區都有益的和平進程。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說，雖然有不同的意見，但批准與美國簽署諒解備忘錄。穆傑塔巴發聲明，指在推動有關進程的過程中，相關負責人出於關切和善意付出了很多努力，自己原則上持有不同意見，但基於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作為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代表自身和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和抵抗阵线权利向他作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因此批准签署。穆杰塔巴说，佩泽希齐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由这一刻起，伊朗方面将会静候有关条件落实，强调未来将会开展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的协议，欧盟成员国可以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目前还未到那一步。卡拉斯在欧盟峰会前向传媒说，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其中包括与核问题有关的制裁。如果条件允许并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的制裁，但目前还未到那一步。卡拉斯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基础。不过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在接下来的60日内继续谈判。北韓領袖金正恩的胞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譴責七國集團峰會聯合聲明寫入實現北韓完全無核化，批評是越權，重申北韓將會堅持擁有核武。朝中社報導，金宇正批評七國集團敦促北韓無核化的表述侵犯北韓國家憲法，斥責七國集團破壞世界和平和安全，無資格評論或者否定北韓基於主權所作出的選擇。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

0: 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中都错过死了生。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0: 我碌紧手机咯。
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2: 我听啤你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你喺呢度。
4: 啤你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7: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8: 霸道更加不是总裁，还是家里最少出声的那个，但是他一直都是

0: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CJ

0: 上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会继续驻守在区域，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埋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者阻碍行为，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60日期限会由今个月18号开始计算，他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而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亦都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曼斯又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以色列繼續對黎巴嫩南部發動攻擊，造成最少3人死亡。黎巴嫩傳媒報導，以軍在當地星期四出動無人機襲擊黎巴嫩南部內拜提耶地區。

0: 一架汽车造成两个人死亡。当日凌晨，另一架无人机袭击内拜提耶地区西部，造成一人死亡。以军同时发动炮击，波及呢个地区嘅南部山区。根据美伊达城嘅停火谅解备忘录，美国同伊朗需要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嘅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嘅承诺。佢强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喺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嘅承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做好，标指和纳指升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46点，升15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6点，升76点，升1.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7点，升496点，升1.91%。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起爆发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200人。红十字会警告，该国呢波疫情仲未达到高峰，可能需要一年时间先至能够受控。非洲疾控中心话，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嘅伊波拉个案增加到875宗，当中202人死亡，死亡率系23%。中心話，由於安全問題，加上世衛等組織難以進入某些地區，接觸者追蹤率仍然很低，疫情調查狀況令人擔憂。剛果民主共和國爆發疫情的3個省位於東北面，長期以來衝突不斷，大量民眾流離失所，加重防疫負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等等等，
3: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最强大。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1: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在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和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任何干扰和阻挠行为，并在30日之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伊朗将会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铀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美联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在闭门简报会入面向美国国会议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含有任何附带协议，但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起草了一份附函，包含了相关邀请内容。威特科夫说，这封给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信函将会令到他能够带领美国核查人员前往德克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和双方商定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在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以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目前还未到那一步。卡拉斯在欧盟峰会前向传媒说，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其中包括同核问题有关的制裁。如果条件允许并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目前未到那一步。卡拉斯说，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了基础。不过，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接下来的60日内继续谈判。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做好，标指同纳指升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46点，升153点，升0.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6点，升76点，升1.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7点，升496点，升1.91%。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写入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批评是越权，重申北韩将坚持拥有核武。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七国集团敦促北韩无核化的表述侵犯北韩国家宪法，斥责七国集团破坏世界安全和和平，是破坏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罪魁祸首，无资格评论或者否定北韩基于主权作出的选择。他强调，北韩拥有核武并非自在攻击，而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压制手段。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捷克 遭南非逼和1-1，捷克在开波六分钟中场沙迪力先射入一球，南非最后在83分钟凭12码追平一球，两队握手言和，双双取得今届赛事的第一分。而 B 组瑞士就4-1击败波斯尼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财经60分，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发改委介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加速推进，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将下达。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上海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临港新片区试点扩围，数据变现成为了核心引擎。端午铁路运输正式开启5天，预计将有8300万人次坐货车出行。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的首次两连降，92号汽油重返7元时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划出了红线。链家吃价差风波出现升级，嘉定城管正式立案，经纪人1家3口伪造交易被查。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连续2年无联合公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正式开启。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下跌，金价大幅下挫，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就近期市场关注的算力网络建设、产业补贴争议、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展等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6: 针对近期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政府正研究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的消息，国家发改委在发布会上予以正面回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我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目前已形成以8大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算力集群、3个算力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7: 算力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比如在算电协同方面，探索形成源网荷储一体化、光伏直连加风电长协等绿电多元利用模式，实现算力设施绿电替代和新能源消纳的有机组合。
6: 在算网融合方面，国家算力枢纽间网络加速扩容升级，互联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底，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将8大算力枢纽间互联， 并且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李超指出，
7: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具体建设的过程当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
6: 李超进一步指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然而当前算力网和新型电网的协同在规划建设、价格机制等方面仍有堵点，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的融合仍有待强化，算力监测调度技术与机制仍有待突破。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提出了硬投资与软建设双轮驱动的解决方案。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电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声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李超予以坚决驳斥，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
7: 中国的市场蛋糕很大，但任何企业和产品想要在一个拥有超过1.8亿户经营主体的市场当中分享蛋糕，绝非易事。只有不断寻求创新、突破、迭代、升级，才能够脱颖而出。
6: 在库内需方面，李超介绍，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前5个月已下达2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再来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论坛昨天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从规模扩张到功能升级，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锚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阶段。昨天晚间，上海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过渡方案正式发布。
8: 17号晚间的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呢，本次试点是从离岸贸易拓展为离岸业务，标志着临港新片区的离岸金融服务进入了2.0时代。未来临港自贸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转手买卖，而是紧跟产业前沿，重点支持企业开展以来数加工为代表的新型离岸服务贸易。
6: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副处长林鹤：
9: 我们推动的正是从数据合规流动到数据产品变现的全链条金融支持。过去呢，跨境数据在临港更多的是管得住，现在我们要用它流得动、用得好、能变现。金融服务必须勇于迭代，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更要主动适配国内像数字贸易这类新兴业态的需求。
8: 发布会现场还有4家试点银行获授牌，试点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例如在上海临港的来数加工业务场景中，企业将境外获得授权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可商业化的数据产品后再销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跨境结算，而是深度参与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6: 中行上海市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徐兰：
10: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扩围呢，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业务场景，那么我们也将配套特色的金融产品，推动这个在线的金融服务，将离岸贸易的结算时效呢缩短到秒级。
6: 上海湘新总经理蔡正东：
11: 我们呢企业是专注于半导体的生态链、集成电路这个领域，传统呢是纸质单证审核时间繁琐， 作为首批的这个离岸交易的试点企业。那现在呢，银行能做到秒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5: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好，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4: BTS 防弹少年团的数据叫 Swim。

0: Ariana Grande. 자, 안녕하세요.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上海和香港是我国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中国金融体系当中两大核心引擎。沪港金融如何协同发展，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去，成为了2026陆家嘴论坛很多与会嘉宾关注的热点问题。
2: 2026陆家嘴论坛期间呢，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全体大会也同步召开。在这次的大会中呢，与会嘉宾围绕两地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及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领域的重点议题呢，进行了探讨。
4: 上海与香港，一端连接内地超大规模市场，一端对接全球资本与国际规则。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配置需求持续上升，沪港协同能够丰富投资产品与风险管理工具，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交割的中国价格产品落地，提升人民币国际投资与储备功能。
3: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行政总裁梁凤仪。
5: 今年的重点呢，是大力的去支持这个沽售市场跟这个货币市场的这个发展。其中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第一级市场的发行，包括国债。第二呢，就是发展的那个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所以其中呢，我们有一个蓝图方案呢，已经出来了。这个也有助于这个人民币呢国际化的一个路程。
4: 与会嘉宾指出。当前内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急需高端金融资源赋能，这既是香港金融服务的发力重点，也是沪港联动的核心价值所在。当前香港正持续深化专业服务，赋能中资企业更好走出去。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提供税务豁免和优化税制，让更多的资本的一些的财资中心在香港落户，拓展我们跟不同地区跟经济体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那么希望呢，内地企业来香港落户之后，以香港企业身份，不单只是在香港能够有低税率，它在跟不同经济体打交道或者是投资的时候，同样也有税务确定性，还有低税率。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于7月17号到7月2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呢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会有超过300款的人工智能产品全球首发，并且将首次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化人工智能顶级学术会议。目前大会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赵红辉采制的报道。
7: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分别设置世博展览馆全景应用展示场、徐汇西岸未来科技体验场、浦东张江智能基建新引擎三大片区，来自1100多家企业的3000多项产品将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聚焦创新业态，将有180多家企业参与 OPC 和初创专区。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今年大会还全面升级了 SAIL 奖、云帆奖等赛事体系，新增特色赛事，激活青年人才的创新动能。
8: 新增了呢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Alpha35青年投资领袖榜单以及多项青年 AI 的特色赛事，以赛事挖掘 AI 人才，培育青年创新力量。
7: 除了展览之外，大会还将策划近140场论坛活动，集聚1400多位嘉宾、龙头企业和创投代表，专业能级和行业影响创历届之最。汤文侃说，聚焦初创培育和生态融通，大会还将联动风投企业和专业投资人，打通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全链条，
8: 依托数字化匹配工具与专家一对一服务，打通场景的精准对接通道。截至目前呢，已经赋能57个核心的应用场景落地，累计呢已经促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大会呢还将联动10余家顶尖的投资机构，还有200多位专业投资人， 设立专属的资本对接专区，赋能 AI 优质项目落地。
7: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大会将首次创新自主举办高水平国际化的 AI 顶级学术会议 WA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组建学术阵容，目前已累计收稿332篇，覆盖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秘书长树庆山说，这一全新的学术会议将不止于办会，更致力于树立新标准。
9: 面对当前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壁垒与干扰，我们坚信科学无国界，学术应回归开放、公正、自由。我们推出了3项创新，一是评审更公正，首创人工智能加大众加专家3方协同评审；二是成果更直观，支持视频、音频、3维模型等多形式投稿；三是研究更扎实，搭建可运行、可验证的代码平台，确保优秀成果经得起检验。
7: 与此同时，今年大会也将延续去年会内会外联动的模式，在全市推出6条 WAC City Work 路线。东浩蓝生集团总裁毕培文说，升级版的 City Work 路线将串联起全市30多个 AI 特色场景。

0: 让市民沉浸式体验 AI 赋能城市和民生的鲜活场景。
1: 今年展馆内将设置五大 AI 体验板块，涵盖机器人互动、 AI 即席创作、前沿科技、 AI 艺术等多元内容。上海全程精心策划主题路线，串联魔术空间、张江 AI 应用商店、张园、 Meta 500科创空间等30余个 AI 特色标杆场景，融合趣味打卡，方便广大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科技温度。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就是端午节当天呢，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为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出了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的特点。截至今天的8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4000万张。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和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济南、北京至南宁、北京至太原、上海到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呼和浩特、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的客流较为集中。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售票车间主任万亚琼：
4: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3: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程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国铁南宁局运输部技术科副科长邱东成：
5: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3: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货物列车方面，7月1日全国铁路实行新运行图后，货物列车增至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其中，跨局货物班列增至527列，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增开怀化西至钦州港东等16列普快多式联运班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快捷物流示范班列，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际铁路货运方面，中欧、中亚班列图定线路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安全畅通。此外，铁路部门将拓展全程物流总包与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至一箱制运输，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2: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中国财经60分。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60日期限会由今个月18号开始计算，他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领导美方谈判团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而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就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曼斯又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以至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三个人死亡。黎巴嫩传媒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四出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架汽车，造成两个人死亡。当日凌晨，另一架无人机袭击内拜提耶地区西部，造成一个人死亡。以军同时发动炮击波及有关地区的南部山区。根据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需要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强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北韩领袖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写入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批评是越权，重申北韓將堅持擁有核武。朝中社報導，金宇正批評七國集團敦促北韓無核化的表述侵犯北韓國家憲法，斥責七國集團破壞世界和平和安全，是破壞國際核不擴散制度的罪魁禍首，沒有資格評論或者否定北韓基於主權作出的選擇。他強調，北韓擁有核武並非志在攻擊，而是維護自身安全的壓制手段，擁核是北韓必須的坚持的核心利益，无核化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做好，标指和纳指升超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46点，升15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6点，升76点，升幅 1.0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7点，升496点，升幅 1.91%。

0: 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捷克被南非逼和1-1。捷克在开波6分钟中场沙迪力先射入一球，南非最后在83分钟凭12码追平一球，两队握手言和，双双取得今届赛事的第一分。 B 组，瑞士4-1击败波斯尼亚，两队在最后20分钟才狂入5球。瑞士在下半场74分钟先由20岁小将文森比打破闷局先开纪录，瑞士之后再多两个入球，90分钟踢成3-0。补时阶段波斯尼亚反击，艾敏马力为球队破蛋，但最后瑞士再射入一球12码，最终以4-1击败尾段只得10人应战的波斯尼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5: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6: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6: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 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国内成品油价继续下调，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天的最新通知，今天晚间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下调每吨515元和每吨49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4元，95号汽油呢下调0.43元，0号柴油下调0.42元。这是国内油价第12轮调整。本轮调整之后，2026年调价格局是8涨3跌1搁浅。本轮调价之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车柴价格为每升7.7元到7.9元之间，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每升7.8元到7.9元之间。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将少花约20块钱。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消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98元左右。 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截至6月16号，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了 2.1 亿吨，平均可用天数为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记者从国家南方电网获悉，近日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的交易正式达成，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的交易。
8: 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共有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
7: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9: 第一次把通道的使用权真正交给市场，企业呢是谁出价高，谁就优先使用通道。通过这一次的交易呢，云霄直流啊，6月下旬通道呢利用率达到了100%，可以更好的支撑我们跨电网经营区的电力户籍。
8: 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输电权相当于输电通道的通行凭证，电力交易双方通过购买凭证可高效使用输电通道，进一步优化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
7: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了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了羊毛。但是在下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抢到的这些补贴到底是谁在买单呢？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什么样的危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昨天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是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商品。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该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的升温。根据多个电影平台的数据显示，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涵盖了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元素。国产佳片和引进片经典 IP 同台竞技，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影片选择，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10: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7: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进：
11: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一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7: 这几天，一则业主自称被嘉定区一家中介 门店是差价74万元的短视频，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昨天下午，上海

0: 评价发布声明，详细通报了内部调查的细节，明确表示公司未从中获取任何意义上的差价收益，并且已经主动联系了属地房管局和消保部门介入指导协调。与此同时，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经对上海链家正式立案调查，初步认定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将对个人及所在的机构进行处罚。有更多详细的情况呢，先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事件当事人史阿姨说，为置换新房，她将自家一套41平方米的老房挂牌给了上海链家江桥店。
2: 链家告诉我，你这个房子均价就是3万，那么我41个平方就是120几万，人家回掉一点，我又楼层又不好，我估计就是这个价。
1: 挂牌仅半小时左右，史阿姨就接到了门店中介李某的电话，称有客户有意向购房。史阿姨说，当天他们在门店通过李某传话完成了议价过程，一直到签完买卖合同都没有见到买家周某。之后史阿姨的银行账户上就收到了两笔显示周姓转账人支付的10万元定金，总共20万元。
2: 他说118万买不到，对方只坑出105万，他客户在楼上，结果我说我跟客户谈，他不愿意，那我就说你先帮他谈108万，如果他实在不肯，那算了106万。结果他推门出去，2分钟不到，他就106万成交。
1: 然而无巧不成书，史阿姨的侄女也有购房意愿，中介推荐给他们的房子正是史阿姨的这套。侄女婿随即电话联系史阿姨，告知她这套房子的实际市场价在180万元左右。
3: 在去这个网签的路上，在他们车里面，我老公的亲戚打电话给我们了，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房子可以卖到160到180。
1: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史阿姨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吃差价的陷阱，中介存在价差高达70余万元。针对这一事件，上海链家随即通报，经过公司内部核查，发现参与史阿姨这笔生意的两名房产经纪人李某、吴某都存在违规行为。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个始终未曾露面的神秘买家周某，实际就是负责这笔交易的中介经纪人李某的女儿，而支付购房定金的则是李某的丈夫。这意味着一家三口全员上阵，共同完成了这笔交易。上海链家服务品质中心总监刘世畅表示，
4: 这两位经纪人确实是严重违背了公司规定，我们也依据这个情况会对他们做出从严从重的处罚。
1: 而事件并未止步于链家的内部处理。17号晚上8点半，嘉定区房管局联合嘉定区城管执法局约谈了上海链家相关负责人，而当天下午5点，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正式对上海链家立案。执法大队机动中队中队长陆琴介绍，目前结合现有证据，初步认定该链家门店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将处罚其个人和所在的经纪机构。
5: 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是对房地产经纪人呢处罚10000元金额，然后对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处以1万至3万元的处罚金额。
1: 目前链家方面已与史阿姨无责解约，史阿姨的这套房屋目前也已经以188万元的价格成交，并完成了网签备案。上海链家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李敏俊表示，链家已发布调查通报，声明经纪人李某、吴某因严重违纪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同时强调不存在吃差价的情况。
6: 针对本次立案约谈，上海链家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我们将以此为戒，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1: 虽然此次事件链家本身未吃差价，但舆论的激烈反应也折射出房产中介行业长期存在的信任危机。他再次提醒所有中介机构，合规是底线，信任是生命线，只有以更透明的流程、更严格的内部管理，才能回应消费者对信息公平的期待，也才能真正建立行业公信力。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一事件也敲响了警钟，在房产交易中务必保持警惕，多方核实信息，必要时寻求独立的法律和价格评估服务，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蒙受损失。行业监管的介入或许将为这一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带来更清晰的规则与更严格的约束。
0: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中国财经60分。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财经60分，
6: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7: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禁限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6: 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8: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6: 挂艾草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而在山东青岛，艾草花束成为了节日消费的新宠儿。市民通过亲自体验艾草制作，把乡村流和节日消费相结合，为假日消费提供了多的选择。
9: 在青岛胶州洋河镇的一家艾草专业合作社里，游客跟着工作人员铺层次、加点缀、包装整理，一会儿功夫就做好了一束艾草花束。据了解，合作社近半个月来已接待超300位游客，仅艾草就消耗1吨左右。
10: 你看做出来这个艾草花束啊，非常漂亮，拿到家里呢还能挂起来，就感觉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9: 目前艾草花束除供应青岛本地及周边市场外，还远销云南、海南等全国多地，销量已超3万件。艾草花束凭借色泽鲜亮、香气醇厚、药效充足的优势，成为各地端午居家悬挂祈福的优选好物。
11: 我们形成了从种植到全国销售的艾草全产业链，除了艾草花束、艾草装饰品、工艺品、艾灸产品，还有好多艾草食品、艾草茶等，一共得有100余种艾草相关产品。
6: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90.48点，收跌了0.43%。深成指报16030.70点，今天收涨0.94%。创业板指收报4252.39点，收涨2.05%。今天全市场成交额33317亿，比昨天放量了2177亿。 整个市场近3400只个股出现了收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2: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呈现了一个分化的一个走势，那么沪指呢表现的是比较微靡的，创业板指呢与科创50指数的话是又是齐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像稀土啊、半导体啊，包括像机器人这一类的板块呢，继续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保险、玻璃纤维、电力、公用事业、煤炭、证券板块呢，则是继续的一个比较弱势，然后呢较多的个股呢处在这个跌幅榜的一个前列。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呢整个成交额呢是超过了 3.3 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日是放量了接近2000多个亿吧。结构短期呢会存在反复震荡消化浮筹的一个可能。那么综合而言呢，从技术上看呢，各大指数呢是止跌的信号是比较清晰的，但持续性强势上攻的行情呢仍需要量能的一个配合的一个验证。后续呢是重点关注一个量价同步的情况，以及上方关键压力位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力度吧。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 A 股呢中长期的向好的趋势呢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指数六连阳反弹后呢，有效的是修复了市场的信心，释放了一个做多的动能，但投资者呢无需因短期的连续上涨呢是过度的一个乐观，切记呢是盲目的一个追高。那么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可保持一个理性的策略，短期呢适当的规避高位的科技题材股的一个震荡的风险，耐心的等待市场完成估值消化与筹码的一个交换。后续呢重点是关注中报的一个高景气的一个赛道，在市场回调企稳后呢逢低布局，把握业绩驱动下的结构性的一个投资机会，这更契合呢市场中长期的运行的一个稳健的节奏吧。
6: 今天央行开展了24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595亿。上海清算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6月18号发布通知称，将于6月22号推出外币回购优化服务。新举措允许交易双方在存续期内替换质押券，并支持在到期前通过系统发起现金交割，用来完成买断式逆回购结算。旨在优化外币回购交易及清算服务，满足市场机构抵押品管理及多样化的计算需求。今天盘中，寒武纪股价涨超16%，创出了新高。而从消息面上来看，近期有关于国内互联网公司采购国产算力的消息，行业人士称，字节跳动正在与天数智芯讨论采购至少50000颗 AI 芯片。对此，寒武纪证券事务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网上流传的小作文，请投资者注意甄别。国际方面，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昨天在法国闭幕，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再一次未能达成任何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和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立场。6月17号。美伊总统已经分别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强调，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同时，伊朗方面已经和阿曼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关费用。美联储昨天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决议获得了全票通过，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瑞士央行今天如期般的将利率维持在0%，并表示将抵制任何会危及价格稳定的瑞郎快速过度升值行为。瑞士央行表示，当前的货币政策适合维持价格稳定，将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调整政策。菲律宾央行周四将该央行目标逆回购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4.75%。亚洲各国央行均收紧了货币政策，凸显出谨慎态度。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DAX指数涨0.1%。

0: CAC 自零指数目前下跌 0.2%， 英国富时100指数此刻的涨幅是 0.14%。亚太股市方面，日经25指数今天收报于 71,053.49 点，收涨了 1.65%， 韩国首尔综指收涨 2.25%。 国际原油价格目前持续的下跌，美油报在每桶 74.28 美元，布油报在每桶 78.09 美元。国际油价此刻维持在了，国际金价此刻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挫，现货金报在每盎司 4307.5 美元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FM 99.7，
3: 自102.1，
2: 新城资讯台。
4: 早晨，早上7:00。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黎巴嫩电视台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和美国谈判的行程。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起行。又说伊朗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他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他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令到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就说，不会由黎巴嫩南部撤军，将会根据以色列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会继续驻留在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和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者阻碍行动，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伊朗将会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美联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在闭门简报会中向美国国会议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含有任何附带协议，但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起草了一份附函，包含了相关邀请内容。威特科夫说，这封给予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信函将会令到他能够带领美国核查人员前往德克兰。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和双方商定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库存的处理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在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起爆发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200人。红十字会警告，该国这波疫情仲未达到高峰，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够受控。非洲疾控中心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个案增加到875宗，当中202人死亡，死亡率是23%。中心说，由于安全问题加上世卫等组织难以进入某些地区，接触者追踪率仍然很低，疫情调查状况令人担忧。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的三个省位于东北面，长期以来冲突不断，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加重防疫负担。至于邻国乌干达，至今有19宗伊波拉确诊个案，当中2人死亡，个案多数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晨，早晨，时间7:05啊！今日咧揸紧车翻工嘅时候咧，见到咧，终于咧个地下系干噶啦。今日嘅天气系点咧？先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咧，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同时咧，喺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正逐渐向西伸展啊！即系点咧？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会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都会吹强风噶。睇埋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下个星期初日间会转为酷热。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3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嗱， AI 呢就话 Z 世代呢就係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係唔係㗎？不如直接搵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麦卓华，
2: 系咪听到呢啲落雨声有啲惊咧？听到。冇错啊！早晨啊，7:10嘅早上开始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你好啊，我系小麦卓华。

0: 有 Beyond 嘅作品《冷雨夜》啊，虽然咧佢哋就话冷雨夜不想归家，不过我相信咧，寻晚咧喺黄昏六点几钟嘅时候咧，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好多朋友咧都有家归不得啊，又怕淋湿，但系咧又归心似箭。今日嘅天气好啲啦，只系咧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骤雨，下昼天气咧亦都会转晴，最高气温咧系31度，不过留意啊，有个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啊。
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新城劲爆爆爆爆！
4: 好，系时候一齐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咧，叫做 Swim。

0: Ariana Grande. Caranya satu th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既然落了咁多日雨，我们今天头半小时为你揀来的歌都是跟雨有关。虽然落雨都有些讨厌，不过有时在落雨里面又会为你带来一些不同的思绪，不同的气氛，包括不同的标点符号。郭富城的作品《雨中感叹号》。

其实咧，落雨天咧都系一个几好嘅写歌时间，更加系一个几好嘅题材咧，要嚟做一啲爱情嘅故事啊吓。戏都有得做啦，落雨嘅时候两个人担埋一把遮，好多爱情故事咧就系咁样发生噶啦。

有阵时咧做人就好矛盾嘅，如果唔落雨嘅话咧，水塘可能会唔够水，跟住又会滞水，但系落雨又湿淋淋，好麻烦。我自己咧都几怕，因为我系一个咧唔担遮嘅人嚟嘅。不过冇办法啦，呢个始终都系自然现象嚟噶嘛。

嗱，琴日咧落咁大雨，仲要咧系发出过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天文台咧喺寻日嘅晚上咧，都喺佢哋嘅网页专栏咧《天气随笔》咧，发表咗咧一个嘅撰文啊。呢、這个撰文咧，我几中意个标题，叫做《暴雨后迎端阳》，而呢个阳咧就用咗阳光嘅阳。正好咧就解释咗咧，今日嘅天气咧应该就会比琴日咧就转晴噶啦。但系记住，都大把遮出街，因为早上仍然会有几阵骤雨。既然天文台都咁讲啦，我哋播同雨有关嘅歌，播埋呢首就算啦。许志安嘅作品。

0: 安的作品《雨后阳光》，大家记住落几耐雨都好，个天总会出太阳，任何事任何人任何情况都是一样。这个时间我们先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回来继续今天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早晨，早晨，时间7: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同时喺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紧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会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系摄氏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噶。睇埋展望啦，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噶。下个星期初日间系会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8.6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3: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4: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5: 新城劲爆！

0: 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1: 我讨厌这个收场。
0: 我的名叫 Percy， 亲自作曲。

0: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
1: 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拖。

0: 神堂，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麦卓华，
2: 今朝大家不知道会不会都同我有同一个感觉。这个感觉不单止在心里面，可以在首歌里面都表达出来。太阳出来了。

呢个时间咧，如果你去你附近一啲休憩嘅地方咧，应该都会见到头先 Aska 张志豪同埋 Chantel 姚卓菲咧讲紧嘅一啲景象啊吓，阳光空气。今日咧见到太阳伯伯嘅机会应该都几高啊！既然佢今日都开工，俾个机会佢点首歌，吴业坤嘅作品《阳光点滴歌》。

0: 28.7 度嘅早上啊，相对湿度咧系85%。提提大家，山泥倾泻警告咧系现正生效。时间嚟到7:49，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4: 摩必提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5: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4: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5: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4: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

0: 就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嚟緊呢一個長週末，每日都有好天氣，等大家可以出多啲户外曬下太陽，吸收多啲正能量啊嘛！八點鐘新聞之前送埋呢一首歌曲俾大家，佢係 Sammy。

快乐是发自内心，不应该受到天气或者其他环境的影响，有一种快乐。他是 Sammy 郑秀文，8点钟新闻后再见了。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晨，早上八点钟。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要舰艇将继续驻留在区域，以确保协议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者阻挠行动，并在30日之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会由今个月18号开始计算，他跟着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而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本周末开始。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是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亦都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曼斯又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伊朗将计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美联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在闭门简报会中向美国国会议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含有任何附带协议，但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起草了一份附函，包含了相关邀请内容。威特科夫说，这封信给予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信函将令到他能够带领美国核查人员前往德克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和双方商定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在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拘捕一个17岁少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警方说当时有一群人在街头打斗，一个男人被人割颈受伤，之后那个少年向这批人开枪，事件中无人受枪伤，警方随后拉了这个少年并找回涉案的枪支。事发的时候， NBA 球队纽约人夺得总冠军的胜利巡游刚刚结束，曼哈顿区街道上逼满人群，时报广场上的人群听到枪声之后随即四散，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躲避，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附近的道路。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捷克遭到南非逼和1-1，捷克在开波6分钟中场沙迪力先射入一球，南非最后在83分钟凭12码追平一球，两队握手言和，双双夺得今届赛事第一分。 B 组瑞士4-1击败波斯尼亚，两队在最后20分钟才狂入5球，瑞